0: 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1: 继续来关注美以伊的战事。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2: 阿奇斯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一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阿奇斯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8号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3: 吕弗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当天的会谈还聚焦了边境贸易问题。莫梅尼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将采取措施简化流程，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与两国双边关系和边境安全有关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在这些领域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再来看到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

0: 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袭击，俄方因此撤回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伊朗方面表示，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美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之间是否将重燃战火？此外，法国国防部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阿拉伯海。此前，英国方面也声称向海湾地区增派了战机和驱逐舰。如果美伊战端再起，欧洲又可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1: 以色列和美国对于现在的伊朗局势是非常不满的，很有可能未来会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但是考虑到以色列和美国对于当前伊朗局势的军事准备程度，恐怕未来的军事冲突烈度不会特别大，而且会持续的呈现出对话和冲突长期相伴随、相互交织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以色列和美国对于当前的伊朗的问题主要集中关注在两个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另外一个更为关键的就是伊朗核问题。那么尤其是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当前伊朗的相关问题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僵局当中，对话和沟通没有办法取得突破，而且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管控在不断增强，伊朗核问题解决的紧迫性也在不断增大。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恐怕会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而且这个军事打击恐怕很快会出现。但是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一方面现有的军事准备程度并不是特别的完备，美国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强大到对于伊朗进行长期的全方位的军事打击，而以色列呢也要考虑来自于伊朗可能的强大的导弹反击和无人机打击。所以从现在那么以色列和美国的准备的程度来看，恐怕即使对于伊朗进行军事攻击，也它的这个冲突烈度不会特别强啊，冲突的范围也不会特别广，恐怕还是会呈现出一种军事打击之后啊，伴随着同伊朗进行沟通这样的这种军事打击和这个和平对话相互交织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也会未来成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三方关系或者多方关系的一个常态。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国家的态度就显得更为重要，毕竟欧洲国家在当前一方面需要考虑被困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欧洲国家的相关船只和船员的情况，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确实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这个这种不畅通的状态，对于欧洲国家的能源、欧洲国家的化工产业、欧洲国家的农业产业和欧洲国家的整个经济情况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欧洲国家其实有动力重新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因此派遣了军事力量在增强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部署。但是考虑到欧洲国家现有的军事力量，如果一方面直接对伊朗进行攻击，很快会遭到伊朗的反击啊，可能这些欧洲国家的相关的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做到有效的防卫的。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欧洲国家单独的开展军事行动恐怕也可能会使外交上陷入到更大的被动当中，引发欧洲国家同相关的中东国家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因此欧洲国家可能更加倾向于去追随美国和以色列，采取所谓的这个参与性的决策那么就是当冲突爆发之后，可能会部分的参与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而非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不管怎么样，现有的局势确实日益紧张，也需要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更多的和平贡献和理性的声音，才能够使得地区的形势得以缓解，地区的冲突得以降温。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到了欧洲。

0: 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探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地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
1: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大家看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每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2: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It takes you 30 money or euro more, and you need that money to eat, dépenser,
1: Yeah.
2: Like to put your money on the waste.
1: 不仅如此，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期待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实现和平稳定。
3: Yeah, I think everything becomes much more expensive, and it's not nice because people have to buy houses and stuff and pay gas for their cars. So it causes so much stress and troubles. So I hope it will end. I hope everything will just become peaceful again.
0: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引发的外溢效应仍在持续。德国作为欧洲重要的外向型经济体也受到影响。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称，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将对德国经济复苏进程造成负面冲击。
4: Deutschland ist sehr stark außenhandelsorientiert und ist betroffen von der US-Zollpolitik. Deutschland ist in einer schwierigen Wirtschaftslage. Wir sind heute auf dem Niveau von 2019. Das sind 6 Jahre Stagnation, jetzt im 7. Jahr. Und jetzt kommt der Iran-Krieg hinzu. Eigentlich war für dieses Jahr erwartet worden, dass das Wachstum zurückkehrt, getrieben durch Staatsausgaben und Verschuldung. Aber der Iran-Krieg kommt da jetzt dazwischen. Das heißt, dieses Jahr wird das Wachstum wohl noch schwächer ausfallen, ungefähr 0.6%.
5: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一机油工厂当天发生火灾，救援人员在接到火灾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展开搜救行动。伊朗红新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火灾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截至目前已造成10人受伤，据悉火灾已被完全扑灭。
6: 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的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双方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并一致认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的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通话中，双方还就加强阿联酋与俄罗斯在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交换意见。再来看到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是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7: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黎巴嫩方面5月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

0: 三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黎卫生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邻视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 然而，这一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安慰，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
1: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 وجواره قصف ا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2: الا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ابدا لانه كله اخبار معقده كلها اذا وقف لها النار وعم يضل في قصف و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ه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دقيقه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3: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黎南部不再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4: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进展。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5: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 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 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 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 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啊，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

0: 民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
3: 加沙城的一处帐篷里，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借着烛光复习功课。哈拉的父亲无奈地说，持续的战火让家庭难以为继，他无法再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甚至连基本用电都保障不了。
4: اللي هي الكهرباء مش قادر أوفرها لأنه سعر الكيلو حوالي يعني حكاية بالضل حوالي $15 الكيلو الكهرباء الواحد فما بقدرش أجيبها الكهرباء أنا لأولادي
3: 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5: بواجه مشكلة فاضطريت إني أستخدم الشمع عشان أنا أدرس لأنه كيف لا في بطاريات لا في جوالات الأسعار المولدات غالية كتير.
3: 哈拉表示，尽管现实残酷，但他依然希望世界上每一个怀揣求学梦想的学生都不必经历他所面对的艰难与困苦，而是能在更好的条件下自由求知，实现理想。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利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入院治疗。15号，该患者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正在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利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6号10:50，安提瓜和巴布达圣约翰东北偏东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48公里，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
6: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泰国，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截至目前，此次事故已经造成8人死亡。
7: 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 现场起火并传

0: 出爆炸声。事发后，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灭火与人员搜救工作。目前，明火已彻底扑灭，受伤人员均已送往周边医院救治。据泰国交通部最新通报，此次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鹏16号在接受泰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事发时涉事公交车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降下封闭，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
1: 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16号发表就职讲话，承诺启动全面经济改革计划，振兴工业、农业、旅游业，促进投资，打击一切形式的行政和金融腐败。在外交政策方面，扎伊迪表示，伊拉克将继续致力于巩固国家安全与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地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关系。再来看到，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再把目光转回国内，昨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3: 我们会开展三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4: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1: 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进行了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发回的报道。
5: 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五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四，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二的位置，紧咬身前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八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五位到第一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机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十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一位，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34.336的全场最快圈速。应该说，目前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落后第二位的车手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今天晚间将进行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正赛。
1: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昨天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10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6: 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

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 17.5%。

0: 专家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软件、算法、芯片等领域的专利快速增长，相关诉讼五年来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领域的知识产权正深度融入全球汽车产业新的竞争。
1: 面对海外纠纷频发的外部环境，我国汽车行业必须加快重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强化全球专利布局、风险预警机制与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以知识产权硬实力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全球化出海。
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迎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再来关注天气，目前大范围降雨正在影响中国多地。此轮大范围降雨形成了一条贯穿南北的雨带，多个省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京津冀大部、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9: 16号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的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的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一名儿童不慎摔倒后，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已平安回到家中。从15号晚开始，江西赣州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在上游县部分低洼地带的民房被淹，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到群众求助后，迅速投入救援和排险工作。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

0: 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从15号傍晚到16号上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在临河区110国道永济渠桥下，一辆小型越野车因强行涉水，导致发动机熄火，车辆及驾驶员被困。消防人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徒步涉水靠近车辆，将驾驶员背至安全区域。安置好被困人员后，考虑到车辆滞留会影响交通且存在安全隐患，消防人员随后合力将车辆推行至路边安全区域。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15号至19号，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这轮降雨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的特点。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山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目前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对于湖北来说，本次降雨强度有多大，引起这次降雨过程的原因都有哪些，我们来看看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希文的解读。
2: 5月17日夜间至19日上午，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过程，预计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70到150毫米，局地250到300毫米，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说，16日至17日白天，我省中西部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局地暴雨。17日晚，鄂西及夹海平原西部率先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8日，暴雨带都移至夹海平原及鄂东北地区。19日，降水减弱，鄂东仍有多道大雨。而引起这次强降雨过程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偏南暖湿气流这两天逐步发展强盛，带来大量水汽和能量；二是副热带高压强势北抬；第三一个是高空冷舱东移，冷暖空气长时间对峙，导致这次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强度大，短时强降雨明显。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43亿元大关。从春节档的强势开局到多档期持续发力、节节攀升的票房数据，彰显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韧性。当下，电影产业正以电影家为纽带，深度链接文旅、商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用影视 IP 撬动场景经济，延伸消费链条。
4: 在福建福州，周末的太和广场人流不断，市民凭当日影城电影票根即可在商圈内享受餐饮、零售等多项专属优惠。与此同时，消费者凭商场消费小票也可以在影城购票享受会员折扣。影院与商圈之间形成双向引流，让原本单一的观影消费延伸为集观影、餐饮、购物、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5: 最近有看了《寒战》，我觉得这个活动的话会比较方便。之前像我们买一些这种套餐都要去这种网络的平台去找嘛，那现在凭着这种票根就可以到店使用，所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选择也非常多。
4: 此外，当地的万象城以影城为核心，与餐饮、零售商户形成双向优惠。苏宁影城聚焦年轻消费群体，联动潮流、电竞等业态推出特色活动。同时，当地联动闽超联赛福州赛区，实现全市10大片区50家影院影体票根互通，进一步打通体育消费

0: 与文化消费场景。
1: 通过电影家的票根经济，联动餐饮、综合等娱乐业态，实现相互客流的一个拉动，来带动我们的销售和客流的循环。
0: 从单一观影到复合消费，电影家消费场景的不断拓展，持续构建多元融合的消费新生态。
2: 那原来我们看一部电影其实只是走进电影院，现在呢，从电影院拓展到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场域，电影家其实就完成了从单一的电影文本消费变成了更多元的一种生活消费新体验。
3: 以光影为媒，融文理俱力，当下电影家跨界融合持续升温，热映影片带动文旅出圈，业态升级，为各地培育消费新场景，激活经济新动能，绘就新图景。
0: 深圳的大鹏半岛、美人鱼等多部电影都曾在这里取景，辽阔的山海风光也因此走进大众视野，不仅掀起打卡热潮，更直接拉动影院周边商圈客流大幅增长，构建起观影休闲、特色餐饮、文创购物、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消费闭环。依托电影热度，当地围绕跟着电影去旅游特色主题，精心策划推出滨海纵贯线、都市潮玩线等四条精品旅游线路，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
4: 看了这个几部电影之后呢，感觉这个风景还很不错，我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来这边转一转，吃烧烤，吹吹海风。
5: 联动景区、商圈、酒店等等，推出了30多项的文旅促消费活动。通过多举措呢，带动了盐田文旅的热度，消费双双走高。
0: 电影引流效应同样下沉至乡村县域，为古镇文旅注入强劲活力。在浙江德清县，作为电影《乘船而去》核心取景地的新市古镇迎来文旅热潮，当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残花庙会等特色场景。今年以来，古镇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0%以上，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5%以上。从都市商圈到乡村古镇，电影正成为串联自然风光、特色美食与地域人文的重要纽带，持续拓宽消费新空间。
2: 我们非常愿意用电影的 IP 来体验更多的消费的逻辑，是因为我们热爱那样的一部电影，它所带来的一种文化的价值的核心，令我们的消费从简单的一种物质现实的消费，变成了一种物质加精神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综合的消费。
3: 今天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依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中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31.6%，全国有约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正被高血压困扰。与此同时，中国高血压年轻化趋势愈发突出，中青年群体患病增长幅度已经超过老年群体，高血压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
6: 中青年高血压的发病特点与老年人差异明显，大多症状隐匿，没有明显不适感，人群患病知晓率普遍偏低。
7: 青年的高血压往往反映就是说低压高为主，高压也会高一点，但是高的并不是很明显，压差比较小，这是我们中青年高血压和老年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
3: 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3个月的用药处方，这一细则引发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情况可以开具12周的长期处方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得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原则上，首次开长期处方必须由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生来开。国家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

0: 二三级医院主要负责救治复杂的疑难病和极危重症。三个月长期处方不是所有慢性病患者都能直接享受，它是给病情稳定、用药规律、能管好自己的患者准备的。开具长处方之前，医生必须先做一次严格评估，条件符合才能开具。医生一旦开出三个月的药量，就需要为90天的用药安全负责。患者病情可能因为天气、饮食、情绪发生变化，也可能用药过程中出现药物过敏、肝肾损伤等问题。为把风险降到最低，让患者每个月来复查一次，随时调整用药是较为稳妥的办法。以前基层医生开药有次均费用考核，如果一次开出12周的药，单次花费一下子飙升，不光影响医院绩效考核，还关系到医保费用是否超标。这次新政明确，长期处方不纳入次均费用考核，从制度上给医生解了套。针对部分机构只开药不查体不随访，仅凭既往病例直接续方，个别患者在多家医院重复开具同类慢性病药物，造成大量囤积，少数人员将药品非法倒卖，导致医保基金流失。专家建议在实际管理中要把长期处方和过度用药的大处方严格区分开，监管部门对借开具长处方实施倒卖囤药等行为进行严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更多资讯来看左短消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16号，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粤港澳大湾区

0: 区重点工程深汕铁路龙岗隧道横岗段日前开始盾构掘进，这是中国首次在城区超大直径高铁隧道建设中实现盾构机全部工序在地下完成，标志着城市核心区隧道施工技术取得重要突破。这种地下作业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城市建设用地占用。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出海试航任务。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发车。本届环塔穿越天山南北，途经乌鲁木齐、吐鲁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多地。6月1号在阿克苏收官。本届赛事总里程约7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达3400公里，长度为历届之最。近日，采用1:1高精度 3D 打印技术复刻的大足石刻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将于今年6月至8月在纽约展出。这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首次以数字与实物深度融合的形式大规模在美国主流文化场馆亮相。近日，河南洛阳老君山在一场降雨过后迎来了壮美的云海景观，云雾翻涌奔腾，将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装点得宛如仙境。雨过天晴，阳光穿透云层洒下万丈光辉，远处的峰峦在云雾中起伏，层层叠叠，云雾随风在千峰万壑间游走漫卷，一幅浩瀚壮丽的山水画卷徐徐展开。
1: 近日，韩国接连发生驾驶员驾车途中被蜜蜂蛰伤后引发过敏性休克，进而导致的交通事故。11号，在江原道东海市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卡车司机被蜜蜂蛰伤颈部，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驾车撞上护栏。9号，在济州，一名男子因驾车时被蜜蜂蛰伤导致意识模糊，撞车后身受重伤。专家建议，驾驶时应避免穿红色或黄色等易刺激蜜蜂的衣物。据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警方和当地应急部门人员随后赶赴现场。当天晚些时候，遇袭男子伤重不治。根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自1791年以来，该国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致人死亡。今年1月，一名12岁男孩在悉尼港遇袭。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2: 好，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北半球多地降水广泛，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已经进入到了鼎盛时段，中东部大部地区今明两天降水持续，北方的一些地方甚至会经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今天呢，东北到西南会有大片的区域经历中到大雨的天气，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减弱停歇，而从贵州到江苏、山东等地呢，还将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甚至会有大暴雨。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在珠三角这里的强降雨，这里呢多是以热对流的这样一个降雨为主，所以更加的急促猛烈，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会带来路面积水、城市内涝等一些不利的影响。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欧洲的降水范围更广，但是强降雨并不多，主要是分布在巴尔干半岛这一带，有中到大雨，气温是呈现西低东高的这样一个分布。俄罗斯西部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5度。最后再来关注美国，美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北部地区，今天西部山区雨雪混杂，北部平原则会有中到大雨。
3: 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1摄氏度，长春阴转小雨，16到25度， 天津小雨转中雨。

0: 18到21度，兰州多云，11到23度，唐山小雨转暴雨，17到19度，邯郸中雨转暴雨，19到24度，成都小雨转阴，20到28度，济南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郑州中雨转暴雨，21到24度，福州多云，20到2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0到15度，西雅图晴转阴，7到1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9到19度，纽约晴转多云，20到33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0到33度，洛杉矶多云转阴，15到20度，首尔阴转晴，16到29度，东京晴，19到3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晴，5到16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6到14度，柏林多云转晴，5到17度，维也纳阴转晴，7到16度，苏黎世阴，5到15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拥江之畔江滨医院为何守卫森严、深藏玄机？异国患者怪病缠身，中国医生抽丝剥茧寻找病因。孕妈异国临盆，医护悉心守护。新生女婴为何取名小江滨？白兰树扎根江滨医院，默默见证中老两国温暖往事。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雍江蜿蜒，穿城而过，滋养着绿城南宁的人间烟火与千年文脉。江畔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走过七十余载风雨春秋，它不仅镌刻着八桂大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奋进足迹，更藏着一段跨越国界、尘封岁月的坚守与担当，一段属于中老两国的温暖记忆，一段载入中老友谊史册的医疗佳话。
1: 江滨医院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大众所熟。

0: 组织。但是这所医院却写满了属于中国医者的光荣与使命。1950年，广西大地百废待兴。这一年五月，依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兵站医院二所，广西干部疗养院正式组建，这便是江滨医院的前身。谁也不曾想到，20多年后，这所干部疗养院会接到一项绝密而又艰巨的特殊任务，从此与老挝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叫王书传，1938年出生在北京，家是天津的。1962年毕业以后，分配在天津胸科医院。
2: 1969年底，响应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王书传和天津市2000多名医务人员一起背起行囊，远赴广西。在广西环江县，王书传跑乡镇、走村庄，挨家挨户给乡亲们治病。1972年11月的一天，一份突如其来的通知打破了王书传原本的生活。通知要求他前往南宁。可当王书传风尘仆仆抵达南宁后，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深。
1: 我们工作差不多2年多，给我们调到南宁市，在南宁江滨医院。南宁江滨医院实际上它是一个干部疗养院。当时同时跟我们一块儿调到南宁市的天津的医务工作者有60户，就当时就奇怪，我们那么多的天津人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2: 和王书传一样满心疑惑的，还有刚从广西医学院毕业的广西姑娘梁基英。那时候的她甚至从未听过江滨医院这个名字。
3: 当时分配我们的话呢，这个广西卫生厅一个人事处长就说，你分到广西江滨医院。当时我说，广西江滨医院在哪里啊？他说，那就是那个红瓦顶上那个房间就是了。
2: 多年后，梁基英仍清晰记得初到江滨医院的情景。当时医院派车去学校将我接回，一路上经过南宁市三中农村菜地，再左拐进入了雍江畔的河堤路，右拐下斜坡便进入到广西江滨医院。江滨医院地处偏远，梁基英十分纳闷，为何要将众多医疗骨干集中到这里？
4: 当时老挝正处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应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请求，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江滨医院收治了几百名老挝病人，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是我们做了两国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共同记忆和宝贵财富。
2: 内三科是江滨医院援外科室对外的名字，外人单看名字无从知晓它的功能。初期内三科设有50张病床，主要负责接收外宾病员。科室配有专科医生、护士和护理员，从诊疗到护理，为外宾病员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1974年5月，援外病区开始接收第一批外宾病员。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独立大院就是江滨医院的内三科。眼前这五栋别致的黄色小洋楼组成了独立院落，平日里

0: 院门紧锁，24小时有门卫把守，处处透着神秘与严肃。病区除了病房，还配套有医护办公室、外宾食堂、娱乐活动室。宽敞的草坪中央有一个很大的鲤鱼池，清幽的环境只为让异国病员能在舒心的环境里养病康复。
1: 江滨医院倾尽所能，为老挝病员提供最好的医疗和生活保障。可当医疗工作正式展开，第一道难题就迎面而来。老挝病员大多久病缠身，饱受病痛折磨。可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医生的治疗方案，更谈不上配合诊疗，治疗工作开展困难。
2: 每一天给我们的任务是10个药品，这些药品哈，我们必须翻译出来，它的用量，还有它的作用。医生要用药的时候的话呢，那些病人的话，他不知道，他是不配合的。
1: 为了让老挝病员清晰了解自己的治疗情况，梁桂显要把晦涩的药品名称、精准的针剂用量、复杂的诊疗方案逐一翻译成通俗的老挝语。在翻译们的耐心沟通下，病员渐渐放下疑虑，接受了中国医生的治疗方案。可语言难题并未完全解决，日常查房、护理中的简单交流，总不能次次都找翻译，这该怎么办？为了打破日常沟通的壁垒，每天晨会交接班后，全体医务人员都会集中起来，花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专门学习老挝常用语。没有专业的教材，大家就跟着翻译一点点学，一个个记。
3: 好像吃饭吧，他们叫做跟狗，我们说人不跟干嘛要跟狗。自己闹了好多笑话。
1: 那时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人手一个小本子，同志你好，你该吃药了，你该打针了，每句中文的后面都跟着他们用汉字音译的老挝语发音，一字一句的学，一遍一遍的练。中国医护人员就这样靠着小本子敲开了与老挝病员的沟通之门。
4: 你好啊，哪里不舒服啊，这样基本就说我们每个就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吧。好像说你好，沙贝迪啊，今天有哪里不舒服，那就说莫尼念珠沙贝迪不。
1: 突破了语言关，内三科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而一位老挝病员的特殊病情，让所有医护人员的心都揪了起来。
0: 这位老挝病人表现为咳嗽、咳痰，痰里还带血，同时伴有肚子疼的症状。血常规检查结果嗜酸性细胞指标特别高，中国医生为他拍了 X 光片，结果显示双肺基底多发结节，结节呈1到2厘米直径的圆形或椭圆形。医生们几次会诊，却始终无法确定病因，治疗不容拖延，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1: 上世纪70年代，中南半岛烽烟未息，地处湄公河腹地的老挝，在长期战乱与复杂地缘环境中民生凋敝。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卫生条件，让老挝人极易患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慢性病，这也是造成外宾病员病因难以判断的重要原因。
5: 在老挝，他们

0: 结核病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病人不像结核，结核呢一般都发生在肺的上部，发生在肺的基底的很少见，所以我们结核很快就排除了。这个病人50多岁了，是不是得的肿瘤？肿瘤的边缘是不光滑的，是有毛刺的，有分叶的。这个病人呢表现呢是这个结节非常光滑，边缘非常光滑，而且呢是分布在两侧都有，所以这很奇怪。
1: 为了迅速给病人做出诊断，王书传和同事们翻阅了大量资料，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王书传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老挝当地有生吃鱼虾的饮食习惯，难道这位病员患上的是肺吸虫病？
2: 什么是肺吸虫病呢？这是由寄生虫寄生于人体脏器所致的一种慢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轻症者不易察觉，而重症者则会累积多脏器，酿成难以挽回的健康损伤。想要确诊，就必须要找到关键证据——肺吸虫的虫卵。
1: 治疗终于有了新的方向，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找到寄生虫虫卵，为病源确诊。这对于王书传和他的同事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肺吸虫虫卵的大小通常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大，想要在人体中找到它，无异于大海捞针。
0: 我们想到了通过环甲膜穿刺，这儿有一个环状软骨，在底下是甲状软骨，这中间有一个膜，我们叫环甲膜。如果从这儿扎一针进去，里边打的生理盐水刺激他咳嗽，这样的话能够从深部咳出痰来，阳性率就高，查到虫卵的阳性率高。
1: 尽管环甲膜穿刺在当时算不上大手术，却也有一定的风险，而且会给病患造成一定的身体不适。在内三科有句话叫做外交无小事，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全，确保万无一失。
2: 医生们立即把治疗方案报给了医院和自治区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这份大胆的方案能否得到支持呢？很快回复来了，支持医生们的诊断方案，大胆去做。
1: 然而环甲膜穿刺检查并不能保证一次就能找到虫卵。怀着期待与紧张的复杂心情，王书传走进了诊疗室。
0: 效果非常好，头一次做就获得了阳性的虫卵。当时用的药呢是咱们现在叫别丁，用着几个疗程以后，病人显著的好转，肺里的阴影呢逐渐缩小。
1: 肺吸虫病的成功诊治让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信心大增。当时内三科接诊的老挝病员，除了肺吸虫病、肝吸虫病、绦虫病也是一种常见病。这种病的典型症状是腹痛、食欲不振。在治疗绦虫病中，中国医生还用上了一味特殊的中药，效果出奇的好。
3: 我们就和张主任磨那个南瓜，生南瓜籽，这就当时治疗绦虫病的。开始吃药的小脚，他每天拉大便，就拉在便盆上，我们要去帮他洗大便，找那个绦虫的头。如果那头不出来，就等于没有治愈。
1: 第一个疗程结束后， 医生们虽然能够看到

0: 绦虫的痕迹，但绦虫头结并没有找到。治疗是一场持久战，医护人员一边为患者用药，一边坚持为患者检查排泄物。第二个疗程治疗结束，好消息传来了。
1: 第二疗程就有了，把染肠药慢慢从那肠里从找，就找到他头。所以治疗以后，他很高兴，很高兴，很感谢。对我们治疗检查没有反对意见，真的没有，很信任我们，就像朋友那样。
0: 医疗上，中国医生倾尽所学，为老挝病员解除病痛。生活上，香槟医院更是细致入微，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最贴心的照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资相对匮乏的中国，这份照顾更显得尤为珍贵。
2: 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资供应相对紧张，但是为了保证老挝病员的营养，有关部门专门通过统筹安排，尽可能地为他们保障肉类、蔬菜、鸡蛋、牛奶等食品供给，只为让他们在异国他乡能够吃好喝好，养好身体。
0: 岑耀斌1974年在内三科担任厨师，那时为了贴合老挝饮食习惯，他主动和老挝病员聊天，学习制作老挝人喜爱的酸辣口味菜品。不仅如此，岑耀斌还经常烹制鱼虾等菜式。
3: 有一个病人呢，他很好，一有空呢他就过来跟我聊天，后来就趁这个机会呢，我就看他那口风，看你们喜欢吃什么啊，你们的菜该怎么做啊，就问他，他一直也都讲给我听。
0: 可口的饭菜，贴心的照顾，让老挝病员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一起练习太极拳。老挝病员还与医护人员在雍江畔一起过老挝最隆重的节日泼水节。
4: 应该是在四月份的前后，我们办泼水节的时候呢，就摘一点那个花树枝啊，沾点水就洒在我们的头上或者是衣服上，都是互相这样洒。
0: 欢声笑语中，一批又一批老挝病员在江滨医院康复出院，他们中有人在这里疗养了数月，有人甚至待了整整一年。而在第三批老挝病员中，一位特殊的女患者得到了内三科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
2: 这位女外宾30几岁，来到江滨医院的时候小腹微微隆起，经检查她已经怀有4个多月的身孕。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内三科专门安排了医护人员24小时看护，从饮食、护理到产检都悉心照料，确保她和胎儿的安全。
0: 一有空闲，护士们就会陪在这位孕妈身边和她聊天，用老挝语询问他和腹中胎儿的情况。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在病区的草坪上散步，感受雍江畔的微风。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小生命的降临。
4: 有天早上我们交班的时候，交完班的时候，突然他们就说有个病号肚子痛了，已经破水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产妇放在担架上，当时我们都是女同志，抬也抬不动啊，要挤起来下楼梯，所以当时警卫班的几个同志都来帮忙了。
0: 很快产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一名可爱的女婴诞生了。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孩子的母亲为他取了一个特别的乳名

0: 小江滨，喂牛奶，洗澡，换尿布，年轻的护士们充当起小江滨的临时月嫂。
1: 从小就说看到他玩，你逗了他，他会跟你笑，咿呀呀的，也反正说的都是那种英语吧，小孩说的语言，叽叽喳喳的，一天我们医护人员都轮流抱着他。
0: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小江滨长得又白又胖，粉嘟嘟的，越来越可爱。转眼小江滨就要随他的母亲离开江滨医院，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临行前，医护人员抱着小江滨亲了又亲，依依不舍。
1: 就是有一种牵挂，那小江滨，一个小女孩哦，那想着很可爱很可爱，她现在长大了，应该是有40多50岁的人了，我们也不知道她在那边生活怎么样啊，也不知道她现在长成什么样，就是希望有机会嘛，能见一面也就更好，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份牵挂藏着医护人员最朴素的情感，更蕴含着中老两国最深厚最真挚的友谊。江滨医院见证着中老友谊之花在雍江畔悄然绽放。
2: 1976年3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毛泽东主席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这一年，尽管毛泽东主席已经是重病缠身，但仍然会见了多名外国政要，而与凯山·丰威汉的会见也凸显了中国政府对老挝政府的重视。
0: 结束了北京的行程，凯山·丰威汉并没有着急回国，他去了一个地方，广西江滨医院。在病区的草坪上，凯山·丰威汉亲手种下了象征着中老友谊长青的白兰树。如今白兰树依然枝繁叶茂，每年花开时节，洁白的花朵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见证着那段跨越时空的友谊。
3: 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我们和老挝一起合作，探索出了技术援助加人才培养加上标准共建这样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为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模式。
0: 雍江之畔，岁月流转，从跨国医疗驰援到健康丝路携手同行，一代代医者以人心跨越山海，用坚守连结情谊。枝繁叶茂的白兰树见证中老两国守望相助的温暖过往，绵延不息的中老情谊历久弥新，续写着命运与共的时代华章。中老两国是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2026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两国将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在国与国关系前列，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共中央经费告急，苏区黄金千里之远，运金路上敌区封锁步步紧逼，酬金不易，苏区如何破局？英雄以身护金，用忠诚铺就红色动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1930年冬，一笔特别经费从江西瑞金秘密送往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1: 上海静安区江宁路矗立着一座隐秘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1927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于筹款不便，中共中央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2: 我们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啊，需要大量的经费啊，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联络的交通费啊，印刷宣传品的这些宣传费啊，一些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开支。
1: 这些钱要从哪里筹集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时，中国已经在多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地苏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筹集了一批黄金器具首饰。黄金是当时的硬通货，体积小且价值高，用来支援革命再合适不过了。经过

次熟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苏区筹集黄金支援中共中央。面对指示，各地苏区纷纷响应，

0: 区银行筹集的黄金首饰被熔成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交通局负责。
1: 中央交通局是什么机构？如此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他来完成呢？1930年9月，在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号上记录着这样一段话：一决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2: 中央交通局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特别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一个交通线路。
1: 在中央交通局的努力下，通达各地的交通路线被逐步建立起来。其中一条中央交通线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0: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1: 在这条线路的保障下，黄金顺利运到上海。然而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各地苏区与上海的交通线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中央交通线暂时未受影响。怎样才能保证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转呢？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3: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1: 来到汕头这样一所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4: 陈鹏年呢，他黑白两道都熟，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

0: 伤弄的块头比较大，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上流社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1: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陈鹏年面前。要让这座交通站长期运转，日常经营必须不露破绽。为此，陈鹏年对交通站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0: 一楼就作为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0: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1: 运送黄金的任务并非一直一帆风顺。1931年6月22日，一则情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看到消息，周恩来眉头紧皱，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周恩来指挥中央特科紧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然而不等大家行动，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向忠发已经叛变，并且供述了运送黄金的细节。
2: 这桩叛变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送黄金的事情严格保密，现在却被向忠发供述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1: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

0: 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他就是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年幼时他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1: 你说你肯定可能我的估计我都能来买家了，说很有到公车多影响了，等于赶紧赶赶公车多在高铁屋工作起来。
0: 张仁亚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2: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0: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库。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3: 大量的黄金的周转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0: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2: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0: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
3: 从叛徒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转的那个黄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1930年6月和1930年12月两次，第一次是2700两，第二次是700两。
0: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芜湖金铺停止运作，苏区运金支援中共中央的道路就要这样中断了吗？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交通员到赣东北苏区提款。1931年，两位中央来的交通员带着文件来到了赣东北苏区。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北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北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4: 1931年2月啊，方志敏呢把赣东北特委机关啊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啊，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监视实习。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

0: 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来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1: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北苏区的情况。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0: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这个这个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个这一年也正在经历着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这个没有钱来发放。
1: 600两黄金足够苏区一年的支出，给还是不给？这个难题摆在了方志敏面前。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赣东北省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
0: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000余两黄金，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中央，这个前后分3次，这个护送了650两黄金到上海去。
1: 650两黄金几乎掏空了赣东北苏区的大半家底。方志敏心里很清楚，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在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村口安静，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就珍藏着一批宝贵的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年代，苏区红票价值稳定，成了根据地里的硬通货。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0: 我们红军当中上次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所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1: 如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2: 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

0: 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当年向上海支援的近千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1: 在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两年时间内，从浙江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2: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每天也吃到8分钱的菜金啊。
1: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两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2: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1: 前赴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条条运金路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2023年10月17日，一个载入中国和印尼铁路发展史的日子。这天，中国高铁在海外落地的第一单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由国铁集团牵头组织的中国铁路走出去，国际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中国高铁这一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中国名片，凝聚着几代中国铁路人走向世界、合作共赢的奋斗历程。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50多年前，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中国专家公墓内安葬着51位在修建坦赞铁路时牺牲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年龄最小的仅22岁。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铁道部员外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全面组织。毛泽东主席对尼雷尔总统说：“你们有困难，我们帮助是应该的。”这句话成为了中非友谊的见证。坦赞铁路长1860.5公里，穿越高山峡谷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工程浩大，施工条件异常困难，耗费资金对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压力。1976年7月14日，历时5年0.8个月，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1: So Tazara Railwa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remember it greatly as it reaches the 50th anniversary. Now, China, Tanzania, and Zambia, it's a monument of friendship. So Tazara, in many ways, in more than one ways, is a great monument and a testimony of this great friendship that had hitherto lasted 60 years between Tanzania and China.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坦赞铁路仍在为沿线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助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2: 我们已经是坦赞铁路的第三代建设者，每年呢也有数十名中方专家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中坦赞三国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坦赞两国人民把坦赞铁路赞誉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现在赴中国援坦专家公墓缅怀先烈，已成为中土东非公司新员工的第一课，中国铁路人修建坦赞铁路的精神由此薪火相传。早上8点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火车站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蒙内铁路的客运列车满载旅客缓缓驶出站台。这趟从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客运列车，平均上座率基本维持在95%以上，单日旅客最高发送量

0: 突破一万人次。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2017年5月，全长480公里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设计时速120公里。过去从蒙巴萨到内罗毕需要20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要5个小时。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SGR， 意思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
1: 蒙内铁路呢，也是由中交集团在2014年带着中国设计团队、中国的标准、中国的管理、中国的装备，来到肯尼亚建造了这么一条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条铁路。
0: 陈大为是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调度中心的计划调度员，现在蒙内铁路的运营准点率接近100%。
2: 从2017年2月份，我们来到了蒙内铁路，参加了蒙内铁路的连条连式的试验，到现在我们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营了2868天了。
0: 陈大为的徒弟泰迪亚斯已经可以独立编制列车调度计划。
3: He was actually my first teacher when I just began at the front,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desk, all the way from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the train dispatcher, up to here. Most of that journey, I've been with him. So I can say what I know about this work, most of it I've learned it from hi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operation, handling of faults.
0: 泰迪亚斯也开始带肯尼亚的徒弟，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8年多来，中国为肯尼亚培养了大批铁路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蒙内铁路整体属地化员工比例达90%，正走向自力更生之路。
4: 蒙内铁路不仅是一条国家交通干线，更是一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路。在货运方面，货物运输时效较公路缩短了62%，成本降低了58%。日均货物列车从2列增开至17列，最高峰达到了30列，成功兑现了，比如说港口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的承诺，也为中国铁路国际化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5: 中国铁路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这些需要实力、话语权和技术底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彰显。
0: 2021年12月3日，动车司机李光登早早就和同事来到昆明站，执乘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首发列车驾驶任务。随着乘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标志全长1035公里，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中老铁路勘测设计之初，勘测设计的重任交给了中方。接受任务后，勘察设计团队先期到老挝，重点考察从墨丁到万象这一段。
6: 老挝从墨丁到万象，它就只有一条13号公路，经常有这种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啊。我们也有同志牺牲在现场，很多地方车只能开到半途，特别是在我们400公里的线路上，有100多公里的无人区，更是靠我们的勘察队员靠手靠脚怎么走过来。
0: 在一次勘探中，谢毅路过一个村庄，在房屋的台阶上，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花盆，仔细一看，原来是用炸弹外壳改装的。随着勘察的深入，谢毅发现战争期间不少未爆弹就埋藏在中老铁路施工区域的地下。 仅末万段的纳

0: 堆栈工区，就存在一条约16.9公里未排淡区域。
1: 在我们勘测期间呢，为了确保安全，啊，必须有一个排爆小分队先进行作业，啊，对我们这个带状的这一块的地形啊做探查，啊，探查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做勘查设计工作，确保我们的人员安全。
0: 五年间，勘查设计团队踏遍了中老铁路沿线，为中老铁路下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中老铁路是全线开展系统性绿化景观设计的跨境铁路，镌刻着中老铁路建设者守山护水的匠心。湄公河畔的老挝首都万象有檀木之城的美誉。目前中老铁路客流旺盛，为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不断强化客运组织管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在老挝经商的中国小伙鲍前军，凭借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万象站建设系列视频，一跃成为千万级网红博主。
2: 我记得当时修这个站房的时候，正值老挝的雨季啊，几乎是每天都会下雨。这里，
3: 对，雨季对于工程的组织进度和质量控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2: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万象站的站房怎么样，过不过气派？
0: 自从2021年无意间拍摄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万象站后，他便与中铁建设的冯登结下了不解之缘。
3: 万象站候车厅吊顶也是我们这个施工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站班花是老挝国花，通过中国的绳结文化、站班花及老挝拴线文化共同组合演绎出一种图案，向旅客传递祝福，尽显中老友谊。
2: OK，
0: 如今鲍前军搭上了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已经由手机店店长变成了跨境水果批发商。他依旧用视频记录中老铁路给两国民众带来的变化。
2: 以前谁把镜头对准中老铁路，谁就掌握了流量密码。现在谁搭上中老铁路这趟黄金快车，谁就掌握了致富密码。
0: 老挝农兵村小学是中老铁路建设后中国中铁帮扶的一家农村小学。
4: ในปี2019ข้าพเจ้าได้นำพานักเรียน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ถึง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บอกข้าคิดเลยว่า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จะตอบกับจดหมายและในจดหมายระบุว่า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หลานน้อยนักเรียนนั่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มาปักกิ่งในเวลาอันใกล
0: ้2023年10月14日，老挝农兵村小学师生从万象站开始了为期8天的中国游学之旅。
5: 之前给习主席写信的小学生现已升入初中，老中铁路开通以后，他们期待能坐上火车去北京。
0: 2025年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4周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250万人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7250万吨。中老铁路像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从此昆明到万象，山不再高，路不再长。作为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中泰铁路建成以后将与中老铁路贯通，形成纵贯南北连接欧亚的中老泰铁路大动脉。中泰铁路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中泰铁路将助力区域互联互通迈向新阶段。
6: 中泰铁路应该是泛亚铁路的组成部分，是一次中国标准的完整输出。

0: 在中国铁社副总工赵斗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首次乘坐雅万高铁时留存的车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从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直线距离不过100多公里，但乘车需耗时3小时以上，如果天气或交通情况不佳，甚至需要4到5小时。
1: 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到中国进行访问，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他乘坐的这个体验非常好，所以他回国以后啊，就启动了雅万高铁的这个建设的前期工作。
0: 2015年，赵斗接到任务，开展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的可行性研究。
1: 印尼是位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和亚欧板块的这个交界处，所以这个地壳活动比较剧烈，地震频发，它的整个地质啊是火山岩土地地质，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些火山屑沉积下来，不良地质非常多。
0: 2015年8月，中国铁社团队最终在约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400多页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10月6日，中国雅万高铁的建设方案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2016年1月2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开工仪式在印尼瓦利尼车站举行，雅万高铁建设正式启动。雅万高铁设计全长142公里，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全线大比例采用高架桥结构，其中桥梁56座，总长达88公里。2017年9月，李金兆和他的团队接到了为4号粮厂选址的任务。
2: 如果我们4号粮厂这个架梁没有按期完成，整个雅万高铁的铺轨工作就无法启动。
0: 为了便于运输，粮厂的位置需要临近工地，并且需要较大的面积进行作业。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选定的区域人口密集，周边村民多达1800余户，特别是建厂初期，粮厂建设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李金兆他们深入村民家中，挨门挨户讲解工程的作用，会给村民带来的直接利益，并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遇到的生活难题。随着一条条崭新村道接连翻修完成，中国建设者也不断获得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3: Satu telah diperbaiki, membuat hati kami menjadi lebih dekat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Meskipun sebagian besar kontraktor perusahaan Tiongkok tidak dapat berkomunikasi langsung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dengan lancar, mereka hanya bisa memberikan salam sederhana. Namun, respon yang paling sering kita dengar adalah China bagus.
0: 从雅加达出发，进入西爪哇省普哇加达县，平原城镇转为丘陵山区。这里有5座隧道，让列车穿行在一片高低起伏的青翠中。全长1052米的2号隧道，掌子面刚刚开挖不到30分钟，岩层就像渣渣一样层层掉下来。
4: 一开始，咱们采用这个常规的这个开挖手段。但是一个星期之内的这个洞内的这个沉降达到这个3米，我们采用了这个40厘米宽的这个钢拱架的，嘎吱嘎吱的这个作响，然后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钢架呢，变为这个椭圆形，仿佛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0: 火山喷发塑造的山体，复杂莫测的岩层走向，让施工随时面临未知的风险。2021年10月，在隧道内对风险点进行加固处理，由于连续多日强降雨，涌泥突然发生，泥流一泻7、80米，直向他们扑来。
5: 这个应该。

0: 是我们发生的险情里面最大的一次。二号隧道最大埋深仅53.6米，而且下穿铁路、村庄和清真寺，施工容不得一点闪失。
1: 面对世界级难度，中国电建施工团队在距入口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反复开挖、回填、重新挖，就像拉抽屉，寻找最合适的方案。最终经过反复研究，洞内洞外同时加固法被确定下来，在洞外地表灌浆加钢管桩，有效控制沉降大变形；在洞内以人工搭配小型机械开挖，只挖5-6平米，然后马上加固。以往施工中一天能完成的活，在这里需要3到4天。
2: 这二隧道呢，从这个最早开工的一个隧道，然后最后成为这个雅望开通的这个收尾的这个工程，这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1: 2022年8月25日，中印尼工程人员鏖战39个月，二号隧道终于竣工，标志着雅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全部完工。2022年10月19日，一辆横张力放线车缓缓启动，一根橙黄的接触网导线被准确悬挂到铁路上空，这是雅万高铁架设的第一根接触网导线，雅万高铁由此进入四电工程全面建设阶段。
3: 雅万高铁全线采用了自主研发的简筒化接触网，与传统接触网结构相比，公网受流性能更优，确保了雅万高铁运营更安全、更稳定。
1: 雅万高铁还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 C3 级裂控系统，采用中国标准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车体。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也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金字招牌。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13年11月25日，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共同签署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58.6公里，塞尔维亚境内183.1公里。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后，将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最高时速由原来的40公里提高到200公里。
4: 2022年1月，在中国铁路国际匈塞铁路项目部的统一的组织下，我们终于是击败了欧洲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也签署了旧诺段的通信信号系统的商业合同。中国铁路裂控系统技术呢，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理念，还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以及跟用户良好的这个交互界面，都是赛铁非常看重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工程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1: 中国的裂控工程师们在欧洲第一次建设了裂控试验室，交流伴随时间深入，中国通号工程师先进的安全理念和专业的技术能力打动了塞尔维亚的同行们，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提案，破除了欧洲主流供货商的框架限制。这是中国自主化装备与欧盟 ETCS L2 裂控系统标准首次融合。
5: 我们为塞尔维亚建立了现代化的铁路控制系统技术体系，塞尔维亚段全线的通信信号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已经全部通过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并取得了最终的认证证书，这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欧盟铁路技术标准进行了融合和对接。
1: 2025年10月3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贝尔格莱德至边境城市苏博蒂察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5个多小时压缩至最快1小时19分钟，塞尔维亚迈入高铁时代。
6: 当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是涵盖了所有标准，

0: 体系的这样一个高铁走出去，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关键所在。中国高铁向世界展示了很有底气的中国名片。
1: 2024年12月27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正式启动，2025年6月29日实现全线开工。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运距缩短900公里，时间节省7到8天。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项目，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从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再到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国铁路走出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承载了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共商人类发展大计，共建世界和平大业，共享伟大建设成果，共同展望人类美好未来。

0: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5年1月26日，腊月27，理发师班森开始了龙年最后一天的工作。这是他一年之中最忙也最赚钱的一天。
1: 哎，稍等我一下啊。
0: 为了把所有客人的时间都安排好，同时也为了多赚些钱回家过年，班森这几天几乎从一开门就要工作到

0: 深夜，
1: 让他来练习练习。
0: 来北京的头几年，买票回家是他过年前最发愁的大事。
1: 以前就到那北京站去买，像你说得空出一天去专门办那个事儿，大概一天平均12-13个客人呗，12-13个客人，下来怎么也得平均一个人那个，100-200的，肯定是亏哈，但没算过。
0: 一票难求是往日多少人的共同回忆。当年车站广场的购票长队已成为几代人的春运记忆。如今排队的长龙早已不在，依托铁路12306系统，高铁网与互联网双网融合，让中国的旅客开启了拇指时代。作为全球访问量和交易规模最大的票务系统，铁路12306系统注册用户累计超8亿，单日售票能力超2600万张以上，单日最高访问量超2000亿次。2025年春运40天，5.1亿人次的铁路旅客踏上了春运之旅。技术的发展已经让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刷脸即可进站，扫身份证就能乘车。中国铁路旅客运输迈向了全面数字化的新时代，从硬板火车票逐步升级为软纸票、磁介质票，最后实现了无纸化、电子化，见证了中国铁路互联网售票的历史性巨变。中国高铁如同一条条生机勃发的大动脉，用连接改写空间，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浓缩着新中国的山河巨变。
2: 经过20多年的探索，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再到互联网售票，铁路12306系统从一个单纯的售票网络，逐步发展到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网络系统，涉及到方便旅客出行的多个方面，旅客的体验和感受越来越好，让智能化出行变得触手可及，大大提升了铁路网运用的整体效率和旅客服务品质。
0: 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高铁网络如钢铁巨龙般贴地飞驰，八纵八横的高铁主动脉贯穿东西南北，连通各大城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劲引擎。这些成就背后凝聚着无数中国高铁人的汗水与梦想。1904年，山东省的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百年前的旅客正是穿过这扇大门，最终抵达青岛。虽然12小时50分钟的旅程在今天看来显得无比漫长，但这个速度在120多年前已经是当时的极限。2015年初，27岁的杨清源加入了济南到青岛高速铁路的项目筹备组，负责线路的施工方案设计。在项目的最初阶段，杨清源需要频繁往返济南和青岛考察调研，可当时连接两地的胶济客专单程的运行时间就要3个多小时，通勤极为不便。为胶济铁路提速是杨清源当时最大的梦想。2018年，济青高铁正式通车，从济南到青岛最快只需要9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百年胶济线迎来了高铁时代。
3: 刚开始我们建济青高铁的时候啊，我们从济南到青岛开汽车要5个小时，坐这个客专要3个小时。等我们这个济青高铁

0: 短短五年的时间，山东高铁建设里程逐年攀升，我们形成了年年有开工、年年有开通的工作格局。
1: 香港西九龙站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心区，每天早上七点，许多当地人都在这里搭乘第一班高铁抵达深圳的福田站。最近几年，港人北上的热潮正在香港本地流行起来，仅有15分钟左右的车程，让这部由港深两地共同谱写的双城记显得节奏非常紧凑。陈明鑫，地道的香港本地人，就读于北京的清华大学。2025年春节前夕，已经放寒假回到香港的陈明鑫，打算在深圳采购一批年货。
2: 那我们已经上车了，等一会我们就会从香港西九龙站到福田站，等一会见。
1: 快捷的交通加上更为实惠的物价，吸引着许多香港居民坐高铁来深圳购物消费。虽然15分钟左右的车程对如今的陈明鑫来说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但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跟爸妈去一趟深圳远没有现在这样轻松。
2: 以前来深圳的时候，你到这个落马洲或者这个罗湖的关口，然后你得经过这个关口的检查，怎么也得花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你才能真正的到深圳。
1: 从深圳福田站出站后，步行15分钟，陈明鑫来到了他要采购年货和聚会的地方。下了高铁，步行就能抵达的大型商圈，成为了近几年香港居民在深圳消费的首选之地。每逢假日，这里的含港量必然急速飙升。
3: 从这两年香港的旅客到这边来看的话，从以前的商务流啊，包括这个经商流啊、务工流啊等等的，从现在完全显示出来的就是一个购物流。我们最晚一班的返回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是22:22，到那个时候检票的旅客哇，很多都是来我们深圳这边采购的一些糕点，有热菜，有素食，也有冷食，还有一些这个速冻产品都有。
1: 据统计，目前从深圳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每天超过180列。不少网友笑称，如今高铁变成了地铁，无论是香港居民北上聚会购物，还是深圳居民过关上班上学，都如同去邻居家里串门一样方便。
4: 高铁香港段让跨境出行成为湾区民众的便利的生活方式，成就新联通。
1: 2024年6月，香港往返北京、上海的普速直通车以高铁动卧的全新形式重新投入运营。开学之后，买一张高铁卧铺的火车票，睡一觉就能抵达北京，这也成为了陈明鑫返校的又一种全新选择。
5: 高速铁路大大的拉近了这些城市之间的距离，叫同城化效应，人民的生活方式呢，随着做了很大的改变，是吧？就不一样了。你有的时候到了车站，提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到就候车，就你现在呢，你就到那就马上就可以走。
1: 高铁编织出中国高铁经济新版图，让轨道上的京津冀、轨道上的长三角、轨道上的大湾区逐步成型，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高铁的开通也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的高铁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出行的快车道，同时也为沿线的人们

0: 开了财富的密码，它像一条流动的生产线一样，把沿线城市的资源联系在了一起。高铁一响，商路开，黄金万两自然来。重庆市奉节县，古称夔州，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这里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古名句。然而与诗中的畅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古以来奉节一直被交通所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真实写照。孙开州是土生土长的奉节人，20多年前他承包了长江边上的一片山地，开始种植脐橙。虽然自己的橙子品质没得说，但高昂的运输成本却让他不住地犯难。
1: 最开始高速的还没通，大概到重庆应该要6个小时左右，所以说从这个成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运输成本。
0: 交通的闭塞不仅让孙开州的运费开销一直很大，也让他的销售渠道十分单一。自家的橙子虽好，却始终打不开销路。因为这事儿，他没少往重庆和周边城市跑。那几年每到冬天，望着漫山遍野的果子，孙开州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为推广自家的脐橙，他经常开车4-5个小时到重庆，再坐高铁到全国各地的展销会上去卖力宣传。在出差的路上，孙开州无数次幻想着，如果高铁能够直接开到奉节，那该有多好。2022年6月20日，郑州至重庆高速铁路襄阳东至万州北段建成开通，全长434公里。沿线新设的10座高铁站中就包括奉节站。高铁的开通不仅是三峡库区人民的日夜期盼，也是一代代铁路人为之奋斗的梦想。
2: 2022年6月，郑渝高铁全线贯通，串联起沿线多个不发达地区，让地处三峡库区的奉节迈入了高铁时代。
0: 奉节的游客变多了，孙开州的订单也变多了。许多游客离开奉节时都会带几箱脐橙作为伴手礼，这种免费的宣传让奉节脐橙的名气越来越大。孙开州也顺势把自家的果园开辟出一片采摘区，以往只能运到菜市场的果子，如今游客可以亲自从树上采摘品尝。
1: 自驾游一个车，最多5个人吧，连驾驶员。那么现在他是坐高铁很方便的，1个多小时从重庆过来，甚至从郑州那边过来的很方便的，那一来就是上千人。
0: 1000多年前，李白在奉节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如今郑渝高铁正式开通，让"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愿景轻松变为现实。奉节这座曾经被称为夔州的千年古城，也让更多乘坐高铁而来的游客们，领略到了当年存在于诗中的绝美景色。
2: 伴随着高铁时代的东风，奉节融入了全国高铁8纵8横的通勤圈、联络圈、都市圈和经济圈。高铁为奉节旅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0: 郑渝高铁不但结束了三峡库区奉节、云阳、巫山不通铁路的历史，更让三峡库区一步迈入高铁时代。交通的便利让奉节的资源优势得以充分释放，曾经的蜀道

0: 南，如今已变成四通八达的黄金通道。奉节正借助高铁的力量，加速融入区域经济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和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1: 正渝高铁的开通让天堑变成了通途，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了现实。这是一条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风景线。我们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高铁时代。
0: 在大踏步的高铁建设中，民众的需求一直是国铁集团的首要目标。多年以来，国铁集团特别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让一条条钢铁巨龙跨越崇山峻岭，与闭塞的山村紧密相连。这些铁路不仅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为乡村振兴点燃新引擎。便捷的交通让许多小城小镇搭乘旅游产业现代化的列车焕发全新生机活力。横道河子地处哈尔滨通往牡丹江的咽喉要道，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同在这个交通要道工作生活。横道河子也被人们叫做火车拉来的小镇。时至今日，大批完整保留下来的俄式建筑依旧在向来往的游客诉说着百年前小镇上的异国风情。2023年冬天，一组横道河子镇的旅拍图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座常住人口只有4000多人的小镇一跃成为了东北冰雪旅行的宝藏隐藏款。飞驰的雪国列车让大东北的风和雪不再遥远，便捷的交通让这趟高寒之旅变得热辣而滚烫。乘着火车玩转冰雪，方便快捷的高铁网用冷资源撬动了热经济，成为了拉动东北地区冰雪旅游的全新引擎。
2: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哈尔滨局依托高铁长网优势，助力冰雪资源开发，带动沿线冰雪旅游。
0: 高铁不仅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也为外国朋友开启了了解中国、体验中国的新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踏上中国土地，他们不仅被中国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所吸引，更对中国高铁的便捷与高效赞叹不已。高铁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发展活力的中国名片。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地带，作为中国最发达地区的交通网络核心，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打卡中国的第一站。
3: Okay, so now I arrived at the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I'm going to go to the railway station, the Hongqiao Railway Station.
0: 乐盖西来自法国，在一家上海的旅游文化公司工作，主要负责为外国游客开发沉浸式体验上海文化的旅游产品。随着240小时免签政策的陆续开放，乐盖西发现许多初到中国的旅客都对入境后的第一站格外好奇。
3: Almost arrived. Railway station. And airport.
0: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及高铁、民航、地铁、公交、长途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落地虹桥机场后，在市内就能步行直达上海虹桥火车站，无缝换乘高铁。
3: And it only took me about 10 minutes to walk

0: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Very convenient.
1: 上海虹桥站的规划设计当中呢，其实是它是首次将，高铁还有咱们的航空，组成了一个综合的交通枢纽，把这两个主要的对外交通形式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双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这么一个布局形式。
2: 作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上海虹桥站的候车室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能够同时容纳10000人候车，日均客流量高达10万人次。如何让外国游客在上海虹桥站出行更方便，也成为了乐盖西在上海攻略里的第一个知识点。
0: 很多外国人他一想到要去坐火车，他可能脑子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火车站，他到这里了，又是火车站又是机场，然后都放在一起了，巨大的一个地方，这个可能是他没想到。
2: 在乐盖西朋友圈的评论里，如何在巨大的火车站买票、退票、改签，一直被国外的朋友们点赞。为此，他也专门来到一站式的售票窗口，为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录制一条视频攻略。
0: So now I'm at one of the windows of the railway station just here. 问的最多的肯定是怎么买票，这个是他们可能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会跟他们建议，就是要么网上去购买，要么我会跟他们说，你可以直接到火车站那边去买，也很方便。
3: 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也会在外语口语方面，特别是像一些售票业务啊，日常的问询这方面的英语词汇或者是句子进行一个补强吧，然后也是希望在这个正常的沟通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外籍旅客。
2: 中国太大，240小时太短，便捷的出行体验让无数外国游客自发地成为中国的文旅推荐官。中国完善的高铁网格四通八达，将大城市与小乡村串联起来，坐着高铁看中国成为了外国游客在中国最潮流的旅行方式。截至2025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的70%以上。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成为运营里程最长、商业化运营速度最快、运营网络通达水平最高的国家。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45.88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4: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释放了既有铁路的货运能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运输格局加速形成，不仅推动解决了长期制约铁路运输发展的瓶颈问题，而且有效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高铁建设发展的成功实践中，中国铁路人砥砺奋进、勇于前行，打造了中国名片，创造了中国奇迹，彰显了中国实力。
2: 在新时代的飞速前进中，中国高铁成为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张亮丽名片。坐着高铁看中国，感受中国速度的澎湃动力。5万公里的高速铁路上，一列列高铁满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荣使命，风驰电掣，勇往直前。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从唐山西迁峨眉深山，跨越山河，从蒸汽机车到超导磁浮，驰骋百年，传承四时阳华，严谨治学，严格要求。西南交大步履更续，镌刻中国速度，立足新时代，以硬核担当奋进交通强国。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有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天府之国，临水浩荡，都江堰润养千年文脉，在这片热土之上，西南交通大学校园里静静矗立着一座特殊的机车博物园。在这里，时光仿佛凝固在延伸的铁轨之上，跨越百年的机车镌刻着时代印记，承载着家国梦想，凝铸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与不朽传奇。

0: 光越过盛世繁华，投向130年前的山海关。列强环伺，山河飘摇。铁路作为工业时代的命脉，沦为列强攫取利益的工具，国家危局迫在眉睫。1896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是中国土木工程、矿冶工程、交通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也是1921年中国首次建立交通大学的最早源头之一。
1: 学校的建立呢，实际上就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我们是处在一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这个关头，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为中国的铁路而出现的一座崭新的学校。
0: 在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旁矗立着一块沉默的零公里标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师生们正是沿着这条铁轨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一届毕业生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便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上八达岭。那里詹天佑正在主持修建中国人自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那条人字线不仅翻越了八达岭，更翻越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偏见。1905年，经历战乱后的学校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唐山复校，改名唐山铁路学堂，继续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铁路工程师。1916年，学校在全国高校作业评比中荣获第一，教育总长范元濂亲颁一方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四时扬华”。穿越战火，跨越山河，师生们书写着与民族同频共振的传奇。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抗战烽火中，师生们踏上万里流亡之路，肩挑书籍，背扛仪器，从湘潭到平越，再到璧山，在颠沛流离中坚守不废弦歌的誓言。在贵州平越古城的旧祠堂里，矿冶系1943届一个班走出萧继美、徐彩栋、邱竹贤三位共和国的院士。整个平越时期，这里走出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九位院士。四时扬华在那时就是倔强的微光，是紧握的笔，是绝不低头的脊梁。
1: 救国和科学这两个大的动力促成了这个学校在抗战中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而且就是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
0: 在众多杰出校友中，茅以升先生与母校的情谊格外深厚，始终心系母校。他将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时留存的技术手稿与工程实录精心整理了一份，寄赠母校用于教学与研究，为战火中的中国工程教育保存了至关重要的知识火种。薪火相传，精神永续。以罗中臣为代表的交大五老与师生们铸就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传统。这不仅是学校历经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根本所在，更是一以贯之、融入血脉的治学底色与精神脊梁。

0: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师生们四次组建抗美援朝工程队，三次奔赴前线。他们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成建制组织师生赴朝参战的高校。青春在炮火中淬炼成钢。1951年元旦，出席中央团拜会并和毛泽东主席同桌的毛以升校长，请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同意。四月，学校收到了毛主席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下半年，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学校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1964年，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设大三线的战略部署，学校内迁至四川峨眉的深山之中。不战平坝，不战好地，师生自力更生，在峨眉山路地屋三尺平的丘陵地带，建起了近千亩的校园。197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蜀道深处开启了新的征程。
1: 大三线就是国家的整体上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它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决策。西迁呢，在当时由唐山迁往四川峨眉，我们就是坚决地遵从上级的命令，开始了搬迁。
0: 时代号角吹响，使命应声而至。对于西南交通大学而言，这次迁校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一次位移，更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2: 西迁精神呢，是伟大的办学精神。那么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呢，恰恰是高等教育助力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那么也是一个典型的西迁史。是因为祖国的重工业的建设，祖国的科技行业的布局需要我们，所以我们西南交大人呢，就体现了总书记的西迁精神。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里。
0: 改革开放后，西南交大迎来快速发展期。沈志云院士创造了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沈赫叶氏理论，成为解开轮轨动力学奥秘的关键钥匙，为中国高铁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3: 1989年，我满60岁了，那时候我在开始啊担任这个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整个的运输系统就这么一个实验室。后来又就发展了，建成了一个高速列车的试验台。我们国家所有的高速列车都要经过我这个试验台检测，通过了以后才能上路。所以我这个交通大家认为是中国高铁的摇篮。
0: 摇篮精准地定义了西南交大在中国波澜壮阔的交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不仅孕育了速度，更定义了安全、创新与未来。这里为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保驾护航。在大秦铁路重载技术攻关中，交大团队破解列车重载运行的稳定性难题，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3万吨重载铁路技术的国家。

0: 1984年，国家铁路电气化建设急需千里眼和顺风耳保障安全与效率，但电气化铁道远动监控系统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面对卡脖子难题，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打响技术突围战。
1: 不光是我的元气呢提高效率安全，那这个问题是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就更有种压力。二三年半总干得很晚，那时候还是大家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就这么挺过来了。
0: 不到三年，从无到有，日夜鏖战，打破封锁，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首套电气化铁道多危机远动监控系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如今钱清泉院士研发的系统已装备全国高铁干线，成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中枢神经，为中国轨道交通的电气化智能化筑牢了坚实根基。高铁要跑得快，不仅要靠稳健的轮轨，还要有强大的心脏供电系统。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初期遭遇供电故障，高士斌院士带领团队为高铁供电网建立了一座全科医院，六类检测监测装置全天候检查，三级诊断中心智能开方，三类维修装备精准治疗。如今这套系统已走向全球多个国家。
2: 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命脉，我们交通强国，尤其是我们做铁路的，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它既是这个开路先锋，也是先行官，它应该说是走在这个我们世界的前列。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铁路来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的。
0: 从轮轨到公网，从列车到隧道，交大人构建了覆盖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矩阵。中国幅员辽阔，高铁不仅要跑得快，还要面对从冻土到风沙，从软土到高震区的严苛运营环境。如何在速度提升的同时，保证列车的动力学性能不降低，噪声不增加，这是翟婉明院士毕生研究的命题。
3: 国家设定的要求就是，速度提升了，这些动力学性能指标不能降低，振动舒适性指标一定要保持在原有350公里每小时的状态下，同时噪声也不能由于速度提高而提高，所以有很多问题要研究。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运营环境，我们的高铁如何能保证安全，能够保证乘车的舒适，这也是我给我们从事动力学研究这个人员呢提出了更大的一些挑战。
0: 面对国家铁路提速与高铁建设的迫切需求，翟婉明院士创立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统一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更直接应用于中国高铁的工程实践，解决了高速运行下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难题。何川院士带领团队常年扎根一线，攻克了川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的隧道难题。在海拔4-5千米的工程现场，他们与工人一同呼吸着稀薄的空气，凭借智慧将天堑化为通途。
4: 我们的卓越呀，不是来自于文教科书，是现场给我们布置的任务。

0: 真正在工程的一线去，到施工现场去，到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去，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也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1: 何川院士常说，最好的实验室一定在工程现场。他的团队常年往返于高原与学校之间，累计行程超万公里，解决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焦大人的智慧正在将天堑变为通途，将前沿构想变为国之重器。从2021年起，西南交通大学每年都会组织由多学科博士生组成的川藏铁路建设博士服务团出征雪域高原，为这一世纪工程提供技术支撑，用青春践行交通报国的誓言。
2: 在川西高原呢，我经常看到就是运输车队，他们载着钢铁、水泥还有蔬菜，在那个盘山公路中前进。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交通强国可能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改变我们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措施。
3: 我们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几乎走访了每一个工程项目部，每一个隧道口。做科研不能够闭门造车，做地质是应该从脚底板下做出学问的。也是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才是让他们有了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
1: 党的18大以来，西南交大以交通强国为己任，在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在成都九里校区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一项颠覆性的交通图景正在成为现实。这里停放着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这辆工程化样车成功突破了传统轮轨的物理束缚，在165米长的试验线上实现了稳定悬浮与无接触运行。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高温超导磁浮技术领域实现了从原理验证到工程实践的历史性跨越，更以领跑世界的姿态，为未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通时代鸣响了第一声汽笛。成都自古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新门户。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西南交大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舞台上，用智慧不断延伸着连通世界的轨迹。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背后是交大校友的默默奉献。如今西南交大有成都九里、西浦、东部国际和峨眉四个校区，共占地5000余亩。2025年，成都东部国际校区落成，成为西南交大对接全球、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新平台，让40扬华的传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2026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学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领学校党的建设、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各项工作，努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立新标，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上展现新作为。
1: 求实学，务实业。130年来，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高铁的摇篮，拥有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40余万交大英才从这里走出，构筑起中国轨道交通事业最坚实的人才基石。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创新产教融合模式，为轨道交通领域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1园5区科创园的建设，推动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1育5纵5横的塔网式学科体系，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学校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2: 我们呢，肇始于这个1896年，到现在已经刚好130周年的办学历史了。我们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从过去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到现在的领跑。今年呢，是我们这个15起步年，西南交通大学呢就提出了4大战略，保驾护航，然后以1896跨越式发展为主轴的15规划，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那么奋力呢这个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1: 从铁路救国到交通强国，130年风雨兼程，西南交通大学从山海关出发，18次迁徙流转，沿着中国铁路的轨迹走到了新时代的潮头。一部西南交通大学130年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工程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一部中国交通事业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史，更是一部交大人以学报国精神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信仰史。
0: 学校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按照国家要求、社会需求、行业需要，聚焦轨道交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2个大科学装置，探索有组织、强组织的科研模式，加快锻造轨道交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1: 星河流转，山海不移。当新一代交大人接过画笔，他们面前展开的已不仅是铁路的蓝图，而是人类迈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交通未来的无限可能。西南交通大学正以从未改变的初心与前所未有的魄力，在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上鸣响新时代的汽笛，驶向下一个光辉的彼岸。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郑丽文接连表态，坚持九二共识。台媒警告赖清德，别再制造仇恨。民进党当局为何穷兵黩武？拉拢外部势力为何必然失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美媒专访，坚定反对台独。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并提出和平繁荣之链构想。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密集炒作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七月成立，备战谋独动向不断。郑丽文为什么多次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岛内民意出现了哪些转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郑丽文近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系统性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与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主张，包括直言台独必然引发大陆动武，强调单靠武器无法确保安全，主张应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两岸和全亚洲的和平繁荣之链，强调拒绝被美国当作棋子推向对抗最前线，以及再度明确宣示国民党坚定坚持九二共识。
4: 特朗普此次访华呢，备受世界瞩目。那么此时党内媒体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国民党和郑丽文都有哪些发声？秉忠，您的观察。
5: 台湾媒体对这次特朗普呢访华的这个关注啊，是从他准备出发前呢就开始了。此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抵达中国之后，14号啊进行了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那么台媒也高度关注啊这个习近平主席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以及特朗普究竟是如何回应。我们看新华社在14号中午发出的这个报道，那么就透露习近平主席对特朗普明确表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呢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么事实上，郑丽文呢也多次表示，两岸关系稳定对台湾人民至关重要，对美国也是绝对有利，而两岸关系会不稳，会兵凶战危，祸源

就是台独，这也正是为什么国民党坚持反对台独。此外呢，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说呢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那么郑丽文呢，也代表国民党啊，是特别强调，美国必须放下冷战对抗的旧思维，让过去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我想这个呢，都是着眼于人民要和平。

0: 表达的这五点主张，特别是再次重申了坚持九二共识，岛内又是如何观察的？
1: 郑丽文认为，不能迷信靠武器就能避战，两岸协商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那么他也提出，这个所谓第一岛链是过去冷战对抗的旧思维。那么他提议呢，美国如果可以改变一个思维，就能够为区域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发展来做出贡献。那么郑丽文更是强调啊，台湾拒绝被美国用来作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甚至呢是被推向战争，变成是马前卒。我想我们不能小看郑丽文这五点主张，因为呢，他是为国民党乃至呢台湾民众带出了一条新的路线，等于呢是主动出击。尤其民进党啊，就是靠着这一套所谓的抗中论述来打击岛内的在野势力。九二共识呢，就是还原台湾人身为中国人的本色，并且定义两岸同属一中，所以台独当然是没有任何空间，两岸的问题回归到自家人来对话解决。我想啊，基层的国民党支持者对于郑丽文提出新路线呢，都是为之振奋，所以郑丽文才会一直得到啊基层国民党这个党员的支持。而至于台湾的中间选民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契机啊，因为过去大家被骗了，以为啊这个蔡英文讲的所谓呢否定掉九二共识也能维持现状是真的，如今证明根本就做不到。
0: 那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郑丽文在专访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单靠武器呢是没有办法保证台湾的安全的，而且拒绝台湾成为美国的棋子，外界都认为说这是向美国喊话的意味是非常浓的，您怎么来看？
2: 我想这当然是在对美国进行喊话。首先美国媒体的专访，那问的自然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而另外美国媒体对于美国的影响力那自然相对会大一点，所以对于郑丽文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美国表达他看法的一个机会。另外是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说要买 1.25 万亿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装备，是在2025年的11月在美国媒体上投稿说的，对于郑丽文来说，那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药到病除，你在美国媒体上提出了这个话题，所以我也要在美国媒体上把中国国民党的立场说清楚讲明白。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专访，实际上这个美国媒体在专访的时候那个态度啊不是很友好的，所以上来就问到这个问题，说意思就是说原来的那笔这个预算呢那么多，结果最后呢通过的呢少了这么多，那就在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没有什么防卫自己的决心啦、意志啦，这话已经讲过无数遍了。郑丽文当时就问的这个问题，这个钱你觉得不够，于是你会觉得说台湾没有决心，那请问一下到底什么是个够？这个钱的金额难道跟所谓的决心或者跟台湾的安全绑在一起吗？这个逻辑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直接就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也会让很多包括美国在内美国的大众也会反思，对啊，安全怎么跟金额就这么紧紧的绑在一起，按照你的要求全部都通过了，难道台湾就有安全了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这里啊。另外这个里面就会谈到所谓棋子的问题，这里面就谈到说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棋被当成棋子的这个感觉，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因为赖清德的错误的政策啊，赖清德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完全都放在外部势力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对于郑丽文来说，他通过借美国专访的机会把这样的一个非常正常非常自然而然的想法就讲给美国民众听。
0: 我们知道郑丽文在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为国民党的立场还有他的政策呢在奔忙。那么近一段时间以来，郑丽文和国民党都在忙些什么？
3: 郑丽文和国民党近期的动作都在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坚守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在此基础上维系对美的务实交流，同时强力的牵制瓦解民进党的以美谋独的政治路线。整体来看，主要聚焦三个核心工作。郑丽文近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本的读卖新闻等外媒密集的发声，紧接着宣布六月的反美行程，计划当面向美方来传递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与这个诚意。这两件事情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主动的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告诉美国和岛内的民众，国民党有一套可以避免战争的路线，而且有能力跟美国人当面沟通。这和过去国民党在关键议题上模糊闪躲的姿态很不一样。郑丽文现在是要在选前就把和平牌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与民进党制造对立、渲染战争恐慌的路线形成鲜明的切割，固化自身和平稳健的政党标签。而在近期岛内最受关注的重头戏是持续了近半年的防务特别预算的博弈。 郑丽文多次召开记者会，

0: 痛批民进党防务预算形同空白支票，打着保台的旗号，实际上是虚耗资源，借机政治造势，本质是拿纳税人的钱充当外部势力的棋子。同步推进的还有选举人选的布局与蓝白整合。国民党近期动作频繁，重点在多个关键县市与民众党磋商合作，协调人选，争取共推参选人。核心的目标是最大化的整合在野力量，避免票源的分散、内耗、分裂，防止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利。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于6月1日访问美国，行程为期2周，此行将到访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报道称，郑丽文在访问大陆之后，就指示国民党驻美代表安排访美行程，访问团规模不会太大。有蓝营人士指出，除学校和智库邀约外，郑丽文也将拜访美国国会议员。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报道了郑丽文此行美国的一些活动安排和参访的城市，那么有一些评论认为说郑丽文会透过这些活动的安排呢，向美国来表达他对两岸论述和对台海和平、台海安全的立场。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郑丽文此行的这些安排？那么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会和美国方面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互动？
3: 目前我们看郑丽文公开的资讯，他要到美国去访问2周的时间，包括呢东岸以及西岸，而且呢涵盖和美国的政界人士、智库、学校以及呢美国当地侨界的交流。我想过去台湾很多政治人物到美国去呢，是所谓的面试，去表达自己想要参加呢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但是郑丽文这一回去呢很不一样，他并不是要去表达他想要参选台湾的领导人，他也不是呢要去争取所谓呢要美国不要弃台，或者呢要美国相信我台湾还能为你美国执行所谓的反华战略。郑丽文反而呢还要去表达的是呢，他不但希望两岸和平，而且他要告诉美国怎么维持台海和平，那就是呢要看清台独才是威胁包括美国利益在内整个区域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他要美国呢放弃传统的冷战对抗思维，不要再去搞所谓的红线测试或者对中国的极限施压。那么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你美国没有能力真的在台海开战的时候来所谓支援台湾对抗中国大陆，而且呢你如果到时候又没有真的来救台湾，那也会削弱你美国自身的威信。况且郑丽文强调啊，台湾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意愿去做美国的反华马前卒，台湾做不了所谓的穷兵黩武和大陆搞军备竞赛的毒蛙或者豪猪。那么更重要的是，郑丽文表达出来的就是呢，他没有一点啊害怕被美国抛弃的这种心理负担，他反而呢要告诉你美国呢，我不会呢被你所谓拿捏的，因为呢我们台湾民众呢自己有本事可以去和自家中国人来协商，让台海和平稳定，那么这对你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大家共同来享受和平与繁荣。
2: 此外呢，我们看到岛内舆论都在呼吁国民党不要倒向美国，因为民进党走的就是亲美的路线，希望看到国民党走出不一样的路线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郑丽文一行到美国参访之后他可能形成的一个路线图？那么他的政策主张和民进党会有什么样的区隔？
4: 民进党现在面对美国啊，就是一厢情愿，要什么给什么，生怕给的不够，生怕对方不开心。所以你看，比如说美国说，哎，那要给你卖武器，民进党就会说买买买，赶紧付钱。美国说他对台积电感兴趣，那民进党就说搬搬搬，赶紧连夜打包。哎，你这么做，做了这么多之后，最后你换来的是什么？你最后台湾得到的是什么？在别人眼中，你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冤大头，是个 ATM 机？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不能这条路再往下走下去了。我想这其实对于郑丽文，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他们也是看到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呼声，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一次在面对美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郑丽文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美国经常讲到台湾的时候会用到一个概念叫做岛链，这次郑丽文的回答当中其实或多或少地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当你谈到岛链的时候，你脑子想的是冲突，但是台湾就在那个地方，你想的是冲突，那不坑台湾吗？所以对郑丽文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们要的是和平，我们要的是繁荣，这是台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该想的内容，这是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的政党、对于台湾政治人物的期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一次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过去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啊，面对美国就会觉得说，哎呦，那面对美国，哎，是不是这个政治态度要缓和一点啊？

0: 是不是要和个稀泥呀、啊？哎，是不是要这那的？郑丽文这次就做个标杆给你说，你和稀泥，最后一方面是你不会对台湾好，也不会迎来台湾民众的肯定。你是台湾民众的选出来的政治人物，所以你要为台湾，要为台湾民众负责。所以我觉得这次郑丽文其实立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标杆。
1: 不过也有的人认为此次郑丽文到美国去参访呢，也是在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的选举在铺路。我们知道在台湾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响力的存在，包括在历次的选举当中呢，都可以看到美国介入的影子。所以说这一次选举当中，美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汤所长，您的观察。
2: 这么多年，美国在台湾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始终是最大的外部干预者，核心的目标是把台湾锁定在以台制华的战略棋局里。为此，美方构建了一套制度性的干预机制，最基础的一环是参选资格的面试审查。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不管谁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必须赴美走一遭。接待规格直接传递了这个政治信号，比如见了谁，进没进国务院，有没有官员出来站台，都是在暗示谁符合美国利益，谁不被信任。与面试同步进行的是舆论的定调，内核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亲美跟安全画上等号，用这种舆论的氛围去框住选民的这个选择。在岛内，美方还拥有常态化施压的管道，美国在台协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名义上非官方，实际上一到选举，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就会频繁的约见各党派的候选人，当面画红线，提出要求。对国民党重点是压住两岸走得近的念头，防务合作不能松，而对民进党是管住极毒的冲动，别踩美国战略模糊的底线。这一套的操作已经日常化制度化了。郑丽文这次去美国，说到底就是国民党在这一套的规则之下，为2028年争取政治空间的一次现实应对。
1: 那么如果说郑丽文是为年底九合一选举去美国参访的话，那么目前为止党内各政党对于年底的布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汤所长。
2: 现阶段各个政党布局清晰，整体形成了民进党被动防守，国民党主动攻坚，民众党居间卡位的一个格局。这也是近四年来蓝白合力的态势最明确，民进党压力最大的一届地方选举。那么先来看民进党这一轮全程属于守势，核心的目标不是扩张，而是保住南部的基本盘，避免北部全线崩盘，保住赖清德执政基本的政治体面。那么压力有多大呢？我们从他们提名的节奏就可以看得出来，名单都是提前批量公布的。那么沈柏阳出战台北，与其说是主动布局，不如说是仓促的补位，被动应战。那么在北部缺乏强将，中部战力不足，防守的重心只能够压在高雄、台南这些传统的绿营票仓。一旦南部的任意县市失守，将直接动摇赖清德的党内权威，也会提前透支2028的政治筹码。那么我们再来看国民党，这次是比较明确的进攻的姿态，人选排得比较整齐，布局稳健，整体的战术是固守北台湾，重兵攻南台湾，还有稳住中部的枢纽。台北有现任的优势，新北靠蓝白的整合形成了强势的战力，而台中稳住了战略支点，最大的突破口放在高雄，这是国民党近年来攻坚南部条件最好、民意基础最有力的一次，也就是他们想要借地方选举来翻盘，打破民进党对南部的长期垄断，为后续来积累执政口碑和地方人脉。而民众党本届走的是居中卡位、借力成长的路线，不正面的硬拼主战的县市，而是延续蓝白合作的默契，在关键的选区主动礼让、整合人选，避免在野的票源分裂，目标非常务实，不贪多。那么先抢占中小县市，扩增议会席次，把地方组织扎下根，那么通过配合国民党来巩固北台湾的票仓，换取新竹、嘉义等自身优势选区的一个发展空间，进一步坐稳第三大党的位置，跳出过去昙花一现的小党困境。这届九合一选举有几个特征是很鲜明的，我们短期来看蓝白整体优势大于民进党，但是台湾的选举变数极大，关键要看蓝白的整合能不能够在每一个选区都真正的落地。
1: 那么和郑丽文的B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赖清德当局呢一直在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而且在加紧备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由岛内亲绿媒体炒作，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将在7月1日举行所谓编程典礼。知情人士表示，本部将落脚在云林湖尾一处跨军种单位进驻的大型营区， 弹药库

0: 会在其他地点设立。另据报道，台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日前实施泰武操演，并宣称首度使用标枪导弹。对此，有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备战动作不断，与郑丽文力促和平形成强烈对比，台湾民众不会甘当炮灰。
1: 我们看到台军对外放话，他之前频频炒作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呢，将在7月1号正式成立，并且总部设在云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设计？秉忠，
2: 我们知道云林虎尾呢是在台湾中部的沿海地带，那么台军表面的说法是说这里有包括台湾空军的大型营区，不过我想更直接的原因呢，是因为啊这个中台湾在台湾所谓反登陆的防御上出现缺口有关。我们知道北部有台北港，这里呢相关反斩首以及反登陆的海空战力部署的最为密集。那么南台湾则是有高雄港，有左营，是海军以及陆战队的大本营。但是中部的台中港啊，则被认为防御较为空虚，附近呢还有宽广的沙滩，容易来进行登陆，所以被外媒指为是解放军可能进攻台湾岛的红色沙滩。那么台湾不少军事专家也认为啊，解放军如果从台湾中部来登陆，向北可以夺取新竹空军基地，向东可以进入到台中清泉岗基地，而且呢可以从这里截断台军北部的六军团以及南部的八军团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看到台军现在的规划，包括台湾自产的各式反舰导弹，以及将来呢向美国购买的这个暗制鱼叉导弹到位之后呢，都优先计划部署在云林、高雄、屏东，这几个都是中南部的台军海风大队基地。那么去年台军汉光演习也重点模拟解放军从中部海岸线来进攻的这个反制演练。所以如今我们看台军的决定呢，将滨海作战指挥部放在云林，我认为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希望补强台湾中部的海防缺口，从这里统合啊所谓台湾北中南东四大区域的海防作战。
1: 此外呢，台军13号在金门进行了泰武操演。我们知道泰武操演呢是一个例行的军事演习，但是这一次的不同呢，是它展示了向美国购买的标枪导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对这个武器装备的使用和演练？
3: 这个泰武操演呢，是台湾军方呢在金门定期举行的所谓的实兵实弹的一个演练。它为什么叫泰武操演呢？是因为金门有个山叫泰武山，所以台湾军方在那个马祖啊举办类似的操演呢，就会叫云台操演，因为马祖那有个云台山。那这个在金门举行这种所谓的泰武操演呢，还会邀请比如说金门地方的一些人士啊一起来看。那么他就是搞一些实兵的这个演习。那这个演习呢，我想这一次啊，其实有几个需要我们关注的点。首先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什么时候，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到5月20号是赖清德就职满2年，也就是对赖清德来说，他正好是他执政的期中考试的时候。所以这次台湾军方对于这个泰武操演就显得好像尤为的重视，特别想在这个泰武操演上做点什么事情。于是我们就看到呢，他把这个标枪导弹给搬出来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搬出标枪导弹？他其实是个买家秀，就是他花了钱到美国那边买了这个标枪导弹了，等于这一次呢相当于是打开给大家看看，说想告诉美国说，你看你买的这个导弹，你看我收到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用了。后面还有半句话，就是说接下来你还想卖我的那些武器，我都会交钱，我都会买。所以他其实等于是像他在向美国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方式，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标枪导弹有一个特点，它是用后就会跑的。而我们知道金门有很多的地道，所以他在琢磨一件什么事情，说这个导弹号将来放到金门的话呢，就是发射完了之后就赶紧跑，可以利用金门的各个地道呢跑来跑去。但是我想台湾民众会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真的到了你扛着标枪导弹发射完就跑的时候，那个时候金门会变成什么样子，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大家不敢想象的。
1: 那么除了军事上的动向以外，赖清德和民进党近日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动向是什么样的？唐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推行备战谋独的路线，那么近期一系列的所作所为不仅在操作上漏洞百出，更是在岛内引发了深度的民意反弹。民众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那么一个是军购弊案的连环爆发，所谓的备战已经被台湾民众彻底的看穿，本质就是在捞钱。国民党民意代表马文君公开爆料，台防务部门耗资1950万新台币采购了3000公斤的坦克发射药的关键原料，事关军事的安全，本来应该是严审资质专业把关，但是结果呢，中标的竟是

0: 一家做卫浴水电五金批发的普通商行，既没有军工的资质，也没有化工的背景，更不要说危险品处理的经验了。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类的荒唐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之前专修公司中标炸药的采购，还有卖鞋的商人跨界做军火的生意，这种外行越级打怪的戏码一再的上演，背后人为放水量身设限的痕迹非常明显。所以岛内的民众说，军购跟台湾的安全没有关系，就只是在交保护费捞钱而已。而另一个是知法政治化的变本加厉，赖清德把检察机关彻底的当成工具，社会的观感已经跌到了谷底。他执意提名有情报安全背景、被贴上了特务头子标签的徐锡翔，那么出任台湾地区的检察机构的负责人。这个人选的争议极大，那么在民意机构被在野党联手否决之后，赖清德竟然公然的绕过法定的程序，直接用行政的命令派他去代理。一个被民意代表明确否决的人，转头就以代理的名义走马上任，这等于是把民意机构的监督权当成了摆设。所以岛内的舆论痛批这种做法是把民意机构当作塑胶，把司法公器变成了政治清算打压异己的工具。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看，军购贪腐和司法操弄，表面上一个在防务的领域，一个在司法的体系，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共同击穿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基本信任，所谓的备战谋独成了利益输送的遮羞布，所谓的司法公正沦为党派斗争的政治棍棒。民心已经流失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哪一个政策失误的问题了，而是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整个执政方向和操守的全面失望。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统一是台湾前途的唯一方向。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意味着战争，认识到赖清德当局执意谋独只会给台湾带来战乱，认识到纵容支持台独只会让自己和家人变成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本台消息，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好，国际方面的消息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
2: 据伊朗努尔新闻网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16号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双方重点讨论伊巴双边关系、地区事态发展及重启和平谈判的前景，并就边境安全、贸易及地区可持续和平与稳定等共同关切问题交换了意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3: 阿齐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一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 阿奇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8号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0: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牛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呢，美媒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现在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覆灭。那不知道在您看来，美以伊重启战事是否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呢？
1: 确实，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不断的上升。最近几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的对伊朗发出威胁。那么前几天，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已经命悬一线了，就很快可能就要崩溃了。那么最近两天，那么特朗普又一次说，那么现在可能是大风暴之前的短暂的宁静。就是刚才短片里说的，美国和以色列现在也正在军事上对伊朗进行做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所以一切迹象显示美国确实有可能在近期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再一次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因为之前美国不管是采取的军事的措施还是经济的措施，都没有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从2月28号到4月7号之间，那么美国是通过军事打击的手段希望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但是呢，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跟伊朗谈判，伊朗没有妥协，所以从4月13号开始，美国又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希望通过经济封锁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但是呢，到今天为止，伊朗还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更没有答应美国的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这种坚持的状态继续拖下去对美国不利，因为拖下去油价会变得进一步升高。所以美国确实在考虑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美国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实现美国的目标，所以美国还是希望说通过再一次打击伊朗，再一次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即便美国愿意承担扩大战争的风险，但是能不能实现他的目标，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这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未来会不会再一次发动打击，这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0: 那与此同时呢，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已经抵达了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那伊朗称已经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机制。伊朗媒体呢还报道称，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海峡通行问题与伊朗革命卫队接触。那您如何来解读伊朗近期的一系列举动？伊方在做什么样的打算呢？
1: 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现在也是采取联手策略。一方面呢，是伊朗要彻底的永久的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过去这么多天，伊朗是这么说的，伊朗也是这么做的。那么从战争开始到今天，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和管理，那么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施的。那么管理的机构也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但是如果你要长期管理，伊朗现在就准备成立行政机构，通过立法来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规则。所以伊朗现在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来专门负责管理海峡。那么伊朗的议会也正在制定关于海峡通行的规则。刚才短

0: 篇里也说了，伊朗很快就要公布这个规则了，所以这是一方面伊朗做的怎么来长期控制和管理海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伊朗管理和控制海峡，伊朗又担心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因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是希望海峡自由通行的，所以伊朗说我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我并不是要封锁和切断海峡的通行。那么伊朗说只要船只通过伊朗这个指定的航道来航行，那么只要向伊朗登记和备案，经过伊朗的允许，那么船只就是可以自由通行的。所以伊朗现在正在制定这一套规则，它的意图就是要缓解国际社会对它的压力。包括伊朗说现在欧洲国家也正在跟伊朗革命卫队接触，那么伊朗的意图也是说只要是跟伊朗接触，经过伊朗允许了，船只就可以正常的过。那么只有说以色列和美国的船只，或者说跟以色列和美国有关的船只才不能过。通过这些行动，伊朗是要表明说我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但是呢海峡还是通的。好的，主持人。
1: 嗯，好，感谢牛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此外，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俄方因此撤回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了解，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核反应堆目前的完工率已经超过了60%。伊朗方面此前表示，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之后，于当地时间的5月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母港，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航母在海外最长的一次部署。
2: 报道称，福特号部署期间参与了美国对伊朗及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一同返港的还有2艘驱逐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及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前往港口迎接，约5000名水兵自去年6月后首次与家人团聚。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出发，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据美国媒体统计，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32次维护支援请求。今年1月，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福特号被曝污水处理系统频繁出问题，导致舰上600多个马桶排水不畅。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的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坏舰上近100个睡铺，导致福特号不得不驶往克罗地亚一处地中海港口进行维修。福特号超长部署引发美国国内舆论质疑。首先，舰员长期高强度执勤导致身心压力剧增，士气受到影响。其次，航母装备长期超负荷运转，叠加故障与火灾等意外，损耗严重，维修压力陡增。此外，超长部署严重打乱美军航母正常轮换、维护和训练节奏，被批盲目透支军力。
1: 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至欧洲。总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探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地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
3: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

0: 的一家加油站，大家看，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每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1: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It takes you 30 money or euro more, and you need that money to eat, dépenser,
0: Yeah.
1: Like to put your money on the waste.
0: 不仅如此，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期待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实现和平稳定。
2: Yeah, I think everything becomes much more expensive, and it's not nice because people have to buy houses and stuff and pay gas for their cars. So it causes so much stress and troubles. So I hope it will end. I hope everything will just become peaceful again.
3: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引发的外溢效应仍在持续，德国作为欧洲重要的外向型经济体也受到影响。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称，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将对德国经济复苏进程造成负面冲击。
4: Deutschland ist sehr stark außenhandelsorientiert und ist betroffen von der US-Zollpolitik. Deutschland ist in einer schwierigen Wirtschaftslage. Wir sind heute auf dem Niveau von 2019. Das sind 6 Jahre Stagnation, jetzt im 7. Jahr. Und jetzt kommt der Iran-Krieg hinzu. Eigentlich war für dieses Jahr erwartet worden, dass das Wachstum zurückkehrt, getrieben durch Staatsausgaben und Verschuldung. Aber der Iran-Krieg kommt da jetzt dazwischen. Das heißt, dieses Jahr wird das Wachstum wohl noch schwächer ausfallen, ungefähr 0.6%.
5: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3: 好，接下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角力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月星。
6: 好的，丽萍。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全球产业链承压明显，欧洲多国加紧介入中东航运安全，着手筹备海峡护航行动。与此同时，海湾产油国也主动布局替代运输通道，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地区安全与能源格局出现新的变化。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对此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美国《星条旗报》的报道，说欧洲护航行动定调防御性质。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正陆续向中东调配海军力量，包括法国航母打击群、英国驱逐舰和意大利扫雷舰等等。欧洲方面表示，此举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后续将开展商船护航、海上扫雷等任务。外界分析，欧洲推进护航行动也受到美国方面施压。美方一直批评北约盟友在制衡伊朗、维护航道开放上支持力度不足。不过，英法亦明确表态，此次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前提是各方彻底停止敌对行动。我们再来看看沙特阿拉伯媒体《阿拉伯新闻报》的报道：军事手段难保航道安全。文章说，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迟迟没有缓解，全球能源供应和航运安全持续承压。分析认为，欧洲提前布局，准备启动多国护航，也是为美国后续可能抽身做好准备。伊朗发出警告，域外军舰以护航名义进驻海峡，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推动水道军事化。欧洲强调行动保持防御和独立立场，不愿卷入冲突。评论认为，单靠军事护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航道能否恢复安全通畅，很大程度要看美伊谈判进展。我们再来看德国《时代周报》怎么说：海峡对峙冲击全球多类产业。美伊海上对峙仍在延续，局势升级以来，全球油价大幅上涨，欧洲天然气价格也同步走高。 即使冲突在六月落幕，全球能源供应也要等到三季度末才能逐步企稳。与此同时，全球化肥粮食供应链受到波及，粮价持续攀升。联合国方面预警，全球数千万贫困人口或将面临饥荒风险。此外，卡塔尔氦气出口受阻，也直接影响全球半导体、医疗相关产业的原料供应，带来不小冲击。最后再来看看英国路透社，路透社的报道，海湾国家另辟通道。面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海湾产油国开始加快布局替代能源通道。阿联酋宣布提前推进东西向输油管道建设，有意减少对海峡航运的依赖。目前，阿联酋、沙特已具备绕开海峡的陆上输油能力，布局替代管道、拓展域外港口已经成为海湾国家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方式。不过，短期内多数国家依旧难以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李平，
3: 好，感谢月星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7: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黎巴嫩方面5月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3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卫生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然而，这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的安慰，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
8: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 وجواره قصف ا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9: الا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ابدا لانه كله اخبار معقده كلها اذا وقف لها النار وعم يضل في قصف و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ه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دقيقه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5: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黎南部不再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10: نحن كنا نتمنى من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يكون يشمل لبنان كله، اول فيه شيء هو جنوب لبنان. نحن بيهمنا جنوب لبنان يوقف اطلاق.

0: النار فيه، للعالم ترتاح، للعالم ترجع بيوتها، للعالم تستقر ببيوتها.
1: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3: 16号，斯特里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他说，如果仓促举行党首选举，新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从而延长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斯特里廷再次呼吁现任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申请参加下院议员补选，寻求重返议会。民调显示，除了斯特里廷，在接替斯塔默的潜在人选中，伯纳姆在工党议员中支持率较高。按路透社说法，过去九年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曼彻斯特经济增长超过全英平均水平。
1: 16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布达佩斯组织了一场罕见的媒体参观活动，开放前总理欧尔班的办公室。欧尔班的办公室位于俯瞰多瑙河的标志性建筑加尔莫罗会修道院内。毛焦尔带领记者参观了多个房间，包括会议室、图书室、休息室以及可俯瞰多瑙河的露台等。毛焦尔说，这座建筑将继续对公众开放，直到政府决定其未来的用途。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将关注到的话题是美国缩减欧洲驻军。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月星。
4: 好的，丽萍。美国接连收紧欧洲军事布局，继宣布缩减德国、意大利等地驻军之后，又突然叫停向波兰部署约4000名美军的计划。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遭到质疑，冲击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印度快报的报道，美调整驻军布局施压欧洲。文章说，美国取消驻波兰的驻军计划，再度引发外界对其欧洲军事承诺的质疑。美方正重新梳理欧洲军事部署，此次调整或许和此前缩减驻德美军计划有关。那么，美国长期不满北约欧洲成员国防务投入的不足，一直施压盟友增加军费，分担防务压力。美欧近期在伊朗问题上分歧明显，特朗普不满欧洲未配合美方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还因此与德国总理默茨产生矛盾。目前，波兰与北约正努力平息事态，缓解外界对美欧关系及北约东翼安全的担忧。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方决策仓促引发多方的不满。文章指出，美国临时叫停波兰驻军计划遭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和欧洲盟友的普遍不满。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

0: 员直言，五角大楼取消部署前没有与议员沟通协商，波兰方面也毫不知情。更尴尬的是，取消令发出时，部分装备和部队已经启程赴欧。美国陆军部长、代理陆军参谋长也坦言，几天前才接到部署取消的通知。按照美国国会规定，驻欧美军规模若低于7.6万人，政府必须向国会提交安全影响全面评估报告。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观点，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北约内部裂痕加剧。文章指出，一向被美国视作北约模范盟友的波兰，没有能够留住既定驻军部署，足以说明美国调整欧洲军事布局早已超越盟友配合层面，更多服务自身全球战略。美方接连从德国、波兰收缩驻军，一方面是不满欧洲盟友在伊朗问题上不配合，另一方面意在把更多军事资源投向印太地区，倒逼欧洲自主承担防务。此次仓促调整进一步加深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的疑虑，也暴露出北约内部协调机制运转失灵，北约不确定性加大，或将深刻改写欧洲安全格局。最后再来看看波兰公共电视台的观点，降低对美依赖，欧洲需要加快防务自主。波兰常年紧跟美国步伐，大举采购美制军备，主动接纳美军驻扎，国防开支水平远超多数北约成员国。美方突然取消驻军部署，戳破了波兰对美安全保障的幻想。即便关系亲近，美国也只会给欧洲提供短期的安全庇护。波兰逐渐意识到，不能再把模范盟友身份当作护身符。未来，波兰及整个欧洲都需要提升自身战略威慑能力，逐步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好了，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美国缩减欧洲驻军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李平，
1: 好，感谢月星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消息。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自5月17号起至22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除了300名自卫队队员之外，还有大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的症状，随后入院治疗。15号，该患者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正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三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的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当地时间的16号，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在土耳其会见了伊朗足协主席塔吉。格拉夫斯特伦当天表示，他相信伊朗男足能够赴美参加世界杯足球赛。
2: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16号表示，他当天与伊朗足协代表进行了一场愉快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正密切展开合作。他十分期待伊朗男足亮相2026美加墨世界杯。根据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5月1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会见。

了正在备战世界杯的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当晚，伊朗球迷还在德黑兰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为球队举行了欢送仪式。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伊16号表示，伊朗男足将于18号赴土耳其进行集训，参加友谊赛，并完成前往美国前的签证手续，之后再启程参赛2026美加墨世界杯。对近期因中东局势升级引发的伊朗

0: 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上重申，伊朗男足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比赛。此前，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调整至墨西哥，但该提议已被国际足联否决。美国政府近期也表达了欢迎伊朗球员赴美参赛的立场。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好，中国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天气。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将继续东移南压，华北及其以南地区都将受到影响。昨天华北、广西、江西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多地出现了内涝等情况。
4: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从5月15号开始，内蒙古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超过70毫米。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最大降雨量达73.6毫米，多地达到暴雨量级。昨天傍晚，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从16号傍晚持续到18号早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量级。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中午至前半夜。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大，雨势相对平稳。目前，北京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山西继续出现较强降水天气，受降雨影响，今天太原最高气温继续下降到20摄氏度，相较于本周最高气温35摄氏度下降了15摄氏度。昨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晋中、晋城、太原等地可能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市政部门及时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确保公众安全出行。
5: 下穿通道和这个路面低洼路段积水达到20公分，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进行警戒，然后用我们的抽排设备进行抽排。
4: 昨天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水文中心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贵港市港北区马草江、桂平市大洋河等5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
6: 现在是5月16日早上7点多，我现在就在广西贵港市城区的步山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贵港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部分低洼区域通行受阻。
4: 面对雨情，当地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
3: 由于广东部分地区持续大暴雨，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对深湛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有部分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截至当前，因降雨，山西、河南、湖南、贵州等4省国省干线共有15个路段关闭收费站。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4: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时34分，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3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日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10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 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

0: 行为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成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成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后续成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1: 5月20号，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届满两年。两年时间，外界看到的是对内民进党当局挑起的朝野对立、政党恶斗、大搞绿色恐怖、党同伐异、治理无能带来的台湾物价飞涨、能源政策本末倒置、民怨四起。在两岸关系上，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阻碍两岸交流合作，煽动敌意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对外部势力献媚书城，掏空台湾产业家底。从今天开始，中国新闻台海观察推出系列报道，赖清德上台两载，背离民意，害台毁台。今天来看第一集，治理失能，乱象频生，绿色恐怖撕裂台湾。
2: 5月20号，赖清德上任届满两年，而在他上台满两年前夕，多份岛内民调却揭示了台湾民众对其施政的真实评价。TVBS 5月14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其施政满意度仅为38%，不满意度为45%。美丽岛电子报4月2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赖清德的反感度高达46%，不信任度增至43.8%。与此同时，有55.6%的民众认为台湾整体经济现况不好，这与民进党不断宣扬的台湾经济数据亮眼形成明显反差。
3: 赖清德上台届满两年，但是民调却显示出的是民众对于民进党施政的不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年来台湾物价的飞涨。台湾主计处2025年的统计数据，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在外就餐费用曾连续4个月涨幅超过 3%， 远超国际上公认 2% 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以我所在的台北为例，一份上班族经常吃的普通超市卖的小小一份便当，基本都要100元新台币左右，而在2023年以前，这样一份便当只要60到80元新台币。
4: 现在都不景气呀，你又涨，什么都涨，现在没有一样不涨的，所以我们也都很头痛。
2: 赖清德当局不断吹嘘经济增长、出口创新高，但对普通台湾民众而言，更真实的感受却是薪资停滞、物价上涨以及越来越沉重的生活压力。2025年末，赖清德曾狂妄宣称台湾经济进步，许多人有钱又有闲。然而现实却是，几个月后，中东局势动荡，冲击供应链，岛内竟然爆发塑料袋之乱。
5: 你有钱也买不到，
6: 现在买不到塑料袋，都买不到，有钱也买不到。
2: 而对于近年频繁出现的抢购潮，台湾民众早已见怪不怪。表面的经济增长掩盖不了岛内供应链脆弱、产业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等深层问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直接用"台湾病"三个字概括当前台湾经济的困境。
7: 是个所谓的台湾病啊，那么它就不只是高增长、低获得感所带来的这种象征的 K 型分化的症结，那么它也是反映出了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结构性、趋势性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那么这里边赖清德当局常常用台湾的经济数据作为自己执政不佳的一个遮羞布或者说是一个拿来吹嘘的筹码，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台湾病恰恰戳中了这些数字狂欢的一个虚假的泡沫。民进党当局用他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路线去高于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整体利益。当他是以这样一个谋独的视角来去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那么台湾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社会方面的这种症候这种病症，那么就会日益严重。
2: 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标榜的台湾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受全球 AI 浪潮带动半导体出口，并不是岛内经济治理的成果。表面是搞经济，实际是搞政治，这是台湾学者对于赖清德上台两年来经济政策评价。而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上台两年民进党在核电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今年3月21号赖清德宣布重启核二核三厂，而就在2025年5月，随着核三厂二号机停机，赖清德还曾骄傲宣布台湾成功达成了非核家园的目标。
5: 你真的以为民进党是真的反核是他们神主牌吗？反核只是一个夺权工具。
2: 而就在这场发夹弯大戏的背后，是台湾电价连续多次大幅调涨，却依旧难以避免频繁限电停电，是为弥补供电缺口，火力发电全速运转，让台湾中南部民众陷入用费发电的无奈，更是绿油油借新能源之名重电自肥，弊案频传，以及伴随而来的生态破坏。
8: 因为它是用火电来补，那火电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及你开发风电光电的生态破坏，以及你整个电网韧性大幅的下降，它的波动非常的剧烈，都是几千亿的成本。
2: 而比经济困局更令岛内社会担忧的是赖清德当局不断加剧的政治对立与社会撕裂。从上任之初羁押柯文哲，到大规模搜查蓝白党部与地方县市政府，从起诉在野民意代表，到打压统派人士、两岸交流团体、陆配和艺人，绿色恐怖成为赖清德上台两年来台湾媒体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在2025年大罢免期间，赖清德甚至将意见人士称为杂志，引发岛内舆论哗然。而民进党在大罢免中的惨败，也被认为是台湾民众对绿色恐怖最直接的回应。
9: 利用司法的手段去打压异己，甚至放你的这个侧翼在网络上面攻击大家，就是它是无差别的。所以绿色恐怖是实实在在在我眼前发生的。
10: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一再的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对不认同民进党、不支持台独的台湾各界人士肆意打压迫害，加剧绿色恐怖，已经引起台湾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
2: 在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前夕，国民党、民众党也正推动针对赖清德的弹劾案，并定于5月19号进行投票。外界认为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攻防，更是台湾社会对于赖清德施政不力、权力滥用以及背离民意的一次集中反弹。
7: 赖清德当局上述这些种种倒行逆施，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不断的去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啊，把自己的这样一个人啊是越做越小啊，把这样一个事情是越做越绝。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形同于不断的把台湾社会啊，包括像在野阵营的支持者以及游移摇摆的中间选民都不断的向外推，把他们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啊，让自己实际上是相当于是坐困愁城。
11: 我想赖清德的弹劾案啊，意味着整个台湾社会的一种表态。赖清德已经被这个社会、被主流民意视为癌细胞啊，因为这个癌细胞一天不除啊，台湾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健康，台湾这个体制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所以蓝白联合起来对台湾的民意有所交代。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8:46，台湾南投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1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7: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1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二三，知道了吗？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新闻继续。300年弦歌不辍，鲁西南古韵悠长。在有书山曲海之称的山东济宁金乡县，国家级非遗金乡四平调以四平八稳、腔柔韵雅的独特声腔唱尽乡土烟火，历经沉寂与坚守，在新时代里完成了一场从乡野到云端的华丽蜕变。今天的遇见非遗，让我们聆听这古韵新声。

0: 四平调是流行于苏鲁豫皖交界的稀有戏曲物种，诞生于20世纪30-40年代，其前身是拥有近300年历史的淮北花鼓。2008年，金乡四平调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产项目名录。在岁月流转中，它见证着金乡的发展与变迁，而将这缕乡音牢牢守护的是93岁高龄的金乡四平调代表性传承人刘玉芝。
1: 我从7岁就学艺，8岁我就登台了，唱了80多年了。从前呢，就是苏鲁豫皖这一带演出，群众都很欢迎。
0: 上世纪80年代，原金乡县四平调剧团撤销，热闹的戏台渐渐沉寂。可刘玉芝心中对四平调的执念从未消散，把自家小院改成戏台，走村串户寻访热爱戏曲的人，凭着戏比天大的匠人初心，义无反顾地扛起传承的重任。
1: 只要有人给我学，别管男女老少，只要想学我就传给他。哎，我连身段连唱腔我毫无保留传给他。这个四平调它是一个根，是个魂，我一定要把它继承好，保护好，传承好。
0: 在刘玉芝老人感召下，当地政府重新恢复了四平调剧团，一批省市级传承人接续发力。
2: 四平调讲究的是四句一合，腔要稳，韵要雅。
0: 社区课堂里，退休职工、村民、戏曲爱好者齐聚一堂。面对零基础学员，张爱琴将复杂城市化表演拆解成通俗口诀，逐字教学。大家认真记录，反复揣摩练习。
3: 老戏不能只困在剧团，要走进民间，让大家呢听得懂，学得会。
4: 以前呢，我们都是在台下听戏，现在呢，有专业的老师手把手的教给我们，我们也能在台上唱几段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0: 守正创新，让老戏焕发新生。2024年8月，金乡县四平调剧团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指导的聚光计划，成为济宁市首个获此支持的县级文艺院团。剧团借力直播、短视频，开启数字化传承。小包公、陈三两爬堂、小姑贤等经典唱段，通过网络跨越山海，让全国戏迷近距离地感受四平调的魅力。
5: 我是通过短视频刷到这个四平调的，感觉唱腔身段都很有韵。

0: 韵味，而且还有很多的故事内涵，越听越喜欢。
1: 扎根乡土，金乡四品调也走出国门。2018年，31名韩国艺术界人士专程到访金乡，欣赏四品调传统折子戏。如今，金乡四品调早已成为到金乡听戏文化名片的核心。唱响鲁西南，更走出国门，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2: 随着北部湾进入休渔期，广西北海开展增殖放流活动，进一步优化北部湾渔业经济，扩大珍稀动物种群规模。15号，增殖放流活动在广西北海市举行，3705万尾苗种入驻北部湾。此次入海安家的9类生物，既有真鲷、石斑鱼、对虾等渔民熟悉的经济主力军，也有维系生态平衡的原生物种。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组别昨天结束了第一回合正赛的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
3: 在此前进行的超级杆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三，但是因为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3位，正赛从第6位发车。比赛开始后，驾驶53号车的德比斯并未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完成了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8圈升至首位。此后领先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保持住了优势，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驾驶雅马哈赛车的 NG 阿雷纳斯分获2、3位。
4: And at the end, in the last lap, I was able to go even faster, where my the other rider struggled a bit more than me. So that's really the key point today to be the consistency.
2: 据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自1791年以来，该国已经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5: 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0摄氏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南充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5到28度；安庆多云转阴，23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30度；襄阳小雨转大雨，21到24度；泉州多云，22到28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东京晴，19到31度；新德里晴，29到41度；迪拜晴，28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0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4度；悉尼小雨转阴，15到22度；伦敦阴转小雨，7到16度；巴黎小雨，9到15度。罗马晴，11到20度；雅典晴，17到25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0到1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9到19度；洛杉矶多云转阴，15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9度。
2: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6: 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立记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立记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立记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立记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已经确认了，清源一带的转移已经全部完成。
1: 好，任务已下达完毕，各部要尽快把详细的作战计划呈报上来。是。
2: 在下井上敬，特来拜访殷先生。
3: 井上先生，请。
2: 井上先生，有何指教？还请明示。殷先生。
3: 乃本地知名人士，德高望重，我们希望您能出面。

0: 成立维持会，造福百姓。叫我当这个维持会长倒是可以，但是我有三个条件。请讲。第一，你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全部消灭；第二，要把城关的老百姓全都叫回来；第三，
1: 皇军不能造，要留下来，将各村的维持会组建起来。如果这三个条件都能达到的话，我是可以当这个维持会长的；如果不能的话，树阴谋不能聪明。
2: 李先生，我们是真心请您的。乡亲们，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家乡，
3: 并在沁源城建立了山岳剿共实验区，我们现在是有家，不能回呀。日军还妄图以此达到长期占领沁源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做好长期与敌人斗争的思想准备，很有可能要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4: 孙良放心，你绝不回去，
3: 就是啃石头，喝泉水，
2: 我们也绝不回去。
5: 对，不回去，谁回去谁就是汉奸。
2: 不回去。好，大家说得好，敌人想占领沁源当阴谋，我们坚决不能让他得逞。我们已经组织了部队，做好了长期围困沁源的准备。大家要行动起来，打窑洞，自己动手，团结攻击。军区也会帮助大家想办法，共度难关。
6: 司令员放心，我们支持你们打鬼子。
7: 请司令员放心，我们支持你们打鬼子。
8: 乡亲们呐，皇军是爱老百姓的。

0: 据统计，沁源群众歼灭清野，埋藏在城里的粮食还有四五万斤，绝大部分没有被销毁的发现。我们不能让这些粮食发霉变烂，有什么好主意吗？你说说。
1: 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就利用鬼子急于笼络群众的心理，让一些妇女、老人、孩子先回去，这样敌人会放松警惕。
2: 趁机咱们再把粮食抢运出来。你这个想法倒是可以试一试。你们俩都在呢。
3: 啊，
2: 说，你来的正好。你看，
3: 我要更重要的事儿。下午的时候，指挥部有没有使用电台？
2: 用了。太岳军区师部都来电询问围城的情况，我们也一一回复了。
3: 怎么了？
2: 坏了！出什么事了？下午的时候，有人在我们的右侧山头。
3: 发现了两个人背着伞架一样的东西在晃荡，我敢肯定，他们背的是电台天线。这
4: 么说，我们是被小鬼子盯上了。哼，好，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转移。
3: 等等，既然小鬼子找上门来了，我们就想办法给他们送点礼物。

0: 让云家出来一下。老人家，我也是中国人，我是被他们骗来当翻译的。你告诉我，村里头有没有来过八路？
1: 这
0: 不要害怕，你要相信我，我是来救你。你只有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才能救得了乡亲们。别犹豫了，再犹豫，台上那个人就会杀了所有的乡亲们。快说，到底来了多少八路？有没有拔枪？
1: 他们都背着王八匣子。
0: 王八匣子？还有呢？
1: 还有人啊，背着铁匣匣，匣匣上面插着铁架，匣匣发出声音。滴滴，太难听了。

0: 你喝水。
1: 爹，咱都断粮五天了，要不咱们先回去过冬，赶明年开春咱们再出来行不行？
2: 要回你回，我就是冻死饿死也不回去给日本人做训民。二路军同志，这孩子不懂事。
3: 老人家放心吧，调拨的粮食马上就到。
2: 我放心，有咱八路军在，我一万个放心。
0: 姐，你喝口水，慢点。

0: 大村，你找我？
1: 二哥，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0: 你确定？
1: 具体的位置は確定できるか？
2: はい、これがやつ。

0: 殷先生对我们的请求考虑的怎么样了？我提的三个条件，你们如果都能做到，我自然会考虑的。这么说，殷先生是不想跟红军合作了？
1: 我殷某人乃一介草民，哪敢对抗皇军呢？你看这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白天黑夜不断袭扰。 你们尚且不能招架，我如果当了你们这个维持会长，他们会杀了我的。请你们先把他们全都消灭了，我再来当这个维持会长好了。
0: 你是铁了心不想当这个维持会长？
1: 我没说不当啊。

0: 不到我的条件，我是不能当，也不敢当啊。
1: 叶明志，我再问你一次，你当不当这个维持会长？
0: 我说过了，达不到我的条件，我是不会当这个维持会长的。
1: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不答应，我就把你全家活埋了。
0: 既然落到你们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想让我替你们当走狗，做梦去！
2: 大哥，快走！我们的什么人？
3: 快！
4: 这小鬼子，中国人是杀不完的。最后彻底埋葬你们的，还是中国人。
5: 义子中雄的挺进杀入队，一直在侦听我们的电台。
6: 冤有头，债有主，他总算来了。
1: 他一直在追踪我们呢。
6: 大村，这回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想好了，我们将计就计，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包围圈。

0: 谁打呼？裴老虎，
1: 你不看我这正忙着呢吗？
2: 把你的私货都拿出来。
1: 你看我这儿像藏私货的地方吗？
2: 这没有。
0: 好，
2: 那我就走了。听说斋藤要来了，
1: 等等，好，我给你拿，
2: 这就对了。
1: 心枣，我一直藏着舍不得吃，让你小子给赶上了。
2: 百团大战时，高平、道平那一仗，还记得吗？
1: 打得很。

0: 大家听清楚了，这条路就是下面那条路，是斋藤大队的必经之路。我们一二小队在这儿，三小队在这儿，四小队到后，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一定不能侵扰了他们，好吧？
2: 好。

小鬼子来了！所有人都听好了，鬼子来了，准备战斗！走！

11時の方向に。11時

0: 小鬼子在前面吃了亏，一定会注意设伏地形的。你们看这儿，小鬼子一定会重点关照的。看到没有？我去那儿设伏，等小鬼子被我吸了，你们就从后边打，记住，不要乱战，打完就跑。
1: 那你怎么办？
0: 放心吧，那边非常安全，打不着，炸不着。给我支步枪。 准备战斗！
2: 是。
0: 気をつけろ。油断するな。

0: 陈老虎，
1: 哎呀，这围困战打的真没打仗来得痛快，有劲使不上。
2: 你瞅瞅你现在的样子啊，
3: 你可是只老虎，
2: 是不会轻易变成小绵羊的。
3: 我要回师部了，有什么信儿要烧？
1: 没啥信儿要烧的。
2: 不给你的信儿捎个花儿？

0: 算了，没他烧的。
1: 真没有？那我可走了啊。
2: 要不带点醋吧？
0: 带醋？
2: 酸儿辣女，我给你备着。
0: 这小子

0: 大存，
1: 想我了吧？
0: 不想。

0: 沁园围困战，这是太岳的一面旗帜。
1: 日军他不会善罢甘休。
2: 有十一辆日军军用卡车入城，全部都是将佐级军官。
3: 斋藤大队奔袭二十余里偷袭了汝家庄霍登村。
4: 李昂小姐，等你很久。啊！
5: 到了清算的时候了。
6: 等等，
3: 我们可以合作的。
7: 请看《太行之戟》第29集。
8: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太字，新一代太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机洗就行。
10: 哇，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字。
10: 啊。

0: 不想。
1: 不想是假的。只愿君心似我心，
0: 定不负相思意。
1: 你还不知道吧，杏儿怀孕了，肚子都凸起来了。裴老虎那个得意哟，他说杏儿喜欢吃酸的，酸儿辣女一定是个大胖小子，是个小老虎，将来呀好打小鬼子。
0: 怎么嫉妒了？
1: 嫉妒倒不至于，不过我还真有点想。
0: 那好办呢，你租个八抬大花轿，再雇套古月班子，风风光光的把我娶回去。然后呢，
1: 然后是什么？
0: 然后我给你生一长串儿女。
1: 你以为我是乡村土地主啊？再请一个拿烟杆的媒婆，搞一个明媒正娶的仪式。
0: 好了，不说这个了，说正事儿。
1: 是。这次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昨天傍晚时分，有11辆日军军用卡车入城，车上装载的全部都是将佐级军官，共计160多人。
1: 这么多军官，他们来干什么？
0: 目前还不清楚，但据兵站给日军买菜的老曹头说，这些日军均来自不同的地方。
1: 那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他们住在城东的兵站里。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些日军应该是先出东门，往甘亭、洪洞、古县、沁源方向。
1: 思珍，你马上启用内线，一定要查清楚他们的目的和行进方向。有了消息，马上派人告诉我。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0: 大存。

0: 杨小姐，等你很久。司令，黑司令，黑司令，
1: 慌什么呀？慢慢说。
0: 斋藤大队奔袭20余里，偷袭了祝家庄霍登村，带走老百姓1200余人。他想干什么？不知道。
2: 有没有拦截的可能？
0: 没有，他已经把人带到了庆远了。
2: 密切注意小鬼子的动态。
0: 是。

0: 怎么了？这是愁眉苦脸的。斋藤远征夜袭，抓了2000多群众。抓人？这就对了。这怎么还对了？我说的不是这回事儿。 我们已经获得准确情报，日军准备动用第一军的37、62两个师团的20000多人，对太岳地区再进行一次铁滚十三层阵地新战法。红桐古县、安泽沁原都是主要扫荡方向。
1: 这大嫂当给斋藤抓人有什么关系？
0: 昨天下午我还获得情报，临汾。 进驻了鬼子的一个军官团，大概有160多名将佐级军官。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直到听你说，斋藤远程夜袭掠走1000多名群众，我才把这之间的关节想透。
2: 冲着沁原来的。
0: 这160多名将佐级军官，就是冲着沁原实验区来的。
2: 有道理，不是有道理，一定就是这么回事儿。他们想显摆显摆，证明实验成功了。
0: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吗？
2: 这碗菜是我的了。
0: 你有这个牙口吗？沁原被抓，群众要救。 还有那一。

0: 100多名将佐及军官，我是谁？我是佩老虎。好，
1: 明天我一起去，我们一起打个漂亮的伏击战。

0: 阿武桑，你的情报有误吧？到现在怎么还不来啊？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着。哎，说正事儿，我还没喝过你的喜酒，闹过你的洞房呢。等打完这仗，我给你办。
2: 老虎啊，老虎啊，你是只想闹我的洞房，
0: 我还不知道你。
2: 我给你准备了个大餐。司令。 鬼子来了，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这可是一顿大餐，大家一定要吃好、吃饱、吃干净。
1: 老胡，来的可都是将佐级军官，够你喝一壶的。
0: 有点油水。

Come on.

0: 当头，匹夫有责。
1: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吗？
2: 没错，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3: 是你，
0: 你处心积虑在中国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为日本帝国主义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无恶不作，罪恶累累。今天到了清算的时候了。
4: 等等，放下武器，我们可以合作的。
3: 投降吧！
0: 国难当头。

0: 报告参谋长，沁源前线来电。
1: 你，
0: 我们军分区集中主力部队发起此次战斗，自上午9时至11时，共歼灭日军参观团、旅团长以下官佐120余名，烧毁敌汽车13辆，武大存同志牺牲。

0: 何勇啊，秦元文混战有两年了吧？
1: 2年零7天。
0: 记得还挺清楚啊。
1: 不想记都不行。小鬼子天天搞实验，我们天天反实验，没有一天消停过。2年零7天，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0: 你谦虚了，你们不是基本完成，你们是完成得很好。
1: 那是。
0: 哼，翘尾巴了吧？怎么又不吱声了？
1: 你左一个说我装谦虚，右一个说我翘尾巴，那我就不吱声了呗。
0: 裴老虎，你就这点度量吗？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确切的说，你们这两年干得不错，达到了反实验的目的。但是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日军他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还会有阴谋，还会使损招。所以你们啊，一定要群策群力，提高警惕，争取把这个反实验搞到底，直到把日军赶出沁源。

0: 回座。嗯，景子，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新动作呀？这是毛泽东刚刚发表的一个演说，妄言他们完全履行了红军主力改为八路军师的4条诺言。
1: 我和我们国民党人说不出他们一条没有履行的诺言。1945年任务很明确呀，他们说要把一切守备薄弱、在县城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划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一个极端狭小的城市和交通要道之中，把敌人包围得紧紧的，待到时机成熟。
2: 便把敌人全部驱逐出去，
3: 这不是赤裸裸的争夺地盘吗？
4: 他们都在争，我们还能等吗？
2: 杨啊，你也是有功之臣呐，但你可不能居功自傲啊。
5: 政委，
2: 你这羊也胖了，
3: 吃饱了，生活安逸了，能不长膘吗？你摸摸他身上的肉。
2: 哎，杨，
3: 这，
2: 还真是。
6: 肉铺的，是吧？政委，中央来电，
3: 什么内容？
6: 中央指示我们，从太行、太岳根据地抽调一批有作战和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准备进入冀鲁豫，开展对敌斗争，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进一步扩展和巩固根据地，扩大解放区。
7: 这是个大动作呀！这次春季攻势，八路军可谓是战果累累啊！我粗粗的算了一下，八路军总共发动40多次较大的战役，歼灭日伪军5.7万人，解放县城20余座和8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可谓是。 了不起的战绩啊！好，
8: 我认为更加值得肯定的是，这些战役采用的是集中兵力，实行的是重点主义，采取不规律的闪击行动，是成功的运动战。
7: 哎，老彭啊，我们要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去电进行表彰。好的。
9: 报告，进来，
10: 师长。
9: 陈庚，哎呀，
10: 想死我了！好，坐。太岳的代表都来了吗？都来了。
9: 参加七大的各区代表都已抵达，就等你们了。
10: 师长，我们虽然来的晚，但是给您带来了好消息，特地向您来报喜。
9: 说来听听。
10: 昨天我们刚抵岩，就接到了太岳来电。
9: 被我围困了2年的沁园之地全部出了沁园，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啊！
10: 你小子，当初您交给我这个任务啊，一刻都没敢怠慢，足足做了6万多字的调查笔录。
9: 沁园围困战，这是太岳的一面旗帜，也是人类罕见的历史奇迹。这些经验教训不能忘，得总结出来呀。好啊，
10: 师长，你还好吧？
9: 好啊，就是想你们呐。
10: 我们也想你啊。
9: 好，到院子走走。
7: 陈庚，你还记得我们在石桥镇的抗日誓师大会吗？
9: 记得，当然记得。历历在目。当时下雨，我请求您雨停后再进行，结果被您给狠狠地批了一顿。
7: 一支部队绝不可无斗志，绝不可无士气。你想想，那时候我们多少人呢？除去留守部队，不足10000人。经过近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发展到多少人？19万部队，40多万民兵。更重要的是。

0: 我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在太行山、在冀鲁豫，都扎下根来。
1: 是啊，这一切就像是在做梦。
2: 陈刚，那你说说，我们在太行发展壮大，依靠的是什么？
0: 这还用说吗？这一切都有赖于党的正确领导，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挥啊。<笑>
2: 没错，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指明的方向。 我们走上了一条发动人民战争的正确道路。你想想，太行山根据地的人民给了我们多少力量和支持啊？没有他们，就没有129师和八路军部队的今天。
3: 师长，
2: 师长，
3: 师长，
2: 再到。
3: 哎，师长，
2: 任琼，
4: 师长，
2: 西林，老伯，
5: 老伯，
2: 西林，太好了。
6: 这是我们党的一次大盛会。是是。你别忙了，赶紧坐下吧啊！刚才我和陈赓正在讨论围困沁园的经验，及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支持的重要性。再到，祁连，谈谈你们的情况。
7: 好，我们在路上呢也讨论过一些问题，那我就来说说土改政策。 和减租减息的情况吧。地主呢，也分左中右。开明绅士呢，热情支持咱们的土改政策。一些中间派持观望态度，而顽固的地主，抵制减租减息。
8: 他们就是要想尽办法来剥削农民，
9: 巴望着中央军啊早点回来，好把债务和租子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10: 这根据地的百姓啊，一方面。
2: 盼着抗战早点胜利，可另一方面呢，又怕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重新统治它，把共产党、八路军给它好处啊，全部剥夺过去。
10: 所以啊，还是毛主席说的好，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只有发展壮大咱们自己的武装，才能维护抗战的成果。
2: 你们说的好啊，陈赓，你还记得10年前我们离开中央苏区的时候？
11: 瑞金老百姓唱的那首《送冷当红军》嘛，记得有一段我还挺熟悉的，你唱出来听听。
12: 唱一个，唱一个。
11: 那我唱了啊。哎，正月里来正月上，我劝郎来呀当红军，现在革命高潮起。
12: 切莫留恋在家庭，哎嗨哟！切莫留恋在家庭。好，好，好，
11: 是这个调，唱的不错。哎，你们呐会错意了。师长啊，不是说我唱的好，师长的意思是说这首歌的歌词写的好。这个歌词恰恰唱出了劳苦大众求翻身、求解放的迫切愿望，同时也提醒咱们。
2: 不要忘记解放全中国的神圣使命，是不是师长？啊，这个精怪。同志们呐，我们不能只想到抗日根据地的老百姓，还要想到原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的老百姓，更要想到全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居安要思危，目前我们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是。
13: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该往何处去？在这次中共七大会议上，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指出明确的方向。
14: 各位，中共的这个七大汇总，你们都看过了吗？看了。
13: 那么你们一定都清楚，他们的力量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
15: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道：“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的兵力有91万人，乡村不脱产民兵有220万人，他们所谓的解放区有将近10000人口，
13: 没错，几乎相当于我们的半壁江山了。” 我真是不明白，他们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0: 难道就没有人站出来勇敢地为党国分忧吗？
1: 其实我们的同志也不是没有觉悟，对中共军队的打击一直没有停止过。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去年下半年动用1000人以上兵力的战斗106次，其中华北33次，华中42次，华南31次，总兵力40万人。
0: 不够，这远远不够，我们不光要加大军事打击力度，政治上外交上也要形成高压态势。最近我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先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他答应美国政府只与国民政府合作，不与中共有任何形式上的合作。他还同意在适当的场合进行宣誓。有了美国的支持，我们就有了坚强的后盾。

0: 投降的日子不远了。
1: 这次要跟我抢地盘，
2: 说令国军来负责地方治安，
3: 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谈。
4: 没安好心，
5: 能否守好华北这道大门，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安危。
6: 出事儿了！
0: 对一个孩子下如此的狠手，
7: 我裴勇当这个敢死队队长，冲啊！
8: 请看《太行知己》第30集大结局。

0: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去年下半年动用千人以上兵力的战斗106次，其中华北33次，华中42次，华南31次，总兵力40万人，
1: 不够，这远远不够。我们不光要加大军事打击力度，政治上、外交上也要形成高压态势。 最近，我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先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他答应，美国政府只与国民政府合作，不与中共有任何形式上的合作。他还同意在适当的场合进行宣誓。有了美国的支持，我们就有了坚强的后盾。我还准备提议，由国共美三方 组成个委员会，来整编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整编后的军队，交由美国派出的将军来指挥。
2: 中共会乖乖的交出指挥权吗？
0: 交有交的办法，不交有不交的办法。
2: 伯承，坐。
3: 伯承，老总，又有新任务了吧？你呀，身在延安，心系太行啊！老总，离开太行一年半有余，真是想啊！很快就会有你重返太行的一天。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先完成军事战略转变，军委讨论并上报中央通过，决定在春季攻势的基础上
2: 再加以造火，发动猛烈的夏季攻势。
4: 主席已经明确提出来，要求八路军逐步改变游击战为围困战、运动战，尤其是在主力兵团确立正规战的作战观念。太好了，
2: 嗯，这将是八路军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型啊！
5: 李参谋长，
4: 邓政委，政委，中央又来电了。
6: 催你起程，
4: 你别劝，我就是要打完这仗再走。方案出来了，
6: 出来了。根据中央关于夏季攻势的指示精神，我积极主力部队，你发动三次大的战役。第一是夺取东平、东阿战役，于5月17日发动攻势；二为夺取安阳战役，于6月底发动攻势。三，冀鲁豫 以第一、7、8、11军分区部队对单县、灌县、巨鹿、广宗、阳谷等地发动攻势。政委，你有什么指示？
4: 打好就是指示，我只看战况。
6: 是。

0: な作戦があるか。兵が足りんというのに、国家は7個もの主力師団を移動するというのか。戦いどころか、幹線道路主要都市、工場、飛行場をどう守るというんだ。了解。行きなさい。
1: はい。
2: 一个夏季攻势，我军占领33座县城，并歼敌68000余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绩啊！
3: 是啊，更重要的是打通了各个解放区的联系，加快了我们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的步伐，自身的力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
1: 看来，小鬼子的气数已尽。
3: 没错，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在我准备七大军事报告以前，主席等人反复和我商榷，一再强调要把我们从游击战为主向正规战为主的军事战略准备问题讲清楚，并指出这不仅仅关乎抗战胜利的问题，更关乎我党我军抗战胜利后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1: 一时激起千层浪啊，这个话题已经在各大区负责人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正纷纷筹划部队调整问题。
3: 这就好，
1: 这个转变不可谓不大。
3: 好，小平同志，启程了没有啊？
1: 已经启程了，应该快到了。
3: 这就好，部队转型，工作千头万绪，晋冀鲁豫地区的地位十分重要，无论是抗日大反攻还是胜利后的布局，都是非常重要的枢纽，起着门户的作用。伯承同志身上的担子很重，需要有人来和他共同分担呢。
4: 报告，
5: 进来。
6: 师长，
3: 什么事？
6: 你女儿华北出事了。
3: 在哪儿？
6: 保育院。
3: 卑鄙！
1: 看来敌人是图穷匕现，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3: 对一个孩子下如此的狠手，真是卑鄙呀！无非是想打乱伯承的心神，乱了他的方寸。
1: 妄想！
3: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之肉，我已经和伯承和荣华谈过了，他们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啊！
7: 师长在吗？
8: 师长，邓政委来了。
5: 啊、哦！政委，政委，总算把你盼来了，这一路还顺利吗？
7: 非常顺利，一路上对我们的地下交通没出现任何问题。
5: 好啊，看来这几年的功夫没白费，各根据地的联系基本都打通了。
7: 来
5: 来，进屋说。来，
9: 来，邓政委来了。
7: 正好，嫂子，
5: 坐。
7: 师长，我一回来就听说华北。
5: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敌人以为暗杀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五心不定，对他们手软。这是他们的痴心妄想。干革命，哪有不牺牲的？华北的惨死，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一再提醒我们，永远不要麻痹，永远不要放弃对敌人的斗争。只要敌人不放下武器投降，我们就坚决将他们彻底消灭。
7: 师长的胸襟令人钦佩啊！敌人想在这方面做文章，确实打错了算盘。

0: 政委，你回来就好。现在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中央和军委对军事战略转型和根据地的建设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好多事情都需要你和我来一起拍板啊。
1: 我也有很多情况和心得和师长交流啊。
2: 中央通讯社消息，7月17日，美、苏、英三国首脑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会议，达成了对日最后通牒的公告，并于7月26日正式公告发表。鉴于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远东对日的作战还在激烈进行。

0: 哎，老总，我正想找你呢。
1: 主席啊，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嗯，听到了。我估计啊，日本投降的日子不远了。
2: 不是不远，而是就在眼前。
0: 主席啊，那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3: 准备对日寇进行最后一战。
1: 嗯，
0: 走到屋里先议一议。
1: 主席啊，时不我待啊。
0: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
4: 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的配合苏。毛泽东这个人可是有些战略眼光的，他们不为别的，这是要跟我抢地盘。说抢就抢啊，凡事要有规矩的。
5: 夫人放心，我已经做出了部署。
6: 师长啊，两天之内，主席和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总部也连发7道命令，真是史无前例啊！
7: 这也说明这一对我党我军多么重要。没什么说的，我们晋冀鲁豫解放区19万部队，45.5万民兵。
8: 全部行动起来！
9: 要不要和前面参谋长腾大爷一起联名发令？
6: 当然，命令一定要明确，围绕太原、沁园、开封、新乡、归德、石家庄等重点城市和区内所有铁路线展开全面反攻。
8: 好，反攻啦！乡亲们，八路军反攻啦！乡亲们，咱八路军反攻啦！
9: 咱们终于盼到了八路军大反攻的日子。刘师长和邓政委从延安发来了指示，要壮大咱们八路军的力量。今天啊，区长到咱们村召开扩大兵力动员会。
10: 哎呀，我说村长，这没啥说的，老刘老邓到咱这儿要兵，没得说，他们要一百啊，咱不能给99个半。
11: 我呀，老来当子，40多岁，还当了一个秋胡了，经常我呀给他报名，让他去参军。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也报名。
2: 给他也报上。
3: 我也报名。
2: 你也报名？
3: 不是我，给我们家三所报名。
2: 三所啊？你媳妇给你报上名了，你同意吗？
4: 我同意，同意，我报名。
2: 好，给他记上，韩三所。
5: 好，韩三所。
2: 乡亲们，三所现在已经是他们

0: 家的独苗了，大所二所都牺牲了，哎，他都报名参军，咱们大家鼓掌。
1: 好好好，
2: 当家的，
3: 我说你怎么把家里的羊给牵过来了？
2: 平时你不是老说我落后吗？
3: 哦，行，
4: 捐了，我媳妇捐山羊两只。
5: 我媳妇儿，
6: 别写我媳妇儿啊，韩村长媳妇儿啊。
7: 同志们，马方据点，鬼子苦心经营了五年，四个碉堡又高又厚，是我们反攻路线上的一大障碍。大家说怎么办？
8: 马队长，
7: 好，挑选你们200多人作为敢死队。我裴勇当这个敢死队队长，今天晚上就潜伏在鬼子据点下面的窑洞，明天一早就给他来一个黑虎掏心。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有。
7: 怕不怕死？
8: 不怕。
9: 同志们，这条山是鬼子的毒牙。

0: 战果十分明显，短短时间，八路军攻下了61座县城，大有风卷残云之势。嗯，
1: 我们攒足这把劲，扩大地盘，继续发展壮大部队和民兵武装力量，为进一步大反攻创造有利条件。
2: 老总啊，部队的改制情况怎么样？
3: 都已经完成了。晋察冀军区。
2: 已设4个军区和19个军分区，山东军区除保留5个二级军区和3个独立旅外，另以各军区主力团和基干部队组成山东解放区野战兵团，辖8个师和12个警备旅。晋冀鲁豫军区拟设4个二级军区和冈崎驿的第17师、22个军分区。
1: 以此方案实施的话，主力和野战部队兵团比重达到70%以上。
0: 人员配置呢？都落实了，除少数人调整以外，基本按照当初上报的方案配置。这就说明可以立即实施了。
1: 一旦中央通过，马上可以公布实施。
0: 那就请老总把方案先分给大家，大家议一下。 如没有不同意见，咱就立即实施。好，
4: 报告。
0: 啊，主席从庆来电，真是奇谈谬误。看看吧，咱们的老朋友蒋介石，真是幼稚得很。当咱们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在峨眉山摇着羽毛扇，现在桃子熟了，他却要来抢桃子，说令我们原地驻防，说令国军来负责地方治安，我们能答应吗？
5: 不理他。
0: 对，不理他，我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6: 这么说，我给第18集团军的命令没起任何作用。 也不能说没起作用，是起了反作用。嗯，
5: 你说说，
6: 玉农已经送来了报告。就在委座向第18集团发布命令的第二天，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两天连发了7道命令，全面和我们争抢地盘，连山海关外的东北也没放过。
5: 晋绥、晋察冀、山东方面派了不少人过去。
7: 他们这就是要铁了心跟我对着干。
5: 短短几天时间，他们就抢占了60多座县城。更重要的是，同浦、平绥、陇海、北宁、正太、道清、白晋、金浦、交际等交通主干线，也为他们所占领。
7: 不能让他们再这么胡闹下去了。
0: 杨继，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吴鼎昌建议，能不能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谈？妙，让他快去找电文。
5: 是。
0: 蒋介石发善心了，让我去走亲戚。成。
8: 大战方告结束，内政不容再有，让我体谅。国家之安危，民众之疾苦。大家议一下，我是去还是不去呀？
9: 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10: 我认为，目前局势尚未明朗，暂不宜去。
8: 去的话，我担心他会不会借此机会报西安被囚之仇啊？
10: 可是不去，他会不会以此为口实？
11: 攻击我们呢？我看去与不去，先暂缓几日。我们要尽快完成我们的军事部署，不管谈与不谈，都要做好应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准备。嗯嗯嗯。各国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世の措置をもって遺族を収集せんと欲し。 重要なる南極新聞は帝国政府で。
0: 共同宣言を下す旨通告せしめ。

0: 老毛，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时局变化很快啊。是啊，我现在虽然不在领导核心了，还是很想听听你对时局的判断。
1: 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打内战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 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谁要想轻轻易易的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利？”哼，我说：“人民给的。” 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的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是不会承认我们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 有了错误，一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代表他们的、能忠实为他们办事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属于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
2: 应当归属于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达令，
3: 嗯，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3: 重庆
2: 再也不用担心日本人的轰炸了，再也不用躲防空洞了。
3: 是啊，夫人，再也不用担心了。 不过，夫人，日本人投降了，这共产党就会跳出来的。以前我说过，他们不会甘心屈于我蒋某之下。这几年，他们羽翼丰满了，现在舆论界、大学教授、青年学生为他们叫好的人不在少数。
2: 名不正言不顺。
4: 他们毕竟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武装，你不必多虑。
5: 夫人，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晋军旅一军区成立大会，也是我们马上踏入新征程的动员大会。在座的都是军区和下辖四个二级军区的主要领导。
6: 我希望大家坐在一起，把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分析透，把中央和军委的精神吃透，做一个明明白白的指挥官。同志们，抗战胜利了，我们都很激动。有些同志甚至产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麻痹思想。不行啊，同志们，我们只是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 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更艰巨、更困难的任务可能还在后面。就当下来讲，有几个紧迫的任务：一是继续占领华北各中小城市，控制区域内的重要交通线。日本人虽然投降了，但国民党当局给我们发了不准受降的命令。我们怎么办？不管他，我们要加快自己的节奏。 把能够拿下的城市和交通线，通通拿下。日本人如果要反抗，就坚决把他们消灭掉。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快速扩充我们的部队。中央和军委之所以成立两级军区组织，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充野战和主力部队，向正规战、运动战方向快速转变。说白了，就是既有实力，又有打得出去的有力拳头。 这也是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抗战胜利了。 我们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可是有的人可能会不想让我们和平，但无论是和谁战，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准备和足够的实力，这就是我们手中的枪杆子。
0: 燕吉，
2: 委座。
0: 延安方面有回电或其他动静吗？
2: 他们部队的调动更频繁了。
0: 那你说毛泽东不想来还是不敢来啊？
2: 或许两个原因都有，但我认为不敢来的成分更多一些。毕竟他和韦作是多年的宿敌，怕我们害他。
0: 你认为这是主要原因？
2: 是。
0: 那我们就在陈肯街，一封电报不行两封，两封不行三封，再告诉张之中，要他协调好美军飞机，我们到延安接他。
6: 好家伙，蒋介石的动作不慢了，六个战区，15个军的

0: 兵力啊，急如星火的摆出了四路进攻的架势，
1: 将空五舰意在解放区和战略要地。这四路进军的目的主要是想先打通津浦、平汉、平绥、同蒲四条铁路线，分隔解放区，抢占华北、东北，进而占领全国。
0: 华北首当其冲啊。
1: 对，你看实战曲黎平线集团以六五军沿津浦线北犯，目标直指徐州、济南；一战区胡宗南集团三个军从关中经临汾、太原直去石家庄；二战区阎锡山集团占领上党地区，配合其东进；十一战区宋濂仲集团则于豫西经郑州、安阳北犯，企图和胡宗南部在石家庄会师。
0: 局势非常的严峻，若走错一步棋，全盘皆失啊！
2: 只能针锋相对了。

0: 寻日不到，连吃三店，真是迫不及待。
1: 两位老总都在啊，主席。此事登门必有大事，
2: 两件事，一个通报，一个请求。主席快请坐。啊，先说通报。从日本宣布投降后不到十天，老蒋是接连给我发了三封万机电报，要我去重庆谈判，还说连飞机都准备好了。我看。 他是料定我不敢去，刚才我跟政治局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不上他的套，去。哎呀，
1: 不行，主席，您可要三思啊，那可是狼窝啊！
2: 所以，我找你们来了，要你们做我的坚强后盾，我才好放心大胆的去啊。二位老总。
1: 你们看，是否有必要召开个小型的军事会议？没问题。
3: 主席啊，蒋介石这个人从来不讲信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2: 我不去的话，可真随了他的愿喽。他会说：“你看，我三次请毛泽东来谈判，他都不来，破坏和平的不是他是谁呀？”好了。 大家不要劝了，去，我是一定要去的，但安全有没有保证呢？有。首先，我一去会引起中外媒体、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关注。蒋介石如果感情不义，必遭天下人谴责，他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者。 有在座的诸位为我撑腰，足可把我无恙啊！朱老总已发布向敌占区进攻的命令，解放区部队正全面采取军事行动，以刀对刀，以枪对枪，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是我们明确的军事方针，所以啊，在座的诸位不日。
1: 都将分赴战场一线，你们的行动越快，占领的地盘越多，打的胜仗越多，我的安全就越有保证。这其中，华北、东北尤其重要。伯承啊，
4: 到。
1: 啊，坐。现在，国民党已对晋冀鲁豫摆开了全面进攻的态势。 你们能否守好华北这道大门，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在重庆的安危和谈判的成果，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安危。

0: 我们要以最大的代价，保住鲁豫军的军威和我军的战略展开，责任重大呀！请主席放心，我们晋冀鲁豫军民一定不辱使命，坚决当好这个守门员。
1: 国长，材料都准备好了，真的又要走了？啊，主席就要去重庆谈判了，他的安危牵动全党全军的命运。华北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我答应过主席。 一定要当好这个守门员。
2: 我理解，
1: 荣华，辛苦你了。
2: 我去给你收拾东西。

0: 师长、政委、
1: 李达、
2: 师长、
3: 欧阳春、政委、裴老虎，
4: 师长，政委，越来越有精神了，两年了，想你们呀，
1: 怎么样？做好打仗准备没有？
5: 做好了。
3: 刘师长，
1: 您回来了。邓政委，你们可回来了。
6: 张村长，好长时间不见了。
3: 我前段时间不在，正直部包中的石墨庄稼长得好吧？哎呀，您还记得呢。好，长得好着呢。要不您再接着种。现在邓政委可没有时间种地喽。
1: 刘师长，听说你们要带着部队下太行山，这是真的吗？
3: 他消息够灵通的。刘师长，邓政委，今天来了这么多老百姓，一是来看望你们，二是希望你们能够留下来，保卫我们太行山根据地。乡亲们。 刘师长和邓政委带领着幺二九师，在太行山抗战，让我们穷人甩掉了债务，有了田种，有了饭吃。我们老百姓真正的翻身做了主人。如果他们走了，中央军再来，晋绥军再来，我们又会失去土地，又会背上债务。所以，我们恳求八路军，恳求刘师长留下来。
7: 保卫我们的胜利成果，好不好？好。刘师长，留下来。刘师长，留下来。邓政委，留下来。留下来。八路军，留下来。留下来。乡亲们，同志们，我们在太行山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了。
8: 我们不仅要让太行山的人民过上好日子，还要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像你们一样过上好日子。可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却派来几十万大军来抢夺我们胜利的果实，大家答应吗？
9: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8: 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我们要和平，可是有人不愿意要和平，要战争，我们该怎么办？ 太行山是天下的脊梁，是脊梁，就得有担当，就得扛得起天下。过去14年，尤其是全国抗战8年，我们共产党。

八路军、新四军和太行山及所有根据地人民一道，形成了中华民族抗日的脊梁。现在，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得太行者，得天下，我们一定能迎来全中国的解放。

1945年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等重返太行山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设县赤岸村，旋即投入到上党战役中，开始了决定新旧中国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

0: 管是遇到再大困难，也一定要把济南根据地创建起来。
1: 多少次的分离，
2: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的跳出这个圈。
3: 只有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才能够过上舒心的日子，
1: 只为更好的相聚。
4: 我们的队伍在太行山区遍地开花，
1: 冲越生死，
5: 坚持战斗到底，为死去的战友报仇，
1: 守护这片挚爱的热土。
6: 我们会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7: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太行知己。
8: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首长，发现敌情，
1: 什么情况？发现步兵攻击战斗机忽然改变方向，接近我国领空。
2: 命令，动摇栋梁起飞。
3: 动摇明白。
4: 栋梁明白。

0: 果然是他，詹姆斯，
1: 这鬼崽子向咱们挑衅呢。
2: 他是在向你显摆呢。看到他机翼下面那俩玩意儿了吗？
3: 没看清。
0: 真是笨死了，
2: 那是最先进的空投导弹。
4: 团长，他在你身后。
5: 有数。
4: Wonderful。动幺，敌机两架正接近战斗空域，我已命令动三、动四赶往支援。
0: 他们真的来了。

0: 詹姆斯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于兆年将军，这是首长的孙子于涛小朋友。首长，这就是詹姆斯先生。
1: Are you the pilot that shot me down?
2: 你是当年把我打下来的那位战士吗？啊，
3: 是，24年了，24年之后你还能找到我
1: ？Yes。
3: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好儿，把花送给外宾。爷爷没吹牛吧？
4: 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
1: 谢谢。
5: Wai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2: 等一下，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5: This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2: 小朋友，这个送给你了。
4: Thank you.
5: You're welcome,
6: Mr. Yu.
5: I looked for the best quality restaurant I could find here. Please, it's my treat.
2: 今天我请客，我选择了这里最好的酒店，请坐。
5: Please.
3: James 先生，今天不能让你请客呀。这是中国，我当然要做东啊。服务员，把红酒撤了，把我带来的茅台拿来。
5: 你知道，我邀请你，所以我觉得我请客，好吧？
3: 他会说中文的。
5: 我知道我说中文说的不好，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你可以明白我。
3: 明白，明白。詹姆斯先生。当年我们在天上是对手，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我们就是朋友。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我要用中国的白酒来敬你，你尝尝中国白酒的味道。
5: Thank you.

0: 能接受吗
1: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2: 非常厚厚。
0: 詹姆斯先生，这么多年了，24年，
2: Why you come to China?
0: 你还来找我？为什么
1: ？Mr. Yu, for the last 24 year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the time to get back into China. Don't get me wrong. What I mean is, I wanted to find my dogfight champion.
2: 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我想要认识一下我心目中的战斗英雄。
0: 你从那么老远跑来，就为了认识我
1: ？Yes, yes. I'm curious about your people, and also I admire your courage. Really, my plane was the most advanced aircraft at that time, but yet you still defeated me.
2: 究竟是怎么打败他的？
0: 24年了，时光过得真快呀！
3: 马上报告上级。他们打头阵对我们进行压力测验的是詹姆斯，
4: 詹姆斯，
3: 对，
4: 那可是对方的王牌啊！
3: 此人的出现，说明他们的航母舰队现在已经到了我国的近海了。如果这个詹姆斯真的得手了，哎，那这艘航母对我们的挑衅还有压力测验会逐步升级。
4: 这就是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一艘航母加上一个詹姆斯。再加上几枚最新式的空空导弹，他就想来恐吓我们，来让我们屈服。
3: 我可听说了，据说这个詹姆斯从来没吃过败仗啊。不过这回他吃了瘪，灰头土脸的跑回去了。
4: 我相信他肯定不服输，
5: 准备出击。
4: 是，我马上报告。嗯，执行团长命令，马上加油。
3: 知道现在咱们该干点什么？
6: 检查飞机状态，做好出击准备。
3: 那就别愣着了，走吧。
6: 是。

分手。

0: 保证飞机！栋梁，你已经对于跳伞高度了，我命令你立刻跳伞！我只试试。
1: 目标已进入我海南岛空域。

0: 们两个人那次的战斗经过都讲完了。我没有夸大吧
1: ？No, sir, you have not. But what I don't understand is, why did you fly right into me? If I wouldn't have ejected, both of us could have died. Was that your intent?
2: 我们两个就都会机会人亡了，这是您的战术吗？
0: 当年我在学习驾驶战斗机的时候，我的教练就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歼六有几门航炮？”我说三门，他说不，应该是四门。当你的炮弹全部打完了之后，你和你驾驶的战斗机就是最后一门航炮。
1: Is to you, I lost that dogfight to you, and there's no shame in that.Now I understand why the Chinese pilots are so deadly.
2: 我詹姆斯输在您的手上一点都不丢人。
3: 我现在才明白中国飞行员为什么这么厉害。
1: Mr. Yu, I salute you.
4: 让我们干杯吧。Oh,
0: 干杯。
1: Congratulations again, Mr. Yu.
5: 爷爷，您为什么不开心呀？
0: 开心，只是爷爷有一桩心事没能实现。这个是他们的航母，这些航母现在还在我们家门口转悠呢，随时能飞起几架舰载机对我们进行战争讹诈。我们现在没有航母，不具备远海作战能力。

0: 家欺负的这种状态，恐怕还得继续。
1: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航母啊？
0: 你这辈子恐怕赶不上了，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有自己的航母。头儿，等你长大了，没准能驾驶着中国自己的舰载机，把一切敢于来犯之徒都打起来。
2: 谁没有梦想？又有谁不希望梦想成真？怎样的幸运才能够真正实现梦想？这里讲述的就是一个三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执着追逐中国航母梦，并终于让我们这一代飞行员实现了在航母上一飞冲天的故事。豪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0: 阿爹啊，
1: 咱这歼十五真是飘啊，新机型试飞非你秦大帝莫属，我也跟着沾光，能飞歼十五太开心了。
2: 喊什么喊？
1: 谁不知道歼十五是要上航母的，我做梦都想上航母。好兆头啊。
2: 我去，
0: 你腰怎么样？
2: 哎，什么腰怎么样？要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2: 不干什么你干嘛这么问？我告诉你啊，亲爱的同志，
1: 重要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2: 我腰能有什么事啊？啥事都没有啊。
0: 说的还跟我急眼了。你
2: 谁跟你急眼？别提这事儿，
0: 等你

0: 张团，介绍一下咱们试飞员的情况。
1: 秦大帝，中国海军功勋飞行员，本团的老团长。
0: 他搞过试飞吗？我们过去一直在跟空军的试飞员合作。
1: 您放心，但凡入列海军的飞机，首飞都是他完成的。
0: 好。
2: 梁总，你又不舒服了？
0: 没事，有点小紧张。好的，谢谢。
3: 动摇动摇，我是南海，我是南海。
4: 动摇收到，南海请指示。
5: 这款新机型的资料都熟悉了吧？
4: 熟悉过了。
5: 好的，再重复一下任务，主要实测新战机的技战术性能。海军装备部门特别强调，这是首次 C 类项目试飞，他们等待你的试验结果。今天你主飞，强子升空配合你。
4: 明白，
3: 可以开始了。
4: 是。

0: 怎么样，东亮？感觉如何？非常好，出奇的好，
1: 很舒适，
2: 是有原因的。南海，动摇准备完毕，请求开始。我是南海，检查飞机状态，检查飞机状态。
1: 飞机状态检查完毕，一切正常，请求开始。
2: 可以开始了。
1: 动摇明白了。

0: 大弟，这什么动作？
1: 梁总，这什么动作？这太危险了！这士兵要干什么呀？
0: 动摇，动摇，动量提醒，注意安全高度，注意安全高度。
1: 他飞得太低了，实战当中根本不需要这么飞。
2: 梁总，他就在炫耀飞行技巧，出了事怎么办？
3: 静，安静。

0: 这个史文言的抗过载能力太强了，这么小一个教徒，加力俯冲加爬升，他扛过了。
1: 梁总，这不是加力俯冲，这是钥匙飞行。啊！动摇，动摇，你表现极好，可以做第二个动作吗？如果感到疲劳，可以返航。
2: 明天继续。南海，南海，我是动摇，可以再做一个动作，
3: 可以再做一个动作。
0: 做完下一个动作，立即返航。
3: 动摇，明白。

0: 动摇动摇，可以了，返航。哎呀，终于！
1: 钟耀，刚才你两次向海面俯冲，速度这么快，什么技术？
2: 是钥匙飞行。
1: 钥匙飞行？你从来没飞过，也没教过我。对，一直没有机会，而且。 它不在我们的飞行手册里。这个动作手册里没有啊？是，但有人飞过。
0: 谁啊？
1: 我师父于兆年，还有吴惊天。
0: 为什么飞行手册里没有钥匙飞行？
1: 因为我们没有航空母舰。

0: 辛苦了。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总工和他的团队想要见你，被我拦住了，但是一定要求我向你们表示感谢。
1: 怎么了？
0: 梁总说了，如果没有你们今天的试飞，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造出了这么优秀的飞机。
2: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啊，我们的国产飞机性能这么优越。
0: 强子，
3: 到，
0: 你先上车。
3: 啊？
0: 回避一下。
3: 是。
4: 张总还在这，我跟你说啊，以后啥好事别忘了我。
0: 这墨迹。老秦啊，你的事儿呢，事例已经报到海军，本以为不会出什么岔子，但是有个新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昨天海军来通知，由海军舰载机试飞员选调办负责所有人员调度。如果这次你还是走不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试飞员选调办，知道了。没有别的事儿了吧？
0: 没了。
1: 那我走了。
2: 哎，大弟，识别报告明天修好了我会给你的。
0: 好。

0: 首长，
1: 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时间到了，开始。
2: 好。

就能拓宽我们机场的主跑道。

0: 这个地方你们选的地方想好了没有？想好了，
1: 同志。在这里，靠近海边，东向，又是山头，按您的要求，
0: 走，去看看。

0: 就是这
1: 儿。首长，您看，这儿您还满意吗？
2: 这地方好啊，面向大海。这山叫什么名字？
3: 磨盘山。
2: 磨盘山。
3: 是。
2: 从现在起改名叫英雄山。
3: 是。
1: 首长，要有人问留下这块地做什么，我怎么回答？
2: 打过仗的人不会问这个。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战争准备过程中的最后一部分。
1: 明白。

0: 铁志远，
1: 听说了没有？
2: 听说什么呀？
0: 别跟我装傻。那件事儿，你什么想法？
2: 我的想法就是，你作为我的僚机，你能不能一步步离地跟着我？你看你刚才飞的，
0: 我还得怎么跟呢？啊，我跟你在天空上拧麻花啊！
2: 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跟得上我，你就是全海航最好的僚机。那件事儿跟你就有关系。
0: 你少来吧，你变相说你是全海航最好的长机，不就是吗？一上天就想争第一，我跟你说，你这就是一种病。

0: 儿子，
1: 嗯，
0: 上厕所啊？
1: 嗯，
0: 大的小的？
1: 大的。
0: 嗯，好。

0: 你真是太重了，你妈怕是抱不动你了。老爸，昨天晚上又跟我老妈干仗了。儿子，有事儿再按这个铃啊。
1: 老爸，您是要脱军装了吗？你想什么呢你啊？大人的事儿。不要管，赶紧睡觉。
0: 好，爸爸。
1: 晚安，把灯关上啊。
2: 几点了？
1: 3:01了。
2: 今天你能不能在家看一下秦毅？我要去见导师。
1: 今天不行。上午我跟强子要做试飞准备，下午要给新来的飞行员的。
2: 我今天必须要去见导师，你拦不住我的。
1: 那这样，我给强子他媳妇打个电话，让他关照一下秦毅。我现在就给强子打电话。
2: 现在什么时候啊？人还睡着呢。等天亮了我来打吧。

0: 保留又来电话呢？
1: 航空公司那边已经跟你说好了，他们就缺一个你这样的人，既能飞，还能给新的飞行员做教员。你是功勋飞行员，他们答应支付最高年薪，比你现在的工资高多了，还给一套200平米的海边大房子。每周只要工作3天，其余4天可以在家照顾秦怡。老刘说，他最怕的是你说好的事又变卦。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说，团里已经同意报到市里去了吗？

0: 首长，海航基地一号首长报告，发现不明国籍的战斗机两架，
1: 接近我国领空，
2: 立即驱离。
3: 两栋两栋，接近目标，接近目标。
2: 明白。
3: 就在前面了。
2: 长江让我盯住你，不能像上次那样越过作战区域。
3: 让翅膀。
2: 明白。

0: 我们碰上了火鸡大队的王牌罗伯特。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你已接近中国领空，请亮明你的身份、国籍和飞行目的。We're
1: under freedom of navigation. Please keep
0: away.你已接近中国领空，请立即离开。The
1: Chinese airman, hard time, bro.
0: 不用跟他废话了，用实力告诉他什么是边界的意义。
2: 明白，
0: 靠上去。
2: 收到。
0: 杨总，你负责他的僚机。
2: 收到。

0: 动幺两，目标已经出现在 S7E 海区，已有两架海军飞机投入驱离，要注意敌我识别。
1: 动幺幺明白。
2: 动幺两明白。
3: 我们的任务，
0: 待机支援，并在敌机试图接近时果断予以驱离。
1: 动幺幺明白。
4: 动幺两明白。

0: 东幺幺，
1: 我这边是海军120团的老康，你那边应该是他的长级老谢，
0: 你们马上就要越过作战区域了。哎，这俩小子干什么？
2: 把我毛病又犯了。
0: 两拐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两拐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谢振宇，我警告你，不得越过作战区域，不得越过作战区域。
3: 长江，长江，我是两栋，我是两栋。不明国籍敌机两架侵入我国领空，一架已被我驱逐，一架已被我驱逐。
0: 另一架呢？
3: 正在被驱逐，正在被驱逐。
0: 命令两拐，不得超过作战区域，明白吗？
4: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不得超过作战区域，听明白没有？

0: 海军要成立航母舰载机，实验室费大队，已经在全海军渲染了。
1: 谢振宇，你的时刻到了。
2: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也是想跟你商量这婚期的事儿。
3: 不如认我，
4: 这上面怎么没有秦大帝的名字？
5: 你为什么来了？
6: 如果完成完这次任务之后，我再转业，我就死而无憾了。
7: 楚连夏，
8: 我正在上课呢。
9: 亲戚的事儿，
10: 还在做庙了。
11: 走啊！
12: 请看《海天雄鹰》第二集。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1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命令两拐，不得超过作战区域，明白吗？
1: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不得超过作战区域，听明白没有？
2: 杨东明白。两拐，团长让你不要超过作战区域。

0: 这个翻身漂亮，老谢，这个翻身漂亮。
1: 和尚大散，无法无天。
2: 九参谋
3: 到。
1: 谢振宇、于洛地，把他给我关警卫室，还有那个康延成，一起关。
0: 团长，老谢是该关，可是康延成有点冤枉。
1: 冤枉？他俩是穿连裆裤的，一个吹笛，一个捏眼，一个偷驴，一个拔角。冤枉不了，执行吧。
0: 这儿。

0: 海军的谢振宇，这小子要干嘛？他还想像上次大苹果那样再锁定你一次吗？
1: 梁管，梁管，你在干什么啊？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
2: 动幺幺，已联系海军，命令对方脱离，你率先脱离，马上执行。
3: 董瑶瑶，你又差一点被谢振宇那小子锁定。
4: 这小子还真是长见了。

0: 赵参谋，你怎么来了？于大队长，值班首长要求我们调查海军飞行员在
1: S7海区对你发起的挑衅事件，并写出书面报告。你是当事人，请跟我们走。
2: 好吧，我跟你走。我私底下首长解释。
3: 我也去。我是见证人。
0: 哎，等一下。海军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刚刚接到军情通报，中国第一艘航母平台要出海试验试航了。
2: 还有什么？
0: 海军要成立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已经在全海军选人了。天哪，你说这小子会不会是？这我就知道了。哦，对了，空军也要选一支队伍去支援海军，加入他们的试飞大队。
4: 上车。
5: 啥也不是，胆太肥了。
4: 关进去了，很好，就让他在这待着，不听他说。他说什么？他差点锁定的是于涛，
5: 真的假的？
4: 真的假的？真的。

0: 啥也不是。
1: 啊，怎么处理？哦，那要是真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哎，冷处理。哎，等一下啊。哎，我记一下啊。
0: 海军通知。

0: 又带酒来了，
1: 孝敬您呐。
0: 我不要，拿回去。
2: 知道为什么打电话让你过来啊？
1: 想我了呗。
0: 想你了。
2: 我是看了你最近的飞行记录才让你过来的。我问你，你是不是把我和于兆年老团长以前进行的空中对决的资料和录像全都看过了？
1: 您怎么知道的？
2: 回答我的问题。
1: 是。
2: 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从你的飞行记录中看出了钥匙飞行。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的钥匙飞行啊？
1: 师傅，您今天叫我来是要对我的钥匙飞行进行点拨吗？
2: 严肃点。谢志宇
3: 到。
2: 我要说的是，你的时刻到了。
1: 我的时刻？
2: 我师父徐兆年，我还有秦大帝，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啊。现在轮到你了，只有心怀鲲鹏之志的飞行员才有这样的时刻。
1: 学生不明白，师父您说的是中国航母，还是说希望我在下一场空中对决中战胜秦大帝？
2: 不是我希望，是你自己一直想。你的那套新的战法我看过了，我用三个字概括：快、
3: 准、
2: 猛。其实我还能不了解你吗？你小子跟于涛斗，跟秦大帝争，绝非怄气。你一门心思就是必须上航母。当然你这么想是没有错，每个飞行员都会这么争。西边东边的国家100年前就有航母了，有了航母就代表着他们可以耀武扬威地到达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想去就去，想打就打，没有理由，没有缘由。从新中国成立就在我们家门口飞来飞去，横冲直闯。过去咱们没有航母啊，家伙事不硬，只能外交抗议。现在我们终于有航母了，你小子也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0: 你前天是不是一天打了2场空战，
2: 全是为了惊动八方？你想用这种办法进入是非大队，而且也可以实现和秦大帝进行空中对决的愿望，对不对？
4: 这您说的呀，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得有人让他挪挪定了。
2: 对，秦大帝一定要被打败，而且越快越好。你知道因为什么？
1: 学生不知。
2: 从中国拥有第一艘航母起，中国海军就应该拥有一支能在全世界海战场上打胜仗的舰载机部队，它将创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没有过的辉煌战士和光荣。这样一支部队需要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故事会像我的老团长于兆年老英雄那样彪炳青史。可惜我是没机会了，但是你有，而在这之前你就必须先打败秦大帝。

0: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出第一条跑道来，明白吗？
1: 明白了，
2: 首长。第一条跑道已经提前施工，他们有可能提前两个月搞出第一条跑道。
0: 两个月？
2: 对。
0: 那就是说，最快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还有飞行员，就可以在这条跑道上进行试验试飞。
2: 是的。
0: 还有呢？
2: 首长，我的队伍正在集合，我会抓紧时间训练他们，保证试验试飞一开始就有一支过硬的地面保障队伍。
0: 军中无戏言，
2: 保证完成任务。老刘，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掐着日子过了。
1: 嘿，早就习惯了，哪会不这样啊，苦啊。

0: 行了，陶博士，现在有时间了，您说说你这一块。报
1: 告首长，组建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是和航母试验试航同等重要的大事，我的工作已经展开了。
0: 不要说废话，说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
1: 根据首长指示。 我们在海军最优秀的飞过三代机且飞行时间达到八百小时的现役飞行员中进行了初选，另外从空军飞行员中遴选试飞员，支援海军的工作也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的初选名单，您看一下。于涛是空军飞行员王牌中的王牌，连续五届金头盔空中对抗竞赛的冠军。
0: 我知道。
1: 于海洋的儿子，他的爷爷是我们海军航空兵的老英雄，于兆年老前辈。你接着说。首长一定担心我们能不能把于涛弄过来。我们跟空军进行了沟通，得到的答复是海军搞航母，空军不惜一切支持，但是任务完成了，人还得回去。
0: 你怎么回复的？
1: 首长，您希望我们怎么回复？
0: 笨，什么好听的说什么呀？
1: 至于人来了，我们让不让他回去，
0: 我明白了，首长，既来之则安之嘛。行了，挖墙脚的事儿咱们就不谈了。现在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试飞大队由谁来领军？你们考虑过了吗？
1: 我们觉得这应该是首长您考虑的问题啊。
0: 这上面怎么没有秦大帝的名字？
1: 秦大帝今年44岁了，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已经到了极限年龄。
0: 秦大帝和你是一代人，不是吗？
1: 是首长，我是这么想的。航母战斗力的最重要部分，应该是年轻的一代人。
0: 你在哪里发现有比秦大帝更合适的人选吗？
1: 目前还没有。
0: 那你说什么废话？秦大帝现在怎么样？
1: 申请转业，团里报的师里，师里同意，已经上报海军了。
0: 转业？胡闹！谁干的？
2: 秦大帝不能转业。
3: 首长，大帝家里的情况，您应该清楚。孩子有病，老父亲还半身不遂，这些年，大帝精神上、经济上承受了太大的压力。
2: 啊，要打仗了，你跟我说他家里有困难，有困难，军人就不上战场了吗？
0: 啊，
3: 通知幺零幺团，让秦大帝来报道，我要跟他谈话。
2: 是。
3: 儿子，怎么了？ 想象洗手间吗？不是，老妈，不要再跟我老爸吵了，好不好？好，不吵了，中午睡一会儿吧。啊，嗯，老妈，其实我老爸那个人，他挺可爱的，睡吧。
4: 吴晓，哎呦，
5: 思勇，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来看看你。哎，快进来，进来，进来。
4: 要不要换钱？哎，不用不用，进去吧。好好好，好了，这儿给你们买。哎呦，
5: 这么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4: 这放哪儿？这个。
5: 放这儿，放这儿。哎，行行行。哎，吴晓，
6: 哎，我来，给你们，跟你还有大弟，都好长时间没见了，今天我们过来看看你们。哎，大弟是不是上课去了？
4: 今天上午他有两节课，
5: 哦，
4: 那你们坐会儿吧。
5: 我去给你们泡上。哎，嫂子，不用麻烦了，不用不用了，坐。哎呦，哎，沙发坏了，还没来得及修呢。那我去拿个凳子。啊，不用不用了，算了，一会儿让强子来修，我们也没有什么急事儿，那就在这儿等大弟下课。啊，
4: 行。
5: 哎，我干儿子呢？
4: 他屋里休息呢。
5: 哦，这小子是不是又上课了？我来看看他。
7: 小易，小易。

0: 吴教，
1: 怎么样？大帝几点下课？
2: 不知道啊，他可能下了课，他会在学校待一会儿。
0: 你
3: 别着急，
0: 你们先进去，我去找大帝。
3: 好，
0: 走。

1: 起火！在。同学们，转弯是最常用，也是最实用的机动。它适用的情况是摆脱敌机的追踪和保持我们在空中缠斗的优势。
2: 春来夏，有事儿。
1: 我正在上课呢。
2: 起你的事。
1: 你外面等我一下，马上下课了，我就过来。下面我来讲一下转弯机动的战术运用啊。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转弯时飞机的机翼与地面形成的角度越大，那么转弯半径就越小。而在空战中呢，转弯半径的大小将有可能瞬间决定你的生死。
3: 别熄火啊！再等会儿。这，我还要再说一句啊，这一句不在教科书上，是我的经验。以后大家在战斗飞行中，一定要勇敢地去探索可以到达的边界。那么这个边界就是我们最小的作战半径，哪怕你比敌人节约0.1秒，你就可以抢占先机。那么最后取得胜利的那个人，就是你。
4: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课。
5: 起立！
6: 不是，不就2分钟吗？什么叫不就2分钟啊？你知道有时候这2分钟多重要吗？
4: 我跟你说，什么当爹的？
5: 怎么了，天哥？堵车。
6: 堵车，啊，估计得有2公里长。把车门打开。啊，
5: 你要干嘛？我跑步过去。
6: 你开什么玩笑？这么远你跑步过去？
5: 大神，
6: 是。哎，你干嘛？哎。 你走人行道，
5: 这事儿只要着急了。

0: 这儿。
1: 哎，老秦，
2: 大弟，
3: 孩子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孩子？
4: 走啊！你没事吧？
1: 老秦，你听我说。
3: 好了，
1: 老秦，这进去快一个小时了，刘院长跟医生都在里边呢，别着急啊，别着急。
3: 孩子不会有事的，又不是第一次了。吴晓，
4: 他进去一个多小时了，真的，我太
3: 吴晓，吴晓，不会有事的，吴晓。
2: 老秦，
1: 哎，院长，
5: 吴老师，别着急，孩子醒过来了。刚才啊，我们在里面多待了一会儿，是我的主意，给孩子多做了几项重要检查。
3: 怎么样了？
5: 没别的情况，现在啊像没事人一样，还跟我找处看。
1: 那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他？
5: 可以啊，小张，陪秦团长进去看一下。
6: 好，跟我来。
5: 我先忙啊。
1: 好，谢谢。
7: 秦爷，感觉怎么样？啊，
8: 娘，打住。爹也来了。
9: 你都来了，我能不来吗？
8: 看来我又成功的把你们吓了个半死。
6: 才没有呢。
8: 那看来就是吓着老爹了，老爹都尿裤子了。
9: 连你妈都没吓住，能吓住我吗？啊？
6: 都成这样了，还知道开玩笑。
8: 好了，两位老同志，好像没事了。咱们回家。
9: 真的没事啊？
8: 嗯。
9: 那这样，我去找一下刘院长。
8: 哦，宝宝万岁！
10: 小朋友，来把这药吃上，
6: 我来吧。
10: 好，谢谢。
6: 哎，好嘞，
10: 谢谢啊，谢谢。
8: 娘，您知道这回是因为啥？
10: 因为啥呀？
8: 我老爹不会转业了。我们家也不会离开海军。
10: 为什么呀？
8: 娘，给你透露一个消息。
10: 嗯，
8: 今儿早上你们两个走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说中国又有航母了。怎么了？娘，这回是你扛不住了。
10: 才没有呢，来吃药。于涛，等半天了吧？
11: 没有，
10: 我饿了，咱们去吃什么好吃的？
11: 听你的呀。
10: 哎，那个，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咱俩婚礼，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1: 你想说什么？
10: 最近吧，我的工作特别紧张，然后我们领导带着大家，整个团队都熬了好几个月了，所以我在想，咱俩的婚期。
11: 你是想把婚礼推后啊？
10: 生气了？
11: 没有。亚红，其实我今天来找你，也是想跟你商量这婚期的事儿，我有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还不太一样，我随时可能出发。
10: 可是，咱们怎么跟爸妈说呀？大家都知道咱们下月六号要举行婚礼，要是这样改来改去的，他们肯定觉得特别不吉利。
11: 哪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别这么迷信，咱俩都有任务，这我妈他们着急也没用啊。
10: 哎，咱俩不会是？
11: 你去哪儿？
10: 保密。你去哪儿？
11: 保密。

0: 你先睡吧，我去洗洗。
1: 在这看一下孩子，我跟大爹说几句。好，好。
2: 你就开门见山吧。是首长让你来的。
3: 是啊。什么指示？首长命令你尽快到即将组建的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报道。

0: 规模不能大。另外，空军有五名金头盔飞行员过来支援我们，共同组成一支20人的队伍，这是初定名单，留谁不留谁，你有最后决定权。
1: 大爹，其实这次我是可以不来的，但是首长听说你们团要报你转业，发脾气了，说秦大爹怎么能转业？
0: 我跟首长说，那还是我过来一趟吧。大爹，我们是多年的老战友，好兄弟。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我会向首长报告。要不要我劝劝吴晓？
2: 他会理解的。

0: 谢振宇是120团的谢振宇，
1: 对啊，他是老吴的学生啊。是啊，这个谢振宇跟老吴非常相似。有一次训练时飞机故障，电工跳伞把脚给崴了，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0: 这是我听说过，原来是他呀。
1: 你也一直在关注谢振宇。
0: 有人经历过一次飞机失事就不敢飞了，他不一样。
1: 他领导问他时，你猜他说了一句什么？
0: 说什么？他说连飞机都摔过了，别的事情就更不怕了。这小子可以，
1: 马上给我搞一份谢振宇最近的飞行记录。
0: 我电脑里就有，
1: 我现在就想要。
0: 你在家里不能看，只能去基地保密室看。
1: 嗯。
2: 队长，这全是工地，哪有基地啊？同志们，明天我带你们去试验试飞机地，那老大了。大在哪儿啊，队长？
3: 报告，飞机员，终于没有短一天到晚叭叭了。
2: 全体集合！
3: 队长，
2: 副长，
4: 你们是？
2: 首长同志，海军舰载机试验室飞机地地面保障分队队长林凯率队前来报道。教练，林林，
5: 好啊，这么快就到了。我是基地司令员张天一，握个手吧，就算认识了。
2: 首长，
5: 首长，问您个事儿，咱们基地在哪儿？
2: 就在这个地方。
5: 在哪儿宿营啊？和我一样，搭帐篷。虽然只是露营，但任务一天也不能耽搁。马上熟悉业务，训练队伍，保证2个月后上岗执行任务。
4: 站！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算是赶上点了。虽然基地现在还是一个大工地，可是首长跟我们一起露营，这说明什么？说明将来我们就是元老。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甲板指挥控制人员，咱们什么苦都得吃，什么委屈你都得给我忍着。如果说吃苦和受委屈是把刀。 那就是这把刀，它雕刻出了中国军人最坚毅的脸庞。再问你们一遍，有没有让人离开？
1: 没有。
0: 好，我命令向我靠拢，放下装备，咱们就在这儿搭帐篷。从今天开始。 这儿就是咱们的家，改革开放有深圳速度，航母战斗力建设也要有地面保障分队速度，说干就干，
2: 干！司勇这次介绍的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火车票都买好了。

0: 你能不能最后再理解我一次，吴晓？我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去的。我发誓，吴晓，你带着孩子在山西的住医院住下来，我也就放心了。现在南海的形势又紧张了，作为一名军人，这种时刻就得冲上去。如果完成完这次任务之后，我再转业，我就死而无憾了。
1: 休克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2: 孙勇，哎，儿子，要送你去外地治疗了。哎，那个地方山清水秀风光，到时候喊你多写几篇作文给干爹看看，好不好？
3: 没问题，谢谢干爹帮我找医生。
2: 谢什么？跟干爹还那么客气？
1: 尊老爱幼吗？
2: 臭小子，是不是嫌干爹老了？
1: 没有。
2: 啊，先我去车上拿点东西啊。
1: 儿子，路上照顾好妈妈啊！嗯，
3: 老爸，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1: 到了以后，爸爸会给你打电话。以后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是没接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给你打过去。
3: 您什么时候有白头发了？没关系，要是能把你的病治好啊，我就是满头白发，都没关系。爸，我知道您工作很忙，您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1: 儿子，你也是我的骄傲。
3: 说过，做什么事情都要专注、专心、专一。到了那里，也一定要专注、专心、专一。
1: 好，
3: 我一定会好好听话，不让您和妈妈担心。您把我抱上车就走吧。
4: 去抱抱我妈吧，她比我更脆弱。好，
1: 秦毅，
5: 赶紧出发了，别耽搁了。
1: 走吧，秦毅，
4: 叔叔，我来吧。
1: 好。
3: 等一下。
1: 再见。
4: 快上车吧。
1: 吴晓，路上注意安全。到了。 给我发短信。

0: 秦大帝，他点名要你去是非大队。什么？
1: 耳聋啊！秦大帝点名要你进是非大队。
0: 他点名要吗？
1: 怎么你很骄傲？
0: 不是，我是没想到。
1: 哼，我也没想到。 但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就是要告诉你，人家是个什么人，人家才是真正的空中英雄、空中王牌，心胸开阔，知道吗？没有因为你这三年一直跟人叫板，人家就有别的想法，你学着点儿啊！哼，还有一件事儿啊，我跟你说了，对你有好处。我呀，就是想不明白。 这个秦大帝，他为什么非要点着名要你去是非大队呢？哎呀，想来想去，无外乎就这么两点啊。第一，他觉得你好来是个人才；这个第二点呢，在他心里，你可能啥都不是。对，你什么都不是。 你给我记住了，从现在到你去是非大队还有5天，我给你约法三章。如果做得到，到了那天我不拦你；如果做不到，嘿嘿，到时候你连到是非大队进行下一步选拔的机会都没了。我还要接受下一步的选拔？啊？是非大队的门是那么好进的吗？你以为你是谁呀？ 约法三章，第一章，进了是非大队，要100%的服从秦大队长领导，要表里一致，不能阳奉阴违，尤其是不能捣乱。在这方面，我太了解你，你这鬼点子太多了，必须克服。听清楚没？ 明白。说第二章吧。
0: 第二章，这一章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进了是非大队。
1: 是燕是非任务将来还要上舰，形成战斗力，那可不是你找机会去跟秦大队长挑战的，明白吗？可万一秦大队长不清楚呢？他要是主动向我发起挑战，我还要挂这个免战牌吗？那不是丢咱们120团的脸吗？
0: 你少来这套！你要不主动挑战，人家秦大队长他怎么可能？明白了。
1: 这一章再加一条，无论你用什么坏点子，去强迫秦大队长主动跟你挑战，都不可以。这也算我头上，这怎么了？行不行？行，第三章，
0: 约法三章就必须有第三章啊！真是，第三章，哎，有了，第三章有了，嘿嘿嘿，这你逼出来了啊，嗯。 如果你到了是非大队，你跟秦大队长捣蛋，不听他指挥，搅了他的大局，我就让他开除。你不要以为他开除了你，你还能回120团。他当天把你退回来，第二天我就安排团里让你转业。哦，听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能接受吗？
1: 接受。
0: 但是，
1: 哎，
0: 不要但是，不讲条件，只讲接受。
1: 我都接受，好极了！您就放人，
0: 那这就得看你自己了。还有5天呢，啊，这5天老实给我待着，别弄出事儿了。弄出事儿你就去不了。另外，你那个山地车也别骑了，万一摔断了胳膊腿儿，你还是去不了。
1: 谢谢团长的忠告。 团长，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我会以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身份，为咱们120团的团史添上最辉煌的一笔。

0: 不经过我们的试验试飞啊，航母不是航母，舰载机也不是舰载机。
1: 团结海军的同志，打赢这场从没有打过的战争。
2: 军人上了战场，
3: 能够掌控的就只有尊严。
4: 去试飞大队当政委，清楚他每时每刻做的事情，做好刹车片，随时拉进马缰绳。
5: 如果你捣乱，我就让他开除，团里马上让你转业。
6: 请看《海天雄鹰》第三集。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广誉远国药养生精品药，广誉远提示您收看本节目。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你忽略的肠道异常藏着致命信号，
13: 炎症性肠病称它为绿色癌症。
12: 肠漏真的是触发全身慢性炎症的元凶吗？
13: 网上很多的人会说肠漏就是我们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12: 嘴馋失眠也都和它息息相关，
13: 有害菌占据主导地位，向大脑发送错误信号，摄入更多不健康饮食。
12: 哮喘久治不愈，根源竟在肠道。
14: 肠凝激素减少的情况下，哮喘就爆发了。
12: 看中国医生如何破局，为肠癌患者点亮无切口的明天。
15: 直肠癌的漏视手术，腹部只留几个刷卡的疤痕。
12: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常话常说护健康。
16: 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7: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16: 哎，康敏有没有发现啊？今天还不一样，三组嘉宾，场上不止六位，就多了一位，一比一人形的图板，这个图板和往常也不一样。在肚子这个地方，肠子是立体的，
17: 哎，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肯定和肠道有关。但是在这里，我要考考刘洋，你知道我们肠道有多长吗？
16: 我还真不知道。
17: 哎，那究竟有多长？今天有请四位嘉宾将我们的肠道展开，来看一看肠道有多长。现在我们四位嘉宾啊，已经将展开的肠道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肠子有7到8米
16: 啊，
17: 相当于四个成年人臂展合力的这样的一个长度。那为什么肠道的健康如此之重要？像我们临床上很常见的便秘啊、腹泻啊、腹胀，这些属于我们肠道健康的范畴。随着病情的变化，又会诱发出一些疾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征啊，或是肠道的一些啊炎症等等。但是最最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随着病情的变化，肠道会损伤，但是它就会诱发肠癌，会危及到人体的生命健康。
16: 对啊，大家都谈癌色变，所以肠道健康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关注的话题啊。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组嘉宾。关注肠道健康，怎能少得了我们今天的现场的健康助理官呢？有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医师闪飞，掌声有请闪主任。
18: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的闪飞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守护肠道健康，筑牢全身根基。
16: 看看今天大数据康康带来哪些数据呢？来，有请康康。
19: 康康来了。数据显示，有6种肠道微生物与失眠存在因果关联。甲状腺结节患者肠道里的菌群种类变少，其中有益菌，比如丁酸单胞菌、乳酸菌的数量会减少，而有害菌，比如耐色菌、链球菌的数量会增多。而健康体重个体比肥胖个体多携带5.2种有益菌， 而肥胖个体比健康体重个体多携带 1.95 种有害菌。1990年到2019年，中国炎症性肠病标化发病率从0.0015%升至0.003%，涨幅超104.76%。
16: 感谢康康带来的一组数据哈，那小肠、大肠都在哪里？各自又负责什么？请闪主任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剖析。
18: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整个消化道的情况。那么在胃的下面呢，第一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接下来的一段呢就是我们的空肠和回肠，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小肠这个范围。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在小肠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大肠。大肠呢分两个部分，分别是我们的结肠和直肠，主要的功能呢吸收和排便。不同的这些肠道它有不同的生理功能，那么因此呢它的亚健康状态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小肠通常发现的一些症状呢，主要包括营养不良、吸收不良，而对于直肠、结肠这样大肠呢，主要体现的就是便秘或者是腹泻。
16: 所以啊，肠子呢，它这个任务比较重啊。随之而来呢，很多网上啊会有一些搜索的热词，比如肠健康，就会有啊益生菌啊，然后还是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啊，怎么样来调节作息啊等等，非常多。在这儿呢，我们就来帮大家来辨明真假，要点赞健康新知，
17: 屏蔽谣言误解，
16: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7: 嘴馋不是你的错，是你的肠道在点餐。
16: 哎，这个话题我们要请现场的三组嘉宾来帮助我们做这样一个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8: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嘴馋它其实就是嘴闲，没有自制力，从来没有听说过嘴馋跟这个肠道有关系。
9: 我们其实跟第一组的观点很像，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吃完饭以后其实已经吃饱了，但是呢还是嘴馋想吃零食，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肠道在点餐。
20: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之前了解过一些肠道的相关知识。因为肠道里有很多的菌群，就这些菌群呢就有调节胃肠功能、调节消化和吸收的作用，所以嘴馋与我们的菌群有直接的关系。
16: 正确与否还要请现场的助力官闪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判断。
18: 这个观点其实是正确的，核心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内存在一个脑肠轴的概念。其实咱们的小肠是人体内除了大脑以外最大的自主神经器官，上面分布着大概1亿的神经元。肠道细菌呢会通过神经递质以及其他的细胞因子呢反向的去通过脑肠轴来影响我们大脑的一些决策。因此呢，当你身体发出你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7: 听起来非常的神奇啊。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脑肠轴。
16: 哎，下面这个互动很有意思了，现场演绎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把导演权交给我们的闪主任啊，现场呢派出几位嘉宾做代表，分别扮演啊有益菌、有害菌，还有大脑啊发挥指令。另外呢还有两位扮演我们需求的器官，心脏和肝脏。待会儿呢由闪主任来发出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指令。
18: 那我们还是从肠道菌群的概念开始。那么肠道菌群呢就是居住在肠道内的一大群细菌，在我们身体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分解食物，助力营养吸收；二是参与构建免疫力，帮身体抵御疾病；三是调节身体代谢，维持机体稳态。那么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可以大致分为三群，分别是有害菌、有益菌和中性菌。如果把我们的肠道比作一个餐厅的话，我想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智能的一个餐厅。在正常状态下，我们的有益菌会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有益菌为我们演示一下正常的一个点餐的过程。
8: 我是有益菌，各位器官顾客，请问大家需要什么营养？我这里有充足的营养物质，能为大家提供所需能量。
21: 我是肝脏，我需要清淡营养，帮助解毒。
22: 我是心脏，我需要均衡营养，维持正常运转。
8: 报告总经理，各位顾客需求明确，营养供应充足，请求正常启动消化吸收。
21: 我批准正常运行。
18: 这就是我们肠道餐厅正常运转的一个点餐的一个典型的过程，也是我们脑肠轴系统的工作流程。肠道菌群呢会根据各个器官的一个合理需求反馈给我们大脑，那么我们大脑呢会通过合理的调节帮助我们摄取正确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脑肠轴就是大脑和肠道之间一条双向沟通的通路。但是呢当我们的机体
13: 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长期不健康饮食、长期作息不规律、精神压力大等，我们的肠道的平衡出现紊乱的时候，那我们的有害菌呢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整个我们的餐厅的运营出现异常状态。
9: 我是有害菌，有益菌不行了，现在由我说了算。报告总经理，食物短缺，请求启动应急模式，推送高糖高脂的食物满足需求。
17: 收到指令，启动食欲中枢，身体需要高糖高脂食物补充能量。
1: 不行啊，高糖高脂食物会加重我的解毒负担。
9: 没有其他原料，只能提供这些。
13: 长期的高糖高脂食物呢，会使我们的有害菌越来越强，有益菌越来越弱。
9: 我现在已经彻底垄断点餐权，现在只能推送这些高糖高脂的食物，
17: 只能持续发送食欲信号。
13: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一个精彩的演绎，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肠道餐厅在异常状态下的一个真实的场景。我们的有害菌占据主导地位，它会向我们的大脑发送大量的错误信号，从而让我们的大脑去指挥我们的身体摄入更多不适合我们身体的一些不健康饮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嘴馋是肠道在点餐，长期的高脂高糖饮食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有害菌越来越强，有益菌越来越弱，那么越馋越胖，代谢紊乱。这时候我们怎么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其实需要我们进食更合适的一些营养物质，来帮助我们的有益菌重新抢回我们的主导地位，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餐厅来恢复正常。在这儿呢，给大家带来几条医治我们嘴馋的小妙招。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如果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的时候，通常代表的是我们的身体整个的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去喝一些运动饮料，可以快速的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帮助我们整个的电解质恢复正常。如果特别想吃一些高脂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可能限脂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而是应该去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一些食物，比如我们的坚果，富含橄榄油的一些沙拉，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些选择。啊，当我们的身体如果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这时候呢，不妨去吃一个鸡蛋，因为这样鸡蛋可以同时提供大量的色氨酸，来帮助我们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同时呢也是一种高质量的蛋白，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呢尽快的补充我们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
16: 刚才这段演绎啊，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了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菌群失衡对于身体的一些不利影响，非常的直观。
17: 确实啊，我也很有启发。这是因为肠道通过脑肠轴与大脑紧密相连，双向沟通，也被形象地称为我们的第二大脑。那据我所知呢，脑肠轴和我们的消化有关，同时也和情绪有关。这点怎么实现的呢？那关于这个第二大脑究竟如何和情绪相关呢？我们请专家用 AR 的方式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13: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人体模型，在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之间的这个信号通路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脑肠轴。当我们的肠道分泌血清素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肠道菌群当中的有益菌呢是促进它分泌的一些主力因素，而我们的有害菌呢则会抑制我们的血清素的分泌。当我们的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有害菌抑制血清素的分泌，从而通过脑肠轴反馈给我们的大脑，引发我们整个大脑对于情绪调控的一个异常，从而出现一些焦虑抑郁的负性情绪。
16: 通过刚才这样一个 AR 的技术现场的解说呢，山主任已经非常的清晰啊，讲到了这样一个脑肠轴还有这样一个肠道菌群以及情绪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哈。总而言之，刚才我们这个传言是要点赞。
12: 脑肠轴是大脑与肠道的双向沟通通路，肠道菌群可通过它影响大脑的食欲决策。当肠道菌群紊乱，有害菌主导时，大脑会渴望高糖高脂食物，而长期摄入高糖高脂食物又会进一步加重菌群紊乱，强化有害菌主导地位，形成越馋越吃，越吃菌群越乱的恶性循环。缓解嘴馋有对应妙招，想吃重口味时，可以通过饮用运动饮料补电解质的方式缓解；想吃面食时，可以通过吃鸡蛋代替。想吃高脂食物，则可以选择坚果等健康脂肪食物代替。
16: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7: 经常失眠，夜间常惊醒，很可能是肠道菌群乱了套。
16: 哎，现场三组嘉宾，首先来帮我们判断一下啊，三、二、一，请亮灯。
0: 我们认为这个传言呢是错误的，因为我自己的家人经常失眠，基本上没有跟肠道这些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和关联的。
2: 我们认为是对的，肠道不好一定会影响睡眠，因为像我之前呢就会经常的失眠啊，包括会有一些腹胀啊，还有消化不好的一些情况。我想消化的问题包括我们肠道不好一定会与失眠有关系。
18: 这条传言同样还是真的啊。至于说为什么它是真的呢，凯里说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问题上，就像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肠道全长有7到8米，是人体消化道中最长的器官，这里还寄居着超40万亿个肠道菌群，种类多达500到1500种。在大屏上可以看到的，这就是我们肠道菌群当中的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就是我们所说的双歧杆菌，中间的这个长得就不太正常的，那就是我们的有害菌啊，包括我们的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当我们的菌群失调以后，它就会引发我们的这种肠道的不适。最右侧呢，中性菌包括肠球菌，它呢是谁强跟谁走。这些肠道菌群大概有4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呢是营养，第二方面呢是免疫，第三方面呢是调节，第四方面是代谢。这4大方面的作用缺一不可，它维持了我们整个机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转。
16: 到底它们跟我们的这个睡眠不好有什么关系呢？
18: 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呢，其实就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血清素这一种物质呢，影响到我们神经调节非常关键的一种神经递质，它会调节整体的情绪，还会调控我们的睡眠。大概90%到95%的血清素呢，是由我们的肠道分泌的。那么肠道菌群呢，在其中呢是调节它分泌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有益菌呢，是促进这种血清素分泌的一个主力，而我们的有害菌呢，则是抑制血清素分泌的一个核心因素。当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那么血清素的分泌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血清素受到抑制，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对于整个神经功能还有睡眠的一个调节，就会导致我们出现晚间失眠、夜间惊醒的这种情况。而同样的，如果我们的有益菌正常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睡眠呢就会保持在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想要调理提升体内血清素水平，其实重点就在于养好肠道。第一，补充优质益生菌，壮大肠道有益菌队伍，助力血清素合成分泌。第二，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天然食物，给有益菌提供口粮，稳住菌群平衡。第三，规律作息，减少高油高糖重口味饮食，避免滋生有害菌，而抑制了血清素生成。第四，适度日晒，温和运动，也能辅助协同提升血清素水平，双向调节情绪和睡眠。
16: 那这个失眠啊，还真的不仅仅和我们这个心神安宁有关，和我们大脑有关，和肠道系统也是密不可分，和这当中的菌群作用啊也是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肠道系统，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安宁入眠。好，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点赞。
12: 肠道菌群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它们共同维持机体正常运转。血清素是调节情绪和睡眠的关键神经递质，肠道菌群

0: 是其分泌的关键调节因素，而血清素分泌受抑制会导致失眠、夜间惊醒。
1: 好，前面主任啊和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啊肠道菌群啊血清素以及睡眠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想要调理养护肠道，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补充膳食纤维。
2: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想让肠道更健康，就应当多吃膳食纤维，清理肠道。
2: 关于这样一个传言，三组嘉宾讨论之后啊，他们到底会亮出什么样的灯呢？三二一，请亮灯。
3: 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应该多吃膳食纤维，因为膳食纤维可以帮我们的肠道寡油，而且每天多吃蔬菜水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事情。
4: 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物极必反。之前呢，我为了养护肠道会多吃很多的蔬菜啊、粗粮啊，并没有对肠道有很好的养护作用，反而会引起一些腹胀啊，像消化的问题。那么我想，如果吃太多像这样的膳食纤维，反而会加重肠道的一个负担。
5: 的确是，膳食纤维呢不是越多越好。那我们首先得来看膳食纤维是什么。膳食纤维呢，其实就是我们植物性食物里当中不能被人体所消化的这一部分。它的作用呢也是三个方面。第一呢，它可以增加我们的粪便的体积，来帮助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增加排便的一个顺畅性。第二一个呢，就是膳食纤维本身是我们肠道细菌当中有益菌的一个主要的粮食，它的能量来源。因此呢，适当的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呢，确实可以维护我们的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第三，膳食纤维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对于糖分和脂肪的一个消化吸收，从而调整我们的代谢，维持我们一个良好的一个体重管理。为什么又说它膳食纤维不是越多越好呢？同样也是来源于它本身的一些作用。就如果我们进食了过多的膳食纤维的话，那么它体积膨胀的过大，反而会增加我们肠道的整体的负担。那么对于这些肠道功能比较弱的病人来说，反而会增加我们肠道的不适的一种可能性。第二一点呢，就是膳食纤维它本身有很强的吸附性，因此呢，如果我们进食过多的膳食纤维的话，它会吸附我们很多的营养素，反而造成像铁啊、微量元素的一些消化吸收的不良。因此呢，膳食纤维虽然很重要，但确实不是越多越好。
2: 所以前面陈主任已经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判断啊，这个传言要屏蔽。所以刚才主任说了哈，过犹不及啊，膳食纤维要适度的多摄入一些。但是呢，有很多食物当中都有膳食纤维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互动的小游戏啊，膳食纤维小游戏啊，请三组嘉宾把他们认为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贴上标签，我们请陈主任现场为大家揭晓一下，到底他们的答案是否正确。
5: 其实准确性是非常高的啊，但是确实其中也有错的。鱼可能需要去贴海带结儿，贴的就不太对。
6: 海带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觉得口感很软糯，其实它是一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鱼作为动物食品，包括觉得弹牙的海鲜，其实反而是不含膳食纤维的。因为膳食纤维呢本身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的是可溶的，一类的是不可溶的。咱们老百姓大多数认为的所谓的膳食纤维，可能主要指的是不可溶的那部分。
2: 这就是口感上，
6: 口感上就比较涩。
2: 对啊，
6: 所谓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就是不溶于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植物纤维，主要作用是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像芹菜啊、胡萝卜都是不可溶的膳食纤维。但其实另外一大类呢，是所谓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溶于水，最后形成的是类似胶体一样，就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大家最熟悉的是魔芋粉。
2: 对啊，
6: 魔芋粉本身是一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食物，被大家啊广为使用。归纳一下，就是说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大概可以分成四类啊，水果类，包括苹果，富含两大类的膳食纤维。它的果肉富含果胶这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而它的果皮呢又富含我们不可溶的这种膳食纤维。因此很多人可能为了口感不喜欢吃果皮，不吃果皮的话，其实你只拿到了一半的营养。接下来我们说杂粮类谷物啊，包括我们的粗粮豆类。粗粮实际上里面富含了两种大量的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海藻类，海藻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带结、紫菜等等，它们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所以就像海带结这类食物，并不是大家理解的只有口感粗糙的才富含膳食纤维。蔬菜类，芹菜、胡萝卜、魔芋、洋葱、蘑菇等常见蔬菜多兼具可溶性和不可溶性两种膳食纤维。这里想特别说一下菌类，就是蘑菇啊这类东西。这类东西呢，实际上它富含了大量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因此它口感很滑嫩，同时它里面还富含了一些

0: 些菌菇素，实际上这部分对于肠道菌群的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实际上非常好判断。大家记住一点，动物性食物大多数都不含，包括我们的肉、蛋、奶、海鲜啊。虽然有些海鲜确实口感也够粗粝，但它确实是不含膳食纤维的。
1: 那刚才啊，我们已经辨清楚方向了啊，哪些甚至哪几类都已经帮我们归类好了。那替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啊，山主任，过多摄入膳食纤维对身体也不好，但是呢，我们需要科学的摄入膳食纤维，您能不能在这儿给大家支支招？
0: 好的，按照咱们国家的标准呢，其实推荐每个成年人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25到30克，小孩呢岁数加5，比如说是个5岁的孩子，那么推荐每天得吃10克。这个可能不方便大家去理解到底应该吃多少食物，
1: 对，
0: 因此呢，我们还是顺着咱们刚才的种类来说，对于水果来说，那么推荐每天不要超过1斤。虽然它含很多的膳食纤维，但同时有大量的果糖，控制在1斤以下，我们既可以去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但是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我们刚才所说的杂粮，每天建议呢摄入的大概是3两到5两。如果你要做杂粮饭，那么杂粮的比例不要超过1半，那么这样的话就很好的去控制这一点。菌菇类的话大概就是1-2两左右，那么蔬菜呢跟我们的水果类似，大概呢也是建议在1斤左右就可以了。
1: 好，刚才山主任给大家分门别类的支了招啊，包括哪些含有膳食纤维，哪些没有，以及摄入量多少是合适啊。记住啊，不是越多越好，一定要因人而异，因年龄而异。
2: 前面主任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摄入膳食纤维的一些知识啊。膳食纤维有个重要作用，就是促进肠道蠕动，顺利排便。那么究竟多久排一次便是正常的呢？我们请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0: 那么说到排便时间，先说排便间隔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养成一个规律排便的习惯。当然这个规律呢每个人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强调每天都排便就一定是好啊，那2-3天排便就不好，只要保持自己固定的规律就是正常的。其次，我们每次最好的排便时间呢还是希望在清晨或者是每天餐后的半个小时，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肠道运动最活跃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更顺畅的把大便啊排干净。有2个比较简单易行的手段可以帮助大家自己去了解自己的一个肠道运动的一个节奏，分别叫做甜玉米实验或者是叫蓝便便实验。我们可以去挑一些甜玉米或者是蓝色的食物，或者是专用蓝色的食物染色剂，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呢正常的吃进去，从吃进第一口的时间开始算起，那么到我们在粪便里面发现这些食物的残渣或者染色的粪便为止，那么我们计算它的时间，正常完成整个过程的一个时间呢大概是14到48个小时。因此呢，如果说从进食到排便的时间过短，小于12个小时，那你就是肠道节奏过快了。但是如果要是从吃饭到排便的时间超过了48小时，甚至超过72小时，那可能就提示你的肠道节奏过慢了。我们可以连续的测大概2到3天，最后取一个平均值，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判断自己的肠道节奏，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支撑。
3: 肠道蠕动过快多由饮食刺激、焦虑、压力大及肠易激综合征、甲亢等引发，调理需清淡饮食，放平情绪，症状持续需就医。肠道蠕动过慢多因膳食纤维和饮水不足、久坐憋便、肠道菌群失衡等，日常需多吃粗粮蔬果，多喝水，多运动，出现异常及时检查。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长期拉肚子就是肠胃不好，跟肠癌没啥关系。那究竟这道题对不对呢？
1: 3、2、1，请亮灯。
4: 我们觉得这个传言是对的，拉肚子一般不就肠胃不好啊，吃坏东西或者着凉啥的，一般可能吃点止泻药调理一下就算了嘛，一般可就好了。
5: 跟第一组的答案是一样的，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传言，这是正确的。我自己家人也经常拉肚子，去查也就是最多是肠胃炎，没有说是跟这个肠癌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6: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长期拉肚子可不能大意，可能是因为肠道存在着潜在的风险，也是身体的一种预警，也是一种信号，提示大家可能有肠癌的发生。
0: 这个说法呢是错的，而且很危险。拉肚子这个症状本身虽然不是我们肠癌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如果你是个长期的慢性的腹泻，那么通常提示我们的肠道出现了

0: 问题，可能是跟我们的炎症性肠病有关系。
1: 炎症性肠病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肠炎啊？
0: 炎症性肠病不是我们所说的肠炎，老百姓所说的胃肠炎其实通常指的是这种急性发作的因为感染因素导致的这种肠道的一个急性炎症。而所谓的炎症性肠病是一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种肠道炎症性疾病，它本身会长期存在，反复发作，很难去根，表现的呢就是反复的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长期慢性的这种炎症性肠病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会增加我们肠道黏膜的一个持续损伤，诱发癌变的一个几率。研究显示，那么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炎症性肠病，癌变的几率呢是我们正常人的2倍到8倍，因此呢称它为绿色癌症，我想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炎症性肠病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跟我们的遗传相关的比如说你的父母直系亲属里面有炎症性肠病的病人的话，那么你再患炎症性肠病确实是处于一个高危的人群。另外一个，肠道菌群紊乱也有分不开的关系，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菌群失调，或者长期的处于一个营养失衡、内环境紊乱的这样部分病人。那我们如何预防炎症性肠病呢？第一，就像刚才所说的，它有一部分遗传的因素在里面，但它却不是我们典型的遗传病，并不是说我父母有这个病，我的子女就一定有，但它确实是一个高危因素。如果你的直系亲属里面有人得这个病，那你确实需要提高重视。其次，日常养护好肠道菌群，保持饮食均衡，就像刚说的，适量补充膳食纤维，保证规律的作息，增强有益菌，也是预防炎症性肠病很重要的一环。
2: 前面主任已经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肠道健康的一些知识所以不要将我们的亚健康状态随着时间的变化让它变成了疾病状态，如果长时间的话有可能会出现癌变的可能性，所以关于这道题目我们应该
1: 屏蔽。詹主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个词儿叫肠漏，据说也和肠道疾病相关，不知道您如何来看这个词？
0: 这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名词，我们专业名词上也有一个肠漏，非常容易造成混淆。您说的肠漏是三点水漏水的这个漏，而我们医学上的这个漏呢，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漏管的漏。三点水的这个肠漏呢，其实它说的是一种现象，就是我们肠道黏膜的通透性增加，但这种现象其实并没有得到专业领域的一个认可，也就是肠漏这个现象本身并不是一种严谨的疾病。现在网上很多的人会说肠漏就是我们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大概会导致90%的肠道的疾病都是跟这个肠漏相关，这些说法都是非常不严谨的。那么我们专业上的肠漏通常是指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的其他器官或者体腔或者皮肤形这种物理性的连通，也就是形成了一个长期的漏管，那这样我们的消化液或者是我们的粪便通过这个漏道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体腔或者我们的体外，它必须要经过严谨的医治来避免这种内环境的一个紊乱或者继发的感染或者癌变，因此呢严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手术的。因此呢目前对于这个肠漏大家还是要理性认识，不要过分的恐慌或者是过分的关注。
2: 肠道作为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既是营养加工厂，也是免疫卫士，它的健康关乎全身的根基。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学会了科学养护肠道的方法，也懂得了如何规避肠道健康误区。
1: 没错，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锡山带来的演讲。
3: 我是王锡山，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主管的一个直肠癌的病人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在成功手术后他回到我的门诊和我讲述，他说我腹部这个大的疤痕像一个蜈蚣一样影响着我，他说我都不敢带着我的孩子洗澡。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一个疤痕为病人带来的不只是他不良的心理暗示，还有呢他在精神上的一些创伤。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和我的团队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所做的努力。首先就是结直肠癌，结直肠是围绕着我们腹部这么周围 像一个

个问号似的分布在我们体内。那么在这个段器官上的上皮恶变以后形成的恶性肿瘤叫结直肠癌。结直肠癌在我们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2022年新发病例51.7万，死亡病例24万。那么简单的说啊，就每一分钟可能就有一个新的病人出现，不到2分钟就有一个人离世。就结直肠外科而言呢，已经有200年的历史。那么从1823年的第一例开腹手术，到今年200多年来，已始终是传统的开放手术。那么近30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以腹腔镜为代表的叫微创手术，在我们腹部呢，仍然要有一个什么啊，5到10厘米这样一个刀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让病人这个腹部这个刀口去掉，那么就是我们团队呢进行探索。2010年，我们在国际上有了 NOTES 的概念，体表呢没有任何疤痕。那么我呢也冥思苦想了2年多，2011年的8月份，我们做了国际第一例直肠癌的 NOTES 手术。这样的手术难度大，尽管这2例病人都存活，但是由于器械研发没有跟上，那我们呢还不能有更多的医生开展，还不能有更多的病人受益。那么我们团队就在想，如何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条件和呢这种 NOTES 的理念，那么我们就在2013年创造了呢 NOTES 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 NOTES 呢？中文的全称呢叫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或叫手术学。简单来说呢，我们通过腹腔镜完成腹腔内的呢手术操作，也就是说标本的切除以及呢重建。那么这个标本经哪里呢？经口腔、阴道和直肠取出体外，这样呢腹部只留几个刷卡的瘢痕，大概呢是3个5毫米，一个呢1毫米，一个12毫米，所以病人呢感受就很好。那么事情呢也源于一个特殊的病例，她是个女孩，给她做一个最高级的 NOTES 手术。半夜2点我醒了以后啊，我在想怎么样给她完成。后来呢我说不适合。那么为什么不适合呢？因为她还没有生小孩。那么我们经阴道这个通道会不会影响生育呢？应该说是有嫌疑的。因此我就想，能不能像把肠道这一段切断，那么像我们自然排便一样把它排出体外呢？那么这样一个想法在第2天的手术中就实现了，使得我们这个团队啊特别有成就感。我们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后来呢就发明了3个术式。那么在做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的过程中，是中国的外科医生发挥了聪明的才智。我们首先呢建立了他的技术和理论体系，那么这里呢也有他的难点，在这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说面临很多难题。第一个，这个事情的规范性没有人做。第二个呢，他的无菌无流，也就标本取出等。第三个，能不能发生不可预知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肠道的破裂、感染和出血。那么为此我们中国呢外科医生啊牵头建立了标准，我们牵头制定了国内呢系列和 NOTES 相关的指南，联合呢全球的11个国家权威专家，也共同发布了结肠癌、胃癌 NOTES 国际专家共识，所以为世界也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呢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目前呢在胃肠领域，尤其是中国胃肠开展了已经有10万多例。我们曾经有个病人在床上术后6个小时唱歌，那么术后1天自由行走的，说明 NOTES 对病人的腹壁的侵袭小，所以他疼痛轻，那么让他才有能力也有勇气尽早的活动，所以大部分呢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仅仅讲 NOTES 理解为说肚子少一道疤，其实那你就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本质上它是

一场外科理念的呢深刻的变革，从过去的专注切除病灶转向了致力于最小的创伤而最大的康复，看得见的是每

0: 来的术中导航和 AI 技术深度融合，让医生在复杂的解剖以疾病面前呢，寻找呢最佳的解决路径和方案，更科学也更自如。为了系统的推广理念与技术，我们创建了 Gnosis 数字学院。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教学手段，将标准化的术式、精准的操作技巧以及前沿的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培训更多的医生，加速呢这项技术安全规范的普及。我们的研究学组有一句话，用技术赢得天下，靠德行赢得未来。一项技术真正的伟大在于呢，汇集呢更多的民生，将来的快速康复外科以及术前的预康复等先进理念的深度融合。我们关注的将不再是体表的无疤，你将通过一系列比如说营养、心理、疼痛、功能康复多维度的干预，最大限度的减少手术对我们身心的整体的应激反应，让患者恢复得更快，恢复得更好，更有尊严。这样标志着医学外科的目标从完成一次漂亮的手术升华到守护完整而高质量的人生。作为一名医生啊，我深知最好的治疗是不需要治疗。那么我也常跟患者讲，直肠癌呢，它是一个惰性的癌，它是需要从癌前病变，也就是息肉发展到癌，一般来说呢是5到10年。其实这就意味着为我们防治留下了时间窗。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内，我们怎么发现它、阻断它、避免它转化为癌，从而降低呢肠癌的发病率。所以这个是呢我们说关口前移的现实意义。那么在现实中呢，我们很多人呢不愿意做筛查，因为啥？怕麻烦，怕难受。那我给你说一个事实，你看看这个性价比，就一旦诊断为早癌前病变，你去掉你就可以不得癌了，你享受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早期癌一期，我们做了手术以后5年的生存率超过90%，你要是4期5年生存率不到11%，你想一想这个性价比。所以呢，我们在此呼吁啊，大家要重视筛查。那么什么人需要做体检呢？需要去做筛查呢？一般超过40岁，或者呢你有肠癌的家族史，或者有肠道的疾病，或有其他肿瘤病史在自身，或者你有肠道的一些症状，那么你就应该及早的进行筛查。那么在目前的筛查的方法也很多，金标准当然是前结肠镜的检查。那么有人怕痛苦，我们现在也有粪便的 DNA 筛查，也有一些呢肠镜人工智能的辅助的诊断技术。所以这些呢都能够呢为我们早期发现呢提供一个手段。那么任何一种手段呢都不是万能的，大家呢你要只要有这个自我体检、自我保健、自我防癌的意识，那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筛查手段有更便捷的、更准确的、更舒适的，从而呢能够降低大家对筛查的抵触心理，从而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从而保证呢我们的肠癌的发病率在下降。健康中国的实现需要每一位医生的努力，也需要每一位病人的参与。关注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信号，做好预防筛查，这是对自己，是对家人最大的责任。
1: 非常感谢王锡山医生的深情分享，从原创技术的探索到对患者生命尊严的守护，他用专业与坚守为结直肠癌患者点亮了无切口的希望，也让我们对肠道健康与肿瘤防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2: 那在肠道健康方面，科学家们又有哪些新的成果呢？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肠道和肺两个看似并不相关的器官。

0: 为何总出现种种特别的关联？
1: 哮喘病人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他都有肚子不舒服、腹胀、腹泻、甚至腹痛。
0: 哮喘久治不愈背后的隐形之手，真的是来自肠道中的这些微生物吗？
2: 这个绿色荧光代表就是肠道里面的肠淋激素，但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抗炎的卫士。
0: 一个科学发现将为长期困扰人类的肺部顽疾找到怎样的治疗之道？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广誉远国药养生精品药，广誉远提示您收看本节目。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说起肠道菌群，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它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是肠胃的好帮手。医生们发现，这些肠道菌群不只管消化，还管全身健康，甚至能够远程指挥肺部、骨骼等多个器官。今天我们将走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老年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看看这里的科学家们如何破解肠道菌群的呼吸密码，同时为哮喘、老年病等找到全新解法。
0: 这些潜藏在我们肠道内部的微小生物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传奇功能，又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健康？
12: 咱们现在图片中看到的都属于肠道微生物吗？
1: 这三种菌都是我们肠道中的菌类，但事实上我们肠道里面有丰富的达到上千种、几十万亿个这样的细菌。每个人肠道里面的这个菌群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份特征。从100多年前啊，科学家们都陆续的发现肠道里面的这些菌群啊，可以调我们的体重，调我们的情绪，调我们的免疫。所以呢，我们肠道被称为人类的第二大脑。
0: 在持续的研究中，中国医学家锁定了肠道和肠道菌群的一种特别本领，那就是它们与其他器官之间的通信。
1: 我们肠道它不是孤立的，它通过肠道菌去影响到肠道外的各个器官。肠道里面的肠道微生物群落，它可以分泌代谢产物，可以分泌很多的微小的囊泡啊，这些看不见的物质就如同隐形的信使，可以穿透肠道屏障，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可以到骨、关节、椎间盘、肺、脑、血管等等。
0: 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不断深入时，谢辉教授和同事们收到了另一个科研团队的反馈。潘平华教授长期致力于呼吸疾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他们在梳理大量哮喘病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这也成为了探索肠道与哮喘关联的重要契机。
13: 我们看了很多的哮喘病人，不管年少轻重，哮喘病人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他都有肚子不舒服、腹胀、腹泻、甚至腹痛。哮喘是一个肺病，消化到肠道是一个消化病，那么以前很少有人把它们两个连在一起，但是我们研究发现，肠道很可能是我们哮喘反复发作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0: 肠道不适总是与哮喘发作相伴而来，这到底是偶然巧合，还是存在着内在的必然关联？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医学家的心头，也促成了一次跨学科的联手

0: 公关。2022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两个科研团队，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和运动系统损伤修复研究中心共同开始了科学研究。
1: 我们也在思考，既然肠道菌群通过跨气管通讯的方式来远程调控免疫系统，那么我们觉得是不是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调控我们哮喘气道炎症的发生发展。
0: 哮喘根治是困扰医学界的一个难题，那么肠道菌群是否有可能成为破解这个难题的隐形之手呢？为了验证这个猜想，科研团队开启了一场跨越肠道肺部的探索。然而，想要找到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的联系并不简单。
1: 其实这个工作最难的不是证明肺与肠的关系，而是我们的肠道菌群数量太过庞大，那么这个里面到底谁在管事，谁又怎样去通过方式去管事，这才是最难的。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关键的一个细菌。
0: 如果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真的存在内在关联，背后的核心机制究竟是什么？肠道内上千种菌群代谢物中，到底哪一种才是决定着肺部炎症影响哮喘发病的主角呢？在这个过程中，谢辉教授科研团队的一个发现成为推动整个研究的关键。
2: 这是我们肠道的一个染色的片子，这个绿色荧光代表就是肠道里面的肠凝激素。
3: 您提到的这个肠凝激素它是什么呢？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2: 但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抗炎的卫士，在整个系统里面呢，它就如同一个保镖，它在肠道里面留住了大量的有益菌，有益的菌呢会产生分泌一种物质叫做丁酸。丁酸在整个我们的身体里面会抑制炎症，在肺里面通过抑制炎症它就可以缓解哮喘。
0: 沿着这样的思路，科学家们针对大量医学数据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并有了新的发现。
4: 我们在实验当中发现，如果我们敲除肠凝激素，我们会发现小鼠的哮喘立刻加重，肺部炎症聚集更为明显，气道堵得更厉害。反过来，如果我们补充肠凝激素，肺部的炎症明显减轻。
0: 一系列的研究最终证实，这种由肠道产生的蛋白质肠凝激素正是让肠道与肺之间产生关联的主角。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发现人体的另一个器官骨骼竟然也参与了这个过程。
5: 在肠凝激素减少的情况下面，肠道内双歧杆菌、单独丝菌这些好的细菌的丰度显著减少，同时这些细菌的代谢产物丁酸也随着减少。丁酸的缺乏会让骨髓里的免疫细胞被大量的募集到肺里，这样哮喘就爆发了。
0: 伴随着研究的步步推进，肠道菌群和哮喘之间的关联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在这场探索中，人体跨器官通信的种种有趣机制也被发现和揭示。
2: 这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首次的真实一个事，就是我们的肠骨和肺之间产生的关联，形成一个轴，来影响我们哮喘的发生发展。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有益的菌类，我们也可以补充这些菌产生的物质丁酸，那么这些策略它都可以大大的减轻哮喘。
0: 凭借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科研团队已在国际权威期刊《肠道微生物》发表署名文章，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这项成果打破了以往仅聚焦肺部局部炎症的研究局限，为哮喘的精准干预提供了全新方向和坚实的理论支撑。下一步，医学家们将以这个重要成果为指导，对于肠凝激素低表达的哮喘患者，考虑推荐使用丁酸等进行干预治疗，在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前提下，形成哮喘治疗的新方法。
6: 我们团队的跨器官研究不止哮喘、骨质疏松，还覆盖骨关节炎、老年痴呆、血管钙化等一系列老年高发慢病以及系统衰老，我们都是从肠道菌群这个开关为切入点。
0: 当下中国医学家正着眼于更大范围内的跨器官通信研究，努力发现诸多健康问题背后的致病新机制，寻求全新的治疗思路，并为老年群体的健康调养探索解决方案。
2: 因为人类它到了中老年阶段，往往

0: 啊，多种疾病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啊，譬如哮喘、阿尔茨海默病、骨质疏松、动脉粥硬化、胃肠病，往往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发生。那么我们的功能研究也发现呢，肠道菌群的紊乱是多种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通过调理肠道菌群，增加有益菌，减少有害菌，来实现人的身体的多种疾病的防和治。
1: 一场始于临床的追问，一次跨越多个器官的攻关。湘雅团队用科研证明，肠道健康就是全身健康，调好肠道就可以守护呼吸，守护骨骼，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慢性疾病的病根被找到，让更多人能够远离病痛，拥抱健康。
2: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3: 今天啊，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帮助大家维护肠道健康，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主要是益于我们肠道健康，增强肠道的蠕动，来让我们身体呢变得更加轻松。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双手抡臂，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手臂呢平行的从一侧起。大家注意，我们以左侧为例，双手平行，举过头顶，在左上方稍作停留，脚点地往上蹬，身体呈对角线拉伸开，慢慢过渡到上面，身体回正，手臂向上举，一二，向右侧对侧拉伸，慢慢回正。好，我们再从右侧起，对角线发力，画弧到最高点回正，向上延展拉伸，一二。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左右交替，我们各做四次为一组，我们做三组。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俯身转体，双脚略开于肩，重心下沉，可以稍稍的屈髋屈膝，扎一个马步，身体往前俯身，双臂自然分开，与肩同宽，胸廓旋转，手臂呈顺时针转动，眼随手动看向上方，慢慢回正，向对侧转，好，慢慢回正。这个动作左右交替，四次为一组，建议大家练习3到5组。好，我们来进行第三个动作，双脚呢是略宽于肩，双脚把脚尖往外撇一点，成八字，踮起脚，收紧臀部，小腿发力，脚趾抠地，往上抬起身体，吸气，气全都从脚往上牵引，含在胸中，一二三，落下来，落的时候稍快一点，重心向后。这个动作呢，我们练习8次为一组，建议大家练习3组。
3: 多多运动，增强我们的肠道蠕动，让我们的肠道健康从今天开始。
2: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0: 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王端端，欢迎各位。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与我们一同探寻中医睡眠之道，解码安神助眠的千年智慧，共赴一场神和魅安的健康之约。他们是国医大师、北京中药大学终身教授王庆博，天津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王金贵，经方与现代中药融合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桂民，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学院创院院长张其成，欢迎各位。向大家介绍本期的元气团团长，他就是塑造过众多经典荧幕形象的演员张光北，欢迎张老师。还要欢迎我们朝气蓬勃的元气团的成员们，他们是张希言、尼嘎热、爱可买皮、彭永杰、黄奇慧、黄静、于月、温俊凯、宋玉晨、彭家乐、雷俊轩，欢迎大家。神和魅安是中国人对生命状态最精妙的描绘，神归于摄，魅自成安。可如今一夜酣眠却成为许多人最奢侈的向往，今夜让我们从睡不着开始，走进中医药的智慧，找到睡得香的答案。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精防颗粒精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请问张光北老师，平时睡眠怎么样？
1: 昨晚啊睡得不太好，因为要准备今天的节目有点紧张，平时睡得都挺好，但是只要心里一有事呢就睡不好。另外像我们做演员这行特别怕拍上午戏，因为有的人睡眠不好，所以上午精神不好，总的来说

0: 睡眠问题真的困扰了很多人。
1: 谢谢张光北老师的分享。张光北老师的这番话可以说说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辗转难眠、眠浅易醒、多梦烦扰等等种种睡眠难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高度关注的健康议题。究竟怎样的睡眠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好睡眠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坐镇嘉宾为我们解读神和魅安。
2: 睡眠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有60%左右的人都面临着睡眠的障碍。黄帝内经灵枢大活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把睡眠障碍的病机呢说的是明明白白。胃气呢本来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应该入于到人体的内部，而如果不能够遵循这样一个节律，到了晚上它不能够入于人体的内部，就会出现睡眠的问题。人的身体中有一个主宰，这个主宰就是神。神能够安，能够入于阴，则寐安寤寐有序，睡眠就非常正常的。
3: 黄帝内经素问宣明武器里啊，说了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其中呢，心藏神主血脉，所以神藏在血里。中医调睡眠说到底就是做一件事，调五脏以安五神，五神归位，寐也就安了。
4: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就是说人体的一年的变化要与四季阴阳升降是共振的。但是现在啊，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受空调影响的，夏天其实我们过的是冬天，冬天我们是过的是夏天，如果这个节律乱了，就会出现四时不寐。所以我觉得神和魅安这四个字的核心在于精神内守，你守得住四时的节律，守得住自己的心神，就能睡得好睡得着。
5: 宋史记载陈抟，他是五代到宋初年间的一个隐士，他自己这个睡眠的方法呢就叫什么呢，蛰龙法。他说龙归元海，阳潜入于阴，人月蛰龙，我却蛰心，潜伏的龙，我却蛰心，其实我是潜藏自己的心，心安了就能睡。所以啊，睡眠有六个字，先睡心，后睡眼，心要静下来，睡眠啊自然就好了。
1: 那究竟是什么扰乱了我们的睡眠节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点亮溯源方霞。在大众的心中总有疑惑，那些看似平常的睡眠认知究竟是养生良方还是睡眠误区呢？今天方霞将会给出几个与本期主题相关也是大众关心且易产生误解的健康话题，元气团集体判断对错，每答对一题方霞就会打开一组对角，答对四题方霞成功开启，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求助我们的坐镇嘉宾。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准备好。
1: 第一题，打呼噜等于睡得香，对吗？
8: 错。
1: 回答正确。第二题，睡不着就吃褪黑素，这个说法对吗？
8: 错。
1: 请我们团长给出答案。
3: 错的。
1: 回答正确，成功解锁我们方霞的两脚。下一题，睡觉左侧卧更容易做噩梦，对吗？
3: 对吧，
7: 压心脏啊。
8: 不对
7: 不对啊
8: 不对

0: 没有这么严格意义的要求。
1: 错，
2: 不对，
3: 不对，
1: 错，
2: 同意了意见，
0: 错的，
2: 错。
4: 回答，正确，成功开启第三组对角。下一题，年纪大睡不好是正常现象吗？
0: 不对，不对，也得分情况。
1: 不对，不对，不对，
5: 太绝对了，
2: 不对。
4: 回答，正确。祝贺我们的元气团成功的开启了我们的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那这些观点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中医药理念呢？接下来我们将请出一位嘉宾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掌声有请传医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韩振运。

0: 韩老师好。
1: 刚才韩老师也看到了，很多人会觉得褪黑素它不是安眠药，所以吃对身体无害，也有助于助眠，这些观点对吗？
2: 吃褪黑素呢，它对倒时差、倒班这种昼夜节律颠倒的人，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褪黑素长期服用的安全性还没有完全明确，建议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那为什么说如果睡不着就早点去躺着，这个说法不对呢？
2: 因为你躺得越早，清醒的时间越长，就会把床和睡不着关联在一起，它会削弱我们躺下就睡眠的这个条件反射，它就很难入睡。
1: 朝左边侧着睡，压迫心脏睡得不好，是错误的。为什么呢？
2: 实际上呢，我们躺的时候呢，心脏外面有坚固的肋骨包围着，它不会压迫心脏。健康人来说，这种压迫感微乎其微。而为什么做噩梦，其实是和我们精神压力、情绪紧张有关系。
1: 韩老师娓娓道来啊，给我们辨明了很多睡眠方面的误区。那今天韩老师来到这里，会带我们好好的去辨别一下哪些是有助于我们睡眠质量提高的好习惯。这个互动就叫好睡眠，你有我没有。那么我们每个人稍后举起左手，那韩老师呢依次说出五个满足健康睡眠习惯的标准，如果能做到，大家手指保持不动；如果做不到，我们就放下一个手指。留下的手指越多，就说明你的睡眠状态越好。请韩老师说出第一个睡眠习惯。
2: 第一个是不依赖任何药物可以入睡。
1: 哎呀，我们元气团好整齐划一啊，都没有问题。
2: 第二个是躺在床上半小时内可以成功入睡。
1: 果然健康的睡眠状态不好保持啊。
2: 第三个是近三个月每天晚上可以保持6到8个小时的睡眠。第四个是每天晚上能够11点前上床就寝。
1: 倒下一大片年轻人这个做到的非常少。
2: 第五个是睡前不看手机或任何电子产品。
3: 这得去一个公告。
1: 我们现场的观众剩下一个手指的很多呀。我看到有一位瘦弱的小姑娘啊，最后就剩一个小拳头了。
4: 因为我最近呢也是事情比较多，所以就导致我最近是非常焦虑，压力很大，然后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失眠。晚上首先就是要依靠药物能够睡着躺下，但是也会一直的看电子设备，要到凌晨才能够入睡，而且第二天也会起不来，然后经常会心神不宁、心悸这个情况。
1: 其实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看来失眠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和解决。但是我发现王庆国老师，您这五个手指一直牢牢地竖立着，说明您的睡眠习惯很好吗？
5: 我是有一个习惯，我睡觉的时候洗漱完了之后躺床上关灯就睡觉，我不在卧室看电视啊、看手机啊，不做这事儿。另外我早上醒了之后我马上起床，我不会在床上躺半个小时我不会这样的。
1: 通过王庆国老师的生活习惯，让我们知道了这五个健康的睡眠习惯，看来对于保持我们的好睡眠是至关重要的。
2: 不依赖任何药物就可以入睡，还有就是躺在床上半个小时能入睡，说明我们人体的阴阳交合功能是正常的。我们一般认为阴阳交合的窗口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呢，能够很顺畅的睡觉。
1: 第三个是保持6到8个小时，是吗？
2: 是的，是的。这里面说的睡眠时长是因人而异的，只要我们第二天精神状态比较饱满，精力充沛，说明就睡得够了。不要纠结于时长，我们更注重的是它的节律和质量。
1: 韩老师刚才还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钟是我们子时当令的时候，就是胆经气血旺盛的时候，睡眠就是阳气潜藏、阳入于阴的过程， 肝胆相表里。如果是总是熬夜很晚，暗耗肝血的话，大家第二天就会觉得眼睛干涩，四肢发僵，甚至急躁易怒，面色晦暗。
1: 嗯，我看张光北老师睡得就挺早，11点前您是能入睡的，
3: 一定是睡觉了。但是有时候拍戏不行，拍戏说要熬夜吧，原来可以熬，现在到岁数了吧，让我熬夜吧，就是顶两三天缓不过来，也睡不好。那像我这种情况算不算失眠？
2: 实际上医学上对失眠的诊断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每周出现3次以上，持续要3个月以上才会诊断是慢性失眠。如果是偶尔睡不着，那么我们可能通过调整作息规律，优化睡眠环境，避免睡前刺激，能够调整过来，就会引发一些慢性疾病啦，增加一些心脑血管甚至肿瘤的风险。
1: 听了韩老师的介绍哈，我们也了解到了这睡眠障碍与你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那接下来想听坐镇嘉宾的意见，现代人这睡眠障碍的困扰该如何解决呢？
3: 失眠是我们这种慢性疾病形成的一个开端，所以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应该让自己的心情舒畅起来啊，让自己的压力减轻。
0: 人是一个整体，更多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天人合一，我们讲精气神，神育气，气育精。所以说从治疗失眠上，我还是建议要从调心调神上下手，神调好了，那你气自然就顺了，五脏六腑自然是安和的，五脏元人通畅，人皆安和嘛。我们做到这些，人自然就达到安眠。
1: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韩老师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谢谢。刚刚我们从溯源方侠中对好睡眠有了新的认知，而重建健康的睡眠节律才是守护我们睡眠的关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侠，成千年医者之智。

0: 么当睡眠障碍已经成为定局之后，我们该如何解决它呢？
1: 中医有各种各样的治疗的方法，讲究杂合一致，比如说我们的针灸啊、食疗啊、药物啊、按摩呀，包括导引，我们现在常练的易筋经啊、八段锦呢、这就属于功法，像音乐疗法等等，要从和形、理气、调神这样形气神的三个层面，让人体

0: 回归到一种阴阳自和的状态，这便是我们中医治疗失眠的千年医者之志。
1: 谢谢王老师的解读。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一位嘉宾，40多年来他一直专注于情志与睡眠障碍的研究。我们掌声有请传医人，杭州市中医院原院长，中国睡眠研究会中医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永华。

0: 迎张老师。
1: 大家好。
0: 张老师，从中药学的角度来看，引起睡眠障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现在情志异常导致的失眠是越来越多。在我的门诊当中啊，83%以上的是有情志的异常。那么情志一旦异常以后呢，很容易导致我们的气血紊乱，导致神不和，寐不安。
0: 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情志异常这个概念，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失眠的办法呢？
1: 我推荐五阴治疗。五阴治疗啊，是我们传统中医治疗疾病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手段，尤其是治疗像失眠这样的一个情志疾病。我们在2000多年的内经当中就已经提出五阴疗疾这样一个理念，五阴治疗疾病也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0: 那请您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五阴疗法。
1: 五阴是宫商角徵饴，我们有一个反显字的一个药字啊，它就草字头下面加了一个音乐的乐，也就是音乐也是药，也能够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呢，在我们中国宫商角徵饴，它和我们的五行木火土金水，和我们的五脏心肝脾肺肾，包括我们的五志喜怒忧思恐，都是相互对应的。中医有一句话，同气相求，顺势而为，也就是我们某一个脏器它的功能紊乱了，那么我们就听这样的音乐和它相呼应，能够调理我们这样的脏器，让身体恢复平和。
0: 宫商角徵饴不仅是流传了2600余年的古老音律，竟然还藏着帮助我们调理身体的奥秘。那么我们的脏器都爱听什么样的旋律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挑战要给我们的元气团的同学们，现场将依次演奏五首不同风格的节选曲目。两名元气团成员需要通过曲目来选择对应的五音调式和人体的五脏，若五组全部回答正确，即为挑战成功。怎么样，有没有有经验的同学愿意上来挑战？大家都跃跃欲试。好，我们有请于悦和雷俊轩上台，欢迎二位同学，加油，请听第一段音乐。

0: 旋律还是蛮熟悉的哈，《十面埋伏》琵琶演奏的，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1: 我觉得这个《十面埋伏》听起来还是比较沉稳沉重一点的这个感觉，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宫调比较符合。
1: 琵是对应的宫啊，
2: 对，
1: 宫对琵，对。
0: 好，我们现在来听第二段演奏曲目。

0: 二位将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1: 我觉得还是对应的是春天，可能对应的阳光，春天对应的感觉是伤。
2: 伤吗？不对，春天对应的是干，但是应该是绝。
1: 宫商角徵羽，
0: 有点难度啊。再给你们五秒啊。
1: 好，那听你的，听你的。
0: 还是按照第一次的选择。好，我们开始第三段表演。

0: 尽管是现代音乐的旋律，但是通过我们的民乐表演出来，确实有滋养我们身心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那肯定是肺嘛。
2: 对，肺。肺的是伤
1: 啊，
2: 肺的是伤，
1: 这里是伤。
2: 我们两个产生了分歧，怎么办？
0: 怎么办？产生了分歧。
1: 那您先把它调了呗。
0: 不，要开始调整了。全部贴完之前，可以随时修改答案。
2: 春天的话，它是属于干嘛？但是我们在这个调式上面，还是有点不太确定。我觉得应该是属于绝，但是小雷同学他觉得应该是属于伤。
0: 最后听谁的？
1: 放一放，我们先继续听完。
0: 好，我们再来听第四段演奏。

0: 它整体的音乐都比较欢快嘛，我觉得还是属新的，应该是的。
1: 经典里面所说的它在音就是为止，
0: 听你的。
2: 我们来听最后一段演奏。

0: 大鱼嘛，也对水有关，我觉得水对应的应该就是肾了。
1: 古乐当中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一个语调，刚好也是对应的我们的肾。
0: 你觉得是二胡对应的是吗？
1: 对，我觉得听完之后肝气都舒开了。等会儿错了可以不要怪我吗？
0: 不会，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2: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一一揭晓。第一个，琵琶十面埋伏，正确答案。十面埋伏，正确答案。弓，五脏对应脾，回答正确，祝贺。第二组，二胡的春风得意，调式对应的是厥，五脏对应的是肝，回答正确，两个了。第三个，伤对应的五脏是肺，哇，下一组如果回答正确，你们就都答对了。好，紫竹调带来的是指，对应的五脏是不是心？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宣布，二位我们元气团的同学挑战成功，掌声送给他们。请张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3: 弓音呢和我们的皮相应的，那么它的听上去呢有一点浑厚张重，节奏比较舒缓，它往往是有一些中低音区的琵琶古琴啊这么来演奏。
2: 那它适合什么样的失眠症状？
3: 它主要是健脾理气，所以它适合一些脾气痰湿比较重的湿力过度型失眠。第二个呢是绝调，它的特点啊，是明亮悠扬，往往是二胡啊、笛子来演奏的。它呢有疏肝理气的作用，能够治疗肝气郁结所引起来的心胸烦闷这样的失眠。烟花易冷，是一个伤音，和我们的肺相应，它的音乐听上去啊，清脆。高亢，节奏也比较明快的，它有宣畅肺气的作用。如果人伤悲的很厉害，有的人哎呀，气憋在里面发泄不出来，而导致的失眠，可以听一听伤音，来治疗。那么第四个紫竹调，它是个指音，跟我们的心相应，它的节奏啊，主要是热烈奔放，所以它有温通心阳。治疗精神比较萎靡，有气无力，也不想出气，怕冷，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后一个是我们大鱼是一个乙音，和我们的肾相应，它听上去有一点低沉空灵，节奏呢是比较温柔的，所以它的功效呢是滋补肝肾，这个是适合于肾气不足心肾不交，所以引起了因为紧张担心心放不下来这样的一个失眠。
2: 原来五音疗法有这么多的玄妙之处，谢谢张老师的讲解，也感谢我们两位元气团同学的挑战，祝贺你们，也感谢我们五位同学精彩的表演。
4: 历史上的有一些名士他也用这个音乐疗法，比如说最有名的唐代的张继，他写的那个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他在忧愁的时候眠了没有呢？没有眠。你看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明他在干什么？在数钟声呢。
2: 这也是一种音乐
4: 也是一种音乐疗法嘛。
5: 五音调式它是通过这种声波的共振，对我们这种情志啊、心情啊、这个心的这种偏性进行一个调整，也就是说中药调脏，音乐调心。
3: 没错，我们还是要放宽心，当你不关注睡眠的时候，情绪就放松了，睡眠也就好了。
6: 再次感谢张老师精彩的分享，谢谢，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如果说方药是调之于内，那么仅凭一双精妙之手便能和行理气、安神助眠的外治技法，则是应之于外。接下来我们有请传医人，首都名中医，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教授傅国兵，为我们带来独门技法镇腹推拿。

0: 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傅老师。傅老师，据我了解，振幅推拿更多的是关于像调理脾胃啊，或者是说一些养生等方面。振幅推拿也可以治疗失眠吗？
1: 实际上我在给别人治疗的时候，许多病人也觉着，这个我是失眠，您就给我治肚子能管用吗？其实中医呢讲究整体观念，我们这个振幅推拿呢调整的是全身，能够调形理气治神，通过震动通畅经络，调和气血，调整五脏的功能。我们把失调的形气神

0: 像您的学生一般能够达到多少呢？
1: 在340以上就行。
0: 那您能达到多少呢？
1: 我想我可能400多次吧。
0: 好，既然您这么说，我们现场给您一个挑战，看看您每分钟振幅能达到多少次。现场设有与人体腹部硬度与弹性相仿的垫子，傅老师以振幅手法在垫子上持续振动1分钟。振幅的频率对于治疗的效果至关重要，只有达到每分钟400到600次的高频振动波，才能穿透脂肪，直达内脏，完成一场脏腑的深度按摩。我们现场通过传感器监测到手部的振动频率，每累计振动50次将会点亮一盏灯，10盏灯全部点亮。傅老师，您才算挑战成功，以此考验极致的把控能力。挑战之前，还是先问我们元气团的同学们，有没有想先体验一下的？好，我们有请宋玉晨。
2: 大家好，我叫宋玉晨，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
0: 好，我们先挑战一下。
1: 初学者呢，我们能做到200多次就行。
0: 准备好了吗？
2: 好，准备好了。
0: 掌握好发力点啊。
2: 好嘞。
0: 好，挑战开始。
1: 到了。
0: 哎，亮了一个灯，但是它这个有一点不稳，是不是这条曲线？
1: 嗯。
0: 啊，亮2盏灯了。150，哎，这后面进展很快呀！加油加油，还差1盏灯，加快频率，加快频率，已经4盏灯亮了，时间快到了，还有10秒，坚持住，坚持住，冲一下，看能点亮几盏灯。3、2、1，哇，相当不错，祝贺祝贺我们宋同学，
1: 非常不错。但是呢，关键的有一个点，他现在肯定是上臂。
2: 对对，我是感觉到上臂还是在借力的。
1: 这是我们所有的练阵法的同学最容易出现的错误。你发力点一定要下到下。
2: 对对对。
1: 哎，用前臂去用力。关键点就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可以摸着自己的上臂，你看他紧张不紧张？他只要不紧张就对了，紧张就错了，就这么简单。
0: 宋同学什么感受啊？
2: 我感觉就是小臂大臂不停交替在发力，然后其实没有完全掌握到老师那个完全小臂发力的感觉，还是要练一下，达到老师那个400次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 他很聪明，没问题。
2: 好，谢谢傅老师，谢谢。
0: 谢谢宋同学，谢谢。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等傅老师挑战的结果了。好，我先清下铃啊，傅老师。
1: 对，先我努力吧，500次。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啊，肉眼可见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天哪，起点就不同。而且这表情特别的轻松啊。这曲线的走势相当的平稳啊，而且一直是在500的附近在徘徊着。我们目标是10个绿灯，6个了，还有20秒，还有3个，傅老师加油加油，还有10秒，看10秒啊，还有最后2个，加油加油加油，马上到达顶点了。哇，我们再来看一眼大屏上的数据。哇，特别漂亮的一条曲线，起点就那么高，最高点是每分钟达到521次。
1: 嗯，
0: 我们再看看刚才宋同学他的这个曲线，我们做一个对比啊。从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傅老师他的功力之深厚。我们先祝贺傅老师挑战成功。今天我们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一个机会哈，有没有睡眠障碍，然后想上台上来请我们傅老师给进行一下面诊加上振幅疗法体验一下的，我们请这小伙子上来吧，掌声有请。
1: 一般的病人我们就先摸一下他的这个就胆经所处的位置。

0: 位置就耳朵上头这块，就轻轻的摸一摸就行，看看这地儿呢有没有紧张点，有没有痉挛。这小伙子还好，我没摸着什么点。完了以后呢，看他的目光有点忧郁，这种眼光啊，往往是一个脾虚的眼光，并且有点含胸。含胸的人往往是脾虚，所以我根据这个点，我就觉着他好像应该是思虑过多、思虑伤脾的那种类型。所以我们给他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要健脾益气安神。
1: 老师说的非常的正确。
2: 准备好体验了吗？
1: 我准备好了，非常期待老师的操作。
0: 我们治疗他这种脾虚型的失眠，我们先用捏肌的方法。捏肌呢，我们在临床上讲究两指捏、三指捏。我们捏的位置应该从臀中沟开始，一直到大椎穴，捏住了往上赶着，我两个手一紧一松，一紧一松的往上走。捏完了以后，我们要点穴了，找到第五胸椎棘突的位置，点一下心腧，完了以后我们再点一下脾腧、胃腧，一个穴呢大约点半分钟。点完了以后，我们让病人翻过来，我要做腹部的手法。在这时候呢，我们就来先找着中脘，中脘到神阙，在这块我主要是用摩揉的手法，这主要是一个健脾和胃。这个手法的特点是什么呢？必须以肩关节为支点，肘关节、腕关节的旋转带动大小鱼际的回旋，完了以后我们再用振幅。松，你看我在一振幅的时候嘴里就喊着松，诱导它，让它彻底的放松。
2: 同学睡着了。
0: 松，
2: 我看到这个同学的脸上是一种非常放松的表情，他上台时有一点焦虑，有点皱眉的这样的神态已经完全放松下来。
0: 松，好嘞，我们就这么震震。完了最后我们是要点神门，点一点神门穴，每个穴位半分钟左右。完了以后我们再点腿上的三阴交，做完这个手法就结束了。
2: 这同学舍不得起来哈。
1: 确实确实，我能感觉到老师在那个振幅的时候，我全身是处在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我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眼睛没有那么疲劳了，非常的舒服。
2: 谢谢我们同学的参与，也感谢傅老师精妙的手法。老师们看了之后感受如何呢？
3: 傅老师刚才的技法让我想起了90年代有学者做过的一个研究，不知道和您这个是不是相通。五脏六腑都有它固定的振动频率，每一个振动的频率它都会形成一个波，正常的波形是稳态的。当这个五脏六腑如果说它生病啊，它这个波形是改变的。我很期待您这个高频的这个振幅啊，能够很好的修正我们发生漂移或者变形的这个波形，实现一个修正五脏六腑功能，让它回到正常的振动频率和波形，从而帮助大家解决睡眠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出现夜不能寐，是由于阳不入阴，而刚才傅老师所按压的一些重要的经络，就是在调节阳不入阴。任脉之下的冲脉围绕着肚脐，也就是我们神阙穴这一周叫带脉，它跟我们的肝胆相连，特别是肚脐两侧。所以振幅是激发气的运行，防止气的瘀阻，调整脏腑，让我们所有的各个脏腑有正气，这种正气来滋养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安然入睡。
2: 谢谢王老师，也谢谢您今天精彩的分享。
0: 好，谢谢。
2: 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

用鲁南制药启达力轻防颗粒。中医常说行松则神安，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影响睡眠的不只是行的紧张，还有气的不畅。接下来我们就将从针灸出发，看一看中医是如何通过调畅气机帮助人们重新找回安稳睡眠的。我们掌声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针灸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王林鹏老师。

0: 你好，王老师。
1: 你好，又见面了。
2: 提起针灸治疗，我们并不陌生。那么针灸在治疗睡眠障碍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1: 关键的四个字就是调理气机。气机有的时候是虚，有的时候是实，那我们就该补的补，该通的通，用我们的针具和针法，然后我们刺激到人体的穴位上，来调整我们经络的异常。比如说睡眠不能维持，反复的醒，然后睡了以后第二天就觉得没有解乏等等等等。这个呢，我们在针灸学里边通常把它归结为虚症的失眠，我们是用毫针来进行调整的。第二种呢，我们就是偏于实症的，我们认为火针的这种高温度才可以对穴位形成强的刺激，然后泄实。还有一种失眠呢，可能虚实都会存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毫针的治疗和火针的治疗给它结合起来，达到这个调理气机的这样一个作用。
2: 那火针它的操作是不是这个手法要比一般的毫针可能要复杂一些？因为它毕竟有高温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扎火针呢有三个字，一个就是快，一个就是准，第三个字是稳。那什么叫快呢？我们测出来这个火针的温度是780度，但是它这个下降的温度也非常快，快到0.1秒，将近100度。
2: 那也就是说必须在0.1秒之内就得扎中那个穴位。
1: 对。第二呢，就是要准，火针是悬空加热的，那你加热以后你要直接杵下去，
2: 只能这一次。
1: 对。第三呢，就是稳，就比如说我可能用力大了，刺深了，这个呢可能造成伤害。所以这个快准稳是操作火针的非常重要的技术关键词。
2: 这三个关键词同时达到太难了。您平时都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1: 我们针灸在练习的时候，我们是两种基本练习方法，一个是棉团练习法，一个是纸垫练习法。这棉团练习法呢，它扎这个毫针没问题，因为它软它蓬松，但是你要用毫针扎纸垫，它绝对是有难度的。
2: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挑战，就是想看一看王老师这个稳准
1: 快。对，
2: 火针在中医临床治疗失眠相关疾病时因辨证失治，其失针往往需要精准刺入皮下约1寸到2寸的深度才能达到不同的治疗效果。现场用10层、20层纸巾的厚度来模拟失针刺穴的深度，传医人用火针分别失针，如果精准刺到对应的纸巾厚度则挑战成功，如果未能达到或超过对应的深度则挑战失败。我们就先请一位元气团的同学上来先体验一下，有哪位？好，黄绮慧。
3: 大家好，我是黄绮慧，目前是一名高中生，也是一名中医药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我从2-3岁开始就接触和学习针灸了，然后一直对针灸特别感兴趣，所以也特别珍惜这次来跟王老师学习和体验的机会。
2: 好，加油。那请王老师先讲一下扎火针的一些要点啊。
1: 火针的点着了以后啊，我们通常会形成一个扇形的火焰区域，我们通常都要焰心，要去加热的距离是。

0: 是要我自己来控制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让他试试，看看他能扎多少深度哈。着了吗？
1: 着了，得烧红呀，这个针
2: 还发红，
3: 针尖已经开始发红了。
0: 你别太长了，太长一会儿会烫手。
1: 哦，
3: 这个挺快的，还没准备好就已经是。您看看他这个入针的状态怎么样？
0: 对，这个倒是
3: 很直啊，
0: 对，垂直的。
3: 好，我来检验一下哈，我觉得这手法很娴熟嘛，差不多十层，差不多是这个位置，看，正好十层。看看小黄同学，这个厚度其实还是蛮深的，说明他的这个力道也是比较大了哈。
0: 同学，这不错不错。
3: 王老师，这个达到您在临床上对同学的要求了吗？
0: 如果要这个穴位需要刺一寸深，这个就可以达到了。纸巾的难度肯定比实际操作扎到穴位上要难，它很硬嘛，啊，皮肤没有这么硬。
3: 小黄同学刚才扎的深度是十哈，那这样的王老师，十、二十，您都能做到挑战成功吗？
0: 行，我试一下啊。
3: 哇，王老师云淡风轻啊，
1: 太难了。
3: 哎，这手上是有控制的，我们来看一下。哇，
1: 正正好。
3: 王老师，可以呀，我们看到正好是卡在了十这个位置上。那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二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是二十，二十是不是您平时常常操作的这个深度呢？
0: 大部分的穴位在十到二十之间，

0: 20的深度。看看吧，
1: 怎么样？哇，精准呐，这叫一个！大家看一下，正好到20，多一张都没有。后面是针印儿，祝贺王老师挑战成功。小黄同学有什么感受啊？
2: 这一次体验我感觉到，就是不光这个针要像老师一样经常练习，最重要的就是精准，
1: 学到了。谢谢黄同学的参与，谢谢。针灸之后我的身体产生什么样变化，有没有用一种更科学或者直观的方法来验证针灸的效果，让更多的人一起来看到。
0: 我们在和中国科学院的半导体研究所，我们在用一个东西来证明我们今天的疗效，所以一会儿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惊喜的。
1: 我们现在有请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孙林军老师。孙老师好。
3: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0: 你好。
1: 孙老师，请问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惊喜呢？
3: 我们带来的这项技术呢，全称叫远程光电容积脉搏波分析技术。它呢，可以看作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的中医望诊手段。
1: 那么我们现在就揭开这套仪器的神秘的面纱。我们邀请了一位有失眠困扰的朋友上台来体验一下。那王老师，您就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相关的原理。
0: 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个叫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测的是我们的心率变异性。那么这个心率变异性呢，和人体的睡眠是直接相关的，它反映了人体两个神经系统，一个是自主神经的交感神经系统，一个是人体的

0: 迷走神经系统，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是迷走神经系统来控制我们的人体。
1: 那平时睡眠障碍是什么样的一些困扰呢？
2: 一般睡前的时候躺下闭上眼睛以后，就是大脑不受控制的自动回想就是白天发生的事儿，然后要很久以后才能睡着。
1: 那在失真之前是不是要有一个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统计呢？
3: 对，我们的软件已经启动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失眠困扰者，第一个点就是他的心率现在大概是92，有关心率变异性的两个指标，比如说正常窦性心搏间期的这个标准差，还有这个心搏间期差值的均方根，分别是65和28。
0: 我们期望如果有效的话，当他的迷走神经兴奋以后，他这两个值应该是升高的，而左边这个心率应该是下降的。
1: 好，失真前的数据记录已经完成，接下来呢，我们请王老师移步到医疗室为我们这位体验者进行失真。失真后的数据将会有哪些变化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给他做针灸治疗。这个呢就是百会穴，百会穴呢是要用30度的角平刺进头皮下，进了以后呢，我们要做一个捻转的手法，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是吧？然后第二个穴呢是左右两个神门穴，直刺就可以了。然后第三个穴呢就是足三里穴，在这个胫骨旁，这个穴呢也是直刺，可以做一个提插加捻转的手法，然后双侧足三里。针刺治疗我们就完成了，然后就是下面就是醒针过程。

0: 咱们这已经扎完了，现在咱们回到拍摄现场。
1: 王老师，施针已经结束了，还是请您来到我们沙发上进行一个数据的检测，通过数据来看出这个变化。
2: 我们的结果黑了。
1: 那王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0: 你看他的心率已经从90多次下降下来了，到85、86次左右。他的心率变异性的两个指标都是在呈上升的这个状态，然后他就在呈明显的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1: 但是我们看数值还是蛮明显的，你个人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我感觉就是整个人现在就觉得轻松了许多。
1: 真实的用科学的数据来验证了我们针灸的结果，也感谢我们的 AI 现代的科技助力我们的中医。谢谢孙老师，也谢谢我们的体验者，谢谢。
4: 这个针灸我是受益者。我小时候啊滑冰有一次就摔了一下，摔了坐骨神经了，老疼。后来呢我们医务室医生吧就给我扎了一针就不疼了。我觉得这个针灸真是我们中华的一个瑰宝，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5: 非常高兴看到了刚才我们针灸的这种技术和现代的科技以及现代算法的结合，非常难能可贵的。针灸学作为医经学派的主要的技术方法，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开拓的、进一步研究的一种中医治疗手段，一定要传承创新。
6: 在调理睡眠时，更重要的是恢复身体整体的节律，而不是简单依赖某一种助眠方式。很多经典方剂其实都是围绕这样的思路形成的。在现代中药研发中，我们也一直把这些传统经验转化为更加规范化的中成药应用。基于这样的调养理念，通过滋阴益气、固本培元，帮助身体慢慢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归根结底，调睡眠并不是追求一时的快速入睡，而是通过持续的调养，让身体自己重新找到节律。当气血充盈，

0: 脏腑协调的时候，睡眠自然就会慢慢稳定下来。
1: 如果我们发挥我们中医药的优势，发挥针灸的优势，然后把这些睡眠问题能够不断的改进啊、调理啊、甚至于有些是治愈啊，那我觉得对我们这个人类的健康确实是做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贡献。
2: 谢谢王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感谢您。刚刚我们了解了毫针和火针，那接下来呢要说的这种针不侵入不破皮，靠的是一股微弱的电流，精准的刺激穴位，它就是穿戴式手穴刺激装置。而早在2022年神舟13号载人飞船在轨期间，航天员们就已经投入使用了这项技术。最近技术又进行了升级，关键用来解决太空中睡眠障碍问题。今天我们就走进天津中医药大学，看看古老针灸如何以科技赋能守护睡眠。
3: 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90分钟一次日出日落，让人很难把握正常的作息规律。封闭的环境、失重的状态，让航天员普遍受到入眠时间长、深度睡眠不够的困扰。那么我们该如何守护航天员的身心健康？天津中医药大学给出了答案。
4: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孙亚鹏。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天津中医药大学。听说这里研发的穿戴式手穴刺激装置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航天员的睡眠质量下降的问题。那它到底是一款怎样的装置呢？今天我邀请到了学校的两位同学，带我们去一探究竟。
5: 欢迎大家来到天津中医药大学，我是宋玉晨。
6: 大家好，我是徐一丹。
4: 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出发。您好，郭校长。
7: 哎，你好。
8: 啊，你好，张院长。
7: 哎，你好。
4: 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一套帮助航天员改善睡眠质量的装备的。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一套装置吗？啊，
8: 这个就是我们在
4: 哦，就是它了。
8: 啊，对对对，在里面。哦，现在是不能打开，目前还处于保密阶段。
4: 哦，理解理解。
8: 不过我们有一个民用的版本呢，原理跟它是一样的。我们这套装置的奥秘就在于将传统针灸科技化，用电流刺激神门穴以及内关穴，调节心经，有效缓解心烦心悸、宽胸理气，从而呢提升的航天员的这个睡眠质量。
4: 那在太空当中，中医也不在，那怎么能保证这一套装置它能够更好的奏效呢？
9: 你看到这台仪器，你针刺的时候，它里面有好多传感器，通过它呢，把专家的手法的特征参数提取出来，频率啊、力度啊，包括那个方向等等，然后赋予到我们这个仪器上面。你像这些的传统针刺手法啊，那扎，哎，重插、轻提、重插、轻提、重插。轻提，
4: 这个其实过程还挺神奇的，就是平时扎在人皮肤里的这个针扎在这个设备上，
9: 对，
4: 然后画面当中有一些波纹出现，
9: 对对，波纹上下波动应该在1-4数值之间，讲究的是斜率和波纹的均匀。
4: 两位同学都学过针灸吗？
5: 我们学过，
4: 感受一下怎么样？
9: 哎，非常好，你看，
8: 这就是学过的，
9: 非常好，
4: 这就是学过的，对不对？
9: 学过的，他扎的非常好，
4: 手法就是越趋同于老师的手法，就越精准。
5: 对对对，
4: 你们原来考试要考这个？
5: 是的，然后这个仪器会对我们的扎针的情况，然后进行一个量化，跟老师的相不相符，决定我们是不是合格。
3: 在装置中，把老师精湛的针灸手法转化为科技智能方案，实现太空中的无人操作。那么这套装置是如何精准定位神门穴和内关穴的呢？
9: 人体有12条经络，分布着300多个穴位，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如何找到这个两个安身的穴位。第二个奥秘就是我们这套装置将穴位可视化，是穴位的地方跟不是穴位的地方它的导电量不一样，我们可以根据导电量把穴位测出来。
3: 通过仪器的探头放电，并在皮肤表面缓慢游走，电阻低的地方代表有穴位，电阻高的地方代表没有穴位。
4: 781.34，
9: 哎，
4: 这里是1058，所以七百

0: 多的是学位。
1: 是。
0: 再来打开这个民用版本，我发现里面有很多这个学位的刺激器，
2: 对，
0: 对吧？
2: 对，电极。
3: 定位了学位位置，就能将学位刺激器精准安装在手学刺激装置上，通过电流刺激的方式将针灸手法具象化，直接作用于人体了。
0: 戴上之后会有微微的像是针灸一样的刺痛啊，麻麻的感觉，会有一点点的震动。那一般什么时候佩戴比较合适？
4: 一般是提前一小时啊，我们刺激半小时以后呢，然后缓解一下，半小时，然后就入睡比较好啊。
0: 睡觉的时候再把它卸掉。
4: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元气团的同学就会佩戴这套民用版的睡眠装置，来一场真实的睡眠体验测试。
5: 我是入睡比较困难，大概要40-50分钟才能睡着。
6: 如果有一些声音啊或者光啊会导致我的入睡困难，再就是睡眠时间较短。
0: 那在他们睡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实时的专业的设备来监测他们的睡眠。

0: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佩戴以后呢，他们的脑电变得更加平稳，哎，入睡也比较快。
1: 睡得怎么样？
2: 我觉得睡得不错，
1: 现在还是有一些没醒的感觉哈。
2: 使用了这个电磁体装置之后，明显的感觉就是睡前的放松感要更强了，而且虽然刚刚没有睡很长时间，但是精神要比往常睡时间很长的那个精神还要再好一点。
3: 我感觉这个仪器的时候其实跟针刺是非常像的，是有那种得气的感觉，然后入睡的时间也快了很多。
4: 今天我最大的感受是从地面到太空，古老的针灸术实现了华丽的转身。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副太空助眠装置也将走进我们的家庭，让每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都能感受到中医智慧的温柔慰藉。
5: 我想啊，我们的中医技法已经飞上天了，来到了太空，也想听听几位嘉宾的想法。王老师，
6: 看完短片确实很感慨，中医理论和技术汇集我们所有地球的居民，更是服务于我们航天员，服务于我们太空的探索。更早期的时候，北京中药大学的汪面之老师，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一个太空养心丸。我想我们科技越发展，我们需要探索的东西越多，我们将来中医药服务的范畴呢就会越大，越能彰显我们中药的魅力。
5: 千年医道，守正创新。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和睡眠障碍还有失眠有关的危害，尤其长期的失眠可能会引发现在发病率非常高的抑郁症。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请出的这位传医人在这个领域研究了40多年，由他牵头完成的抑郁症中医症候学规律的研究，荣获了2010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把中医对抑郁症的认识变成了有据可依的行业标准。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原院长唐启胜老师。

0: 唐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唐老师。您在这个领域深耕这么多年，在您看来，失眠和抑郁症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抑郁障碍和失眠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临床上有很多患者是因为抑郁症而导致的失眠，同时也有一些患者是因为失眠引发了抑郁症。我们在2007年经过中医生物学临床研究表明，在2442例抑郁症患者中，有92%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其中76%的人是失眠，而另外24%的人是嗜睡，每天得睡10多个小时，这些都属于睡眠障碍。
0: 我们很好奇啊，那您怎么会开始这个研究方向呢？
2: 抑郁症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疾病，而且发病率高，危害大。对很多患者来说，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抑郁症，对中医来说也很难精准识别抑郁症患者。国际公认且权威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的24项评估标准中，从临床的中医症候研究出发，经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数据挖掘技术结合，总结了中医6大症型，形成了国内第一个规范化的抑郁症中医诊疗标准，搭建了中医学和西医学两个不同诊疗体系能够相互沟通的这么一个桥梁。
0: 这6大症型都是什么内容呢？
2: 这个6个症型啊，是肾虚肝郁啊，肝郁脾虚，心胆气虚，肝胆湿热，那么还有心肾不交，肾阳虚啊。
0: 这个是我们中医的标准。
2: 对，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还要在相关的临床的科研设计上进行验证和把它完善，完成循证研究。
0: 这一条路走过来也都是相当的不容易吧？
2: 难，主要是我们的样本量需求比较大，但是满足条件的样本难找。首先是大众对抑郁症的科普了解不多，所以主动就诊率是偏低的。同时，这些患者必须满足没有经过治疗的首次发病的原发性的患者，这样呢才能看到患者真实的病情。但是最后还是在全国20多家医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集并整理了他们的症候发病规律，我们又选取了1800例患者，我们按照中医6个症型分了6个大组，每组300例。那么中药采用的是经典名方，观察的10点就是每一个患者要观察6周，总共历时我们进行了3年。
0: 3年啊，这时间跨度相当大呀。那最后得出的研究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2: 最后得出的研究结果，我们中医药组起效是7天。看到这个结果我们非常振奋。作为我们一个搞临床一个中医药工作者，我们最大的欣慰是不仅仅是我们搜集到了很多真实有效的数据，我们看到了患者从痛苦里面解脱出来，这是我们一直坚持做中医药研究的意义所在。
0: 那这个抑郁症中医诊疗标准给我们患者、医生还有中医药现代化都带来哪些作用呢？
2: 首先是在我们提出诊疗标准以后，只要患者匹配我们这里面的症型，就能够精准诊断为抑郁症了。患者依从性好，并能减轻患者病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取得了较满意的临床疗效。我们的标准也算是中医走向世界，让世界认可中医的一步。
3: 唐老师他是中医传承创新的典范，这分6个症型，创新点在哪里呢？大样本多中心双盲对照试验，然后呢把中医跟西医的有些精华又结合在一起。 中医的发展，就是要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推动中西医结合。我想啊，就是在我们常老师身上，他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了。
0: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唐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感谢唐老师对中医药创新发展的贡献。

0: 您。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跟随五位传医人共同探寻了关于睡眠这件事儿的千年智慧。我们看到了睡眠障碍背后复杂的身心失序，也见证了中医形气神三位一体的调理智慧。那相信张光北老师今天来参加节目一定是深有感悟。
1: 每一次来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尤其生命如何过得有意义，过得很健康，人的一生要科学的吃好喝好，生活习惯好，做好三好，可能就是我们健康的保证。
0: 谢谢张老师三好的总结。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总结中医药的安睡之道。
2: 今天的主题神和寐安，让我想到了两个成语，心平气和，气定神闲。我们传统文化里，就是孔子在中庸中啊，对于和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的。他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们还是要从国学里涵养我们的心神，让心神啊真正能做到喜怒哀乐之未发，或者发而皆中节。那么神和寐安就应该是水到渠成的，每天都能睡得很好。
3: 说到中医药的安睡之道呢，我想呢说八个字，放下执念，收神静心，是我们获得人生幸福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也是我们能够收获很好睡眠、高质量的睡眠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1: 心火亢盛了，我们要清心降火；肝气郁结了，我们要疏肝理气；脾胃不和了，我们要调和脾胃。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身体就逐渐平衡了，五脏就得以安其位，气血得以司其职。我们要倾听身体的诉说，倾听五脏的呼声，这样我们自然就做到了神和寐安。
4: 《黄帝内经》在《上古天真论》里面就讲到了，叫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心要静下来，神就慢慢安住了，既没有忧，也没有恐惧，也心无挂碍。祝大家多睡个好觉。
0: 感谢四位坐镇嘉宾的分享。现在呢，我们将本期凝聚的中医药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传中医千年薪火，成岐黄济世之志。让我们一起起卷叩匣。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2: 岐黄之道，贯通古今。今天我们讨论睡眠之道，探寻的不仅是安卧之法，更是中华医道对生命的深邃洞察。从经络气血的运行到心神魂魄的安放，中医药千百年来守护的从来不止于一夜好梦，更是以神和为本，寐安为药，实现人与自然天地相合的生生不息。

感谢现场的各位嘉宾，感谢我们元气团的各位同学精彩的参与，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庚戌数千年，中医正青春，祝大家一夜好眠，朋友们，再见。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有
13: 啊，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上那弄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5: 京东。
26: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7: 舒淇，
28: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5: 京东。
29: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

0: 播出。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就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更多国际热点内容，我们继续来搜索。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阿齐兹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双方重点讨论伊巴双边关系、地区事态发展及重启和平谈判的前景，并就边境安全、贸易及地区可持续和平与稳定等共同关切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但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多人死亡。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
1: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媒报道，5月17号至22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3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值得注意的是，除了300名自卫队队员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好，更多的热点内容，我们继续搜索。
2: 近日，由陆军军医大学13名专家组成的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正式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军医专家组将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医疗援助。5月14号至18号，2026年航空模型国际级遥控特技 F3A 世界杯暨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在陕西省丹凤通用机场举行，国内外数百名顶尖飞手齐聚一堂，共赴蓝天之约。近年来，当地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已初步形成研发加制造加运营加服务的全产业链闭环。
0: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连日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国际媒体更是用意义深远来评价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另外，在当地时间的1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返回美国，抵达华盛顿以后，面对媒体记者，特朗普表示，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么美国国内是如何评价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总台驻美国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所发回的记者观察。
3: 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的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当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了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而且也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舆论对于元首引领稳定性给予了高度的正面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就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不仅仅是在管理双边的分歧，更是向全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的信号。这种从顶层向下推动的这种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当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美国的智库和学者的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就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依然存在，但是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这种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的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中，稳定是关键词。他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句话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他期待着看到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主流舆论的整体基调是谨慎乐观且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0: 好，感谢刘旭所带来的观察。中国外交部14号表示，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么小辉老师，这一新的定位具有怎样的背景和内涵？为何中美元首会晤世界高度关注？
1: 确实对于特朗普此次国事访问确实是全球瞩目，而对于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尤其是这个新定位，是格外引人关注。说到这个新定位，我们会看到这恰恰是此次国事访问以及中美元首会晤所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其实呢，刚才记者也提到，多方分析稳定是这个共识当中的关键词。那么说到战略稳定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确实起起伏伏，磕磕绊绊，有的时候呢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呢，不管关系如何变化，双方一直有一个重要的共识，那就是两个大国之间是不能够发生正面冲突的，是要极力避免这种灾难性后果的。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说，也一再强调的是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的失控。那么如何来管控分歧？此前我们会注意到，美国格外关注的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操作，比如说涉及到中美舰机海空相遇的这种场景，美国一再强调的是意外相遇规则应该实施，也就是说呢，双方要按照规则来判断彼此的这个行动，要有一定的预期，防止擦枪走火。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曾多次尝试来推动自己的意愿，甚至呢妄想如果美国不断的挑衅，那么中方会退让，会保持这个安全的空间。但是呢，美国确实这种误判是在逐渐清醒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一次达成的新定位是双方的共识，也就是说要保持关系的稳定，中美必须要相向而行。那么后续要就稳定关系都做出积极的贡献，而不是呢一方在破坏，而另外一方呢在不断的止损。而与此同时，说到这次中美互动，那么大家也在注意建设性如何体现。其实说到建设性，我们确实看到中美两个大国互利共赢，既是双方共同的意愿，同样呢也是双方看到的现实。说到经贸关系，当然是此

次访问行程当中双方探讨的一个问题。在新闻片当中我们也注意到时间上的这种衔接，那就是在这一次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中美是进行了经贸磋商，是就一些具体的问题

0: 税的问题，双方释放出的共识当中，后续关税会降低，有降税的这种举措，但是呢，规模是要同等的。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互利共赢是要基于平等的基础的。那么另外呢，从国事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是西方媒体更多关注到的是，美国企业界人士纷纷希望能够加入到访华行程当中。那么在北京的行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企业界人士也纷纷表达他们对于中国市场对合作机遇的这种期待，这恰恰说明互利共赢是有利于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抓住机遇，能够相互成就，而不是两败俱伤。
1: 好的，那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所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是双方坚守的目标，共同采取的行动，也期待我们共同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2: 好，下面再把目光转向中东。目前呢，美以伊博弈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媒十五号播出的专访节目中表示呢，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伊朗要么与美国达成协议，要么彻底覆灭。详细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3: 在美媒十五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
4: They're finished. Now they can make a deal, or they.Get annihilated. I don't want to do that. I'm not going to be much more patient. No, I'm not.
3: 纽约时报十五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一周内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案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方对伊朗方面的备战动向了如指掌。
4: And so they're trying to get a few things together. They have taken some missiles from underground. We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doing.
3: 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日前威胁称，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阿齐兹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态是强硬的。那么我们再结合美军近期的动作来看，有外媒称呢，美军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经是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批部队将会前往伊朗伊斯法罕核设施夺取核原料。另外呢，这些兵力也可以用于攻占伊朗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
2: 那么王老师，我们看到美军此番的是将伊朗的核设施、核原料还有哈尔科岛石油出口枢纽作为双重军事行动的一个目标。那么结合目前美军的军力部署情况，是否具备这种实战的执行条件？另外双线施压的这种作战思路有哪些现实的制约和战略的考量呢？
5: 从特朗普发出的这个威胁信息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强调了两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要求伊朗去达成这个协议，如果达成不了协议的话呢，显然他就要采取强大的或者说恢复军事打击的这种这个行动。显然呢，这个时候呢，特朗普在这个发出这个威胁这个背景之下，美军展开针对哈尔科岛和针对核设施的这样的双线采取行动，已经表明在这种美伊战事进行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美军的这个目标啊，就是美国的目标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变化，由原来一个比较广泛的目标，现在已经收窄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目标，一个目标就是核问题，第二个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其实这个在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在进行协商的过程中，以色列已经顾及到了美国肯定目标进行这个调整。那么从后续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有关于什么弹道导弹啊、地区代理人的这个支持的问题啊，逐渐的已经被边缘化，而集中于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一个是核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

0: 那么现在美国采取的这个措施施加的这个压力和他在着重针对核和这个叫做哈尔克岛而展开的相应的行动，表明他现在就是聚焦着这两个关键性的这个问题，那么体现了他要重点进行这个施压。因为从前期的作战情况来看的话，追求如此广泛的目标，他根本没有达到相应的这样的这个目的。那么对于对手的这种反击能力的这个判断，其实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错误。那么现在就围绕着直接这个相关性的关键性的这个问题来展开相应的这个施压，要达到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及时的或者说最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两个目标是他现在想迫切达到的。那么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想干什么呢？体面的脱身，这才是特朗普所想要最终达成的这个效果。因为现在达到这样一个状况，如何去进行收场，现在是不太好办了。因此呢，围绕着这两个极其关键性的问题，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有某种结果的时候，他就可以以比较体面的方式去抽身结束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摆开这样一个架势，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兵压境，即将要恢复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态势，还是想在这种重点的这个领域寻求某种突破，获得一个结果，最终呢想逼伊朗达城下之盟，最后体面的去脱身结束这场冲突，这才是目前美国所要做的这个。
1: 好的，谢谢王老师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每一个字的战备情况。目前呢，美国仍在伊朗周边保持着大规模的军力部署，20余艘舰船正实施海上封锁，布什号航母也于近期抵达了中东，与林肯号会合。那伊朗方面呢，是尽管遭受了美以长时间的密集轰炸，美中情局的报告显示，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全国约90%的地下导弹设施已经恢复。
2: 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消息人士说呢，美以或最早于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李老师，结合刚才端端所分享的目前双方的这个军备的战力情况，如果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的话，大概率会是闪电战还是持久战？
3: 那我们说呢，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对伊朗来发动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个讨论它并不是发生在两个多月以前，而是发生在当下。换句话说，那么有关于过去两个多月美以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他们所付出的教训，所取得的经验，是必须要能够要给他去计量在内的。所以的话，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两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博弈，就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它的一个优势主要是在于在空中上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对于以及精准打击上的优势，还有对于伊朗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封锁方面的优势。那么并且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以色列是在最开始就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层进行了这种定点清除，并且呢还对于伊朗的相关的弹道导弹的基地进行了打击。但是对于美国最为关切的像核问题，包括后续出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实际上美以通过它的军事行动是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来实现它的既定军事目标的。而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那么伊朗现在最主要是通过这种非对称的方式来去打击或者说去回应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军事压力。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伊朗也很难能够承受一个长期的阵地战，能够通过长期的军事行动来对于美以进行反施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我想美国和以色列没有办法来承受对于伊朗的一个持久作战，而伊朗也不愿意陷入到和美以的这样的一个持久作战的过程当中。另外的话，我们说现在美以再次提出对于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的这样一个谈判陷入到了僵局。但是谈判为何会开始，是由于美以双方对于现在如果再进一步推动军事行动可能会面临的军事风险，可能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可能在经济上所面临的这样的巨大的压力是难以承受的。那么所有的这些顾忌的因素在目前我们看到并没有任何的缓和。如果现在美以对于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更高烈度的全面的持久战争，那么对于美以自身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反噬。所以在目前的情况来讲，我们想在未来即便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重新的开启相关军事行动，大概率也是会是一个闪电战为主，那么在后续可能仍然会陷入到一种僵持的状态。
2: 刚才我们谈到是美以双方会不会打以及怎么打，那关于谈呢，

0: 日前呢，我们注意到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明确的回绝，而特朗普还透露说呢，美方本来就无意休战，此前停火全是看其他国家情面，眼下和谈陷入僵局，后续紧张局势又会如何演变？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但美方为了帮斡旋方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
2: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3: Well, I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2: What was the first sentence?
3: An unacceptable sentence. Because they have fully agreed no nuclear, and if they have any nuclear of any form, I don't read the rest of it.
1: 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美方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同一天，美联社报道称，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希望将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原因包括公共关系层面的考虑。他说，伊朗方面告知美方，因美军此前空袭伊朗核设施，这些高浓缩铀被埋在废墟下方，伊朗目前没有能力取出。特朗普称，这一情况已经足够阻止伊朗利用这些材料制造核武器，并表示美国能够严密监控是否有人试图进入相关地点。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
4: 我再为大家补充一下相关的信息。与此同时呢，美伊双方的舆论战也是在持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在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是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0: 美伊博弈持续，而伊朗此时声称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上指定航道的航行，美方会同意吗？另外，小辉，我们注意到伊朗外长还说呢，伊朗问题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目前在双方的这种博弈之下还能谈拢吗？
5: 确实，我们注意到近一时期，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有一些强势的表态。那么，似乎呢，在军事方面也在做一些准备。但是呢，涉及到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显然伊朗在掌握主动权，在进一步的对美方进行调动。首先，大家必须要看到一个现实：当伊朗方面发出声音推进相关行动动向的时候，美国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这反映出的是美国当前的行动的模式，或者说美国工具箱中的工具，是让美国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进行回应。尤其是针对伊朗现在正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首先呢，伊朗一直在强调的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发动了梅伊冲突，对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才迫使伊朗进行还击。那么伊朗现在看到海峡已经成为自己手中的筹码，是不愿意放下这张筹码。尤其是现在的谈判仍然陷于僵局，美方没有接受伊朗的条件，还准备呢再次对伊朗动手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伊朗呢更不可能主动妥协。但另外一方面，显然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现在在国内进行的这种机制的建设，包括加强管控的措施，首先呢，美国确实难以从这个技术上来进行阻拦。而另外呢，伊朗也在观察其他方面的反应，比如说大家也注意到近一时期伊朗方面释放出信息称，新的管理方式那么改变了这个战前的航运的模式，那么现在欧洲国家正在和伊朗在进行沟通，认为呢可能会有一些国家来接受伊朗开出的条件。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不仅仅是收费的问题。

0: 问题，还涉及到其他的方面，伊朗在看自己的政策的空间。而另外说到政策的空间，现在呢美国准备军事行动，甚至呢命名了新的军事行动，但是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认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美国更多顾及到的首先是国内对于总统手中战争权力的约束，同样也顾及到的是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如果未达目标得不偿失，那么美国更难体面退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当美国在这个停战以及强硬的表态间反复摇摆的时候，对于谈判的进程只会造成更多的阻碍。首先伊朗会看到美国没有下定决心，在美国国内是多重因素在撕扯着美国总统最终的决策，其中呢包括这个犹太利益集团以色列方面的影响，同样也包括美国从这一场冲突当中是否能够这个得到一个体面退场机会的一些考虑。各种因素的这种纠缠让现在呢美国难以最终做出决定。而与此同时也会看到的是，在当前的谈判进程当中，正是因为美方的这种纠结让伊朗认为美国的诚意不够，美国无法接受自己的条件，那么后续如果继续拖下去的话，伊朗认为呢美国只会陷于更大的悲动，是美国拖不起而不是伊朗拖不起。
1: 那么当前美方对伊朗的停火是如特朗普所说的应其他国家的要求，还是另有原因？另外美方说还是希望将伊朗的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下一个打击目标又会瞄准哪里？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一部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和点评，我们有请王老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说达不成相应的协议之后呢，就要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那么此前的这个停火呢，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在前期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效果没有达到他所预期，没有考虑到伊朗的如此强烈的这个反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需要进行调整。那么如何进行调整呢？需要有一个体面的借口。那么这种借口就是说应其他国家的这个要求，那么进行这个停火。显然这是一种策略上的一种调整，最终他还是想达到某种程度上与伊朗签订某种协议，达到体面脱身的这样一种效果。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缺乏互信，在条件上也是基本上是完全的没有这种共同点。那么如何进行后续的谈判呢？那么显然美国对于美国来讲还是想通过施加极限的这个施压，对伊朗进行某种武力上的这种威胁和一种这种海上的这种封锁，两者进行结合，迫使伊朗进行退让。那么从现在特朗普发出的威胁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在他后续要重新恢复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到底会针对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呢？刚才我们讲到了，他收缩到这个目标之后呢，围绕着两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个开放。那么他要采取的这个打击就是想增加伊朗的痛苦指数，因此可能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的核设施、能源基础、交通运输系统，包括电力供应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打击，就是想让伊朗面临更大的这种压力。从现在调动兵的情况来看，除了在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部署如此庞大的海空力量之外呢，其实美国在欧洲方向也部署的有远程的空中打击力量。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它可以继续的通过这种东南方向海上进行打击，以及从由西向东对陆上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的伊朗的电力设施、能源设施、交通运输设施，包括核设施相关目标进行打击。至于是不是美国去通过地面进攻把它的这个核材料把它夺走，这个方案相对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可能性不大的，因为此前人们已经普遍的认为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如果要到这个相应的伊朗的核设施把它的这个核材料进行运走的话，这个风险太大，还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跑道把相应的重设备运进去，这个基本上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他还是想通过这种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伊朗达下城下之盟，答应让伊朗答应把他的这个核设施运出去，而不是通过美国武力的方式去强迫伊朗把他的核设施的夺走，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目前情况来讲的话，美国摆出如此大的这个兵力打击相应的这个目标，还是想迫使伊朗达成城下之盟。
1: 好，感谢王老师的分析点评，请回座。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表示说呢，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经严重削弱，所剩无几，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然而美情报机构却给出了不同的信息，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日前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

0: 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
1: The defense industrial rates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 would be that 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0: 值得注意的是，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并声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此前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
2: 美方明确拒绝伊朗方面提出的停战方案之后，以色列方面称正在准备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那么目前以方都有哪些动向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梁慧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召开了一系列的安全会议，其中讨论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不过这些会议大多是小范围，并没有全体安全内阁成员出席的会议，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发布。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伊朗方面的注意。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期一直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一直都停靠着大量的美军的运输机和加油机，而在最近几天还不断有新的美军军机抵达。扎米尔本周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说呢，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并且做好了随时重启战争的准备，而这个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到德黑兰。以方认为呢，如果美国决定重启战争，那么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得到通知，并且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公众发布相应的信息，这个时间点最早可能会在下周。而如果战争重启，伊朗可能会像此前一样，在战争初期集中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的导弹，以色列方面必须为此做好足够的应对。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很可能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打击行动，集中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时间可能会从几天甚至持续到几周。不过如果战争重启，那么这个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无法预测。
4: 好，感谢梁慧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有哪些关注点。
2: 好，我们来看一位叫志远的网友他的提问。美政府高调宣称压倒性胜利，情报机构却是唱反调，官方表态和内部情报为什么出现如此严重的割裂呢？第二个问题，此外外媒称阿联酋曾推动海湾国家联合回应伊朗空袭却遭到了拒绝，背后都有哪些各自的考量呢？
4: 李老师，您的分析和解读呢？
5: 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政府方面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和美国的情报部门所给出的相关评估呢，彼此之间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异的。那我想这主要也是由于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那么美国政府希望来营造一个大胜特胜的这样的一个总的这样的氛围。那实际上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它需要这样的一个对于伊朗的大胜，它有很多的目的。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要应对于当前现在在国内对于这一场 场战争越来越小的支持度。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国内由于面临着大量的经济上的压力，所以的话作为美国政府它也必须要向民众来阐释，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场战争，美方都获得了什么样的收益。

0: 那第三的话就是，其实刚才另外两位老师也曾经多次提及到的，就是美国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体面退出的可能，那么只有获得了胜利，美国才能够体面退出。所以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它必须要去营造当前这样的一种胜利的叙事。但是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当前从政治角度来讲，它更多考虑到的是对于伊朗造成了多少的损害，但是从情报部门他所要关注到的是伊朗仍然还有多少的能力。那么这彼此之间就出现了一种错位，因为我们知道伊朗采取的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方式，也就是说即便伊朗本身遭受到了较大的这种军事打击，但他仍然可以通过这样非对称的方式来给予美国相应的甚至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伤害。所以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呢，始终没有能够把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变为在战略上的胜势，那么这也就成为了目前美国它的政治叙事和客观现实中出现重大错位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来源。那么再说到阿联酋目前在整个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角色，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次美以一冲突爆发之后，那么作为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受损最严重的的确是阿联酋。那么这和阿联酋在过去的几年里和以色列和美国走的相对于其他阿拉伯的这样海湾的阿拉伯国家更近，其实是也有一定关联的。所以在这一次里边，作为阿联酋他非常希望能够和美以来进行配合，通过军事威慑的方式来使得伊朗停止在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军事上的反击。但是我们说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并没有使整个这样的一个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共识。实际上现在海湾地区的国家他们本身对于如何去应对当下的这种危局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那么大多数国家认为这并不是海湾国家自己的战争，那么他们希望不要被卷入其中，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国家选择了一种相对而言更加稳妥或者说更加内敛的方式来去应对当下的这样的一场危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石油问题。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呢，伊朗的石油出口也是遭遇了重创，被迫将大批油轮当作海上的浮动油库来使用。有分析显示，目前伊朗剩余的陆上储油库容大约是2200万桶，按照日均库存增加50万桶的速度，现有的库容大约6周就会被完全的填满。
2: 那么小辉老师，我们看到在美国海上封锁的极限施压之下，伊朗经济尤其是石油生产势必会受到影响，在一系列压力之下，美伊后续谈判会被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3: 其实说到伊朗面临的困境，这确实不可否认。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信息，那么现在呢，对伊朗的封锁，美国的一系列的制裁的措施，在加剧伊朗的困境，其中包括伊朗的能源生产以及储备以及后续的这个产能延续等问题，是美国正在对伊朗打一场舆论战，是要放大伊朗当前的困境，是试图压垮伊朗的决心。刚才我们也谈到美伊之间的舆论战，那么伊朗方面强调，中期选举是美国政府必须要面临的中考，是要这个考虑自己的这个得分的问题，是直接涉及到美国国内重要的政治议程。那么同样呢，美国也在提醒伊朗，如果拖下去的话，那恐怕呢会深受重伤，而且呢是伤重难愈。在双方打舆论战的时候，其实我更多关注的是，现在大家要看到一个现实，即使还在停火状态，但是美以伊冲突未解，那么后续以及外溢的效果会逐渐显现。说到外溢效果的显现，首先伊朗在判断的是，如果现在呢海峡放行，那是不是会意味着美国立刻会收手？恐怕呢，美国会继续追击，包括在经济方面进一步的收紧绳索的话，伊朗可能面临更大的困境。这个时候呢，美国仍然没有放弃的是政权更迭的目标。那么另外一方面，油价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确实现在从油价来观察，好像大家看到的表象是不像当前俄乌冲突对油价造成的影响，一度呢是刺激油价涨到129美元每桶，现在呢好像呢是在高位，是在保持一定的稳定。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几方面影响的因素。首先呢，一些产能国包括美国自身在放出一些这个产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这一次冲突之前已经有一些石油装船运输，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缓冲期，当这些原油已经被使用已经卖出之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油价会有一个骤然的上升，这是可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大家观察当前美以伊冲突，尤其是油价，应该说油价某种程度被平抑是有一种预期，很多方面认为美伊之间是可能达成协议，美国也一再释放信号来平抑油价，在这种

0: 预期之下是延缓了油价上涨的时间。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伊朗现在在改变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则。那么如果改变规则之后，会不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后续外溢影响它对于谈判所产生的这种作用，应该说是复杂的。一方面呢，大家可能会选择是要责怪美国还是要责怪伊朗，但另外一方面，恐怕这种复杂的影响在伊朗看来是会造成更深远的一些冲击，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后续的这种军事的动作都会造成某种牵制。
1: 那么就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呢，美国突然叫停了向波兰部署4000余名美军。那么面对近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调整，波兰总理发表安抚性声明说，这些调整仅属后勤性质。再来看一个短片。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尼夫当天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军欧洲司令部已收到关于削减兵力的指示。据悉，这支部队5月1号已完成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派出先遣队，并开始把装备运往海外。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据美媒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此次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赫格塞斯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这份备忘录还导致一个野战炮兵营原定近期部署德国的计划取消。据悉，赫格塞斯的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宣布的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军的撤军计划在欧洲引起巨大冲击。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另据埃菲社15号报道，面对近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调整，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当天发表安抚性声明，称这些调整仅属后勤性质，并重申了北约的坚实基础以及波兰对盟友的忠诚。
3: 美国接连收紧在欧洲的军事布局，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也遭到了质疑。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印度媒体的观点。印度快报认为，美国取消了波兰驻军部署计划，再度引发了外界对其欧洲军事承诺的质疑。
1: 李老师，美国宣布撤军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战略博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这个阿拉伯海，另外英国此前也宣布要向海湾地区增派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在悄然介入美伊博弈呢？
4: 那实际上呢，我们说现在美国准备从中东地区撤军，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符合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多重考量。因为在政治上，我们知道现在这一次的美国对于伊朗的动武是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所以如果长期的延续目前在中东的战事，那么可能会造成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而同时在军事上的话，如果进一步的去延续在中东的这样的军事行动，乃至扩大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都有可能使得美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军事风险，这也是美国所不能承受的。所以无论从平抑油价的角度，还是从去平抑民愤的角度，还是说去来为了避免相关的风险，那么美国现在都需要从中东来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撤退。那么说到欧洲的话，我们看到的确现在欧洲呢是向中东地区派遣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军舰，但是欧洲说得很清楚，欧洲相关的这样的行动只有在目前美国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 冲突结束之后，那么欧洲才会介入到相关的护航行动当中。那么这就体现出欧洲是不希望被卷入到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但是欧洲呢，本身又对于自己在中东的缺位感到非常的战略上的焦虑，因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某种情况的协议，而此时欧洲并没有能够参与进去，那么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将会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也就是欧洲非常强烈的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航运通道，非常依赖来自于中东的石油。但如果欧洲没有能够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来去占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那么可能欧洲后续的它的战略安全包括能源安全都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这也是欧洲目前一定要去派遣相应的这样的军事力量进入到中东的一个根本性的考量。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有哪些关注点。
3: 美军收缩了欧洲兵力，同时呢，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动用了1000多架无人机。我们来看一位叫萨的网友，他请文老师来关注这个提问。美国从德撤军加上取消波兰部署这一套组合拳，对于北约东翼的威慑能力实际有多大呢？另外，俄媒称俄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进入狂怒模式，东欧的地缘局势是否会迎来新的变局？
5: 好，谢谢网友提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美国的撤军，第二个是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美国从德国和波兰撤军这个行动呢，某种意义上它是对欧洲的盟友，特别是这个北约这些盟友惩罚和敲打。因为在梅伊战事过程中间可以看到，欧洲国家认为美国是发动了一个违反国际法的这个战争，不符合欧洲的这个价值观。欧洲认为这场战争并不是欧洲人所要的战争，因此呢，某种程度上并没有随着美国的步伐而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引起了这个美国的不满。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撤军呢，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惩罚这些欧洲的国家，特别是德国，在这种梅伊战事过程中间不跟美国保持同步，在这个问题上对德国进行惩罚。另外一方面呢，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到，美国要求这些北约这个盟友增加他的防卫费，来缓解美国的负担。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呢，这些欧洲的这些盟友们呢，他的这些步伐进展的并不是那么顺利，所以呢，这个某种程度上，美国就是用这种形式撤军这种形式来进行这种惩罚。那么在军事上，这种撤军到底会产生多大的这个影响？我认为可能这个影响相对来讲，要弱一点，因为我们必须看到美国的这个撤军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这个撤军。其实他撤除的这些这个部队啊，某种程度上是回到了水平，在欧洲的驻军的水平，回到了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在此前呢，也就是80000人左右的这个兵力。那么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向欧洲进行调兵达到了100000人左右。这一次美国的调整是回到2022年2月之前，所以某种程度上呢，特朗普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是在吓唬这些欧洲的这个盟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让大量的兵力撤走，只是回到了2022年2月之前的这样一个水平，这是以前的常态，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水平。只是在这个时间点撤和撤什么部队，从哪个地方来进行撤，某种程度上，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是在敲打他的北约的这个盟伴，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他的敲打和惩罚的意味更重，军事上的这个影响，某种程度上是确实是比较弱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俄罗斯是不是对这个乌克兰展开了这种狂怒模式的这个打击？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有一定的言过其词，因为我们可以从数据中间可以看到，在2026年5月1日以后到今天为止，这样的这个打击行动，俄罗斯的这个打击只有2次可以用狂怒来进行形容，890多架次的这种无人机的这个规模的这个打击，另外600多架无人机的这个打击，这只是这2次可以达到了一个尖峰型号，中间有一次还有50多枚导弹进行这个打击，似乎可以看到规模是非常大。但是除了这2天以外，其实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一般都是在270架无人机以下，最少的时候已经降到了100架无人机以下的这样规模。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以前的那个对乌克兰打击过程中间叫脉冲式打击，一段时间的低频，然后有1-2个尖峰，然后又回到了一个低频的这种这个状态。那比方说今天的这个打击，也就100多架无人机的打击，和此前相比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个下降。所以这种情况就表明，这个在这个打击的过程中间，不仅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幅度波动比较大，而且它的 导弹的打的数量也比较少，所以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种狂怒的模式。
3: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提醒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参与节目的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点全网罗，我们来看本周的关键词：野心勃勃。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近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步步突破，环环相扣，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当天曝光。日本媒体称，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据悉，自民党计划从18号开始展开关于这一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为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经自4月起共召开了3次讨论会。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内容还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机制，包括创设对外情报机构，培养情报活动相关专业人才等。针对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部分民众15号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在以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分析认为，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与此同时，日本也不断向外拓展军事合作空间，大力推动自研攻击性武器对外出口。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另一方面，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帮助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
1: 针对日本的动作，中方指出，日本右翼扩军被武借自卫之名渲染外部威胁，既损害本国民生福祉，也冲击亚太和平稳定。
3: 我们的网友也关注了日本最近的一些动向。我们来看一位叫天高的网友的提问：日非加强军事合作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影响？另外，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正式就所谓的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进行讨论，那什么是紧急事态？这个时候推出构想方案又是什么意图呢？
6: 首先，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日分合作是不可能立竿见影。即使日本现在已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菲律宾可能会是一个武器装备的买家，但是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迅速提升菲方的军力。但是呢，我们仍然要关注到的是日本国内的负面动向，尤其是日本右翼在军事化的图谋，现在呢已然引起了多方的反对和质疑。首先，大家看到在日本国内在野党在提出质疑，民众也在表达担心，但是这个时候对于日本右翼来说，没有放
0: 放弃的是修宪的企图，仍然试图扩大政策的空间。首先呢，说到紧急事态，紧急事态呢既包括自然灾害、日本的内乱，同样也包括所谓日本遭受到攻击这样的一个情况。显然日本右翼要放大的是日本现在面临着多重挑战，而极力淡化的是作战这个场景，要给民众脱敏。而另外一方面，显然现在日本内阁要加强自己政令的空间，而进一步的淡化国会的约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很明显是危险的动向。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呢，日本近期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第一

0: 轨卫星网络已悄然启用，那么打造本国版的星链，借太空之防御之名推进进攻型军力发展。王老师，这暴露日本怎样的野心？
1: 确实，日本在情报力量建设中间的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动作，就是建立日本版的这个星链。在2026年2月19日，日本已经与相应的这个机构签订了这个合同，开始启动日本版的星链计划的这个建设，它的时间大约在5年左右，到2028年要形成初始作战能力，到2031年形成全面作战能力。那么这样的日本版的星链构建以后，它可以全面的、大范围的了解对方的这个态势，特别是掌握对手纵深的目标这个分布，同时可以提供精准的导航定位，并且对这种精确打击之后的突击后的这个效果进行相应的这个评估。所以对于这个日本来讲的话呢，他把这种技术侦察情报与其他的手段进行融合，再加上人力情报进行整合以后，实际上日本的情报能力可以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在日本在专属防卫向先发制人转变的过程中间，日本在大力的发展它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在这个中间呢，包括它的25式的这种导弹，既可以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对对手的纵深的陆上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引进了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并且日本还在发展自己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这种空滑弹，都可以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选择目标，日本需要建立相应的所谓的这样的情报监视侦察系统，特别是天基的情报信息支撑系统。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日本建立的这样的日本版的这个星链，就是为他了解对手的纵深的目标的这个分布，以及这种支撑他精确的对目标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突击后的这种效果评估，同时精准的导航定位和授时综合提供相应的这个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形成以后，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从专属防卫向先发制人的转变已经不再是一个口号，而且进一步的下行到了具体的行动。那么对于地区和平与稳定都会构成严重的挑战，必将引起周边国家采取强烈的反制，这是日本獠牙张开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0: 好，感谢嘉宾解读，我们下面进一段广告。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也欢迎大家每天都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那么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各界热议，台湾岛内有识之士不断的呼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利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幻想当亲美抗中的棋子。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在全球秩序失序重构之际，台湾应该如何正视自己的位置？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各界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岛内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挑衅大陆，造成台海局势紧张。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指引？
1: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呢，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可以说是两国立足当前的世界格局和着眼长远未来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战略定调。一经提出呢，就引起了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我觉得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呢，它这是一种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稳定其实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两个国家互不招惹，老死不相往来，它也是一种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我们把它叫消极稳定，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稳定，就是说以合作为主的，让中美之间的合作变成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压舱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把它称为叫这个叫竞争有度的这种良性的稳定。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是有竞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不去否认它。但是呢，要让这个竞争处在一个可控的、有规则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三点呢，它是一种叫分歧可控的一种常态稳定。那么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呢，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说要把这个分歧呢管控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中美未来呢，应该去建立更多的这样的沟通机制，把这些分歧的可能的风险点呢控制住，把这种发生误判的这种可能性呢降低下来，避免呢因为一些局部的摩擦升级为全面的对抗。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把它叫这种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这一次我们提出的这样的战略性稳定，它就区别于所谓的战术性稳定。战术性稳定指的是短期的，可能就几个月，对吧？双方可能打贸易战呀、关税战呀，暂时的修火，这叫战术性稳定。那战略性稳定它着眼的是更长的时间，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肯定还要穿越这个美国的选举周期，对吧？2028年以后还要继续再维持这样的一个稳定关系。那么2026年呢，正像习主席所说的，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历史

0: 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份。
1: 当然期待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评论认为说这一次特朗普带团来访华呢，其实是带着焦灼和期待而来的，因为从2017年开始呢，美国对华竞争呢就开始了，那么中美之间呢也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包括磋商，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在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当中表现出来的韧性。
2: 那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韧性。那具体反映在中美关系当中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中美关系是历经震荡，但是啊，最后总能回稳企稳啊，不至于说彻底的失控或者说是断裂啊。比方讲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是旷日持久，特别是去年四月啊，就特朗普2.0上台之后啊，发动了一场全球关税战。那么美国对华关税啊，一度是冲到了145%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点。我们看到啊，中美的经贸摩擦呀是急剧的上升，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断裂。那中美两国啊也没有因此就脱钩断裂。那么到了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啊，双方就在日内瓦举行了经贸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缓和这个经贸摩擦，并且呢建立了常态化的一个经贸磋商机制。那么此后到现在呢，中美已经进行了多轮的磋商，那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那最近一轮磋商呢，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前啊，5月12号到5月13号在韩国的首尔举行。那么双方这个谈判的团队呢，也达成了总体的平衡积极的成果。那么对于这个中美两国老百姓，对于全世界啊，都是一种啊这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
1: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美两国的经贸团呢是达成了一个总体的积极平衡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在中美两国经过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之后，那么两国未来的贸易的春天是否可以现在乐观的评估已经来了呢？您的观察。
3: 这次特朗普访华之所以备受外界瞩目，我想必须从历史脉络整体来看待，大家不要忘记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的矛盾，那么美国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封锁与围堵，正是起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而特朗普 1.0 对付中国的手段，无非就是在进口方面加征不合理的关税，那么呢，在出口方面寄出带有政治制裁意味的禁令，那么使得美中经贸关系走向严重的不平等。那么美国对华的这种畸形脱轨的经贸关系以及博弈，在拜登时期呢也被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那特朗普在商业上惯用了这种极限施压手段，在他这次启程中国之前呢，还持续的制裁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与伊朗有关的石化贸易。那换句话说，经贸关系的政治工具化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国脱钩断裂的一个起点。因此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他自己系上的铃，最终呢还是得靠他自己来解开。川普访团随行的十多位企业一把手，基本涵盖了美国华尔街的重要企业家们，也透露出来他们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以及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热切的期待。中方呢最先跟进两国高层谈判成果的部门就是商务部。那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下一步在于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的拉长合作清单，那么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逐步回到正常自由贸易的正轨以及常轨，那么拆除过去呢被这个对抗性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种种不必要的这些枷锁，以及双方共同的这样的利益作为前提，而不是谁打压谁的问题，甚至美方或许还得进一步的去拆除原来的一种小院高墙。那可以预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风向球，也将是习主席指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块关键的试金石。
1: 其实从这些细节和着装的安排来看，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好感度和他们的一种姿态。所以透过这种好感度，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中美双方在为了达成一些共识或者促成这次会谈的积极的成果，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0: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开始通过互联网，通过

一些新的方式来了解更真实更生动的中国。那么这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去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挑战，就叫这个成为中国人，然后今年呢又演化为叫极致中国化啊，就是说模仿中国人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喝这个热水的养生呀，比如说体验在中国点外卖非常快的就

0: 美啊，包括美国以外的西方青年和中国这些青年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距离，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有西方的教科书上的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刻板的脸谱化的一些描绘啊，这是一些更真实的一些中国的形象。那么另外呢，这种好感度的上升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坚实的数据的支撑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它的民调就显示有53%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就是美国更多的和中国来进行接触和合作。另外呢，还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民调公司叫 PU 民调， PU 民调的调查显示，就是在过去3年时间，美国国内对华就是对中国的友好的这样的正面看法的人数，就是在3年之内翻了一番啊，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由于海外军事行动与国内边境任务持续消耗资源，美国陆军正面临军费不足的问题，只能选择削减各层级部队的训练开支。目前，美陆军面临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在财政年度尾声削减训练支出并不罕见，但像这样在预算年度初期便出现如此大规模取消与冻结措施则相当少见。
2: 透过一些相关媒体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中东战事军事成本的增加的美国陆军呢出现了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其他的军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境？这样的一个缺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胡教授。
3: 就像主持人刚才指出的，美国陆军呢现在面临一个40亿-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啊，那么造成这个缺口的原因啊，主要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事啊这个开支增加。其实啊，美国陆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平时我们关注的不多，就是啊美国陆军在特朗普2.0之后啊，他现在有一个要强化对于美国南部也就是美墨边境啊监控的一个任务。说白了就是特朗普政府啊现在是要动用美国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陆军呢要去抓捕那些非法移民。那么像这样的非海外派兵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啊，其实也是占用了美国陆军的大量的这个人力啊还有这个资源。那么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这个困扰呢，那美国陆军呢也不得不啊要节省开支，包括就要削减各种的训练的经费啊，压缩这个训练的规模。包括美国陆军第三军它下属的一支航空部队也就是直升机部队啊，还因此要减少这个飞行的时数，要减少飞行的训练。那面临资金缺口的这个美军啊，其实何止是陆军。那么根据啊美国媒体的最新的报道，那美国国防部啊五角大楼的高层啊最近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及时通过新的作战支出的法案的话，那么接下来美军的行动资金啊很可能到了今年夏天啊就不够用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的陆军部长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是一起啊拜访了华尔街的一些私募基金，希望呢游说啊私人资本呢参与美国的国防建设，想弥补啊高达1500亿美元的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建的一个缺口。那么这个呢，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啊金融啊融资的创新，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美军现在这种啊资金的短缺啊捉襟见肘的情况啊，其实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2: 我们知道这一次赫格塞斯呢也是随特朗普来访华，但是呢他在美国却是一位反华的鹰派，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对中方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也会有所转向。
0: 目前呢学界普遍认为都是说美国现在它的政府内部派系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简单来说呢有3个派别啊，一方面是以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的，我们把它叫工商务实派啊，这一派呢它是反对脱钩断链的，希望中美之间继续加大这个经贸合作的，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以卢比奥还有这个赫格塞斯为代表的，就是传统的反华鹰派，他们一直以来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的。那么第三派呢，是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叫本土优先派啊，他们是反对美国介入到一切的这种海外的事务之中的啊，强调本土优先的。那特朗普呢，基本上就采取一个就是超然于上啊，作为一个最终的平衡者和决断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次赫格塞斯访华呢，他虽然来了，但是他存在感不高。这一次特朗普的 的团队里更突出的，我们看到还是这些经贸的啊这些代表。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出反华鹰派的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

0: 这样的其实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压力，以及工商界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这样的影响，要求美国呢以各种更加务实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1: 所以说特朗普呢也面临着内忧外困的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美国军方现在如此缺钱，美国海军呢却还要造舰，提交了一个造舰计划书，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年度造舰规划书，将大举投资造船产业，将黄金舰队规模扩增至450艘规模。自2027财政年度起，展开5年期投资计划，将拨款约3057亿美元预算，借由巩固美海军全球部署能量与制海权，适应大国竞争变局。另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海军第26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爱达荷号”成军服役。目前，美国已拥有超过70艘核潜艇。
1: 从美国海军提出的这个造舰计划书来看呢，它是想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目前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是否有需要这样的一个黄金舰队？
3: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新一年度的造舰规划书，它实际的内容呢，包括了三大方面呢。第一方面在于采购，它预计采购多型的主辅级的这个战舰，那其中呢就包含了优先以每年1艘的速度采购哥伦比亚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以及特朗普级的战斗舰、福特级的航舰、神盾级的驱逐舰、核攻击的潜舰、新时代的巡防舰、2栖舰艇，以及多艘的后勤补给运输舰，以及潜舰、救难舰、医疗舰与战略投射舰等等。此外还包含了中型无人水面载具、超大型的无人水下载具等等，总数将近170艘，数量是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它以美国的制造业空洞化以及造船业老化疲态的现实来看，具体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其实令人感到怀疑的。美国媒体的《华尔街日报》在去年的9月就有报道指出，中国水下的军备快速现代化，而美国造船产能不足，已经自我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连美国反中鹰派的前国安顾问指出，美国军工业的衰败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军的战力，因为维修能力大幅降低，以致军备妥善率极低，还有1/3的攻击潜舰一直处在维修的船坞，而且呢，美国的制船能力大减。那近年来美国情报跟军事部门的报告也对于中美造船产能的悬殊一再发出严重的警告。他们说，中国凭借庞大的商业造船规模，那么造舰产能估计高达美国的230倍以上。那最近美国的舰艇也再传出失火的消息，也影响了美国军舰的正常轮休以及舰上官兵的执勤时间。那么更为要紧的是，美国的黄金舰队那时间拉得如此之久，如此之长，那么呢，某种程度也可说是画了一张难以所及的大饼。不仅吃不到，连看到呢都遥不可及。
1: 除此以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第26艘核潜艇呢已经成军服役了。那么美国为什么大张旗鼓的发展海上作战力量？胡教授，您的观察？
4: 那么当地时间的4月25号美国海军的爱达荷号核动力潜艇呢是正式服役了。它的全长呢达到115米，排水量呢是7800吨，它有12个垂直发射单元和4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 MK48 的重型鱼雷。那么爱达荷号它的主要任务呢包括了反舰、反潜还有情报侦察，那可以说是美军现在的主力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之一。那么美国之所以大张旗鼓的要大力打造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的实质本质的目的其实就是要维护它的海上霸权，来应对所谓的竞争对手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加快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一个建设的工作。就在爱达荷号服役的前一个月，就是今年3月下旬的时候就第25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叫马萨诸塞号呢也正式入列进入美国海军的一个战斗的序列。但是美国这个核潜艇的建设它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讲这个弗吉尼亚级它虽然经过了更新迭代， 啊，但是啊，它毕竟服役呢已经20多年了，算不上是最先进的核潜艇。那美国原来啊雄心勃勃要打造的下一代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代号叫 SSNX， 那么它呢目前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延误啊，由于这个资金的问题啊，或由于美国的这个造船业的产能的问题啊等等，那么乐观估计啊，最快至少10年之后才能下水。也就是说啊，现役的弗吉尼亚级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啊，它起码还得硬着头皮要撑到2040年左右。
2: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台媒评论认为，全球都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台湾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应只是还要购买军火才够让人满意，而是是否有勇气与智慧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究竟要永远把安全寄托于别人，还是开始寻找一条能够降低敌意、避免战火的道路？
1: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台湾的立法机构刚刚通过了一笔军费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民进党当局还要推动第二次的军购预算案。为什么要推动第二次？目前岛内的军费有那么大的缺口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要提出大额的军购预算？
3: 日前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新台币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那么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1.25万亿的版本啊，两者相差了4700亿元。那台湾行政部门呢，打算用三种方式，包括了再度提出特别条例，或是追加预算，乃至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的方式，目的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补足落差的4700亿元哦。那老实讲，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与台湾的民意背道而驰。那近来台湾多项民调啊，都一致的明确指出，一来台湾民众呢，对于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啊，感到高度的怀疑。二来呢，也不认为说花大钱采购美国的军事装备啊，有助于保障台湾的安全。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何还是要一意孤行，那么坚持要将军购花费交给呢美国？那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哦，因为民进党当局唯一的执政之道就是在于渲染抗中保台。那么这个路线呢，它就必须有赖于美国的撑腰跟支持。所以说巨额的军购了，就成为了民进党当局递交给美国的一张投名状哦。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他主观的愿望跟政治盘算哦，其实只是一种在同温层里面的自欺欺人。那这次呢，特朗普访问中国，并且与习近平主席超过了2个小时的会谈哦，那这样就说明了中美关系不见得必然走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那这一点呢，其实连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之父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也是抱持着同样的看法。民进党当局啊，更应该加以思考，并给出符合时代所需、民心所趋的答案哦。
1: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会晤之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美关系近些年来的这种战略竞争都分几个阶段，而这样的一些阶段其实是不是也是为更好的迎来中美关系的未来做了铺垫？
0: 那我们看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就是过去这10年左右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017年底到2019年底，那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这个贸易战和脱钩断链的阶段。它有几个标志性的节点，第一个呢是2017年12月份，当时特朗普通过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么这就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开始的一个标志。同时呢，双方也保持了这种沟通和磋商，最终呢，在2019年底的时候达成了叫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一轮的博弈呢暂时告一段落了，这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从2019年底呢到这个2022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叫全面竞争升级的一个阶段。2022年8月的时候，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啊，把这个中美关系推到了近年来可以说最紧张的一个时刻。那么到那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进行了会晤，两国关系呢才出现了缓和啊，进入了一个转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这第二阶段到此就结束了。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2年底到今年年初 我们可以把它叫一个有管控的竞争阶段，就是呢，拜登政府的后期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美国和中国呢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的，但是呢，它改变了过去的这种全面的脱钩这样的做法，而转为所谓的叫去风险。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之后呢，正如您刚才所讲，中美现在又提出了这种新的战略的构想，那么确实呢，作为一个节点，很有可能呢，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里。但不论我们在回顾历史再看的话，我们看无论是哪个阶段，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是这个红线中的红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啊。美方必须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如果美方继续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或者纵容放纵台独的话，那么中美关系还是会有走向失控的风险的。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当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理应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只有消除了台独等干扰破坏，双边关系才能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1: 这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他还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

0: 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称，美方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补充说，伊朗方面也提出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1: 英国媒体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0: 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综合美国多方情报信息，伊朗战前约拥有2500枚弹道导弹。美国情报界4月初评估其超半数导弹发射装置完好，还储存有数千架攻击无人机。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以3名美国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该报道称，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6号宣称，伊朗导弹仅剩余18%至19%。美媒指出，情报机构的评估相比白宫公开表态更为客观理性。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举办了面向民众的防护训练。画面显示，防护训练的内容包括让普通民众学习轻武器的操作、拆装等。一位参加训练的女性在镜头前表示：“我们都必须学会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另一名女性则直接向美国喊话，美方无法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参与者普遍表示，此类训练提升了士气，并强调应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2: 阿奇斯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一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阿奇斯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8号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这艘世界现役最大航母创下了越南战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达326天。
0: 福特号航母连同2艘驱逐舰班布里奇号和马汉号16号返回母港，舰上约5000名军人在时隔1年后与家人团聚。 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

0: 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美军另两艘航母林肯号和布什号也于今年1月和4月先后抵达中东地区，从而对伊朗形成三航母军事高压态势。 据沙特媒体先前报道，截至5月1号，福特号已驶离中东地区。随着福特号返回母港，由布什号接手福特号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 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坏舰上近100个水铺。福特号因此临时前往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福特号超长部署引发美国国内舆论质疑。首先，舰员长期高强度执勤，导致身心压力剧增，士气受到影响。其次，航母装备长期超负荷运转，叠加故障与火灾等意外，损耗严重，维修压力陡增。
1: 此外，超长部署严重打乱美军航母正常轮换、维护和训练节奏，被批盲目透支军力。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之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 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巴嫩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6号袄袭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 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吕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今天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 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由于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军事发展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长期活跃的日本军工企业，二战期间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急先锋。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5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媒体注意到，三菱重工的工作人员也在发射现场，身穿蓝色服装，非常醒目。88式岸基反舰导弹正是由三菱重工研发生产的，于1988年正式服役。 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菲律宾对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遭到彻底清算，通过先民后军、以民演军的隐蔽发展路径，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摇身一变，成为打着民用招牌的防卫承包商。目前，日本从事防卫生产的民营企业规模

0: 庞大，大型企业20余家，中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配套小微企业上万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长期为自卫队生产舰艇、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日本电器负责自卫队数据传输系统的搭建，并为侦察卫星、雷达提供关键组件等。随着日本政府连年增加防卫开支，相关企业订单数量水涨船高。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的销售总额达133亿美元，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订单暴涨，海外市场也取得进展。三菱重工不仅拿下价值6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军舰订单，还向美国交付了爱国者导弹。川崎重工则承接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的订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多个维度构建起体系化的军民两用技术转化机制。在资金投入上，日本2025年度用于民转军的先进技术转化研究费高达175亿日元，较2022年增长约18倍。在组织层面，2024年10月，日本防卫省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效仿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公开招标、聘用项目经理、政府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资助民间机构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活动，助力各种尖端技术转化为能够改变未来作战方式的新型装备。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军工产业快速扩张的危险势头正在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穷兵黩武的情形，特别是这种势头与日本政坛日益明显的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相结合，渐渐陷入否认历史、扩军备战、地缘挑衅的恶性循环。
1: 据路透社17号报道，乌克兰当天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楼被击中。另据塔斯社17号报道，莫斯科遭遇一年多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夜对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莫斯科市长称，过去24小时，莫斯科防空力量已经击落12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17号通报，莫斯科时间16号22时至17号7时，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了5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韩国国务总理金民熙17号表示，一旦三星电子罢工，可能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政府将采取所有可行手段应对。
0: 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1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欢迎三星电子劳资双方18号重启谈判。他强调，此次谈判是可阻止罢工的最后机会，劳资双方绝不能轻视此次谈判的重责。金明熙说，若罢工成为现实，其损失将不仅局限于个别企业，更将给出口、金融市场、众多合作企业的经营等整个韩国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他呼吁劳资双方寻求可避免罢工的方案。韩联社称，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在18号上午启动新一轮调解谈判。在劳方宣布将于21号启动罢工之际，调解能否达成协议，从而化解矛盾、避免罢工，引发关注。16号，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就公司目前面临的内部问题向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并呼吁工会与公司团结一致，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目前，三星电子与公司工会之间劳资纠纷持续，工会计划于5月21号启动的18天罢工计划，已有超过4万名员工登记。据报道，劳资双方的核心分歧在于利润分配。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三星电子的盈利大幅飙升。三星电子员工认为，公司在业绩暴增之时却不愿意分享增长红利。工会要求废除奖金上限，并将15%营业利润用于员工绩效奖金。
1: 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做出了极具分量的表态。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并强调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专家认为，这一表态直接击碎这些年来台独分裂势力反复编织的幻想，也让外界再次看清一个基本现实：台湾问题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搞台独分裂注定是自取孽。

0: 特朗普关于台湾问题的最新的表态，我个人认为这是给民进党的一个当头棒喝。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的时候，他说到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而且明确地说，台湾如果走向独立，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风险。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评论台独，来约束台独，限制台独。
1: 一直以来，岛内台独势力最大的幻觉就是认为美国会在关键时刻无条件的出兵保台。但是特朗普总统这次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把这种幻想戳穿，他没有承诺保卫台湾，也没有承诺要为台独冒险，反而是明确地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如果有人主动搞台独，美国不愿为此买单。特朗普在受访中也坦言，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强硬，专家认为这实际上已经说明，经过面对面的深度会晤，美方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所在。
0: 众所周知，台独它跟台海的和平水火不容。我们讲到，自从民进党上台以来，顽固地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致使两岸关系兵凶战危，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受到严重的威胁，以至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受到了连带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想特朗普通过这一次的访华行程与中方的会面以及相关的行程的安排，进一步的认识到了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敏感性、复杂性、重要性。所以说，在他结束访华行程回到美国之后，跟美国的公众清晰地表达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的这样一个明确的立场，也等于说清晰地给当前的台海局势画出了一条红线和底线，也清晰地向全世界传达了美方的最新涉台立场。
2: 目前中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昨天起，河北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降雨，多地降水量达暴雨级别。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8时许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今天白天，河北多地有中到大雨，预计夜间还将持续。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今天上午8时40分，重庆市秀山县梅江秀山二站水位达到341.58米，超警戒水位0.11米，形成梅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记者在秀山县看到，沿岸低洼地带和部分人行栈道被淹没，当地在临河路段设置警示牌，拉起警戒线，防止行人靠近。今天早上，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晚上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
2: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0000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0000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昨天，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空白。汽油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
4: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来关注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6: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2: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

0: 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舒淇，
1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宣布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划定指定航道并收取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准备主导多国护航行动。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是否恢复打击？特朗普面临怎样的抉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

0: 大侠起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起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伊朗方面宣布已经制定了一套管理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将划定航行的通道，并且收取必要的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与此同时，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正在为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展开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在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可能于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更猛烈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地下核设施。特朗普政府面临是否恢复打击的艰难抉择，决策的天平正在向哪一侧倾斜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吉兹表示，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艾利斯·吕弗15号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日前，在国际运输论坛峰会上，多国交通部门代表提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梗阻，越来越多国家正寻求替代贸易路线以对冲安全风险。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阿曼等海湾国家正将贸易运输的重心转向陆路，多家航运公司也开始采用海陆联运模式。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其实伊朗之前呢是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那现在呢又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管理机制，而且呢不仅仅是划定这个航道，还要收费。就是他这种做法，包括这个新的这个管理机制，能够真正落实吗？会作为一种长效的这个管理机制吗？

0: 伊朗这次呀，被认为是有高低两岸。这个高岸呢，就是要确立对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主权，并且呢，把它管起来，设立规矩，包括收费，也包括说提供服务。那现在呢，这个伊朗呢，它现在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啊，争取高岸，也就是说使这个计划呀能够实现。但是呢，低岸是什么呢？说如果是要推行这个高岸，遇到的阻力太大，包括会遇到风险，比如说包括美国和以色列下一阶段可能会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等风险，那就转向低岸，把它用来换很多东西，做个交换也可以了。所以呢，这是高低两岸。但是它现在啊，面临一个新的形势，这个形势呢，就是什么呢？海峡通畅与否啊，涉及到全人类共同利益。那么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海峡通畅，然后呢，能恢复到这次战事爆发前的自由航行状态。而且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17号决议，这个2817虽然是由阿拉伯国家提出，但是有100多个国家联署。现在呢，6个阿拉伯国家又在推动联大通过的决议。联大通过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它有这个道义上的影响力，它在这个人心向背方面它会产生影响力。所以呢，也是现在有100多个国家联署，就是准备推动联大呢通过一个让海峡航行通畅这样一个决议。所以现在伊朗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新的形势。这个新的形势呢，我们也看到伊朗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比如说伊朗他现在表示啊，他说我不想让这个海峡呀说把它封了，我是也是想让这个海峡通畅的，只是呢，这个海峡通畅是我对海峡行使主权，我是设立海峡事务管理局，然后我要对海峡呀过往船只，我要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也是主权的一个象征。我提供服务，他就不考虑说是你这个这个服务别人需要不需要，乐意不乐意，反正我提供服务，这是伸张主权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提供服务，这个还要到革命卫队啊那里去报备等等。所以呢，你经过我的管理，经过革命卫队同意，那你是可以通过的。比如说交了费啊什么的，当然交费还有区别对待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又提出我跟阿曼共同管理。阿曼共同管理呢，那现在就说阿曼他现在没有做答复，那这个做没做答复呢，那或许5年后答复，10年后答复。那现在伊朗就现在讲呢，我把这个态度表明了，你阿曼也可以跟我共同管理，那你阿曼没答应之前我就先管理着。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他是还是在努力争取高岸，但是呢，我看呢，现在国际社会呢，还是在这个处啊，这个叫当事双方的工作。因为呢，如果是能够推动双解除，这是成本最低的实现停火止战，然后呢，为下一步双方谈判呢提供基础的一个最好的路径。所以呢，都在对当事双方啊进行好言规劝，就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然后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努力方向。
1: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因为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呢，对全球的这个航运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船还被封锁在这个区域。我们看到欧洲方面现在好像已经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进行接触了，那您觉得欧洲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打算？
2: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场美伊冲突中啊，这个其实欧洲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因为无论是从能源、从这个贸易通道、从安全各方面来说，欧洲呢它都必须啊在这个冲突中呢有所表现。但是怎么表现呢？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从一开始，无论是欧美关系啊，包括针对这次所谓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事先呢把欧洲蒙在鼓里等等这样一些因素，所以欧洲方面从一开始它的定位呢就是，不和美国这个搞在一起，所以在军事上和美国保持距离，在政治上呢要坚持一个所谓自主的一个立场，同时在外交上要充分发挥它的能力和作用。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欧洲外交发力的主要方向呢是海湾国家，也就是除了伊朗以外的中东国家。我们看到这个欧盟也

好，这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好，和这个海湾国家呢保持密切的接触。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其实欧洲这个外交范围有所扩大，那就是开始呢，他把这个外交接触的范围呢扩大到了伊朗。其实，在这。

0: 话，我想对欧洲来说，它一方面仍然会继续坚持它的这个外交作用，但同时呢，我想接下来它仍然会采取说，如果必要的话，它军事手段介入，然后呢，尽量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就是不站美国一边，也不站伊朗一边，它是站在所谓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同行受阻，受到带来影响的这些国家一边，所以这样拉起更多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小圈子、小集团，然后来共同向美伊双方施压。我觉得这是欧洲现在在他看来啊，是一个外交上的机会。
1: 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海湾国家好像现在也在考虑替代方案，包括像沙特这些国家，就是陆海联运，比如说通过陆上的管道能不能转到曼德海峡这边的这个港口啊，或者什么回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紧张的这个封闭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这种替代方案您觉得就得需要多长时间？就短期内能够缓解现在的燃眉之急吗？
2: 短期内是办不到，但是呢，这是海合会国家必然要采取的步骤。
1: 嗯，
2: 因为是这次这个美以伊这个三方的这个冲突给他们一算是一个教训吧。那现在来讲呢，那办法呢，恐怕是主要是现在沙特东西输油管线或者再建一条建副线，或者是把当前的管线技术改造扩容，让能把这个它的这个输油量能扩展到一倍以上。目前来讲满打满算是每天能输700万桶原油这，但是它要扩容，这是一。第二呢，从阿联酋方向呢，它这个从阿联酋内地的油田到这个富察伊拉港这个管线，或者是技术改造扩容，或者是再增建管线，同时呢，海湾连接海合会6国的铁路也要把它都建成，要把它连通。虽然这样做，它呢成本是高的，效率是低的。我是指与这个海峡上的这个水运比的话，它是成本高效率，但是海合会国家不得不这样做，它是需要时间。但是海合会国家它一有这个财力，第二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但是它是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如何保证？现在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呀，这就是说提出呢，准备或者有意愿跟伊朗啊，在战后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当然，这个条约能维持的年份越久越好。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呢，那海合会国家它就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把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出海通道给它建好。第二呢，是这个把自己安全短板补齐，那就是多方向寻求安全合作。哎。第三呢，还要继续调整同伊朗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邻居没办法选，但是呢，相处之道或者理性的相处之道是可以选择的。他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即使是成本高的这个效率低，他们也不得不采取这个。
1: 您说的多方向的安全保障，就是不仅仅在单纯依赖美国了，对吧？
2: 美国
1: 的军事基地来提供安全保障。
2: 美国的安全依赖呢，它可能会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它也会这个要就积极拓展。比如说沙特同巴基斯坦签订了这个安全合作协定，又比如说埃及同这个阿联酋安全合作现在又提高到新的水平，埃及空军进驻阿联酋等等，这将来都是合作方向。
1: 这都是这场冲突带来的一些变化，
2: 对对对，
1: 一些安全局势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现在进入了阿拉伯海，说是为多国护航行动在做准备。就您觉得现在从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真的敢于，比如说在这个区域进行这种多国的联合护航吗？因为它可能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如果伊朗万一对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护航的舰队进行攻击呢？
0: 现在对欧洲来说啊，如果接下来战事重开啊，欧洲呢必须得做出一个所谓的选择。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核心问题啊，一个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呢，欧洲呢试图给自己找一个中间的站位，在海峡通航问题上呢，他既批评美国也批评伊朗，他认为双方呢都负有责任。所以在找了这个立场之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如果要采取所谓的护航行动啊，他一定是一种所谓中立护航的方式来进行。换句话说呢，他不是美国此前想要主导的这样一个护航行动，而是代表所谓的这个商船的利益，或者代表其他国家就是依赖这条航道的这些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人呢，他现在又非常现实的去强调说，他这个未来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护航在内，他都是防御性的。换句话说，他是需要一些条件，你比如说美伊之间如果是长期停火啊，这个条件呢可能具备；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美伊之间是持续谈判，那也是一个条件。

0: 但是一旦啊重新开打以后啊，我觉得欧洲在这个军事手段上选择会更加的谨慎。还有一个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啊，尽管我们看到啊这个近一段时间他也在对他立场进行一些微调，尤其是如果美国跟他施压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些姿态，但是在现实中尤其是法国啊，我们知道现在好像主要的军事行动都是法国做出的，我想法国呢是有意利用这一次机会啊，要体现出说他在欧洲安全方面啊，他有一个所谓的引领作用。同样代购了航母，它所起到的作用啊，我觉得不是实质性的参与到所谓的护航行动中去，而更多是一种亮旗的行动。
1: 嗯，
0: 就是只要代购我们航母，代购了号航母在那一天，就意味着法国和欧洲在那有一个存在的一个象征。
1: 因为之前美国的这个军舰进去说，还不是说护航，啊，说我们不是护航，是引导商船离开，同样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这个攻击。
0: 对，
1: 所以欧洲如果要真的是护航的话，恐怕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
0: 所以这就是欧洲想要避免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一边在提护航，一边呢在加强和伊朗方面的接触。
1: 对，
0: 实际上最后呢，它就是形成一种所谓的中立的无害的护航，就是不仅是不影响到伊朗和美国的冲突，甚至也不让伊朗呢对他可能采取的护航行动采取任何的攻击姿态。
1: 而且我们看到呢，双方的这个谈判似乎也陷入了一种这个僵局，因为针对伊朗提出的14点这个建议，美国回复了一个5点，相当于是完全否定了伊朗提出的14点计划。所以美国的媒体也有报道说，美伊有可能最快的话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当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也透露，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据英国《独立报》16号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也以美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称，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同样在16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同一天，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1: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从美方的这个5点回应，那相当于是完全否决了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对吧？不可能进行这个战争的这个赔偿，而且呢，不取消对伊朗的这个制裁，400公斤的浓缩铀还要从伊朗运到美国等等。双方显然都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在拿出方案。现在可以认定双方是未谈先崩了吗？
3: 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现在美国，它这个虽然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的打击力量基本到位了，然后呢，各种弹药啊什么也都补充了，包括以色列弹药也都补充好了，伊朗方面也做了两手准备，但是呢，现在美国虽然得说这个不接受伊朗原来的提案，现在又提出了自己的5条，仍然我觉得他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依托军事恫吓，让伊朗呢在未来的这个几天内啊，他要做出一个新的态度来，也就是说看能不能换取美国在谈判桌上的主动，或者伊朗在谈判桌上的妥协。他这个说要的采取军事行动来讲，那是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选择。这个军事行动来讲，他目前他这个打击力量，他这个如果是说假如要通过武力开展岛链作战，特别是他的两栖打击力量，地面打他是不够的。但是他现在有了打击量，可以对伊朗进一步增加他的经济损失，造成他的经济困难。这个经济困难，他也寄望呢能够让伊朗在谈判桌上能够妥协，所以呢，这是他的首选。
1: 但是《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应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吧？啊，说现在美伊都在做大规模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就重启对伊朗的打击。那您怎么看这个报道？
0: 我想现在呢正在处在一个双方是暂时和的一个关键阶段，现在这个媒体透露出消息啊，双方都在做备战准备，我觉得也不排除啊，双方是目前想要在谈判中增加自己筹码的一个手段，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一旦示弱，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所利用，尤其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伊朗呢应该总结起来现在实际上是两手准备多管齐下，我觉得除了啊这个备战这张牌要打出去。要让美国啊意识到说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容易，或许呢就让美国方面呢降低一些谈判的这个条件或者是筹码。另外一个牌呢就是海峡牌啊，我们看到最近它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这个通行办法呀、通行机制等等，实际上都是我们知道它的落实感可能未必是近期或者说是有效的，但是呢这张牌先打出来，实际上作为一个筹码来向美国方面施压。还有一个呢就是外交牌，外交牌呢现在仍然在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啊。实际上和美方仍然有接触，同时呢和欧洲的接触呢实际上是希望在美国这个方向呢不要再出现新的这个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如果欧洲站在和美国一边的话，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更大的压力。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像阿联酋这些国家呢试图联合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呢对伊朗发起打击，但是遭到了这些邻国的拒绝。同时呢，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的外围呢还遭到了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并且引发了这个火灾。那么到底啊，海湾的这些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此前一天，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以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不久，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多位地区领导人通话，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共同参与协调军事行动以回应伊朗的空袭，但遭到这些国家拒绝。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总统当时坚信有必要以集体方式进行报复，以震慑伊朗。而在没有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阿联酋于3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并在4月再次采取行动。16号，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其他国家发动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属于防御行动，但声明并未明确回应有关回击伊朗的报道。此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事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称此次访问促成以阿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不过，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对此予以否认。
1: 您觉得阿联酋为什么没能说服像沙特、卡塔尔这样的一些邻国参与对伊朗的打击？
3: 这个首先这是媒体报道啊，它的这个可信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但是呢，我观察呀，现在这个海合会内部6国。在这个如何现在啊，在对待这个当前的战事啊，可能意见是不一致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呢，总体看，他们现在在这个停火止战的问题上，而且借助国际社会停火止战的推动力量啊，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这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1: 但是您觉得阿联酋真的直接提议说这些邻国一起共同报复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是存疑的？
3: 这个现在呢是没有官方呢，阿联酋并没有自己就认领这个事情，而且呢他这个其他国家也没有认领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他们现在最大的需求是停火止战，然后下一步啊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当然这是止战后了。
1: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也提到了说，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虽然现在是外围的一个发电机可能被无人机击中引发大火，但是这个事情怎么看？就是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主要的一个报复对象？
0: 我觉得接下来伊朗会不会成为这个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的明确的打击目标，要看现在阿联酋会走多远。我们看最近阿联酋方面实际上的动作频频，一个呢是退出了欧佩克，当然它是所谓的经济理由，但的确呢它现在不太满足于说就在海湾国家内部啊去这个协调行动，而是更多的要一些自主的这个行动，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传闻啊，他联合其他国家想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最近我们看到阿联酋和美国、以色列呢越走越近，现在开始大规模的接收美国、以色列军事装备，所以不排除 阿联酋呢可能会成为海湾国家中会明确的提出针对伊朗目标的这样一个国家，那因此呢它很可能也会成为伊朗接下来明确的打击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中国大范围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南北方的降雨呈现不同的特点，北方是以稳定性降雨为主，华南等地则是对流性突出。今天白天降雨覆盖华北到华南多地，部分地区六小时降雨量就超过了40毫米。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雨带将会继续的向北延伸，贵州中部到吉林中部一带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广西、广东、海南还要注意防范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东移南压，华北一带的降雨结束，而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呢，还将会遭遇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未来在珠三角一带依然是热对流高发，降雨急促猛烈。像广州，未来五天这个雨呢都是下的不小，而且呢容易以短时强降雨的形式出现，要注意防范。雨水带给南北方的感受各不相同，未来五天北方将会是这种20多度的清凉感觉，南方则是维持30度上下的闷热感觉。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沈阳小雨，16到19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达州阴转小雨，21到28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19到27度。鹤壁暴雨转小雨，18到25度；淮安阴转小雨，21到27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3到27度；杭州晴，21到32度；首尔晴转阴，17到30度；东京晴，18到29度；新德里晴，28到43度；迪拜晴，28到33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7度；悉尼阴转小雨，16到21度；莫斯科多云转晴，15到28度；伦敦小雨，7到15度；巴黎小雨，8到15度；罗马晴转阴，11到20度；雅典晴，17到26度；渥太华小雨，10到28度；华盛顿晴，21到37度；洛杉矶多云转晴，16到21度。
1: 他来自匈牙利，用数字化技术呈现艺术品的丰富多彩。
2: 这是我们的大魔墙，结合历史和技术。
1: 他来自美国，在中国的江南水乡办起博物馆。
3: 这些东西这么美，这么好看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
1: 与博物馆结缘，他们收获了事业的成功与家庭的温暖。敬请收看《中国缘》。与博物馆同行，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我叫贝斯文，来自匈牙利，我在上海生活了将近20年了。上海有150多家博物馆，这里是我非常喜欢的上海博物馆。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漂亮的文物和艺术品，把国外的藏品引进到中国展览，把中国历史文物介绍给全世界。
1: 这种四灵文样也是，因为现在看起来很小，这边是龙、虎、凤，下面是乌龟和蛇，就是到
2: 玄武。
1: 对，玄武，哇，厉害，被称为玄武。
3: 贝斯文，1979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家中的长子。他家族中的长辈们都很喜欢收藏，家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其中给儿时贝斯文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奶奶收藏的中国瓷器。
0: 奶奶因为她收藏的中国瓷器当中有很多这个青花瓷，可能最漂亮的一种风格，这个蓝色跟白色的。那么我们拿到手里面就能感觉到这个重量，它上面的花纹都可以自己摸的话，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3: 温润如玉的中国瓷器像一粒种子，让贝斯文和他的奶奶都对中国这个远隔重洋有着悠久灿烂文明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无尽的向往。据记载，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和欧洲进行贸易往来。匈牙利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贝斯文和中国的缘分开始在2003年，他在荷兰读硕士期间认识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文熙。毕业后，两人决定来到文熙的老家上海定居。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贝斯文和文熙的科技公司与世博会几个展馆有技术合作，所以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世博园里工作。
0: 我是真正半年都在世博园里面，天天在那里工作。半年以内有7000万人去看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排队好几个小时，有些馆可能5、6个小时都有。
3: 贝斯文了解到，上海世博会由全球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7000多万的参观人数突破了世博会历史记录，其中让贝斯文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主题馆。
0: 中国馆是必须去看的，也是整个世博园的中心位置，里面也有非常多新的数字化技术，包括当时有一个这个清明上河图，大家都是很喜欢看的，前所未有的一种展项，可以通过现代高科技展示中国的一件古老的文物，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合历史和技术，这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就是发现在中国做文化的展示，文化的普及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个工作。
3: 通过世博会，贝斯文第一次意识到中外文化交流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他开始有了全新的创业想法。他想要重点开发一款能突破距离和空间，让文物可以被全方位数字化展现的产品。创业初期，为了更全面了解中国各地博物馆的馆藏特色，学习和借鉴策展的成功之处，贝斯文开始了他的中国博物馆探索计划。
0: 我们在中国工作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也去了1000多家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行业的一个特色，可能是每个博物馆，互相不一样。 因为它的内容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的展览设计，它的布展方式都会具备自己的一个特点特色，因此我们去每一个地方就是单独学习。

0: 经过三年多的研发，2014年，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媒体互动触摸屏魔墙诞生了。作为传统展览的拓展部分，参观者可以通过触摸魔墙，更立体、更全面、更生动地了解藏品信息。
1: 这是我们的大魔墙，同时可以50多个人一起了解馆方的漂亮的内容，包括这个文物 3D 模型的展示和互动。我可以把这个文物拿到我手里面看它的细节。
0: 随后几年，魔墙被运用到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科技馆等国内外多个主题特展当中，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然而贝兹文心里一直有个念头，希望能超越电子文物的局限性，让中外观众能像儿时的自己一样，切身感受到真实文物穿越千百年的无限魅力。上海市提出打造博物馆之都，建设文化地标，发展世界级博物馆大集群的规划，充分依托城市的文化基础和博物馆的资源优势，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丰富优质的文化体验。贝斯文也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推动国际间实体文物的交流互展上来。
1: 从我来到上海的这么20年左右，上海这边的文博行业的发展非常快速，历史文化也好，现代艺术也好，都建了很多新的场馆。我觉得国际文化交流，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个国际环境下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可以通过互相的文化交流，互相更了解，互相更认可，这个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0: 2017年，上海博物馆和匈牙利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茜茜公主与匈牙利主题特展。贝斯文团队扫描了来自匈牙利国家博物馆的149件馆藏精品，包括茜茜公主当年的皇冠、服装、日用品等等，借助魔墙的 3D 呈现技术，为中国观众生动地展现了匈牙利文物的风貌。
1: 那么茜茜公主在国内可能是由于一部电影，就是普及的比较广泛。那么茜茜公主呢，虽然原来是德国人，嫁到奥地利，最终生活很多都在匈牙利，跟我们国家历史上有渊源。我们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当时有非常强烈的意向，来到中国，把我们匈牙利的文物展览带到全国4个地方，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山西历史博物馆以及云南省博物馆。每个地方参观量非常大，总共有270万人去看了这个展览，所以这个数字等于是我们国家人口的1/4。
0: 茜茜公主特展的成功，让贝斯文对中外文物交流互展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又先后多次策划推动了中国和欧洲各博物馆之间的文物特展。2023年，正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由上海博物馆、徐州博物馆

0: 关。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不朽的玉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贝斯文是这次特展的匈牙利方策展人，全程负责特展的牵头对接运输布展工作。由于在文化交流和创新技术上的突出贡献，2020年贝斯文被授予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1: 苏州博物馆汉代玉器是非常有代表性，徐州是刘邦的出生地，因此那边也是留下来的非常丰富的当时的这个艺术品。
2: 这个就是我们狮子山床墓出土的这种方泽纹，也叫雷纹，在战国时期的墓出土过，但是也不多。这样我们这个在西汉早期墓中出土，更是非常珍贵。是国家一级的，这个非常漂亮。
0: 徐州，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位于徐州狮子山的汉代楚王陵，无论从规模到出土文物数量，都具有世界级的考古价值。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狮子山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下葬时穿的整套服装，形如铠甲，一般由2000至4000多片玉片组成，玉片间用金丝连接。古人们认为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金缕玉衣就成为了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目前中国共藏有金缕玉衣20余件，其中玉质最好、玉片数量最多、工艺最精良的一件，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狮子山楚王陵金缕玉衣。
1: 那么金缕玉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件文物，它在中国出土的也没有很多件，它出国的流程非常的严格，也不容易去一次国外。
0: 中国将文物艺术品定级划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狮子山金缕玉衣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此次未能安排出境展览。为了让匈牙利观众能够欣赏到金缕玉衣的实物，徐州博物馆协调了另外一套符合出境要求的金缕玉衣。
3: 玉衣出土的时候，双手是这样，都是这样的。玉衣出土的时候，双手是这样的。
4: 可是他要放在自己身上，怎么放？
3: 出土的时候，他是做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捆绑之类的，就是这样。但后就银缕衣，他讲银缕衣。但是我们现在摆还是
5: 我们摆放平放的，这样的好看。
1: 对对对，
2: 就是经过了几年的时间，也就修复成了。原来都是碎片。
1: 对对，我刚说这个固定方式非常好。
2: 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包括玉片的排列，和这个金丝的这个打结。那修复这个玉衣中间经过了几次专家的认证。
1: 那里是最宽，对吧？
5: 对，而且还有两个手。
1: 所以它这样的固定方式感觉还挺好运输的。
3: 对。
1: 这件文物呢，因为本身也是非常复杂，很多件可能是几千个小这个玉片组成的，它的保护有很大的挑战，它的展示也有很大的挑战。到匈牙利以后，要一件一件把它拼在一起，作为一件很完整的很震撼的文物。

0: 2023年6月24日，不朽的玉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在匈牙利莫拉弗朗茨博物馆隆重开幕。作为百物看中国系列特展的首展，令匈牙利的观众可以进一步了解2000年前中国汉代的历史文化风貌。
1: 匈牙利跟中国之间，以前历史上肯定是有很多这样的交流，包括中国的丝绸之路，往西走，它必须通过匈牙利。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必然要了解亚洲的这个社会。

0: 我姓杜，叫杜卫明，英文是 Mitch Dudek。来中国已经40多年，现在我就是纽约博物馆的创始人。博物馆里面有4万多件藏品的，仓库我还有6万多件。我收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从80年代开始了。中国发展特别快的那段时间，要拆迁的，人家要搬到新的公寓。老房子的东西大家都不要的，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么美，这么好看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可以参与中国的发展，也可以收藏这么多的好东西的，我觉得很幸运的。
1: 美国人杜维明，人称老杜，2018年，他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里里古镇创办了这家民间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占地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收藏了10万余件中国民间传统物品，是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传统民间艺术展览馆之一。博物馆共有13个展厅，每个展厅按照不同的分类陈列藏品。1楼展示石窟、造像、雕刻作品等，2楼展示传统婚嫁文化，3楼展示雀替、古窗棂、漆箱等传统家具和装饰品，4楼则有门神、药柜、中药铺等，带领游客穿越到古代生活场景。
0: 我大概可能10000个窗花，因为老房子每一个房子拆的时候都有窗。门神我也是全国各地收藏的，大概至少1000多对。我能收这么多的有几个原因的，一个是中国人的收藏家就是不会收，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市场。另外一个是中国发展的时候发展当中，就是拆迁的房子也多了。
1: 不同于传统博物馆，杜维明的博物馆里展出的是很多已经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的老物件。
0: 老年人来这里的，他们会至少看到一个床，他们小的时候看过甚至用过的，但是其他的床可能从来没有看过的。因为我是全国各地收的，比方说这个是苏州的，这是山东的，浙江的是靠近福建的，3斤8部床，这是福建的，清中期的，这是马桶、化妆台、洗脸盆架，然后外面可能也有佣人的，也可以帮忙，就是在睡在最外面的。
1: 这些藏品来自中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对于他们背后的文化和故事，杜维明总是能娓娓道来。
0: 最喜欢收藏的东西，我可以说是，应该是牛腿的、吹替的，因为他们在房子里，他们占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你会先看那个角落，大户人家的房子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来。就是雕刻的，雕刻的工匠他肯定跟主人谈了雕什么故事啊，什么人物啊，所以你看这些牛腿的话都是代表性的故事啊。比方说这是苏州的和贺二仙的，这是青葱，然后这是鱼食公，所以有的时候门神就是在门上的，有的时候是也是牛腿上的。
1: 那么一名美国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老物件情有独钟呢？这还得从杜维明的第一次中国之旅说起。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就读大学的杜维明结识了几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假期返乡之际，中国同学邀请他一起前往中国游玩。
0: 那个时候中国就是刚刚开放嘛，美国人就是我们都一点都不了解中国，也没有看过中国任何一个照片、视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就很难得啊。
1: 即便是交流不畅，杜维明也深深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善。首次中国之旅结束后，他决定重返中国，成为最早一批来华求学的美国留学

0: 生，先后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和法律专业博士。闲暇之余，杜威明喜欢背上行囊，坐着绿皮火车游历中国。
1: 那个时候不管你去哪里啊，你要很长很长的路，24个小时、48个小时，所以在车上呢，就是大家都是很闲的，有时间可以聊天啊。很多人请我去他们的家，对啊，就连过夜的他们也说，哎，你要不要住这里？我说对啊，是这样的经验常常有。
0: 邀请杜维明的人家大部分生活在乡村，乡村里的各种老物件令杜维明爱不释手，这也点燃了他对中国民间传统物品的收藏热情。
1: 有的时候去一个农村的，就去一个感觉是很偏的地方，然后发现那边有一个豪宅，如果你问当地人，他们有的时候故事他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是大户人家，还是有人是当官了，然后我每一次在这里的肯定要收东西了。刚开始不是最大的那个物件的，可能是少一点的，比方说窗花这样的东西。
0: 在中国留学的9年时间里，杜维明收藏了几千件藏品，这些老物件不仅令他感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之美，更令他萌生了留在中国发展的想法。
1: 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刚好是就是中国就是开始引进外资越来越多的，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律师只有几个，如果我在中国当律师的话，这个是好的工作。
0: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跨国投资律师，杜维明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收入，但他对于老物件的热爱从未改变。他的一半收入用来收藏，一半用来投资，等投资赚了钱继续用来收藏。杜维明踏遍大半个中国，为了存放各式各样的老物件，他在上海郊区租了5个仓库，日积月累，藏品总数竟然达到10万之巨。
1: 不理解啊，他们就觉得我疯了，怎么会收这么多的东西啊，花那么多的钱。
0: 起初存于仓库中的众多藏品只是杜维明和亲朋好友闲暇时观赏的老物件。2010年前后，杜维明猛然发现，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已经不认识这些老一辈耳熟能详的物件了，创办一座博物馆的想法油然而生。2017年，黎里古镇里的一家日化厂停工，当地政府计划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将这个日化厂改变为文化创意园区。
1: 是厂房，是18000平方，然后是两层的，而且这个建筑也不老，大概10年左右。马上反正我们很快就做了决定要搬到这里了，就开始了。
0: 历时1年多的重新改造，旧工厂变成一座5层楼的博物馆。在多方努力之下，2018年6月博物馆终于对外开放。博物馆以6月为名，意思是说人有六感。杜维明希望参观者可以眼、耳、鼻、舌、身、心都得到全方位的愉悦，因此在他的博物馆里，98%的藏品开放给参观者触摸。
1: 他们就可以看到以前中国的文化是怎么样，以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前的中国的工匠作品是多么美，而且他们可以看到中国就是以前的很多文化的故事。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杜维明的博物馆打卡，来这里寻找历史的记忆与岁月的痕迹。
2: 今年还要大，他12岁，对吧？
0: 啊，提到未来，杜维明说，他将继续把仓库里的几万件收藏品搬进博物馆，开辟更多的展区向公众开放。他希望每位游客参观离开后，都可以骄傲地说，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这么美。
3: 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当律师的时候，我也是参与中国的发展，我是帮美国的、欧洲的公司，就是大概是几百亿美金的那么多的投资额进来中国。虽然我参与的中国的发展，然后看过中国的发展，但是我还是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开纽约博物馆。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

0: 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0: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8: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1: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9: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2: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10: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 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2: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三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

0: 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2: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3: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1: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4: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1: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5: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1: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6: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1: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7: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1: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0: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8: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9: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8: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的速度

0: 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月，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2: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1: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3: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1: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她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4: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5: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4: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一直等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4: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 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6: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7: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1: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2: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

0: 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舒淇，
1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苍穹之下，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各界热议，台湾岛内有识之士不断的呼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利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幻想当亲美抗中的棋子。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在全球秩序失序重构之际，台湾应该如何正视自己的位置？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各界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岛内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挑衅大陆，造成台海局势紧张。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指引？
1: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呢，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可以说是两国立足当前的世界格局和着眼长远未来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战略定调啊，一经提出呢，就引起了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我觉得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呢，它这是一种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稳定其实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两个国家互不招惹，老死不相往来，它也是一种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我们把它叫消极稳定，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稳定，就是说以合作为主的，让中美之间的合作变成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压舱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把它称为叫这个叫竞争有度的这种良性的稳定，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是有竞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不去否认它。但是呢，要让这个竞争处在一个可控的、有规则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三点呢，它是一种叫分歧可控的一种常态稳定。那么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呢，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说要把这个分歧呢管控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中美未来呢，应该去建立更多的这样的沟通机制，把这些分歧的可能的风险点呢控制住，把这种发生误判的这种可能性呢降低下来，避免呢因为一些局部的摩擦升级为全面的对抗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把它叫这种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这一次我们提出的这样的战略性稳定，它就区别于所谓的战术性稳定。战术性稳定指的是短期的，可能就几个月，对吧？双方可能打贸易战呀、关税战呀，暂时的修火，这叫战术性稳定。那战略性稳定，它着眼的是更长的时间，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肯定还要穿越这个美国的选举周期，对吧？2028年以后，还要继续再维持这样的一个稳定关系。那么2026年呢，正像习主席所说的啊，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份。
0: 当然期待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评论认为说，这一次特朗普带团来访华呢，其实是带着焦灼和期待而来的。因为从2017年开始呢，美国对华竞争呢就开始了，那么中美之间呢也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包括磋商。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在从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中美关系发展当中表现出来的韧性。
1: 那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韧性。那具体反映在中美关系当中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中美关系是历经震荡，但是啊，最后总能回稳企稳啊，不至于说彻底的失控或者说是断裂啊。比方讲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是旷日持久，特别是去年四月啊，就特朗普2.0上台之后啊，发动了一场全球关税战。那么美国对华关税啊，一度是冲到了145%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点。我们看到啊，中美的经贸摩擦呀是急剧的上升，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断裂。那中美两国啊也没有因此就脱钩断裂。那么到了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啊，双方就在日内瓦举行了经贸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缓和这个经贸摩擦，并且呢建立了常态化的一个经贸磋商机制。那么此后到现在呢，中美已经进行了多轮的磋商，那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那最近一轮磋商呢，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前啊，5月12号到5月13号在韩国的首尔举行。那么双方这个谈判的团队呢，也达成了总体的平衡积极的成果。那么对于这个中美两国老百姓，对于全世界啊，都是一种啊这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
0: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美两国的经贸团呢是达成了一个总体的积极平衡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在中美两国经过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之后，那么两国未来的贸易的春天是否可以现在乐观的评估已经来了呢？您的观察。
2: 这次特朗普访华之所以备受外界瞩目，我想必须从历史脉络整体来看待。大家不要忘记，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的矛盾，那么美国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封锁与围堵，正是起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而特朗普 1.0 对付中国的手段，无非就是在进口方面加征不合理的关税，那么呢，在出口方面寄出带有政治制裁意味的禁令，那么使得美中经贸关系走向严重的不平等。那么美国对华的这种畸形脱轨的经贸关系以及博弈，在拜登时期呢也被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那特朗普啊，在商业上惯用的这种极限施压手段，在他这次启程中国之前呢，还持续的制裁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与伊朗有关的石化贸易。那换句话说，经贸关系的政治工具化，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国脱钩断裂的一个起点。因此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他自己系上的铃，最终呢还是得靠他自己来解开。川普访团随行的十多位企业一把手基本涵盖了美国华尔街的重要企业家们，也透露出来他们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以及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热切的期待。中方呢最先跟进两国高层谈判成果的部门就是商务部。那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下一步在于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的拉长合作清单，那么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逐步回到正常自由贸易的正轨以及常轨，那么拆除过去呢被这个对抗性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种种不必要的这些枷锁，以及双方共同的这样的利益作为前提，而不是谁打压谁的问题，甚至美方或许还得进一步的去拆除原来的一种小院高墙。那可以预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风向球，也将是习主席指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块关键的试金石。
0: 其实从这些细节和着装的安排来看，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好感度和他们的一种姿态。所以透过这种好感度，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中美双方在为了达成一些共识或者促成这次会谈的积极的成果，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3: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开始通过互联网，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来了解更真实更生动的中国。那么这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去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挑战，就叫这个成为中国人，然后今年呢又演化为叫极致中国化啊，就是说模仿中国人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喝这个热水的养生呀，比如说体验在中国点外卖非常

0: 快的就可以送过来啊，还有像这个酒店里他们喜欢拍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呀，这种无人的设施等等，这些看起来是一些比较片段的这些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往往是最真实最打动人的，它反而拉近了这个中美包括美国以外的西方青年和中国这些青年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距离，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有西方的教科书上的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刻板的脸谱化的一些描绘啊，这是一些更真实的一些中国的形象。那么另外呢，这种好感度的上升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坚实的数据的支撑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它的民调就显示有53%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就是美国更多的和中国来进行接触和合作。另外呢，还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民调公司叫 PU 民调 ，PU 民调的调查显示，就是在过去3年时间，美国国内对华，就是对中国的友好的这样的正面看法的人数，就是在3年之内翻了一番啊，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由于海外军事行动与国内边境任务持续消耗资源，美国陆军正面临军费不足的问题，只能选择削减各层级部队的训练开支。目前，美陆军面临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在财政年度尾声削减训练支出并不罕见，但像这样在预算年度初期便出现如此大规模取消与冻结措施则相当少见。
2: 透过一些相关媒体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中东战事军事成本的增加呢，美国陆军呢出现了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其他的军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境？这样的一个缺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胡教授。
3: 就像主持人刚才指出的，美国陆军呢现在面临一个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啊，那么造成这个缺口的原因啊，主要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事啊这个开支增加。其实啊，美国陆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平时我们关注的不多，就是啊美国陆军在特朗普2.0之后啊，他现在有一个要强化对于美国南部，也就是美墨边境啊监控的一个任务。说白了，就是特朗普政府啊现在是要动用美国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陆军呢要去抓捕那些非法移民。那么像这样的非海外派兵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啊，其实也是占用了美国陆军的大量的这个人力啊，还有这个资源。那么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这个困扰呢，那美国陆军呢也不得不啊要节省开支，包括就要削减各种的训练的经费啊，压缩这个训练的规模。包括美国陆军第三军，它下属的一支航空部队，也就是直升机部队啊，还因此要减少这个飞行的时数，要减少飞行的训练。那面临资金缺口的这个美军啊，其实何止是陆军？那么根据啊美国媒体的最新的报道，那美国国防部啊五角大楼的高层呢、啊，最近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及时通过新的作战支出的法案的话，那么接下来美军的行动资金啊，很可能到了今年夏天啊就不够用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的陆军部长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是一起啊拜访了华尔街的一些私募基金，希望呢游说啊私人资本呢参与美国的国防建设，想弥补啊高达1500亿美元的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建的一个缺口。那么这个呢，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啊金融啊融资的创新，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美军现在这种资金的短缺啊捉襟见肘的情况啊，其实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2: 我们知道这一次赫格塞斯呢也是随特朗普来访华，但是呢他在美国却是一位反华的鹰派，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对中方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也会有所转向。
0: 目前呢，学界普遍认为都是说美国现在它的政府内部派系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简单来说呢，有3个派别啊，一方面是以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的，我们把它叫工商务实派啊，这一派呢它是反对脱钩断链的，希望中美之间继续加大这个经贸合作的，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以卢比奥还有 这个赫克塞斯为代表的就是传统的反华鹰派，他们一直以来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的。那么第三派呢，是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叫本土优先派啊，他们是反对美国介入到一切的这种海外的事务之中的啊，强调本土优先的。那特朗普呢，基本上就采取一个就是超然于上啊，作为一个最终的平衡者和决断者的。

0: 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次赫克塞斯访华呢，他虽然来了，但是他存在感不高。这一次特朗普的团队里更突出的，我们看到还是这些经贸的啊这些代表。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出访华鹰派的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压力，以及工商界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这样的影响，要求美国呢以各种更加务实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1: 所以说特朗普呢也面临着内忧外困的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美国军方现在如此缺钱，美国海军呢却还要造舰，提交了一个造舰计划书。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年度造舰规划书，将大举投资造船产业，将黄金舰队规模扩增至450艘规模，自2027财政年度起展开5年期投资计划，将拨款约3057亿美元预算，借由巩固美海军全球部署能量与制海权，适应大国竞争变局。另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海军第26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爱达荷号成军服役，目前美国已拥有超过70艘核潜艇。
1: 从美国海军提出的这个造舰计划书来看呢，它是想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目前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是否有需要这样的一个黄金舰队？
3: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新一年度的造舰规划书，它实际的内容呢包括了3大方面。第一方面在于采购，它预计采购多型的主辅级的这个战舰，那其中呢就包含了优先以每年1艘的速度采购哥伦比亚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以及特朗普级的战斗舰、福特级的航舰、神盾级的驱逐舰、核攻击的潜舰、新时代的巡防舰、2栖舰艇，以及多艘的后勤补给运输舰，以及潜舰救难舰、医疗舰与战略投射舰等等。此外还包含了中型无人水面载具、超大型的无人水下载具等等，总数将近170艘，数量是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它以美国的制造业空洞化以及造船业老化疲态的现实来看，具体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其实令人感到怀疑的。美国媒体呢，《华尔街日报》在去年的9月就有报道指出，中国水下的军备快速现代化，而美国造船产能不足，已经自我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连美国反中鹰派的前国安顾问指出，美国军工业的衰败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军的战力，因为维修能力大幅降低，以致军备妥善率极低，还有1/3的攻击潜舰一直处在维修的船坞，而且呢，美国的制船能力大减。那近年来美国情报跟军事部门的报告也对于中美造船产能的悬殊一再发出严重的警告。他们说中国凭借庞大的商业造船规模，那么造舰产能估计高达美国的230倍以上。那最近美国的舰艇也在传出失火的消息，也影响了美国军舰的正常轮休以及舰上官兵的执勤时间。那么更为要紧的是美国的黄金舰队那时间拉得如此之久如此之长，那么呢某种程度也可说是画了一张难以所及的大饼不仅吃不到，连看到呢都遥不可及。
1: 除此以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第26艘核潜艇呢已经成军服役了。那么美国为什么大张旗鼓地发展海上作战力量？胡教授，您的观察？
4: 我们当地时间的4月25号，美国海军的爱达荷号核动力潜艇呢是正式服役了。它的全长呢达到115米，排水量呢是7800吨，它有12个垂直发射单元和4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 MK48 的重型鱼雷。那么爱达荷号它的主要任务呢，包括了反舰、反潜，还有情报侦察。那可以说是美军现在的主力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之一。那么美国之所以大张旗鼓的要大力打造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的实质本质的目的其实就是要维护它的海上霸权，来应对所谓的竞争对手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加快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一个建设的工作。就在爱达荷号服役的前一个月，就是今年3月下旬的时候就第25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叫马萨诸塞号呢也正式入列进入美国海军的一个战斗的序列。但是美国这个核潜艇的建设它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讲这个弗吉尼亚级它虽然经过了更新迭代 啊，但是啊，它毕竟服役呢已经20多年了，算不上是最先进的核潜艇。那美国原来啊雄心勃勃要打造的下一代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代号叫 SSNX， 那么它呢目前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延误啊，由于这个资金的问题啊，或由于美国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产能的问题啊等等，那么乐观估计啊，最快至少10年之后才能下水，也就是说啊，现役的弗吉尼亚级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啊，它起码还得硬着头皮要撑到2040年左右。
2: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台媒评论认为，全球都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台湾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应只是还要购买军火才够让人满意，而是是否有勇气与智慧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究竟要永远把安全寄托于别人，还是开始寻找一条能够降低敌意、避免战火的道路？
1: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台湾的立法机构刚刚通过了一笔军费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民养当局还要推动第二次的军购预算案。为什么要推动第二次？目前岛内的军费有那么大的缺口吗？为什么民养当局一再的要提出大额的军购预算？
3: 日前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新台币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那么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 1.25 万亿的版本啊，两者相差了4700亿元。那台湾行政部门呢，打算用三种方式，包括了再度提出特别条例，或是追加预算，乃至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的方式，目的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补足落差的4700亿元哦。那老实讲，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与台湾的民意背道而驰。那近来台湾多项民调啊，都一致的明确指出，一来台湾民众呢，对于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啊，感到高度的怀疑。二来呢，也不认为说花大钱采购美国的军事装备啊，有助于保障台湾的安全。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何还是要一意孤行，那么坚持要将军购花费交给呢美国？那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哦，因为民进党当局唯一的执政之道就是在于渲染抗中保台。那么这个路线呢，它就必须有赖于美国的撑腰跟支持。所以说巨额的军购了，就成为了民进党当局递交给美国的一张投名状哦。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他主观的愿望跟政治盘算哦，其实只是一种在同温层里面的自欺欺人。那这次呢，特朗普访问中国，并且与习近平主席超过了2个小时的会谈哦，那这样就说明了中美关系不见得必然走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那这一点呢，其实连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之父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也是抱持着同样的看法。民进党当局啊，更应该加以思考，并给出符合时代所需、民心所趋的答案哦。
1: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会晤之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美关系近些年来的这种战略竞争都分几个阶段，而这样的一些阶段其实是不是也是为更好的迎来中美关系的未来做了铺垫？
0: 那我们看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就是过去这10年左右吧，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017年底到2019年底，那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这个贸易战和脱钩断链的阶段。它有几个标志性的节点，第一个呢是2017年12月份，当时特朗普通过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么这就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开始的一个标志。同时呢，双方也保持了这种沟通和磋商，最终呢，在2019年底的时候达成了叫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一轮的博弈呢暂时告一段落了，这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从2019年底呢到这个2022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叫全面竞争升级的一个阶段。2022年8月的时候，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啊，把这个中美关系推到了近年来可以说最紧张的一个时刻。那么到那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进行了会晤，两国关系呢才出现了缓和啊，进入了一个转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这第二阶段到此就结束了。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2年底到今年年初， 我们可以把它叫一个有管控的竞争阶段，就是呢，拜登政府的后期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美国和中国呢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的，但是呢，它改变了过去的这种全面的脱钩这样的做法，而转为所谓的叫去风险。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之后呢，正如您刚才所讲，中美现在又提出了这种新的战略的构想，那么确实呢，作为一个节点，很有可能呢，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里。但不论我们在回顾历史再看的话，我们看无论是哪个阶段，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是这个红线中的红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啊。美方必须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如果美方继续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或者纵容放纵台独的话，那么中美关系还是会有走向失控的风险的。
1: 当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理应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只有消除了台独等干扰破坏，双边关系才能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记忆的最高点。就应该让以前的奢品、今天的高端时尚啊进行结合。
1: 我以零零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

0: 城一堡，堡为何物？苏州的答案是绫罗绸缎。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苏州风物清佳，蚕织兴盛，素有丝绸之乡的美誉。明清时期，这里更是国家重要的丝绸生产中心之一。缂丝、宋锦、张缎，这些曾专供皇室御用的丝织珍品，代表着中国传统丝织技艺的巅峰水准。2026年3月24日，苏州博物馆本馆建馆20周年隆重推出的苏州织造特展正式开展，让本就备受瞩目的苏州博物馆更加人气爆棚。展厅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幅近10米长的青绿画卷，那是明代画家仇英笔下的《清明上河图》。
1: 因为仇英的这件《清明上河图》呢，它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画面不大一样，是以明代的这个苏州城的这样一个景象作为画面来描述的。我们能看到当时明代的苏州城是非常的繁华，像《红楼梦》里描写的当时苏州城是红尘一等繁华地的这样一个景象，然后展现给观众。尤其是我们就顺着这幅画，如果沿着运河往里走的话，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店铺啊，包括像很多的这种绫罗绸缎的店铺，或者是我们现在苏州的各种手工艺的店铺啊，在里面都有非常生动的体现。
0: 明清苏州的商业和手工业底蕴，为苏州织造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也是其迅速崛起的凭借。官营制度的严谨规范与民间匠作的灵动创造在此交汇，成就了清代手工艺的审美高峰。精细雅巧的苏式美学深深影响了紫禁城内的皇家美学。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呢，实际上是乾隆皇帝御用的冬天他穿的一件朝服，因为你从他的袖子上可以看到他是加了这个绒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朝服的这个形制是非常完整的，你看它上面有12章纹，日月府服，这些12章都是很明显的。然后总共呢，这件衣服上总共绣了43条龙，用的就是我们的苏绣的工艺。那这件讲完了，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这一件。这一件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从形制上来说，它就不是上朝时候穿的朝服了，它其实可能就是他平常日常生活中穿的一些便服。那这一件呢是夏天穿的，因为它这个明黄色的底是纱底，它用的还是苏绣最传统的，你看龙它用的是盘金的绣法，下面的海水降压纹它用的就是平绣的绣法，所以这一件也是很有特点的，用的也是苏绣的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个技艺。
0: 苏州是百戏之母昆曲的发源地，为迎合皇帝官戏雅兴，苏州织造蓄养戏班，挑选伶人，更兼置办宫廷演剧的华服美饰与道具珍玩。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呢，它是一件戏服，它是雍正时候的，你会看到就是过了好几百年，它这个绿色暗花缎的这个底子它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鲜亮，颜色保存得很好。那根据故宫老师他们的考证呢，它这个是当时苏州织造局绣的一个贡品。如果把这个领口打开的话，它在领口上它其实是嵌了几枚印章的，有一方叫外穴，外穴是当时苏州织造进贡到宫廷的一些昆曲演员，他们组成的这个戏班就叫外穴，说明它是当时外穴戏班的这些伶人演戏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
0: 苏州织造所打造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华服背后，是无数无名却鲜活的匠人，他们的用心、审美与劳作共同构成了清代工艺史上最富人性的一页。 时光流转至几百年后的今天，仍有一群匠人正潜心钻研，努力探寻古人织造的复杂奥秘。
2: 欢迎大家来到2026秋冬手工高定礼服大秀的现场。这次大秀更是联合了苏州丝绸博物馆、苏州张缎研发中心，将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非遗技艺张缎加入到了高级时装当中。感谢设计师团队的精彩呈现。
0: 秀场上流光溢彩、令人目不暇接的华服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3: 又这么说哈，也是的呀，都是根据你们的设计的。
0: 在苏州丝绸博物馆内，张缎织造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晨正和设计师们进行着设计方案的讨论。
4: 如果目前的面料没有太适合的话，可不可以按照我们设计的方向跟王老师一起有一个共创？因为我们是要做这个。

0: 月光，
1: 嗯，
0: 然后呢要把它做成一个月亮的图案，
1: 是想在
0: 局部，
1: 在这个胸部有这么一个月亮，
0: 对对对对，定位花纹
1: 可以的，没问题。从花瓶里面有生长出，
2: 王晨是地道的苏州人，从1980年参加工作至今40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从事丝绸产品设计和古丝绸文物保护研究及传统工艺挖掘。
3: 我拿到这个省级，张段丝绸技艺传承人是2014年，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种担当，去把张段的最高技艺是什么样子的。它究竟的高度在哪里？我要去寻找。
2: 张段是苏州地区富有特色的优秀丝织品，也是中国绒类提花织物的代表。织物在清代时主要产自苏州官办织造局，专供朝廷使用，所以民间很少有收藏。
3: 我非常坚定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到故宫去看东西。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胡舍禅之牡丹纹张段这件织物。当我第一年看到那件文物摊在眼前的时候，真的是惊讶到的，不仅有很多的颜色，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一朵花是红色的，好，它的边缘是绒圈圈，里边是绒毛，也就是说，绒毛与绒圈是同步呈现的。那么这个工艺又怎么来的呀？那一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技艺的最高点。
2: 传统的张段制作技艺主要靠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没有任何的书面记载。王晨虽接受过纺织工程学的系统教育，然而从现代工程领域突然跨界到古代传统织造领域，对于当时年仅30多岁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好，来，这是我的办公室啊。
0: 好的。
3: 那个，我当年去故宫的时候，就是，分析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在做了一些记录。这边第一次去是2014年，2014年看完以后，我就把看到的内容做了一个整理工作。最最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丝线有多少根呢？这得精确到多少根？然后我第二次是2015年3月份，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又对前面我所有做的这一些工艺进行了一个复盘，我去核实一下我所分析出来的这些丝线的根数，尤其是那个彩条的排列根数准不准确。就是说，我们也不能拍照片，所以这个照片呢是问故宫要的。
0: 哦，
3: 要来了以后，它就是我最好的这个比对资料。所以的话呢，我得把这个图案给描下来。
0: 嗯，
3: 那图案一比一的给它描下来，这个轮廓线描下来，然后画意匠图。那么这个意匠图是，意匠图是最最关键的，就像。我们丝线，金线纬线怎么交织，它的密度是多少，都得计算好。这个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你得一步全部给它等于考虑的很周全，我才能去动手，让工人们按照我的这个设定的工艺的要求一步步的去做。最最难的还是首先要看懂这件织物，这个过程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就是大胆笃定，我就按这个工艺直接就是画意匠图挑画本。你们复制是有原则的啊，一个是这是 第二个是形式，第三个是神似。

0: 物都得依靠手工精心完成。若不在现场亲眼目睹，恐怕很难想象这台机器究竟复杂精密到了何种程度。
1: 章段最最基本的特征是八枚段为地，然后有提花的绒在这个织物上面啊，呈现是立体的花纹。
0: 这台多彩章段织机是目前国内装机难度最大、织造工艺最复杂的章段织机，长八米，高3.8米，宽1.2米，共有1600多个配件组成。根据故宫这件藏品的需要，这台章段织机所制定的金线有12000多根。
1: 那么提花与不提花怎么来控制好这个方面呢？我们的古代的工匠们特别的聪明，他就让这么一根根小管子，每一根丝线都可以独立的控制用丝量。那么大家可能会说了，这些丝线相互之间会不会打架？不会的。怎么不会法？每一个丝线上去，你看都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小格子，有看到吗？就是说一个格子里面只有一根线，每一个中线我就拎一根吧，啊，拎个，你看就一个，
2: 嗯，
1: 所以后面有多少的管子就需要多少个钟。
0: 织造需要两位工匠同时操作，一人在机楼上负责提花，另一人在机下负责织造地部。两人需要准确理解对方的动作和意图，密切配合，才能完成复杂的织造过程。
1: 我们全套工序，每一个步骤全部是用手工来完成的。材料，都是用的是自然的材质。当我们这个机在博物馆进行呈现的时候，真的是吸引了太多太多人，尤其是业内人士，近代的。
0: 历时4年，胡色缠枝、牡丹纹章段终以完美的姿态重现人间，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在苏州丝绸博物馆供织院陈列展出。这次复制不仅让章段织造技艺得到了进一步挖掘提升，更为传统非遗融入现代时尚潮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一步步走向国际时尚前沿，为全球时尚舞台注入独特的东方韵味。

0: 这是一条在社交平台上推广宋璟文化的短视频。在苏州，像宋璟这样的非遗技艺如今正通过创新设计融入新国潮，在社交平台上成功出圈，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
1: 这个的话我是衔接的地方了，我还没有完全接好，这里稍微接了一下，
2: 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还蛮新颖的，对吧？正好是三潭印园有个水的涟漪，然后就都给它变成那种圈儿，把那种星空的这个感觉给它弄进来。
1: 我想要不要
0: 新一代非遗传承人和年轻的设计师试图在宋璟的纹样设计上将传统的三潭印月纹样与星空巧妙融合。钱小平是宋璟织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成功复制了先秦、两汉、隋唐。

0: 明清等珍贵丝绸文物20余件，是首届中国剪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的徒弟沈之贤从2022年开始把宋锦推向市场。
1: 宋锦的传承和推广还是要运用一些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方式，包括自媒体，我们所以是在传统行业当中应该是比较早的发布一些宋锦的文化，包括我们制作的流程，或者我们有一些创新的这个纹样，这个面料是怎么个寓意。
0: 每逢新款宋锦面料设计完成，团队都会第一时间进行拍摄，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推广。
1: 传统宋锦的纹样呢，它非常的繁复，那么我们也要适应现代这个受众群体的这个审美，也现代生活的一些就是使用场景，所以我们呢也要做一些创新，跟现代时尚的这种相结合。我们现在纹样设计师是3个，然后呢是全部都是90后和00后。
0: 2000年出生的管乐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2024年进入钱小平宋锦房，成为一名纹样设计师。
2: 表现形式上，中国画主要是写意嘛，西方绘画主要是写形，但是我就觉得写意比较得到我的共鸣。这一部分是我大学时期那个写生的时候画的，然后画的模特其实就是陕西榆林当地我们刚刚就是亲眼见到的一位老爷爷吧，然后是用的比较写实的这种人物画的技法，看起来有点像素描，但其实就是国画。这一幅是我大学毕业以后画的一张人物工笔画，然后是画的黑白稿，我用我自己做模特，然后加上了我一些想象出来的一个拥有一定魔力的一个女孩，然后做了一个祷告许愿的姿势。
1: 很多年轻人他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接受到了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他是会有这种说是基因里面的这个血脉觉醒也好，发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来也是很好很美。
3: 我们最近这个要做的这个定文花型出来效果还是挺好的。
0: 这是纹样设计师们第3次讨论山海纹锦的设计，要挑选出更适合的颜色来投入生产。
4: 把大山大水装在一件衣服上。
5: 以云纹作图，
1: 山海有相逢，
5: 还有瀑布流水。
4: 两块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你们更喜欢哪个颜色？
1: 我喜欢这个。你说这个显白。我要从实用的角度来看。
4: 这个能还原中国画的那个色彩感觉远山。
1: 这种就是天青色。就我们中国人传统用的那个颜色的那个名称都特别美哈，天青色、月白色、暮霭紫。
0: 这里完整承袭了传统宋锦织造工艺的精髓，在坚守古法的基础上，工作室大胆突破传统框架，将宋锦的典雅韵味与现代设计理念深度融合，为这一古老技艺注入了鲜活的年轻气息。
2: 我以00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宋锦纹样需要注意，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嘛，所以就是肯定还是要保留很多传统元素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加入很多现代元素怎么样让它们融合得很漂亮，这个是比较困难的。这款衣服的面料是我设计的，叫做小猫扑蝶纹锦，然后这里上面描绘了很多白色的小猫小猫试图扑这些蝴蝶，然后中间穿插的这些环绕

0: 它们的元素叫做卷草纹，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古典元素、古典纹样。我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粉粉的，比较符合这种年轻人的喜好吧。你看一下，这一块是我设计的水瓶座的纹样。这里描绘了两个水瓶，然后有很多水流从它瓶口迸发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中间画了很多12星象图，会有我们传统的宝相花的图案，还有这里有卷草纹的图案，中国传统元素加上这种西方的文化。这个是我们的12生肖图案，是我们的蛇年的，然后周围有很多宝相花以及飞天子的形象，正好今年是马年嘛，然后当时也是年前设计了这样一款纹样，就显得很少女，然后配色也是比较淡雅清新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用了织金的元素，然后上面会有2匹宝马，一匹是踏着祥云往前冲，然后还有一个是半只身体是没于这个祥云之内的。
1: 设计师们巧妙地将宋锦与当下流行的款式风格相结合，既保留了宋锦的华丽质感，又符合现代人对于舒适穿着的需求。这些新国潮单品已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展现独特自我的时尚纽带。从宫廷华服到时尚 T 台，从古籍纹样到国潮新风，苏州千年丝韵正以崭新的姿态续写属于中国织造的浪漫篇章。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快！是，快！来，来，来，宝宝，张宇哥，啊！

0: 去喝。身上还有好多伤，现在不能不要好好养着。
1: 我是盘河岭农场的指挥长孟德耀。
2: 啊，你好，我是副指挥长范荣军，欢迎欢迎。
3: 我是调查组组长石玉和。
1: 石组长，办公室坐吧，
4: 来，请。
1: 各位领导，请。
4: 请。
1: 来，各位领导，里边请，请坐，请坐。
4: 来啊，请，
1: 请。
4: 石组长，你们野鹿蝶不要不要休息休息，下午再谈工作。
3: 不用了，我是调查组的组长，可同时也是你们矿里面职工的家属，我是徐成的母亲。请问我儿子现在怎么样？
1: 啊，石主任，我给你倒杯水喝。

0: 石组长，来，先喝口水吧。
1: 我儿子到底怎么样？石组长，首先，你心里要有思想准备，控制一下情绪，好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啊？
0: 许昌同志。 因伤势过重，虽经全力抢救，但最终还是牺牲了。
1: 什么？我儿子！
2: 石组长。石组长，

0: 你们俩怎么样了？
1: 不，客户怎么来了？
0: 吴大龙，吴大龙，你怎么样了？
1: 何护士，他心情不好，
2: 两天没跟我讲话了，你不要介意啊。
0: 你的手怎么样了？
1: 你还得可以动了。我跟你讲嘛，
2: 你是晓得的，他那条腿嘛，这辈子肯定是瘸了，所以他见到哪个都不开心。只有林医生来的时候还稍微好一点，你千万不要介意啊。
0: 你的手还疼吗？
2: 不痛了，早就不痛了。
0: 出事那天，你的骨头都快露出来了，还不疼？
2: 哎，没得事。
0: 我跟你讲啊，你这手好了以后可是不能下井了。要不我去找一下孟书记，让他给你换一个部门。
2: 何护士，不用了，谢谢你哈。那天我们开完会出来。

0: 王书记就单独把我留下来，说我这个胳膊啊，将来下到井里面干活，重体力是肯定干不了了。考虑到我之前当兵的时候开过车子，就让我准备调到那个车队去开车子。
1: 太好了，孟书记是个好人啊。

0: 吴大龙，你的腿以后肯定是下不了井了。要不这样，我也帮你去跟孟书记说一下，让他给你换份工作。
1: 何护士，何护士，我跟你讲嘛，今天孟书记也跟我讲了，说考虑到他那条腿嘛，肯定是干不了啥子重活，就准备把他调到食堂去工作。我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我以为他很高兴，结果还是不理我，就看着天花板发愣。我也是没得办法。
0: 你多开导开导他，好吗？
1: 你放心，去忙吧。
2: 所以首先呀，就是要做好消毒工作，是不是啊？
3: 嗯。
2: 哎，帮我把这拿回去。
3: 好，
2: 我去一趟病房。
0: 雨萍，
2: 啊，
0: 你过来。
2: 啥事儿啊？
0: 方处长和来福被调查组叫去开会了。
2: 调查组
0: 啊，就是省里专门派来调查事故原因的。我刚把他们送过去，那张处长和吴大龙他们是因为不能走路才留下来的。
2: 那你没跟他们说吗？他们几个现在可都是在住院呢，今天还要接受检查呢。
0: 哎呦，我跟他们讲了，他们才不管那么多呢。你都不知道那个调查组组长好凶的样子，就像抓犯人一样
2: 啊！
0: 哎呦，你晓得吧？那个调查组组长是徐成的母亲。
2: 谁？
0: 徐成的母亲。方处长是小井开发处的副处长，他又是当班的班长。啊，你说，他们会不会对方处长打击报复呀？
2: 不会吧？
0: 我瞎说的啊，你别往心里去。
2: 行，我知道了，那我去忙了。
4: 史所长，来。来，史所长，您请坐。

0: 小井矿开发处的张处长到了吗？
1: 石组长，张处长受伤严重，在医院治疗，不能参加这次会议，十分抱歉。啊，
0: 那你是哪位？我是小井开发处的副处长，我叫方云鹤。
1: 坐下吧。事故发生当天，值班的领导是谁？石组长，
0: 我是事发当天的代班班长。又是你啊！好，那就请你。 把事故发生的经过从头到尾的讲一遍，越仔细越好，不要漏掉一个细节。
1: 是，永和，坐下说。
0: 事发当天，我带着大家下井。大家都有谁啊？请你说仔细一点。
1: 我们组一共有六个人。
0: 杨来福、东子、刘一山、徐成、吴大龙，还有我。这些人都是矿区的骨干，完成了不少艰巨的任务。请
2: 你说重点。你们当天的下井任务是什么？
1: 我们当天的任务是维护回风焊，
0: 进行体棚作业，确保回采工作面的顺利推进。
2: 什么叫体棚作业？请您解释一下。
1: 简单的说，就是把原来的棚子拆掉，换成新的。
0: 您继续说。
1: 我们一共分成两组，杨来福、东子还有我，是拆除棚腿；徐成、吴大龙、刘一山是进行替换棚梁的任务。后来，除了徐成的所有组员，都被埋在石头下面。 徐成和文仲发现以后，不顾一切的回来救援。我担心再次冒警，我阻止了他们，让他们迅速寻找救援。可他们不忍心丢下我们，又不顾一切的回来营救。结果，还是发生了冒顶事故，所有人都被埋在了下面。
3: 徐成同志、刘一山同志、东子同志都没有逃过这一劫。后来呢？再后来，我也不知道了。后来，救援队和矿上所有人都去井下救援了。我当时离矿洞口最近。 是第一个被发现。你是谁？
4: 我叫夏文忠。接下来我们会下井实地勘查，在调查期间呢，我宣布，方云鹤、夏文忠、杨来福，你们几个当事人呢，不得离开矿区，都知道了吧？知道了。我来说两句，同志们。 这次矿难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我们大家一定要全力配合好调查组的工作。
5: 指挥长说的对，我们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配合调查组，把这次的事故查得个水落石出。

0: 别等了，他们肯定会回来的。
1: 怎么样啊？开个会，紧张着呢。妈的说没得死嘛，像孙凡一样。咱俩
2: 别胡说八道，制造紧张气氛，
1: 赶紧回病房吧！啊！
0: 我有没有胡说？我胡说了。
1: 哎呀，好了好了，人都回来了就好了啊。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有好多的检查。
3: 石组长，这儿就是小情况，大家注意安全，跟我来。

石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徐成同志怀里抱着一块枕木，因为下面是空的，他用自己。

0: 的身体护住了方云鹤同志，挡住了从上面掉下来的干尸。
1: 你叫吴大龙？
2: 是。
1: 听说以前你和徐成是住在一个宿舍的？
2: 是的。
1: 哦，那他已经接到了调离的命令，这事儿你知道吗？
2: 知道，我们都知道。好像是下井的头一天晚上，他收到一封信，看完之后心情特别不好。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家里的人知道这边的工作特别艰苦，就把他调到城里工作了。
1: 哦，那他已经接到了调令，谁让他下井的？
2: 也没谁让他下井，刚好那天是，对，是徐成的19岁生日。
1: 对，
2: 那方云鹤呢，就组织我们大家给他过一个生日。他呢，徐成就想，也刚好借着19岁生日下最后一次井，留一个纪念，就这样下去的。
1: 方云鹤，那徐成跟这方云鹤关系怎么样？
2: 还可以吧，反正是刚来的时候，徐成受不了这里边的条件艰苦，逃跑了，那抓着是要被开除的，方云鹤出面给他讲的情，才留下来的。还有一次，矿井里边违规放炮，徐成差一点被炸死，要不是方云鹤反应的快，徐成那次就完了。但是方云鹤因为这个行动还立了功。
1: 我怎么觉得你们对这个方云鹤都挺好的，你好像在替他说话呀。
2: 我替他说话。领导，我说的这些啊，都是表面看到的表面现象，至于方云鹤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心里怎么想的，你得问他本人。这个人吧，隐藏挺深的，看不透。
1: 哦，张处长，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你伤得这么严重，我们还得打搅你。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核实一下啊。
3: 那个。话，你就直说。
1: 好，徐成是怎么死的？
3: 方云鹤，来跟我说你吧。
1: 哦，我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爱情，爱情的汉卿。

0: 这个有情有情有义，勇敢坚强的孩子。
1: 我听说，这个徐成，他犯过一次错误，害得这个方云鹤，他差点被开除，是吗？
0: 是的，徐成在井下忘了关挡风门，造成了很多工友瓦斯熔断。后来徐成主动找指挥长承担了自己的过错。
1: 那后来是不是就这个方云鹤他就因为这件事儿恨上徐成了？哎，张处长，
2: 张处长，医生，
1: 医生，张处长晕死过去了，你们赶快抢救，我们先出去。这位同志，你好，
3: 你好，
1: 我是省里面调查组的，有几个问题问你。
3: 您说，
1: 方云鹤，你认识吗？
3: 认识啊。他是小井矿开发处的副处长，也是这的小名人，很多人都认识他。
1: 他为人怎么样？
3: 为人很好啊，工作能力强，对人热情，又喜欢帮助人，矿工兄弟和领导们都挺喜欢他的。
1: 好，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4: 玉萍，你做的越来越好吃了。
5: 好吃吧？还有更好吃的。
4: 还有啊。
5: 啊，看看。
4: 这是什么呀？
5: 哇，这个就厉害了，我跟你说。这里边有很多很多对身体好的东西，先尝尝。啥了没？
4: 没有。但是好喝，这比刚才那个还好喝。
5: 这里边有枣，还有橙子，还有橘皮。哦，这都是对身体好的，是不是很好
4: 喝？你做的都好喝。
5: 那就多喝点，来。
4: 不要生气。
5: 表现得真好，以后每天都这么吃啊。
4: 我什么时候都好啊。
5: 快了。
4: 你看看，别光我一个人吃，这。喂你吧。
5: 哎呀，你
4: 让我喂你。
5: 再看这个啊，
4: 没有啊。
5: 我会告诉你，这跟前面喝的味道可是不一样。这里边有花生、核桃、木耳，都是对身体好的。刚才那个稀稀的，这个就臭臭的。

0: 味道怎么样？这个味道还挺特别的。来，我们省里边的调查组啊，这次下来就是要和大家打成一片啊。当然了，我们这次呢，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任务啊，就是。 要对这次小井煤矿的矿难事故进行一个充分的调查，啊！我希望大家呀把你们所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出来，不要隐瞒，可以吗？嗯，
1: 可以。
0: 你们在座的有谁参加了那次救援？我也不知道多少。
2: 因为当时我没有值班，所以不太清楚。哦，你们是一个班的是吗？哦，是这样。哦，那据我所知，每次下井作业都是要有严格的这个排班表的。这个排班表上有谁谁就下，没有谁是不能下去的，是不是？
3: 对。
0: 那么谁有这个权利，允许没有排班表上的人下井呢？
4: 值班班长。
0: 当班的领导是方云鹤，是不是？
5: 对。
0: 他平时为人怎么样？
5: 挺好的，大家都可以说的。对。
0: 是吗？嗯，那他平时有没有跟谁发生过口角，或者是闹过什么矛盾？我觉得你们大家口径挺一致的。我们这次来调查。 是肩负着上级给我们的任务，啊，我们一定要原原本本的把这次事故还原到最真相。我希望大家不要隐瞒，你们怕什么吗？啊？

0: 看到吗？在我的精心照顾下，你现在的气色越来越好了。
1: 玉阳，有你在我身边真幸福，你比我妈对我都好。
2: 哎，你往哪儿跑啊？
1: 出去溜达溜达呀。
2: 知道什么叫住院不？住院就是在医院的范围之内，别总想着往外跑，念了吗？
1: 那不是坐牢吗？
2: 有人去省城，我已经跟他们交代了，让他帮我多买点食材，我再给你熬点各式各样的粥给你补补啊。
1: 哎，玉萍，我不用吃粥了，我都好了，你连我手都能拿出来了。哎呀，反正好了，不用吃那些了啊，玉萍。
3: 哎呀，你能不能听话呀？你流了那么多血，那补血哪是一天两天就能补得过来的？
1: 玉萍，我求求你了，我真吃够了，你别再拿我做实验了，行不行？
3: 不行。
4: 师傅，怎么了，文忠？你恢复怎么样了？不在屋里躺着，
1: 好多了。
3: 正批评他呢。
4: 跟你说个事儿，调查结果出来了。
2: 结果怎么样啊？
4: 我不太清楚，要马上开个会，你准备一下。
1: 好。
5: 大家好，今天参会的有省领导。有矿区领导，有事发当天的当事人、见证人。我们调查组呢，经过仔细的调查，
6: 基本查清了事故的来龙去脉。现在呢，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老秦呢，专门负责技术方面的调查，下面请老秦给大家汇报一下。
7: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当天的当班队长方银鹤同志。第一个问题，当事故发生冒顶之前，一般都会有一些异状。请问你们在现场发现异状没有？
1: 没有。
7: 第二个问题，当第二次冒顶的时候，刘一山的手被卡在顶板和钢棚之间，你们为什么不请示矿区领导？
1: 事发突然，时间紧迫，我没来得及。
7: 第三个问题，明知顶板不稳定，随时都可能发生冒顶事故，为什么还要采取跳顶的办法来营救刘一山？
1: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不想扔下任何一个一起下行的兄弟。
7: 第四个问题，当发生冒顶的时候，除席城之外，其他人员都被压在石头下面，你为什么不阻止席城上前营救？
1: 我阻止了，但是没阻止住。
7: 我的问话完了。

0: 同志们，
1: 刚才方云鹤所回答的问题，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0: 首先，他作为小井矿的负责人，没有发现冒顶的预兆，没有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就带人下井作业，这是极大的不负责任。再有，当刘一山的手臂被卡住之后，他应该立刻通知领导，组织专家来研究营救方案，很有可能避免一场灾难。可是他不但没有通知领导，反而采取了极其危险的手段来进行救援，造成的第二次的冒顶，这是事实吧？当发生了多次冒顶之后，他本应该阻止徐成上前营救，可是他没有，他没有，最终导致了所有的人都压在了石头下面。综上所述，方云鹤作为小井矿的负责人和当班领导，要对这次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各位调查组的领导，我想说两句。你们的说法完全都是理论上的，放到实际事件当中根本经不起推敲。首先，不是所有的冒顶事故都是有预兆性的。这一次的冒顶事件就完全没有预兆。其次，刘玉山同志的手被卡住了。按照理论， 我们是应该第一时间通知各位领导，组织救援队救援。但是当时时间紧迫，如果我们停止了我们当时的行动，很有可能我们所有人还没来得及出洞口，就已经发生再次冒顶了。即便是这样，
1: 那牺牲的只有刘一山一个同志，啊，
0: 那其他的同志都可以幸免于难，
1: 这不是事实吗？ 按照你的意思，就是可以用刘一山同志的命换取大家的安全，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不公平！当时的司机情况是，我们根本就没得时间多想，第一时间嘛就是要救人嘛。那个调停的方式起初不是方副处长一个人提出来的，是我们所有大家人，包括刘一山同志一起做出的决定。 如果成功了，大家就都安全了嘛。但是第二次冒顶，哪个能想到嘛？啊，这是意料不到的噻。我是看出来，就算是用你施主任的方式来救援，今天这个会上你还是有话讲。总之，你是对的，我们全是错的。
0: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当时发生冒顶之后，方云鹤同志已经第一时间把徐成送到了安全区，后来 方云鹤也多次阻止了徐成上前营救，只是不幸的是，方云鹤当时双腿被压住，他能做的也只能有这些了。我的话讲完了。

0: 各位调查组的领导，各位同志们，矿区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我作为代班队长，我有责任。李山、董仔、徐成，包括张处长，他们都是好同志，尤其是徐成，是我们矿区年龄最小的一名同志。他本来可以躲过自己，但是他不忍心看着一起下井的同志们活活被砸死，他又冒着危险回来营救。为了救我，他把一块砸向我的石头扛起来，最后倒了下去。我认为他们都是英雄，都是我们矿区的英雄。
1: 我儿子当然是英雄。

0: 是新上任的革委会主任，这是副主任张军，
1: 这是我们的任命书。
2: 你对方云鹤很了解？
3: 我们是坐一趟车来的第一批工人，他那点小九九都在我这儿攥着呢。
2: 好，
3: 方云鹤这个人怎么说呢？自私、自大、目中无人。

0: 李山、董仔、徐成，包括张处长，他们都是英雄，都是我们矿区的英雄。
1: 我儿子当然是英雄。我感谢你对徐成的赞扬，方云鹤，我有个问题要问，请你回答我。
0: 你当时明明知道徐成已经拿到了调令，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矿区了，你为什么还同意他下井？你为什么？
2: 是因为徐成同志喜欢这份工作，他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片土地。他本来不想走，但是调令下来了，他又不得不走。而且，他19岁的生日愿望。
1: 就是希望要跟兄弟们下最后一次情，我不忍心拒绝他。你不忍心？说的太好听了。你作为一个领导，你怎么可能感情用事啊？啊？你这是没有原则。我问你，徐成是不是得罪过你？ 而且还害得你差点被开除，是不是？这是公报私仇，谁你害死了徐成？
0: 太过分了！方云鹤做事从来都以原则为准，光明磊落，你这是血口喷人！
1: 夏文忠，终于你的言辞，我已经调查过，你和方云鹤以前在一个单位，而且关系非常密切。
3: 说不定，你就是帮凶。
4: 你说什么？你乱叫！我们大家是好兄弟、好朋友，当是帮凶嘛。
3: 有经理，经理，经理，经理。
4: 夏文忠同志，方云鹤同志，你们先坐下。
5: 大家都冷静冷静，啊！我希望过激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更不要毫无根据的进行猜测，否则这个会没办法进行了。
6: 我看这样吧，今天啊，关于事故的来龙去脉，大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非常好，啊！ 我建议啊，咱们回去都冷静冷静，再消化消化。关于怎么处罚，我们下一步再进行商议。

0: 这麻烦了，咋样啊？会开了这么长时间，都说啥了？
1: 没事，回去吧。
0: 哎，到底都说啥了呀？我看那个石阿姨怎么那么凶啊？
1: 那个姓史的，分明就是有预谋的栽赃陷害，说方云鹤公报私仇，太过分了。
2: 孟叔不是还在吗？我找孟叔。这个事不能进去，火上浇油嘛，我们还是看一下运吧。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的态度有点太过了。
3: 哎哎哎！

0: 你知道吗？调查组咬定方处长陷害玉成，方处长觉得摊上大事了。
1: 听说这回要被开除呢？
2: 开除算啥呀？指不定会判刑呢。
3: 不可能啊！
1: 咱们不能坐视旁观，坐视不理。咱们大家就找到李论宇。
2: 就是，
1: 走，大队，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妈，你就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孩了，我今天已经18岁了。是，我儿子长大了，是大人了，叔伯。程程，一定要听领导的啊。嗯。矿区呢，不像别的地方比较特殊，你呢，尤其是下井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听到了吗？嗯，好的妈，但是，我要是不干出个人样，我也没脸回来见你啊。你可别忘了啊，我要是干好了，回来你得给我庆功。
0: 妈忘不了，妈等着回来给你庆功。

0: 小芳同志，刘小芳同志，请留步。小芳同志啊，你是烈士家属，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经党委研究决定，想接纳你为矿区的职工，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1: 我
0: 这位是咱们工会的吴主席，有啥困难的，尽管跟他提。
2: 欢迎你加入我们西南建设这个大家庭，刘小芳同志，你的孩子还小，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谢谢，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3: 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党，向
0: 说是为方云鹤鸣不平，要找你评理。喂，大家在这干什么呢？怎么回事？
1: 组长，方处长是被冤枉了，他不该受处罚。
2: 对。

0: 请安静，听我说。相信我们，一定把这次事故调查清楚，绝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大家放心。
1: 当然，调查组不会这么想，我们要见调查组部长。
2: 对，
3: 听我说，这样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一定要冷静，先给指挥长让条路。
4: 老贺，
5: 马上通知保卫处，李药师，请派出所过来。是，你就不信了？
4: 石组长，
5: 老孟，你们这工人，这素质也太低了吧？啊，这思想觉悟哪儿去了呀？
4: 石组长，你别生气，这工人们不是来闹事的。
5: 他们只是来反映情况，
4: 你听听，这是反映情况吗？啊，这是威胁，这是恐吓。
5: 石组长误会了，我们应该给同志们反映情况的机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有则改正，无则加勉，你说是不是？
4: 那这么说，你们是支持他们这么闹了是吗？
5: 此言差矣，我们从来不支持任何人胡闹。
4: 老范，出去安抚一下。
6: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

0: 始祖长，咱们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好吗？你们的结论，我们经过了仔细的研究，我也非常理解你失去爱子的心情。不过，如果在评判的过程中掺杂着个人的情感在里面，这会直接影响你的判断力和评判的公正性，这对方云鹤同志是不公平的。 您说是吗？另外，就是关于徐成同志奋不顾身、舍己救人的光荣壮举，经我们矿党委研究决定，报请上级批准，授予徐成同志革命烈士称号。
1: 烈士称号。

0: 同志们，咱们提出的多快好省向元旦献礼，可是到了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过半了，这个进度呢是不尽人意。大家伙儿讨论一下，这问题啊到底出在哪儿了？
1: 您可看啊，是后勤出了问题。浩浩的饭菜从矿区的食堂用到了井口，又从井口用到井下，早就凉了。工人们吃了容易闹肚子，这闹肚子就影响战斗力啊。
2: 是啊。

0: 哎，那咱就把这个锅灶啊搬到梅京口，这样又节省时间，工人们呢又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1: 对，就这么定了。霍局长，夏队长，什么事儿？石组长又来了，
2: 他来了。
1: 哟，想不到吧？哎，老孟。哎，
3: 老范。
1: 石组长，您好。
3: 老范。
1: 我们又见面了。嗯，是啊，
3: 石组长，
1: 我是新上任的革委会主任。这是副主任张军。啊，你好，
3: 你好。这是我们的任命书。啊，石主任，其实啊，我们早就得到上级的通知了，只是没想到你会来得这么快。革命工作心切啊，所以提前来了2天。
1: 有什么指示？
3: 尽管说。从今天起，革委会正式进驻盘河岭矿务局，全面接管矿区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好，我们盘河岭矿务局的全体干部职工，一定配合好革委会的工作。同志们，咱们欢迎石主任的到来。
4: 欢迎。

0: 小张，
1: 哎，
0: 不错啊，辛苦了。
1: 没事，应该的。
0: 哎，帮我去打点水，我要写广播稿。
1: 好。
2: 我也是，我又是。

0: 坐着呢，跟我说一个紧急消息啊！那个史组长又来了。
1: 喂，史组长，
0: 哎呀，史组长妈！
1: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这回来可是代表革委会，咱老师正在开会呢，他嘬一下就闯进去了，给咱老师一个下马威。
0: 啥子叫革委会嘛？
1: 哎呀，革委会嘛，革命委员会。
2: 那个姓氏的说了，他这回来主抓咱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
3: 喂，你说他来会不会是因为他儿子徐成死那件事来的？
4: 这件事已经定论了。
3: 那他来干啥？
2: 既然三线建设呀，你在咱们这儿现在这么缺干部，肯定是来指导咱们工作的呀。
3: 同志们。 上次我来盘河岭矿区，对咱们矿区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我觉得，在咱们矿区存在着很大的政治问题，所以呢，必须从我们的领导班子逐一的进行审查。老孟、老范，你们两个一个局长，一个副局长，希望你们能够积极配合，对于所存在的问题，要认真的检查。
4: 我不在同这种做法。眼下的工作十分紧迫，会影响生产的。如果不把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给揪出来，我们的生产可能会受到更加严重的影响，甚至遭到无情的破坏。那我们的干部队伍没有什么大问题，是吧？即便是有点小毛病，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你这样大张旗鼓的干，明摆的是在耽误时间嘛。
3: 你觉得没有大问题是吗？那去年的那次塌方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不是有人从中搞破坏吗？
5: 石主任，那次事故调查已经很清楚了。再说，当时你是调查组的组长，你是知道的。我上次就对那次调查结果不满意，里面疑点太多了啊，根本就没有说服力。当时的调查结果。 是有关专家和各级领导认可的。
3: 嗯，
5: 我认为是非常客观的。
3: 可我认为一点都不。

0: 我要把它查得水落石出。
1: 师主任啊，刚才我们反复强调，去年的事故已经结案了。你再这样做，不好吧？有什么不好？啊？有错误难道不应该纠正？有阴谋难道不应该揭穿？我们就是要揭开阶级斗争这个盖子吗？你这样做会引起职工们的思想波动，耽误生产的，你明白吗？同志们。
0: 整顿革命队伍，比抓生产。

0: 这个徐主任又在调查石无原因了，那不都调查清楚了吗？他老调查调查什么呀？他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徐城的母亲。徐城的事儿对他打击挺大的。他想调查什么，咱们就尽力配合他，你多理解他。你光理解别人了，谁理解你啊？
1: 而且我提醒你啊，他现在在那个位置上，我觉得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冲着你来的。
0: 他冲我干嘛呀？我又没干什么，总不能颠倒黑白吧？
1: 但愿他不会颠倒黑白。
0: 行了，别担心了，不会有事的啊。

0: 这样，张军，明天呢，你到基层去，挑出一些骨干来，配合我们的工作。
1: 好。那需要什么条件吗？
0: 没什么条件啊。但是，必须对革命无比忠诚，对党无比忠心，而且要特别能战斗。
1: 明白了。
0: 嗯。
2: 云鹤，
1: 哎呦，你俩就别溜达了。那个石主任找咱俩谈话。
2: 现在？
1: 对呀。
2: 什么事儿啊？
1: 我哪知道啊？你先去了再说呗。
2: 啊，
3: 那你去吧。
2: 走吧，赶紧上班去吧。
3: 嗯，
2: 啊，
3: 嗯，
1: 走了啊。
3: 嗯。

0: 沙医生。
1: 叫我石主任。
0: 石主任，您找我们呀？
1: 对，找你们两个核实一些情况。
0: 什么情况？
1: 几个月前那次塌方事故，当时你和夏文忠都在井下是吗？
0: 对
2: 对。
1: 那你们为什么下井？
0: 我们当时是维护回风焊，进行体泵作业，确保回采工作面的顺利进行。
1: 徐成是和你们一起下去的吗？
0: 是。
3: 这个一号井刚刚投入生产，就发生了严重的塌方事故。问题在哪？
0: 石主任，这个之前不是出过调查结果了吗？
1: 以前的调查结果存在争议，有诸多的疑点存在，现在要进行重新调查。徐成到底怎么死的？
0: 徐成是为了救我，被再次冒

0: 他干尸砸中牺牲的，这就是你的理由。明明知道塌方处非常危险，你为什么还要让他下去救人啊？你这不让他去送死吗？
1: 石主任，这是突发事件，而且无法预料。同时下井的6名同志都被埋在井底了。
0: 作为队长，你必须要为工友的生命负责。你干什么去了？
1: 石主任，当时是方队长第一时间去救了徐成，并且把徐成送到了安全区，然后方队长再次返回去救其他人。这个时候，被再次冒领的干事砸中，是徐成这个时候冲了上去，救了方队长，但是不幸。 被干尸砸中，牺牲了。方队长和徐成都是英雄。
0: 好，你们都是英雄。英雄可以走了。

0: 是阿姨，以后请叫我石主任。
1: 石主任，旭成生前老跟我磨的，说您胃不好，矿区的条件比较艰苦，您多保重身体。

0: 大夫的调查一直没有结果，真会演戏。馒头自个儿拿。
1: 自个儿拿馒头。你什么态度啊？把我菜都打在外面了。
2: 哎呀，行了，我再多给你打点儿。
0: 武大漏，
1: 你是不是有病？菜天天总得整啥了？
0: 我这两天就是有点头疼。
1: 嚯，四天有九天，你天天喊哪个疼哪个疼，你是不是在装病？
2: 我装病怎么了？我装病？我装病关你什么事儿？装病？
1: 行行行，你俩别吵了。
2: 再吵，咱们这期就是小红旗就没了。他天天这样，哼！别以为这食堂是尾气，现在呀，外面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一不小心查出你有什么黑底，我告诉你，到时候你连食堂也别想待。
1: 你放屁！我背后有什么黑幕？谁有黑底？
0: 你才放屁了你！
2: 你俩能不能别这么掐呀？
0: 行行行，
1: 大佬，你去生火，我来打菜。
2: 别说我有黑底，我这个黑底算不算就光复制工伤？
0: 打菜。
3: 小包，哎，
4: 来，给工人搬一下馒头。
3: 不是你看看，
4: 他那哪是调查，他那就是训话。大去。
3: 雨萍，哎，你怎么没去上班啊？
4: 我这不是担心你们吗？谈的啥呀你们？哈，
3: 没谈什么，进屋说吧。啊，走。
4: 来，
3: 快坐。
4: 你们都说啥了？哎，我不坐，你快跟我说说你们都说啥了。
5: 也没说什么，就是详细问问矿难的情况。
4: 看吧，我就说是矿难的事儿吧。
5: 方一恒，我说你这人心可真大。玉萍，你是不知道，那我俩进去以后，他一声一声啥一叫的，人家不带搭理他的，说什么？嗯，以后请叫我石主任，这态度还不明显吗？再说了，我俩刚出门的时候，那眼神恨不得把他给吃了。
3: 真的，哎，不会把你当敌人了吧？我只看到了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你们呢，也别把石主任觉悟想得那么低。这矿难谁也不想发生，这发生了就得面对，对吧？
4: 不是，那他为啥连阿姨都不让你叫呢？
3: 哎，你别瞎操心了。

0: 快到你上班的点了啊！啊，送你上班去吧。嗯，走了。哎，大龙，大龙，大龙，上好的颜色，来点。这么抽？
1: 哎呀，没心情。
0: 抽个烟还看什么心情？
1: 我看啊，你最近忧心忡忡的，是不是有啥心事儿？我听说这次革委会来势汹汹，一定要把方云鹤查个底朝天，这不是啥好事，你知道吧？你啥时候这么关心方云鹤了？我关心他，哼，关心他的人多了，轮不着我，我是关心我自己。
0: 你是怕你那些多吃多占的事儿？ 被革委会给抓住了，是吧？你说什么呢你？哎，你还别说，现在什么事都能上纲上线，我真怕革委会能把大锤什么时候砸到我头上，麻烦了就。你想太多了，我听说那石主任重点收拾方云鹤，主要要抓住造成徐城那起矿难的责任人。你要是能够帮助他，或许就能青云直上了。
2: 你叫杨来福，是。上次那个矿难，你也是下井人员之一吧？啊，是。请你仔细的讲一下那次矿难的整个经过。
3: 啊，我上次讲过，就是我们在汇丰行，
2: 拆那个旧棚换新棚，然后这个时候就冒顶了。 然后我们所有人就被砸在那个石头下面，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徐成他已经跑出去了，跑出去他看到我们嘛都在那个石头下面，他要过来救我们，这个时候二次锚定，这时候一块石头就往下滚，然后他看到之后他就马上从地上捡一块木板起来，然后就当那个我们那个防处长，结果石头就砸到他身上了，然后徐成嘛就牺牲了，他是为了救我们大家牺牲的。
0: 他是个大英雄。
2: 在下井之前，徐成已经接到了调令，这事儿你们大家都知道吧？晓得。那么既然已经要调走的人，那那次下井的名单里就应该没有他，是不是？好像。别说好像，我就问你是还是不是。是。那谁让他下的井？
0: 那天早上，徐成自己跑过来，他要求要下的井，我们那时候还拦住他，没拦住。据我所知，下井的人员名单一定是要经过领导批准的，到底是谁批准他下去的？方处长。
2: 好了，让他签字。我上次都签过了，还。
0: 再签一个字。
2: 哎，签字。哪里啊？这个事情不怪，
0: 好了好了，你回去吧。
2: 不怪方处长的。

0: 你好，请问还有饭吗？
1: 这都几点了，过了饭点了。
0: 我是革委会的，我叫张军。
2: 革委会的同志，哎呀，革委会同志辛苦辛苦。哎，有什么事儿？
0: 啊，是这样，我们石主任呢，胃不大好，想喝点粥，有吗？
2: 有，就是有点凉了，我安排给热一下，马上热好啊。
0: 好，
2: 哎，赶快把粥热一下，快点。
0: 啊，
3: 张同志。张同志，你坐，等一等。
0: 谢谢啊。哎呀，你是我来到矿上啊遇到的第一个热心人。
2: 我们矿上的人都很热心。
0: 是。哎。

0: 看不出来，你的思想觉悟还很高嘛？是党员吗？
1: 还不是。哎，几年前我是团员。
0: 快了，快了。
1: 那石主任这个时候还没有吃饭？
0: 哎呀，忙啊！革命工作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头绪需要梳理。
1: 是是是是，
0: 他真是日理万机啊。
1: 我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我听说这次石主任来就是专门调查方云鹤的，是吧？
0: 啊，没错，为了抓坏分子，石主任寝食难安呐。
1: 方云鹤那个人居心叵测，
0: 你对方云鹤很了解？
1: 我们是坐一趟车来的第一批工人，他那点小九九都在我这儿攥着呢。
0: 好，太好了，石主任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你跟石主任呢，应该好好谈一谈。
1: 我见过石主任一面，太有魄力了，就有点像列宁里面就这种的，让列宁同志先走，好威严啊！
0: 那是对阶级敌人，对革命同志掏心掏肺，好着呢。
1: 那你这样。你给石主任说一声，找个机会我去把方云鹤那点事全给他说了。
0: 哎呀，还找什么机会啊，一会儿粥热好了你就跟我一起去。
1: 行，你等一下，我再弄两个小菜。
0: 好。主任，主任，你没事吧？
2: 老毛病了。
0: 主任，他是食堂的武大龙，这个人呢，革命意志非常坚定，而且对方云鹤特别了解。
2: 哦，武大龙，上次我带工作组下来的时候，我找你谈过话。
1: 是，
2: 你了解方云鹤的底线？
1: 知道。那个，主任。你看您到这个点还没有吃饭，胃又不好，我呢给您熬了点粥，整了个小菜儿。说实在的，您为革命工作操碎了心，你先喝点热粥养养胃，咱们再谈工作啊。
0: 啊。

0: 你这粥熬得不错啊！石主任喜欢喝，以后我常给你熬。哎，这可不行啊！以后啊，不能再给我开小灶了。咱不能搞特殊化。
1: 不，这不能说是开小灶，照顾好领导的身体也是我的工作。
0: 你刚才说你很了解方云鹤的底细，说说看。我们是坐一辆。 铁皮烧过来的，又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了解这些情况，对您调查有没有什么帮助？
2: 当然有帮助了。
0: 啊，这样，事不宜迟，咱现在就开始。
1: 哎，
0: 你说，小张，坐下，路快。
1: 好。
0: 方云鹤这个人怎么说呢？自私，自大。 目中无人。

0: 方云鹤同志，你打算什么时候休息？我困，你这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觉也不睡，啊，这饭也不吃，怎么着？你当你自己是战士呢？
1: 我又不是老师，你看我这精神头，我还能再熬一天一夜。哎，
0: 这徒儿啊，必须得做出来了，再做不出来，真当不上战了。
1: 不是。 我说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光想着生产？

0: 这外面到处闹运动的，你身体可好了？怎么应接运动？什么样的运动，他也得重视生产。这运动就是为生产服务的，是促进生产，明白吗？
1: 你看看，修一不好，死脑筋了不是？
0: 我的意思是说，那这次那革委会过来，对你是有针对性的。
2: 万一那个姓史的对你运动到你头上，你说你，哎呀，都说我多少回了，你别先吃了我蛋操心了，是不是真没事干啊？没事干，捞我这土著了。这谁没事干？换个土著。
3: 大龙啊，哎，我现在还需要你亲手写一份材料。写什么材料？写徐成上次矿难的全部过程，把你所知道的要实事求是的写出来。那当时那个情况，
4: 吴大龙同志，这是考验你态度的问题。
3: 我写，主任，我回去就写。
1: 张军啊，哎，我觉得呀，吴大龙这个同志不错，可以把他调到咱们这里来，以后就到革委会工作了。

0: 方云鹤同志，
1: 我是啊，跟我们走一趟。去哪儿啊？
2: 保卫处。他让我干啥？我干啥？
0: 你给我让开！
1: 我真不能让你们上去。
0: 你让开！
3: 听说方云鹤被人带走了，他犯了啥错？
1: 方云鹤被人带走了吗？我不知道啊。
0: 师姐，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等你们呢。怎么样，云鹤那边有消息了吗？
0: 是个不好的消息。

0: 他来自匈牙利，用数字化技术呈现艺术品的丰富多彩。
1: 这是我们的大魔墙，结合历史和技术。
0: 他来自美国，在中国的江南水乡办起博物馆。
2: 这些东西这么美，这么好看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
0: 与博物馆结缘，他们收获了事业的成功与家庭的温暖。敬请收看《中国缘》，与博物馆同行。

0: 我叫贝斯文，来自匈牙利，我在上海生活了将近20年了。上海有150多家博物馆，这里是我非常喜欢的上海博物馆。
1: 走。
0: 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漂亮的文物和艺术品，把国外的藏品引进到中国展览，把中国历史文物介绍给全世界。
2: 这种四灵纹釉也是，因为现在看起来很小，这边是龙、虎、凤，下面是乌龟和蛇，就是到
3: 玄武。
2: 对，玄武，哇，厉害，被称为玄武。
4: 贝斯文，1979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家中的长子。他家族中的长辈们都很喜欢收藏，家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其中给儿时贝斯文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奶奶收藏的中国瓷器。
0: 奶奶因为她收藏的中国瓷器当中有很多这个青花瓷，可能最漂亮的一种风格，这个蓝色跟白色的。那么我们拿到手里面，就是能感觉到这个重量，它上面的花纹，都可以自己摸的话，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4: 温润如玉的中国瓷器像一粒种子，让贝斯文和他的奶奶都对中国这个远隔重洋、有着悠久灿烂文明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无尽的向往。据记载，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和欧洲进行贸易往来。匈牙利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贝斯文和中国的缘分开始在2003年，他在荷兰读硕士期间认识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文熙。毕业后，两人决定来到文熙的老家上海定居。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贝斯文和文熙的科技公司与世博会几个展馆有技术合作，所以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世博园里工作。
0: 我是真正半年都在世博园里面，天天在那里工作。半年以内有7000万人去看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排队好几个小时，有些馆可能5、6个小时都有。
4: 贝斯文了解到，上海世博会由全球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7000多万的参观人数突破了世博会历史记录。其中让贝斯文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主题馆。

0: 中国馆是必须去看的，也是整个世博园的中心位置，里面也有非常多新的数字化技术，包括当时有一个这个清明上河图，大家都是很喜欢看的，前所未有的一种展项，可以通过现代高科技展示中国的一件古老的文物，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合历史和技术，这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就是发现在中国做文化的展示，文化的普及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个工作。
1: 通过世博会，贝斯文第一次意识到中外文化交流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他开始有了全新的创业想法，他想要重点开发一款能突破距离和空间，让文物可以被全方位数字化展现的产品。创业初期，为了更全面了解中国各地博物馆的馆藏特色，学习和借鉴策展的成功之处，贝斯文开始了他的中国博物馆探索计划。
0: 我们在中国工作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也去了1000多家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行业的一个特色，可能是每个博物馆互相不一样，因为它的内容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的展览设计，它的布展方式都会具备自己的一个特点特色，因此我们去每一个地方就是单独学习

0: 经过三年多的研发，2014年，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媒体互动触摸屏魔墙诞生了。作为传统展览的拓展部分，参观者可以通过触摸魔墙，更立体、更全面、更生动地了解藏品信息。
1: 这是我们的大魔墙，同时可以50多个人一起了解馆方的漂亮的内容，包括这个文物 3D 模型的展示和互动。我可以把这个文物拿到我手里面看它的细节。
0: 随后几年，魔墙被运用到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科技馆等国内外多个主题特展当中，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然而贝兹文心里一直有个念头，希望能超越电子文物的局限性，让中外观众能像儿时的自己一样，切身感受到真实文物穿越千百年的无限魅力。上海市提出打造博物馆之都，建设文化地标，发展世界级博物馆大集群的规划，充分依托城市的文化基础和博物馆的资源优势，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丰富优质的文化体验。贝兹文也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推动国际间实体文物的交流互展上来。
1: 从我来到上海的这么20年左右，上海这边的文博行业的发展非常快速，历史文化也好，现代艺术也好，都建了很多新的场馆。我觉得国际文化交流，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个国际环境下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可以通过互相的文化交流，互相更了解，互相更认可，这个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0: 2017年，上海博物馆和匈牙利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茜茜公主与匈牙利主题特展。贝兹文团队扫描了来自匈牙利国家博物馆的149件馆藏精品，包括茜茜公主当年的皇冠、服装、日用品等等，借助魔墙的 3D 呈现技术，为中国观众生动地展现了匈牙利文物的风貌。
1: 那么茜茜公主在国内可能是由于一部

0: 电影，就是普及的比较广泛。那么茜茜公主呢，虽然原来是德国人，嫁到奥地利，最终生活很多都在匈牙利，跟我们国家历史上有渊源。我们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当时有非常强烈的意向，来到中国，把我们匈牙利的文物展览带到全国四个地方：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山西历史博物馆以及云南省博物馆。每个地方参观量非常大，总共有270万人去看了这个展览，所以这个数字等于是我们国家人口的1/4。
1: 茜茜公主特展的成功，让贝斯文对中外文物交流互展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又先后多次策划推动了中国和欧洲各博物馆之间的文物特展。2023年，正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由上海博物馆、徐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不朽的玉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贝斯文是这次特展的匈牙利方策展人，全程负责特展的牵头对接、运输布展工作。由于在文化交流和创新技术上的突出贡献，2020年，贝斯文被授予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0: 徐州博物馆汉代玉器是非常有代表性。徐州是刘邦的出生地，因此那边也是留下来的非常丰富的当时的这个艺术品。
2: 这个就是我们狮子山床墓出土的这种方泽纹，也叫雷纹，在战国时期的墓出土过，但是也不多。这样我们这个在西汉早期墓中出土，更是非常珍贵。这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个非常漂亮。
1: 徐州，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位于徐州狮子山的汉代楚王陵，无论从规模到出土文物数量，都具有世界级的考古价值。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狮子山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下葬时穿的整套服装，形如铠甲，一般由2000至4000多片玉片组成，玉片间用金丝连接。古人们认为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金缕玉衣就成为了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目前中国共藏有金缕玉衣20余件，其中玉质最好、玉片数量最多、工艺最精良的一件，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狮子山楚王陵金缕玉衣。
0: 金缕玉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件文物，它在中国出土的也没有很多件，它出国的流程非常的严格，也不容易去一次国外。
1: 中国将文物艺术品定级划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狮子山金缕玉衣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此次未能安排出境展览。为了让匈牙利观众能够欣赏到金缕玉衣的实物，徐州博物馆协调了另外一套符合出境要求的金缕玉衣。
3: 玉衣出土的时候，双手是这样，都是这样的。玉衣出土的时候，双手是这样的。
4: 可是他要放在自己身上，怎么放？
3: 对，出土的时候他是做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捆绑之类的，就是这样。但是就银缕，还讲银缕。但是我们现在摆还是
5: 我们摆放平放的，这样的好看。
0: 对对对，
2: 就是经过了几年的时间，也就修复成了。原来都是碎片。
0: 对对，我刚说这个固定方式非常好。
2: 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包括玉片的排列，和这个金丝的这个打结。修复这个玉衣中间经过了几次专家的论证。
0: 那里是最宽，对吧？
5: 对，而且还有两个手。
0: 所以它这样的固定方式感觉还挺好运输的。
3: 对。
0: 这件文物呢，因为本

这也是非常复杂，很多件，可能是几千个小这个玉片组成的，它的保护有很大的挑战，它的展示也有很大的挑战。到匈牙利以后，要一件一件把它拼在一起，作为一件很完整的，很震撼的文物。

0: 2023年6月24日，不朽的御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在匈牙利莫拉弗朗茨博物馆隆重开幕。作为百物看中国系列特展的首展，令匈牙利的观众可以进一步了解2000年前中国汉代的历史文化风貌。
1: 匈牙利跟中国之间，以前历史上肯定是有很多这样的交流，包括中国的丝绸之路，往西走，它必须通过匈牙利。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必然要了解亚洲的这个社会，

0: 我姓杜，叫杜卫明，英文是 Mitch Dudek。来中国已经40多年，现在我就是纽约博物馆的创始人。博物馆里面有4万多件藏品的，仓库我还有6万多件。我收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从80年代开始了。中国发展特别快的那段时间，要拆迁的，人家要搬到新的公寓。老房子的东西大家都不要的，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么美，这么好看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可以参与中国的发展，也可以收藏这么多的好东西的，我觉得很幸运的。
1: 美国人杜维明，人称老杜，2018年，他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里里古镇创办了这家民间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占地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收藏了10万余件中国民间传统物品，是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传统民间艺术展览馆之一。博物馆共有13个展厅，每个展厅按照不同的分类陈列藏品。1楼展示石窟、造像、雕刻作品等，2楼展示传统婚嫁文化，3楼展示雀替、古窗棂、漆箱等传统家具和装饰品，4楼则有门神、药柜、中药铺等，带领游客穿越到古代生活场景。
0: 我大概可能10000个窗花，因为老房子每一个房子拆的时候都有窗。门神我也是全国各地收藏的，大概至少1000多对，我能收这么多的有几个原因的。一个是中国人的收藏家就是不会收，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市场。另外一个是中国发展的时候，发展当中就是拆迁的房子也多了。
1: 不同于传统博物馆，杜维明的博物馆里展出的是很多已经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的老物件。
0: 老年人来这里的，他们会至少看到一个床，他们小的时候看过甚至用过的，但是其他的床可能从来没有看过的。因为我是全国各地收的，比方说这个是苏州的，这是山东的，浙江的是靠近福建的，3斤8步床，这是福建的，清中期的，这是马桶、化妆台、洗脸盆架，然后外面可能也有佣人的，也可以帮忙，就是在睡在最外面的。
1: 这些藏品来自中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对于他们背后的文化和故事，杜维明总是能娓娓道来。
0: 最喜欢收藏的东西，我可以说是，应该是牛腿的、吹替的，因为他们在房子里，他们占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你会先看那个角落，大户人家的房子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来。就是雕刻的，雕刻的工匠他肯定跟主人谈了雕什么故事啊，什么人物啊，所以你看这些牛腿的话都是代表性的故事啊。比方说这是苏州的和贺二仙的，这是青葱，然后这是鱼食公，所以有的时候门神就是在门上的，有的时候是也是牛腿上的。
1: 那么一名美国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老物件情有独钟呢？这还得从杜维明的第一次中国之旅说起。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就读大学的杜维明结识了几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假期返乡之际，

0: 中国同学邀请他一起前往中国游玩。
1: 那个时候中国是刚刚开放嘛，美国人就是我们都一点都不了解中国，也没有看过中国任何一个照片视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就很难得啊。
0: 即便是交流不畅，杜维明也深深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善。首次中国之旅结束后，他决定重返中国，成为最早一批来华求学的美国留学生，先后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和法律专业博士。闲暇之余，杜维明喜欢背上行囊，坐着绿皮火车游历中国。
1: 那个时候不管你去哪里啊，你要很长很长的路，24个小时，48个小时，所以在车上呢，就是大家都是很闲的，有时间可以聊天啊。很多人请我去他们的家，对吧，就连过夜的他们也说，哎，你要不要住这里，我对啊，是这样的经验常常有。
0: 邀请杜维明的人家大部分生活在乡村，乡村里的各种老物件令杜维明爱不释手，这也点燃了他对中国民间传统物品的收藏热情。
1: 有的时候去一个农村的，就去一个感觉是很偏的地方，然后发现那边有一个豪宅，如果你问当地人，他们有的时候故事他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是大户人家，还是有人是当官了，然后我每一次在这里的肯定要收东西了。刚开始不是最大的那个物件的，可能是小一点的，比方说窗花这样的东西。
0: 在中国留学的9年时间里，杜维明收藏了几千件藏品，这些老物件不仅令他感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之美，更令他萌生了留在中国发展的想法。
1: 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刚好是就是中国就是开始引进外资越来越多的，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律师只有几个，如果我在中国当律师的话，这个是好的工作。
0: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跨国投资律师，杜维明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收入，但他对于老物件的热爱从未改变。他的一半收入用来收藏，一半用来投资，等投资赚了钱继续用来收藏。杜维明踏遍大半个中国，为了存放各式各样的老物件，他在上海郊区租了5个仓库，日积月累，藏品总数竟然达到10万之巨。
1: 不理解，他们就觉得我疯了，怎么会收这么多的东西啊，花那么多的钱。
0: 起初存于仓库中的众多藏品只是杜维明和亲朋好友闲暇时观赏的老物件。2010年前后，杜维明猛然发现，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已经不认识这些老一辈耳熟能详的物件了，创办一座博物馆的想法油然而生。2017年，黎里古镇里的一家日化厂停工，当地政府计划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将这个日化厂改变为文化创意园区。
1: 是厂房，是18000平方，然后是两层的，而且这个建筑也不老，大概10年左右。马上，反正我们很快就做了决定，要搬到这里了，就开始了。
0: 历时1年多的重新改造，旧工厂变成一座5层楼的博物馆。在多方努力之下，2018年六月博物馆终于对外开放。博物馆以六月为名，意思是说人有六感。杜维明希望参观者可以眼、耳、鼻、舌、身、心都得到全方位的愉悦，因此在他的博物馆里，98%的藏品开放给参观者触摸。
1: 他们就可以看到以前中国的文化是怎么样，以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前的中国的工匠作品是多么美，而且他们可以看到中国就是以前的很多文化的故事。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杜维明的博物馆打卡，来这里寻找历史的记忆与岁月的痕迹。
2: 今年还要大，他12岁，对吧？
0: 啊！提到未来，杜维明说，他将继续把仓库里的几万件收藏品搬进博物馆，开辟更多的展区向公众开放。

0: 他希望每位游客参观离开后都可以骄傲地说，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这么美。
1: 我当律师的时候，我也是参与中国的发展，我是帮美国的欧洲的公司，就是大概是几百亿美金的那么多的投资额进来中国。虽然我参与的中国的发展，然后看过中国的发展，但是我还是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开纽约博物馆。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15-55 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2: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3: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4: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5: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6: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6: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

0: 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1: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2: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3: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5: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3: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6: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7: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8: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

0: 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1: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2: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1: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3: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1: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4: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1: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5: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0: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6: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0: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4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

0: 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2: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1: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3: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1: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4: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5: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4: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一直等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4: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6: 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7: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1: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

0: 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

0: 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三十多根伞骨，两千多次丝线穿度，四层纸细致为上。
1: 对于我们家来说的话，从事这一门手艺到现在的话是有几百年的时间，
0: 支撑千次不走样，五级大风不变形。
2: 如果走分水油纸伞，工序都是按照纯手工制作的，
1: 还是不想放弃。正因为有了这一门坚守，
0: 油纸伞，一种中国传统语句，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一把有寓意的油纸伞，不仅具有实用性，亦可融入自然，点亮生活空间，使人感受到如诗如画的独特韵味。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0: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1: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一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0: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0: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2: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旱小旱时候需要3年以上3到5年的竹子。如果说嫩弱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成熟的竹子。
0: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5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看。

0: 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1: 结果质地相当好。
2: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1: 但是我们还要试试搞过。
2: 我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0: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2: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0: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1: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因为竹叶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0: 毕家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1/7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狮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3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一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1: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2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0: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2: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给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着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0: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

0: 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加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有的喜欢是花花绿绿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深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深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2: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深把正要上线的杂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杂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
3: 这个呢，伞面上的话是和飞鱼师傅结合的一个我们的扎染和晕染的一个手工技艺。然后呢，里面的话来看好了，真植物真标本，里面的话是根据我们的不同的一个时令制作的一个油纸伞的一个标本系列。能够看到里面的话，它是根据季节的不同，里面标本有变化。
0: 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致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1: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1: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1: 好，
0: 谢谢。

0: 是宝玉吗？
1: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
2: 林姑娘到啦！林姑娘来了！林姑娘来了！
1: 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郁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3: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1: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2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化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4: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5: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剧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6: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然后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87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所以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5: 对，
6: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去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5: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陶燕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7: 是这样。
5: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7: 我们都是红楼迷，
5: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7: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10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5: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

0: 风月繁华和秋冬的实际鸟王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1: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他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可能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0: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2: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0: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1: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向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直接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0: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易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1: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真的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0: 偏执，
1: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0: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1: 当然。
2: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军的本需要删词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0: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1: 他赢。
0: 为什么他能赢？
1: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可能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0: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2: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 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
0: 嗯，
2: 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

0: 当中渐渐地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1: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2: 可以的。
1: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2: 谢谢谢谢。
3: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4: 管我呢，
5: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4: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3: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4: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3: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6: 花落人亡呀！
1: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珊，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7: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1: 那陈珊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
8: 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9: 薛宝钗其实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1: 那你怎么理解？
9: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1: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4: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言和一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10: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11: 宝姐姐。
10: 宝玉。
11: 嗯，
10: 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11: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10: 莫失莫忘，
4: 莫失莫忘，
10: 仙寿恒昌，
4: 仙寿恒昌，
11: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4: 芳龄永继。

0: 道真的是一对儿了，
1: 真是一对儿了，倒真是一对儿了。
0: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是，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4: 对，
3: 还有很大一份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5: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3: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6: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他在梦里面，他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能看到雪姬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1: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2: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3: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他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2: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

0: 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1: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0: 嗯，
2: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那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0: 对，
1: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6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3: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
1: 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3: 每一次就再次拆架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4: 这个妹妹
0: 又见到了，
3: 就是她又回来了。
5: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她？
4: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5: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6: 是。
4: 妹妹，你可曾读书？
7: 不曾读，只读过1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4: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7: 黛玉。
4: 这可巧了，也有个玉。
0: 李黎呢？
1: 就是现

0: 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莉莉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2: 什么
1: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玲每个盖头在抽泣。这么不想嫁吗？那口气都已经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俩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2: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
1: 我当时很好笑。
0: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2: 肯定出戏了吧？
3: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1: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只是听着怪，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的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
2: 哎，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珊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的连在一块儿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4: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她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她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她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2: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5: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

0: 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1: 你说好不好？
2: 你胡说。
3: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好，那这一位呢是刘庆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庆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4: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3: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5: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庆林老师的这个景，而庆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3: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5: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啊，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3: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易先生，您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庆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6: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

0: 心灵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心灵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1: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心灵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2: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赌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赌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红一苦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3: 心灵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
1: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4: 好，
1: 谢谢刘老师，谢谢。
2: 谢谢。
1: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4: 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是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1: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4: 情绪。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1: 我都没有看到
4: 手缝上去。
1: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4: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1: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一
4: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它的整个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您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1: 也是老祖宗，
4: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1: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4: 对，
1: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4: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的，就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1: 珠子
4: 也立体，
1: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4: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1: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4: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

0: 非常辛苦的，
1: 对，
0: 我们孵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警幻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1: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0: 对，
1: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0: 谢谢。好，
2: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3: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4: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3: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1: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0: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1: 嗯，
0: 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看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了，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1: 叫人物名，
0: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1: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0: 对，
1: 像在园子里。
0: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0: 对，
1: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0: 对，
1: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
0: 嗯，
1: 我们来看一看。
0: 好好的，嗯，
5: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6: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7: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啊都给压塌了。哎，
5: 就是
6: 你们瞧瞧的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千

0: 前仰后合的。
1: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0: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1: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2: 小心了，
0: 这个姥姥
2: 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三四十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而是老太太的福气哟。哎呦，
1: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啊，也真是忘我了。
2: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啊，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儿啊，都被压塌了。
1: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

0: 华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1: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他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萃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2: 对，
1: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2: 李先生，
1: 你怎么处理这段？
3: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曹导。

0: 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1: 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
2: 对，
1: 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3: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0: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3: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1: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3: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2: 谢谢，
3: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4: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地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地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地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唉，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4: 谢谢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3: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4: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5: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6: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他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他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母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牦牛，长久以来在植被单一的高寒草原，这种食草动物帮助人类间接调动起了各种自然能量。牧民的衣食住行等资源几乎全都来自牦牛，但飞速增长的牦牛数量一度超出了草地所能承受的极限。研究人员计算得出，这里的草场最多能够蓄养139万只羊。通过科学的指导，牧民们可以在相应区域内有限度地放牧。草原生态迅速恢复，雪豹的身影出现在了越来越多曾经荒芜的山巅。雪山幽灵不再那么神秘，但一座山坡同时出现2只成年雪豹仍然十分罕见。雄性雪豹的领地范围大约有200到1200平方公里，遇上同类异性的机会也并不多。小伙主动靠近，迎来的却是姑娘恶狠狠的面孔。

试探，考验就结束了，比想象的要快很多。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会生活在一起，享受短暂的快乐时光。高原猛兽变得像小猫一样温柔，

亲密生活并不是雪豹的常态。离别的时刻很快到来，最后一眼相望于荒野。或许三个多月后，又会有可爱的小雪豹降生在这片雪域高原。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

0: 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除了17号举行的陆上总队演习，日本自卫队近期接连举行演习，背后有何图谋？日本向西南调兵意欲何为？我们来听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 5月17日至22日，日本启动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数百名自卫队人员，并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对于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此举旨在守护日本全体国民。小泉进次郎还表示，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已是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小泉进次郎此番表态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企图恐吓日本民众，以不安全为借口扩充兵力，并实施挑衅性演习；其二，日本向西南调兵是在针对周边国家演练岛屿作战。演习中啊，自卫队派出数百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只出动了20名士兵。这说明，通过扩编水陆机动团、改造轻型航母、整合进攻作战兵力、频繁举行演习，自卫队认为自己的羽翼渐丰，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可以作为主力军。对外用兵野心空前膨胀，日本与邻为敌的兵力调动变得更加危险。针对南海，日本也有军事谋划。近日，日本自卫队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首次在菲发射88式反舰导弹。日本还在探讨向菲律宾转让88式反舰导弹、 TC-90 教练机和 R5V 级护卫舰。88式反舰导弹可以打击军舰、威慑民船， TC-90 教练机能在岛屿简易的跑道上起降，可用于窥探岛礁、干扰别国舰艇，而 R5V 级护卫舰配备舰炮和导弹，能作为海上的挑衅工具。转让这三种武器就相当于向菲律宾递了三把刀，怂恿其在南海实施军事挑衅。针对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日本已有军事介入的野心，这种介入有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可能性。所以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0: 由于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军事发展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一些长期活跃的日本军工企业，二战期间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急先锋。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5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媒体注意到，三菱重工的工作人员也在发射现场，身穿蓝色服装，非常醒目。88式岸基反舰导弹正是由三菱重工研发生产的，于1988年正式服役。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菲律宾对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遭到彻底清算，通过先民后军、以民掩军的隐蔽发展路径，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摇身一变，成为打着民用招牌的防卫承包商。目前，日本从事防卫生产的民营企业规模庞大，大型企业20余家，中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配套小微企业上万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长期为自卫队生产舰艇、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日本电器负责自卫队数据传输系统的搭建，并为侦察卫星、雷达提供关键组件等。随着日本政府连年增加防卫开支，相关企业订单数量水涨船高。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的销售总额达133亿美元，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订单暴涨，海外市场也取得进展。三菱重工不仅拿下价值6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军舰订单，还向美国交付了爱国者导弹。川崎重工则承接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的订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多个维度构建起体系化的军民两用技术转化机制。在资金投入上，日本2025年度用于民转军的先进技术转化研究费高达175亿日元，较2022年增长约18倍。在组织层面，2024年10月，日本防卫省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

0: 究所效仿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公开招标、聘用项目经理、政府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资助民间机构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活动，助力各种尖端技术转化为能够改变未来作战方式的新型装备。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军工产业快速扩张的危险势头正在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穷兵黩武的情形，特别是这种势头与日本政坛日益明显的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相结合，渐渐陷入否认历史、扩军备战、地缘挑衅的恶性循环。
1: 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做出了极具分量的表态。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并强调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专家认为，这一表态直接击碎这些年来台独分裂势力反复编织的幻想，也让外界再次看清一个基本现实：台湾问题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搞台独分裂注定是自取灭亡。
2: 特朗普关于台湾问题的最新的表态，我个人认为这是给民进党的一个当头棒喝。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的时候，他说到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而且明确地说，台湾如果走向独立，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风险。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评论台独，来约束台独，限制台独。
3: 一直以来，岛内台独势力最大的幻觉就是认为美国会在关键时刻无条件的出兵保台，但是特朗普总统这次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把这种幻想戳穿，他没有承诺保卫台湾，也没有承诺要为台独冒险，反而是明确的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如果有人主动搞台独，美国不愿为此买单。
4: 特朗普在受访中也坦言，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强硬。专家认为，这实际上已经说明，经过面对面的深度会晤，美方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所在。
2: 众所周知，台独它跟台海的和平水火不容。我们讲到，自从民进党上台以来，顽固地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致使两岸关系兵凶战危，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受到严重的威胁，以至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受到了连带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想特朗普通过这一次的访华行程与中方的会面以及相关的行程的安排，进一步的认识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敏感性、复杂性、重要性。所以说，在他结束访华行程回到美国之后，跟美国的公众清晰地表达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的这样一个明确的立场，也等于说清晰地给当前的台海局势画出了一条红线和底线，也清晰地向全世界传达了美方的最新涉台立场。
1: 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0: 这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他还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称，美方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补充说，伊朗方面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 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

0: 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1: 英国媒体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0: 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综合美国多方情报信息，伊朗战前约拥有2500枚弹道导弹。美国情报界4月初评估其超半数导弹发射装置完好，还储存有数千架攻击无人机。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以3名美国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该报道称，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6号宣称，伊朗导弹仅剩余18%至19%。美媒指出，情报机构的评估相比白宫公开表态更为客观理性。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举办了面向民众的防务训练。画面显示，防务训练的内容包括让普通民众学习轻武器的操作、拆装等。一位参加训练的女性在镜头前表示：“我们都必须学会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另一名女性则直接向美国喊话，美方无法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参与者普遍表示，此类训练提升了士气，并强调应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2: 阿齐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一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8号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这艘世界现役最大航母创下了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达326天。
0: 福特号航母连同2艘驱逐舰班布里奇号和马汉号16号返回母港，舰上约5000名军人在时隔1年后与家人团聚。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

0: 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美军另两艘航母林肯号和布什号也于今年一月和四月先后抵达中东地区，从而对伊朗形成三航母军事高压态势。据沙特媒体先前报道，截至五月一号，福特号已驶离中东地区。随着福特号返回母港，由布什号接手福特号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近十一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三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三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坏舰上近100个睡铺。福特号因此临时前往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福特号超长部署引发美国国内舆论质疑。首先，舰员长期高强度执勤导致身心压力剧增，士气受到影响。其次，航母装备长期超负荷运转，叠加故障与火灾等意外，损耗严重，维修压力陡增。此外，超长部署严重打乱美军航母正常轮换、维护和训练节奏，被批盲目透支军力。
1: 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2: 斯特里廷16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斯特里廷同时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1: 来关注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3: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目前，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夜间至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灾害风险。中央气象台17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17号夜间至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5月17号20时至18号20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

0: 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15号，广西河池遭遇强降雨过程。16号晚，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17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啊，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像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1: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从5月1号起实施，由此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那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
3: 此次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4: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
3: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多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
5: 教的练的都是以后开车上路能用得到的技能，感觉特别实用。
3: 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设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握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新国标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

0: 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1: 当地时间17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得冠军，从而包揽捷克站两回合正赛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在此之前，德比斯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中夺冠，在3月底结束的该锦标赛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包揽两回合冠军，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该赛事的历史性突破。今年入夏以来，广东深圳洪湖公园已陆续发现3株并蒂莲，公园特意将新发现的2株并蒂莲移栽至东大门区域，方便市民游客近距离观赏。并蒂莲是一枝花茎生出2个花蒂，花开2朵，皆一对莲蓬，属于荷花自然变异现象，目前尚无法人工繁育，观赏价值极高，被誉为荷花中的花中珍品。自2015年起，洪湖公园在每年荷花赏花期都会开展寻找并蒂莲活动，深受市民青睐。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宣布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划定指定航道并收取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

0: 议。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准备主导多国护航行动。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是否恢复打击？特朗普面临怎样的抉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伊朗方面宣布已经制定了一套管理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将划定航行的通道，并且收取必要的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与此同时，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正在为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展开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在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可能于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更猛烈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地下核设施。特朗普政府面临是否恢复打击的艰难抉择，决策的天平正在向哪一侧倾斜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吉兹表示，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日前，在国际运输论坛峰会上，多国交通部门代表提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

0: 重组，越来越多国家正寻求替代贸易路线，以对冲安全风险。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阿曼等海湾国家正将贸易运输的重心转向陆路，多家航运公司也开始采用海陆联运模式。
1: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其实伊朗之前呢是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那现在呢又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管理机制，而且呢不仅仅是划定这个航道，还要收费。就是他这种做法，包括这个新的这个管理机制，能够真正落实吗？会作为一种长效的这个管理机制吗？
2: 伊朗这次呀被认为是有高低两岸，这个高岸呢就是要确立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呢把它管起来，设立规矩，包括收费，也包括说提供服务。那现在呢这个伊朗呢他现在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啊争取高岸，也就是说使这个计划呀能够实现。但是呢低岸是什么呢？说如果是要推行这个高岸，遇到的阻力太大，包括会遇到风险，比如说包括美国和以色列下一阶段可能会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等风险，那就转向低岸，把它用来换很多东西，做个交换也可以了。所以呢这是高低两岸。但是它现在啊面临一个新的形势，这个形势呢就是什么呢？海峡通畅与否啊涉及到全人类共同利益，那么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海峡通畅，然后呢能恢复到这次战事爆发前的自由航行状态。而且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17号决议，这个2817虽然是由阿拉伯国家提出，但是有100多个国家联署。现在呢6个阿拉伯国家又在推动联大通过的决议，联大通过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它有这个道义上的影响力，它在这个人心向背方面它会产生影响力。所以呢也是现在有100多个国家联署，要这就是准备推动联大呢通过一个让海峡航行通畅这样一个决议。所以现在伊朗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新的形势，这个新的形势呢我们也看到伊朗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比如说伊朗他现在表示啊，他说我不想让这个海峡呀说把它封了，我是也是要让这个海峡通畅的，只是呢这个海峡通畅是我对海峡行使主权，我是设立海峡事务管理局，然后我要对海峡呀过往船只我要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也是主权的一个象征。我提供服务他就不考虑说是你这个这个服务别人需要不需要，乐意不乐意，反正我提供服务这是伸张主权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提供服务这个还要到革命卫队啊那里去报备等等，所以呢你经过我的管理，经过革命卫队同意，那你是可以通过的，比如说交了费啊什么的，当然交费还有区别对待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又提出我跟阿曼共同管理，阿曼共同管理呢那现在就说阿曼他现在没有做答复，那这个做没做答复呢，那或许5年后答复，10年后答复。那现在伊朗就现在讲呢，我把这个态度表明了，你阿曼也可以跟我共同管理，那你阿曼没答应之前我就先管理着。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他是还是在努力争取高岸，但是呢我看呢现在国际社会呢还是在这个做这个叫当事双方的工作，因为呢如果是能够推动双解除，这是成本最低的实现停火止战，然后呢为下一步双方谈判呢提供基础的一个最好的路径。所以呢都在对当事双方啊进行好言规劝，就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然后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努力方向。
1: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因为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呢，对全球的这个航运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船还被封锁在这个区域。我们看到欧洲方面现在好像已经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进行接触了，那您觉得欧洲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打算？
3: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场美伊冲突中啊，这个其实

0: 欧洲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因为无论是从能源、从这个贸易通道、从安全各方面来说，欧洲呢它都必须啊在这个冲突中呢有所表现。但是怎么表现呢？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从一开始，无论是欧美关系啊，包括针对这次所谓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事先呢把欧洲蒙在鼓里等等这样一些因素，所以欧洲方面从一开始它的定位呢就是，不和美国这个搞在一起，所以在军事上和美国保持距离，在政治上呢要坚持一个所谓自主的一个立场，同时在外交上要充分发挥它的能力和作用。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欧洲外交发力的主要方向呢是海湾国家，也就是除了伊朗以外的中东国家。我们看到这个欧盟也好，这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好，和这个海湾国家呢保持密切的接触。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其实欧洲这个外交范围有所扩大，那就是开始呢它把这个外交接触的范围呢扩大到了伊朗。其实在这次和伊朗革命卫队发生接触之前呢，包括法国，包括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就已经和伊朗政府取得了联系，而且双方呢，就一些这个外交解决的可能方向，实际上一直保持着沟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如果啊，这个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要重启战端的话，我想对欧洲来说，它一方面仍然会继续坚持它的这个外交作用，但同时呢，我想接下来它仍然会采取说，如果必要的话，它军事手段介入，然后呢，尽量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就是不站美国一边，也不站伊朗一边，它是站在所谓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受到带来影响的这些国家一边，所以这样拉起更多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小圈子、小集团，然后来共同向美伊双方施压。我觉得这是欧洲现在在他看来啊是一个外交上的机会。
1: 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海湾国家好像现在也在考虑替代方案，包括像沙特这些国家，就是陆海联运，比如说通过陆上的管道能不能转到曼德海峡这边的这个港口啊，或者什么回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紧张的这个封闭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这种替代方案您觉得就是得需要多长时间，就短期内能够缓解现在的燃眉之急吗？
2: 短期内是办不到，但是呢这是海合会国家必然要采取的步骤。
1: 嗯，
2: 因为是这次这个美以这个三方的这个冲突给他们一算是一个教训吧。那现在来讲呢，那办法呢恐怕是主要是现在沙特东西输油管线或者再建一条建副线，或者是把当前的管线技术改造扩容，让能把这个它的这个输油量能扩展到一倍以上。目前来讲满打满算是每天能输700万桶原油这，但是它要扩容，这是一。第二呢，从阿联酋方向呢，它这个从阿联酋内地的油田到这个富察伊拉港这个管线，或者是技术改造扩容，或者是再增建管线，同时呢海湾连接海合会6国的铁路也要把它都建成，要把它连通。虽然这样做它呢成本是高的，效率是低的，我是指与这个海峡上的这个水运比的话，它是成本高效率，但是海合会国家不得不这样做，它是需要时间。但是海合会国家它一有这个财力，第二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但是它是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如何保证？现在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呀，这就是说提出呢，准备或者有意愿跟伊朗啊，在战后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当然，这个条约能维持的年份越久越好。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呢，那海合会国家它就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把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出海通道给它建好。第二呢，是这个把自己安全短板补齐，那就是多方向寻求安全合作。第三呢，还要继续调整同伊朗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邻居没办法选，但是呢，相处之道或者理性的相处之道是可以选择的。他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即使是成本高的这个效率低，他们也不得不采取这个。
1: 您说的多方向的安全保障，就是不仅仅在单纯依赖美国了，对吧？靠美国的军事基地来提供安全保障。
2: 美国的安全依赖呢，它可能会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它也会这个要就积极拓展。比如说沙特同巴基斯坦签订了这个安全合作协定，又比如说埃及同这个阿联酋安全合作现在又提高到新的水平，埃及空军进驻阿联酋等等，这将来都是合作方向。
1: 这都是这场冲突带来的一些变化，
2: 中东
1: 局势的一些安全局势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现在进入了阿拉伯海，说是。

是为多国护航行动在做准备。就您觉得现在从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真的敢于比如说在这个区域进行这种多国的联合护航吗？因为它可能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如果伊朗万一

0: 其实从一开始呢，欧洲呢试图给自己找一个中间的站位，在海峡通航问题上呢，他既批评美国也批评伊朗，他认为双方呢都负有责任，所以在找了这个立场之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如果要采取所谓的护航行动啊，他一定是一种所谓中立护航的方式来进行，换句话说呢，他不是美国此前想要主导的这样一个护航行动，而是代表所谓的这个商船的利益，或者代表其他国家就是依赖这条航道的这些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人呢，他现在又非常现实的去强调说，他这个未来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护航在内，他都是防御性的，换句话说他是需要一些条件，你比如说美伊之间如果是长期停火啊，这个条件呢可能具备，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美伊之间是持续谈判，那也是一个条件，但是一旦啊重新开打以后啊，我觉得欧洲在这个军事手段上选择会更加的谨慎。还有一个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啊，尽管我们看到啊，这个近一段时间他也在对他立场进行一些微调，尤其是如果美国跟他施压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些姿态，但是在现实中尤其是法国啊，我们知道现在好像主要的军事行动都是法国做出的，我想法国呢是有意利用这一次机会啊，要体现出说他在欧洲安全方面啊，他有一个所谓的引领作用。同样，戴高乐航母它所起到的作用啊，我觉得不是实质性的参与到所谓的护航行动中去，而更多是一种亮旗的行动。就是只要戴高乐号航母在那一天，就意味着法国和欧洲在那有一个存在的一个象征。
1: 因为之前美国的这个军舰进去说，还不是说护航，说我们不是护航，是引导商船离开，同样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这个攻击。
0: 对，
1: 所以欧洲如果要真的是护航的话，恐怕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
0: 所以这就是欧洲想要避免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一边在提护航，一边呢在加强和伊朗方面的接触。
1: 对，
0: 实际上最后呢，它就是形成一种所谓的中立的无害的护航，就是不仅是不影响到伊朗和美国的冲突，甚至也不让伊朗呢对他可能采取的护航行动采取任何的攻击姿态。
1: 而且我们看到呢，双方的这个谈判似乎也陷入了一种这个僵局，因为针对伊朗提出的14点这个建议，美国回复了一个5点，相当于是完全否定了伊朗提出的14点计划。所以美国的媒体也有报道说，美伊有可能最快的话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当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也透露，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据英国《独立报》16号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也以美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称，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同样在16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同一天，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1: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从美方的这个5点回应，那相当于是完全否决了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对吧？不可能进行这个战争的这个赔偿，而且呢，不取消对伊朗的这个制裁，400公斤的浓缩铀还要从伊朗运到美国等等。双方显然都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在拿出方案。现在可以认定双方是未谈先崩了吗？
3: 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现在美国，它这个虽然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的打击力量基本到位了，然后呢，各种弹药啊什么也都补充了，包括以色列弹药也都补充好了，伊朗方面也做了两手准备，但是呢，现在美国虽然得说这个不接受伊朗原来的提案，现在又提出了自己的5条，仍然我觉得他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啊依托军事恫吓，让伊朗呢在未来的这个几天内啊，他要做出一个新的

0: 态度来，也就是说看能不能换取美国在谈判桌上的主动，或者伊朗在谈判桌上的妥协。他这个说要的采取军事行动来讲，那是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选择。这个军事行动来讲，他目前他这个打击力量，他这个如果是说假如要通过武力开展岛链作战，特别是他的两栖打击力量，地面打他是不够的。但是他现在有了打击量，可以对伊朗进一步增加他的经济损失，造成他的经济困难。这个经济困难他也寄望呢能够让伊朗在谈判桌上能够妥协，所以呢这是他的首选。
1: 但是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应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吧，啊，说现在美伊都在做大规模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就重启对伊朗的打击。那您怎么看这个报道？
2: 我想现在呢正在处在一个双方是战时和的一个关键阶段，现在这个媒体透露出消息啊，双方都在做备战准备。我觉得也不排除啊，双方是目前想要在谈判中增加自己筹码的一个手段。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一旦示弱，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所利用。尤其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伊朗呢应该总结起来现在实际上是两手准备，多管齐下。我觉得除了啊这个备战这张牌要打出去。要让美国意识到说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容易，或许呢就让美国方面呢降低一些谈判的这个条件或者是筹码。另外一个牌呢就是海峡牌啊，我们看到最近它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这个通行办法呀、通行机制等等，实际上都是我们知道它的落实感可能未必是近期或者说是有效的，但是呢这张牌先打出来，实际上作为一个筹码来向美国方面施压。还有一个呢就是外交牌，外交牌呢现在仍然在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啊，实际上和美方仍然有接触，同时呢和欧洲的接触呢实际上是希望在美国这个方向呢不要再出现新的这个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如果欧洲站在和美国一边的话，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更大的压力。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像阿联酋这些国家呢试图联合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呢对伊朗发起打击，但是遭到了这些邻国的拒绝。同时呢，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的外围呢还遭到了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并且引发了这个火灾。那么到底海湾的这些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此前一天，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伊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不久，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多位地区领导人通话，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共同参与协调军事行动以回应伊朗的空袭，但遭到这些国家拒绝。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总统当时坚信有必要以集体方式进行报复，以震慑伊朗。而在没有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阿联酋于3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并在4月再次采取行动。16号，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其他国家发动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属于防御行动，但声明并未明确回应有关回击伊朗的报道。此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事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称此次访问促成以阿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不过，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对此予以否认。
1: 您觉得阿联酋为什么没能说服像沙特、卡塔尔这样的一些邻国参与对伊朗的打击？
0: 这个首先这是媒体报道啊，它的这个可信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但是呢，我观察呀，现在这个海合会内部6国，在这个如何现在啊，在对待这个当前的战事啊，可能意见是不一致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呢，总体看，他们现在在这个停火止战的问题上，而且借助国际社会停火止战的推动力量啊，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这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1: 但是您觉得阿联酋真的直接提议说这些邻国一起共同报复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是存疑的？
0: 这个现在呢是没有官方呢，阿联酋并没有自己就认领这个事情，而且呢他这个其他国家也没有认领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他们现在最大的需求是停火止战，然后下一步啊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当然这是止战后了。
1: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也提到了说阿联酋的这个

0: 这个核电站虽然现在是外围的一个发电机可能被无人机击中引发大火，但是这个事情怎么看？就是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主要的一个报复对象？
1: 我觉得接下来伊朗会不会成为这个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的明确的打击目标，要看现在阿联酋会走多远。我们看最近阿联酋方面实际上的动作频频，一个呢是退出了欧佩克，当然它是所谓的经济理由，但的确呢它现在不太满足于说就在海湾国家内部啊去这个协调行动，而是更多的要一些自主的这个行动。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传闻啊，他联合其他国家想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最近我们看到阿联酋和美国以色列呢越走越近，现在开始大规模的接收美国以色列军事装备，所以不排除阿联酋呢可能会成为海湾国家中会明确的提出针对伊朗目标的这样一个国家，那因此呢它很可能也会成为伊朗接下来明确的打击目标。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一场稳定而持久的降雨给中国北方送来了阵阵清凉，而在南方降水频繁来去，炎热难消。今明两天降雨将缓慢东移南压，华北东北陆续告别降雨，广西北部贵州一直到江苏山东等地呢，将会持续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周三降雨回归南方，周四呢北方又会有一轮降水发展起来。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北方未来会持续20多度不冷不热的天气，像郑州就是如此。而在南方，强盛的暖湿气流不仅带来频繁的降雨，闷热的感觉也难以消退，长沙今后5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来看欧洲，在欧洲呢，气温是呈现西低东高的分布，俄罗斯西部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像莫斯科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比常年同期偏高10度。在美国东部仍将盛行30多度的炎热，城市当中比如像纽约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3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4度；西安阴，17到26度；昆明晴，16到29度；晋城大雨转阴，17到27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19到27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多云转晴，15到28度；柏林晴转阴，5到19度；伦敦小雨，7到15度；巴黎小雨，8到15度；日内瓦小雨，9到15度；维也纳晴，6到19度；罗马晴转阴，11到20度；雅典晴，17到26度；开罗多云转晴，24到39度；渥太华小雨，10到28度；纽约阴转晴，22到29度；华盛顿晴，21到37度；首尔晴转阴，17到30度；东京晴，18到29度；迪拜晴，28到33度。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3: 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4: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5: 风尘仆仆来到
6: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蒙古榜。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非常棒，银海世界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非常牛，威力无边那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非常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尔内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症，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牧，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牧。
0: 谢谢，谢谢。
2: 哎，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对吧？
0: 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
2: 哎，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词都会了，
2: 啊，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五丑。
2: 五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只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
2: 哎，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好，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哦，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你也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吧，
0: 好，可以，
2: 教他们一下啊。
0: 好，没问题。
2: 来，
1: 杨师傅教杨徒弟。
2: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4: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1: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0: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
1: 哦，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4: 很利索。
0: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出来。
4: 太难了啊！
2: 谁先来？
1: 试一下。
0: 那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0: ，OK， 好。
1: 要不就
0: 拿，
1: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0: 可以吗？
2: 好棒，
0: 非常好。
2: 可以，我
0: 非常好，
2: 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0: 你来，
1: 英国的朋友
0: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0: 好的。慢慢来。
2: 好，
0: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0: 没事，
5: 紧张了。
0: 对，但是
4: 你看就会一做就废，
0: 会表演，
1: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0: 对，高兴。哦，可以，
2: 可以，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0: 把它跳出来，把它跳出来。
5: 哦，
1: 那金箍棒。

0: 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1: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2: 是的。
0: 谢谢。
1: 谢谢谢谢你们。
3: 谢谢。
1: 请
0: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1: 是
0: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3: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我也是可能3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7岁10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1: 啊，学的表演。
3: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1: 是。
3: 对，
1: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3: 对，
1: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3: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0: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3: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1: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3: 对，
1: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3: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1: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3: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1: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3: 对，
1: 一个是瑞典，
3: 对，
1: 一个是中国。
3: 对，说的对。
1: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3: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0: 广州人。
1: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3: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1: 或者
3: 每
1: 年。
3: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4: 儿。
1: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3: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1: 斯德哥尔摩，
3: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0: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3: 对，
0: 分别是什么？
3: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在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
1: 哪里像？
0: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也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0: 有回家的感觉。
3: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 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沙县小吃，
3: 没有沙县，
1: 但是广州有，
3: 广州有，对吧？
1: 那
0: 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3: 当然，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对，
0: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3: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1: 有个安全距离，
3: 有的安全距离、嗯。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1: 是，
3: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1: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3: 左拐。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1: 嗯，它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3: 两句话
1: 是。
3: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1: 谢谢。
0: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待会儿就和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两个吧，两个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我是哥哥杨浩翔，
1: 我是弟弟杨浩云，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2: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1: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2: 对。
1: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2: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3: 对，
4: 是的，
2: 明白了。
5: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1: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2: 明白。
1: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都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2: 兄弟，
1: 就是很好，跟你说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2: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6: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让我想起来我的老家谢娜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娜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5: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6: 是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1: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二十年。

0: 钱了都已经。
1: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2: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啊，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3: 想家了。
1: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2: 对，
1: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
2: 对对对，
1: 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2: 这种的是
1: 开心。
2: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1: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2: 可以，我已经聊了，谢谢。
1: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5: 对，
4: 有没有？
5: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在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1: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2: 加油，
1: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6: 好好。
1: 说实话，
4: 加油！
1: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4: 两个人可以再看喽。
1: 还想再看一个吗？
4: 想。
2: 想。
1: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6: 可以。对。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环境，
3: 环境，
2: 亮
3: 上一
4: 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他的歌声一起思乡，
5: 来一

0: 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对，
1: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伏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都是海，还有伏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伏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0: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1: 非常的美。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坐，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
0: 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1: 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这样。
2: 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1: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2: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1: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
2: 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1: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Ганцхано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ны та нартай хүрч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г гэдэг. Дажа хао. Оо за Уинга. Ши Монголзу гэшоо.
1: Оо 欢迎，相信刚才这首歌曲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家带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美。我对这个服装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有一种应该是你们那边民族的结婚，我们所理解的婚纱。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的都也都是那个金的。哇，天哪！
0: 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
2: 价值连城。
0: 我得摸摸，这个就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歌善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10来岁就离开家乡了，
3: 对。
0: 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3: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1: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1: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迎曲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是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家乡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曲比阿武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的。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

0: 人，家碎营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各界热议，台湾岛内有识之士不断地呼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利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幻想当亲美抗中的棋子。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在全球秩序失序重构之际，台湾应该如何正视自己的位置？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各界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岛内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挑衅大陆，造成台海局势紧张。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指引？
2: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呢，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可以说是两国立足当前的世界格局和着眼长远未来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战略定调啊，一经提出呢，就引起了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我觉得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呢，它这是一种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稳定其实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两个国家互不招惹，老死不相往来，它也是一种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我们把它叫消极稳定，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稳定，就是说以合作为主的，让中美之间的合作变成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压舱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把它称为叫这个叫竞争有度的这种良性的稳定，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是有竞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不去否认它。但是呢，要让这个竞争处在一个可控的、有规则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三点呢，它是一种叫分歧可控的一种常态稳定。那么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呢，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说要把这个分歧呢管控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中美未来呢应该去建立更多的这样的沟通机制，把这些分歧的可能的风险点呢控制住，把这种发生误判的这种可能性呢降低下来，避免呢因为一些局部的摩擦升级为全面的对抗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把它叫这种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这一次我们提出的这样的战略性稳定，它就区别于所谓的战术性稳定。战术性稳定指的是短期的，可能就几个月，对吧？双方可能打贸易战呀、关税战呀，暂时的休火，这叫战术性稳定。那战略性稳定，它着眼的是更长的时间，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肯定还要穿越这个美国的选举周期，对吧？2028年以后，还要继续再维持这样的一个稳定关系。那么2026年呢，正像习主席所说的啊，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份。
1: 当然期待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评论认为说，这一次特朗普带团来访华呢，其实是带着焦灼和期待而来的。因为从2017年开始呢，美国对华竞争呢就开始了，那么中美之间呢也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包括磋商。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在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当中表现出来的韧性？
3: 那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韧性。那具体反映在中美关系当中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中美关系是历经震荡，但是啊，最后总能回稳企稳啊，不至于说彻底的失控或者说是断裂啊。比方讲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是旷日持久，特别是去年

0: 四月啊，就特朗普2.0上台之后啊，发动了一场全球关税战。那么美国对华关税啊，一度是冲到了145%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点。我们看到啊，中美的经贸摩擦呀是急剧的上升。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断裂，那中美两国啊也没有因此就脱钩断裂。那么到了去年5月份的时候啊，双方就在日内瓦举行了经贸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缓和这个经贸摩擦，并且呢建立了常态化的一个经贸磋商机制。那么此后到现在呢，中美已经进行了多轮的磋商，那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那最近一轮磋商呢，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前啊，5月12号到5月13号在韩国的首尔举行。那么双方这个谈判的团队呢，也达成了总体的平衡积极的成果。那么对于这个中美两国老百姓，对于全世界啊，都是一种啊这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
1: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美两国的经贸团呢是达成了一个总体的积极平衡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在中美两国经过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之后，那么两国未来的贸易的春天是否可以现在乐观的评估已经来了呢？您的观察。
2: 这次特朗普访华之所以备受外界瞩目，我想必须从历史脉络整体来看待，大家不要忘记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的矛盾，那么美国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封锁与围堵，正是起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而特朗普 1.0 对付中国的手段，无非就是在进口方面加征不合理的关税，那么呢，在出口方面寄出带有政治制裁意味的禁令，那么使得美中经贸关系走向严重的不平等。那么美国对华的这种畸形脱轨的经贸关系以及博弈，在拜登时期呢也被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那特朗普在商业上惯用了这种极限施压手段，在他这次启程中国之前呢，还持续的制裁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与伊朗有关的石化贸易。那换句话说，经贸关系的政治工具化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国脱钩断裂的一个起点。因此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他自己系上的铃，最终呢还是得靠他自己来解开。川普访团随行的十多位企业一把手，基本涵盖了美国华尔街的重要企业家们，也透露出来他们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以及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热切的期待。中方呢最先跟进两国高层谈判成果的部门就是商务部。那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下一步在于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的拉长合作清单，那么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逐步回到正常自由贸易的正轨以及常轨，那么拆除过去呢被这个对抗性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种种不必要的这些枷锁，以及双方共同的这样的利益作为前提，而不是谁打压谁的问题，甚至美方或许还得进一步的去拆除原来的一种小院高墙。那可以预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风向球，也将是习主席指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块关键的试金石。
1: 其实从这些细节和着装的安排来看，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好感度和他们的一种姿态。所以透过这种好感度，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中美双方在为了达成一些共识或者促成这次会谈的积极的成果，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3: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开始通过互联网，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来了解更真实、更生动的中国。那么这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去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挑战，就叫这个成为中国人，然后今年呢又演化为叫极致中国化。就是说模仿中国人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喝这个热水的养生呀，比如说体验在中国点外卖非常快的就可以送过来啊，还有像这个酒店里他们喜欢拍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呀，这种无人的设施等等，这些看起来是一些比较片段的这些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往往是最真实、最打动人的，它反而拉近了这个中美包括美国以外的西方青年和中国这些青年 员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距离，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有西方的

0: 教科书上的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刻板的脸谱化的一些描绘啊，这是一些更真实的一些中国的形象。那么另外呢，这种好感度的上升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坚实的数据的支撑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它的民调就显示有53%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就是美国更多的和中国来进行接触和合作。另外呢，还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民调公司叫 PU 民调， PU 民调的调查显示，就是在过去3年时间，美国国内对华，就是对中国的友好的这样的正面看法的人数，就是在3年之内翻了一番啊，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由于海外军事行动与国内边境任务持续消耗资源，美国陆军正面临军费不足的问题，只能选择削减各层级部队的训练开支。目前，美陆军面临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在财政年度尾声削减训练支出并不罕见，但像这样在预算年度初期便出现如此大规模取消与冻结措施则相当少见。
2: 透过一些相关媒体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中东战事军事成本的增加呢，美国陆军呢出现了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其他的军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境？这样的一个缺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胡教授。
3: 就像主持人刚才指出的，美国陆军呢现在面临一个40亿-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啊，那么造成这个缺口的原因啊，主要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事啊，这个开支增加。其实啊，美国陆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平时我们关注的不多，就是啊，美国陆军在特朗普2.0之后啊，他现在有一个要强化对于美国南部，也就是美墨边境啊监控的一个任务。说白了，就是特朗普政府啊，现在是要动用美国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陆军呢要去抓捕那些非法移民。那么像这样的非海外派兵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啊，其实也是占用了美国陆军的大量的这个人力啊，还有这个资源。那么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这个困扰呢，那美国陆军呢也不得不啊要节省开支，包括就要削减各种的训练的经费啊，压缩这个训练的规模。包括美国陆军第三军它下属的一支航空部队，也就是直升机部队啊，还因此要减少这个飞行的时数，要减少飞行的训练。那面临资金缺口的这个美军啊，其实何止是陆军。那么根据啊美国媒体的最新的报道，那美国国防部啊五角大楼的高层呢、啊、最近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及时通过新的作战支出的法案的话，那么接下来美军的行动资金啊很可能到了今年夏天啊就不够用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的陆军部长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是一起啊拜访了华尔街的一些私募基金，希望呢游说啊私人资本呢参与美国的国防建设，想弥补啊高达1500亿美元的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建的一个缺口。那么这个呢，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啊金融啊融资的创新，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美军现在这种啊资金的短缺啊捉襟见肘的情况啊，其实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2: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赫格塞斯呢也是随特朗普来访华，但是呢他在美国却是一位反华的鹰派，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对中方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也会有所转向。
0: 目前呢，学界普遍认为都是说美国现在它的政府内部派系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简单来说呢，有3个派别啊，一方面是以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的，我们把它叫工商务实派啊，这一派呢它是反对脱钩断链的，希望中美之间继续加大这个经贸合作的，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以卢比奥还有这个赫格塞斯为代表的，就是传统的反华鹰派，他们一直以来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的。那么第三派呢，是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叫本土优先派啊，他们是反对美国介入到一切的这种海外的事务之中的啊，强调本土优先的。那特朗普呢，基本上就采取一个就是超然于上啊，作为一个最终的平衡者和决断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次赫格塞斯访华呢，他虽然来了，但是他存在感不高。这一次特朗普的团队里更突出的，我们看到还是这些经贸的啊这些代表，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出反华鹰派的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压力，以及工商界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这样的影响，要求美国呢以更加

0: 务实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1: 所以说特朗普呢也面临着内忧外困的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美国军方现在如此缺钱，美国海军呢却还要造舰，提交了一个造舰计划书。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年度造舰规划书，将大举投资造船产业，将黄金舰队规模扩增至450艘规模。自2027财政年度起，展开5年期投资计划，将拨款约3057亿美元预算，借由巩固美海军全球部署能量与制海权，适应大国竞争变局。另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海军第26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爱达荷号成军服役。目前，美国已拥有超过70艘核潜艇。
1: 从美国海军提出的这个造舰计划书来看呢，它是想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目前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是否有需要这样的一个黄金舰队？
3: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新一年度的造舰规划书，它实际的内容呢，包括了3大方面呢。第一方面在于采购，它预计采购多型的主辅级的这个战舰，那其中呢就包含了优先以每年1艘的速度采购哥伦比亚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以及特朗普级的战斗舰、福特级的航舰、神盾级的驱逐舰、核攻击的潜舰、新时代的巡防舰、2栖舰艇，以及多艘的后勤补给运输舰，以及潜舰、救难舰、医疗舰与战略投射舰等等哦。此外还包含了中型无人水面载具、超大型的无人水下载具等等哦，总数将近170艘，数量是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它以美国的制造业空洞化以及造船业老化疲态的现实来看哦，具体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哦，其实令人感到怀疑的。美国媒体呢，《华尔街日报》在去年的9月啊，就有报道指出，中国水下的军备快速现代化，而美国造船产能不足，已经自我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连美国反中鹰派的前国安顾问指出，美国军工业的衰败啊，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军的战力，因为维修能力大幅降低，以致军备妥善率极低哦，还有1/3的攻击潜舰一直处在维修的船坞，而且呢，美国的制船能力大减哦。那近年来啊，美国情报跟军事部门的报告也对于中美造船产能的悬殊一再发出严重的警告哦。他们说，中国凭借庞大的商业造船规模，那么造舰产能啊，估计高达美国的230倍以上。那最近美国的舰艇啊，一再传出失火的消息，也影响了美国军舰的正常轮休以及舰上官兵的执勤时间。那么更为要紧的是，美国的黄金舰队哦，那时间拉得如此之久，如此之长。那么呢，某种程度也可说是画了一张难以所及的大饼哦，不仅吃不到，连看到呢都遥不可及哦。
1: 除此以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第26艘核潜艇呢已经成军服役了。那么美国为什么大张旗鼓地发展海上作战力量？胡教授，您的观察？
4: 那么当地时间的4月25号呀，美国海军的爱达荷号核动力潜艇呢是正式服役了。它的全长呢达到115米，排水量呢是7800吨，它有12个垂直发射单元和4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 MK48 的重型鱼雷。那么爱达荷号啊，它的主要任务呢包括了反舰、反潜，还有情报侦察。那可以说啊，是美军现在的主力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之一。那么美国之所以啊大张旗鼓的要大力打造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啊，那么它的实质本质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要维护它的海上霸权，来应对啊所谓的竞争对手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加快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一个建设的工作。就在爱达荷号啊服役的前一个月，就是今年3月下旬的时候啊，就第25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叫马萨诸塞号呢，也正式入列啊，进入美国海军的一个战斗的序列。但是美国这个核潜艇的建设啊，它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讲，这个弗吉尼亚级啊，它虽然经过了更新迭代啊，但是啊，它毕竟服役呢已经20多年了，算不上是最先进的核潜艇。那美国原来啊雄心勃勃要打造的下一代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代号叫 SSNX， 那么它呢目前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延误啊，由于这个资金的问题啊，或由于美国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产能的问题啊等等，那么乐观估计啊，最快至少10年之后才能下水， 也就是说啊，现役的弗吉尼亚级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

0: 艇啊，它起码还得硬着头皮要撑到2040年左右。
1: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台媒评论认为，全球都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台湾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应只是还要购买军火才够让人满意，而是是否有勇气与智慧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究竟要永远把安全寄托于别人，还是开始寻找一条能够降低敌意、避免战火的道路？
2: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台湾的立法机构刚刚通过了一笔军费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民养当局还要推动第二次的军购预算案。为什么要推动第二次？目前岛内的军费有那么大的缺口吗？为什么民养当局一再的要提出大额的军购预算？
3: 日前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新台币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那么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1.25万亿的版本啊，两者相差了4700亿元。那台湾行政部门呢，打算用三种方式，包括了再度提出特别条例，或是追加预算，乃至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的方式，目的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补足落差的4700亿元哦。那老实讲，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与台湾的民意背道而驰。那近来台湾多项民调啊，都一致的明确指出，一来台湾民众呢，对于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啊，感到高度的怀疑。二来呢，也不认为说花大钱采购美国的军事装备啊，有助于保障台湾的安全。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何还是要一意孤行，那么坚持要将军购花费交给呢美国？那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哦，因为民进党当局唯一的执政之道就是在于渲染抗中保台。那么这个路线呢，它就必须有赖于美国的撑腰跟支持。所以说巨额的军购了就成为了民进党当局递交给美国的一张投名状哦。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他主观的愿望跟政治盘算哦，其实只是一种在同温层里面的自欺欺人。那这次呢，特朗普访问中国哦，并且与习近平主席超过了2个小时的会谈哦。那这样就说明了中美关系不见得必然走入休息底的陷阱的宿命。那这一点呢，其实连休息底的陷阱理论之父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也是抱持着同样的看法。民进党当局啊，更应该加以思考，并给出符合时代所需、民心所趋的答案哦。
2: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会晤之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美关系近些年来的这种战略竞争都分几个阶段，而这样的一些阶段其实是不是也是为更好的迎来中美关系的未来做了铺垫？
4: 那我们看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就是过去这10年左右吧，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017年底到2019年底，那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这个贸易战和脱钩断链的阶段。它有几个标志性的节点，第一个呢是2017年12月份，当时特朗普通过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么这就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开始的一个标志。同时呢，双方也保持了这种沟通和磋商，最终呢，在2019年底的时候达成了叫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一轮的博弈呢暂时告一段落了，这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从2019年底呢到这个2022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叫全面竞争升级的一个阶段。2022年8月的时候，时任美国众议员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啊，把这个中美关系推到了近年来可以说最紧张的一个时刻。那么到那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进行了会晤，两国关系呢才出现了缓和啊，进入了一个转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这第二阶段到此就结束了。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2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可以把它叫一个有管控的竞争阶段，就是呢，拜登政府的后期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美国和中国呢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呢，但是呢，它改变了过去的这种全面的脱钩这样的做法，而转为所谓的叫去风险。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之后呢，正如您刚才所讲，中美现在又提出了这种新的战略的构想。那么确实呢，作为一个节点，很有可能呢，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里。但不论

0: 我们再回顾历史再看的话，我们看无论是哪个阶段，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是这个红线中的红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啊。美方必须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如果美方继续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或者纵容放纵台独的话，那么中美关系还是会有走向失控的风险的。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到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当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理应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只有消除了台独等干扰破坏，双边关系才能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东京审判80年后，日本政府竟然还在为战犯招魂。高市早苗上台不到一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东亚安全将面临什么？战后国际秩序还能守住吗？日本的危险连环牌，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0年前的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对侵略战争作出历史性审判。80年后的今天，日本首相却在为战犯招魂，日本正在重新走向军事扩张。高市扫描政府上台不到1年，接连突破历史。

0: 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是精心策划的政治冒险，还是军国主义的全面复活呢？
1: 这是2026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现场，日本一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拖着尾焰呼啸升空。此举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枚导弹从直面南海、距台湾岛南端仅约400公里的吕宋岛沿岸升空，其地缘指向性不言自明。将这枚导弹放在更大的时间轴上观察，它绝非孤立事件。过去不到一个月里，高市早苗政府在三条底线上密集突破，历史翻案、军事松绑、强推修宪，三线并进，互为支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名牌操作。当地时间5月4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时，前往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在馆中的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相官邸网站和日外务省网站都配上了高市的高清跪姿图片，但日本媒体基本都扭扭捏捏没有跟上。这次双膝下跪显然是高市有意为之。
2: 他的逻辑是这样，既然我可以到你的国家，到所谓战争纪念地去献花、去默哀、去致敬，你们不要对我高市早苗或者日本领导人在日本向靖国神社啊献花也好、献真神贡品或者参拜，再颇有微词了，甚至暗示你们也要到靖国神社来拜一拜。
1: 就在此番作秀式下跪前不久，高市早苗刚刚向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真神祭品，并献上玉串料。不仅如此，今年的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日本众参两院议长祭品同步摆上祭坛，内阁大臣城内时完成高市内阁首次阁僚级公开参拜，126名跨党派国会议员集体拜跪，周边多国48小时内密集发声，韩国外交部紧急召见日本驻韩公使，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直斥这是鼓吹军国主义的参拜闹剧，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此举完全不可接受。
3: 拜跪是在日本右翼政客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也是个实质性的动作。人不去，那东西也得带到，它的实质性意义都很大。第一呢，就是这些甲级战犯对日本是英雄；第二，就是这种甲级战犯呢，不是别人定的，是国际法庭定的。所以说，日本每年搞的这个拜跪活动啊，不仅是在挑衅这个被他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关键他在挑衅国际法，在挑衅国际规则。
1: 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约9.04万亿日元 ，GDP 占比首次突破2%，再创历史新高。而在防卫预算不断膨胀的同时，日本政府的债务利息首次突破30万亿日元大关，严重挤压民生拨款。日本朝日新闻评论称，在高市政府眼中，大炮的优先级显然高于黄油。当民众因加薪赶不上通胀而陷入困境时，政府却在为昂贵的导弹买单。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高市早苗供奉真神的同一天，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落地后，5月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达成共识，就二手护卫舰出口建立务实磋商机制。与此同时，日本正联合英国、意大利推进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共同研发第6代隐身战机。从多边军工联合研发到装备外销，日本已构建起完整的军售扩张链路。
4: 就真正的这种战争冲突的场景，它是不能介入的，因为这个和平宪法这一条是一个红线。哪怕最近日本国内在一个松绑武器出口的限制，但是表面上还是说日本的武器装备不能流向直接战争冲突的地区。其实美国一直要求盟友能够帮助他提供一些军事上的援助，但是日本还是受制于宪法第9条，所以这是也是他现在还是要完成修宪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目的所在。
1: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不保

0: 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1946年诞生的这短短几行字，是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立身之本。78年来，没有任何一届日本政府敢公开宣称要删除它。如今，高市早苗不仅说了，还摆出明确时间表，宣称将以首相身份亲手完成修宪。
1: 立党から70年、時は来ました。憲法改正に向け、党員党友の皆様の総力を挙げて。全国各地で国民の皆様への憲法に関する説明を行うとともに、国会においては結論のための議論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しょう。
0: 4月27日，高市召集修订安保三文件首次专家会议，妄言修订工作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事项。修订聚焦五大维度，大幅提高防卫预算，深化进攻型战力建设，全面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可能挑战无核三原则底线，强化新型安全领域能力。有日本法律界人士明确指出，在宪法第九条框架下，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实质性的削弱和瓦解。即便阻止了正式修宪，实质性修宪已经在不断推进，必须更加警惕。
2: 今天我给你搞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我给你改一改，下一步他要搞的是这个无核三原则，就要想办法制造核武器了。制造核武器啊，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就叫钚。那么日本呢，光现在在国内的就有1000多公斤，所以呢，就是日本有一个右翼政客就讲呢，如果要是那个有必要的话，日本反正不到3个月，我就能造出核武器。法律上也改了，钱也改了，然后这个自卫结构改成了一个具有攻击能力的部队。那么这3个维度都一步一步的改下来，有没有那个第九条，它都可以遂行对外侵略任务。
0: 与此同时，高市政府加速与域外军事力量深度勾连，日本频繁与域内国家深化军事合作，还与北约开展跨区域协同联动。有分析认为，这套手法的实质是借渲染外部威胁之名，为自身军力扩张全面松绑。
3: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之后，我们看到日本它也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所以我们看到在所谓的印太的框架内，日本频繁地和除了和美国的地区盟友在展开横向的联动，双边来签署各种防务协议，包括互惠准入协议，这个核心的一点就是部队互访协议，就是日本自卫队也可以在对方国家临时性的常驻部署，进行打着演练训练的旗号。那么实际上这是一种准同盟的性质，那么实际上就是自卫队已经突破了，进一步突破了战后活动的禁区，可以直接进入对海外的国家进行一种部署，从量变逐渐实现质变。
4: 从拜鬼到扩军，从放开武器出口到推动修宪，一个有战争前科的国家为何仍然敢于在军国主义的歧路上狂飙？高市政权又何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加速器呢？
0: 时间倒退80年，1946年5月3日，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礼堂内，一场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的集体审判开庭。来自11国的法官和检察官历经2年半庭审，最终以如山铁证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作出司法裁决。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被处以绞刑。东京审判留下了4336份证据，48412页庭审记录，共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将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牢牢钉在历史的审判席上。但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清算并不彻底。
2: 我们都知道，那个，日本侵略的时候，那么天皇是实权、实实在在的国家一号人物。后来呢，战后我们讲日本和平改造啊，有两个基石，一个基石呢就是那和平宪法，日本放弃对外行使武力的权利。完了还有一条，就是天皇虚位化。
0: 裕仁天皇对日本侵华战争和日军暴行负有最高领导者的责任，但时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发给时任美国陆军参谋

0: 长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秘密电报，最终使他逃过了审判。这封于1946年1月25号发送的电报写道：“他是团结所有日本人的象征，除掉他，国家就会分崩离析。”麦克阿瑟警告称，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可能需要大幅增加占领军人数至100万，还需要招募数十万公务员来管理日本。美国并不应该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而在东京审判结束后，一些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没有责任，日本国民也不需要为战争负责。这种淡化和逃避战争罪责的错误史观，给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土壤。日本战时首相平沼齐一郎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但其养子平沼鸠夫后来却在日本政坛平步青云，先后担任日本内阁运输大臣、经济产业大臣等要职。目前，平沼鸠夫的次子平沼正二郎仍为自民党众议员。更有甚者，1978年，平沼齐一郎与其他13名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一同被作为所谓的昭和时代的殉难者，合祀于靖国神社。此后，拜鬼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一大政治表演。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错误史观并不只停留在政治仪式中，还进入教育体系。近期，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部分使用慰安妇和强征劳工问题不存在强制性的错误表述，以及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表述。从侵略到进入，从南京大屠杀到所谓南京事件，历史正在被一点点改写。
1: 21世纪以来，日本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是安倍派，它的前身是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担任日本首相，也是甲级战犯嫌疑犯的岸信介派。岸信介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安倍晋三自己说过，他的政治 DNA 是继承了岸信介，而岸信介呢，就是日本战后政治右倾化以及呢继续保持和台湾关系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鼻祖。这个派系呢掌握了日本自民党的主导权，就使得日本政权逐渐的呢从右倾化发展到现在高市早苗他的一种叫右翼化。
0: 回顾高市早苗从政伊始，其极端右翼思想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2: 結構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ね、果たしてそこに至るまでの国民的な議論があったかどうか、それか何をもって侵略行為というのか、何が過ちなのか、この辺が明確に見えないとですね、勝手に代表して謝ってもらっちゃ困ると私は思うわけでございます。どうにもその辺がですね、あんまり時間もございませんので、これ以上突っ込みませんけれども、私には理解しがたい、ことなんでございます。
0: 1993年，此前还是电视台主持人的高市，以独立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众议员，仅一年后就在国会公然质问时任首相村山富士为何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的。1997年，高市转投自民党，逐渐依靠上安倍晋三，长期被外界视为安倍的政治门生。2007年，高市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安倍内阁中第一个拜鬼的成员。他还多次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竭力主张修宪，把自卫队改为国防军，拥有宣战权。
1: 那么高市呢，之所以受到安倍的青睐，就是因为在安倍不便亲自参拜靖国神社的那个阶段，他多次以阁僚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高市早苗他本人的历史观、战争观、国家观、中国观决定了他要当首相，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继承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这些人的右翼的国家战略。
0: 安倍晋三用了将近8年才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而高市上台不到1年就完成了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防卫预算突破 GDP 2%，境外首次发射进攻型导弹。
3: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0: 新型军国主义，这是中国

0: 国外交部首次用这一措辞公开定性日本的军事动向。
1: 日本这个民族的骨子里的一些对外扩张的一些种冲动，对于周边邻国的一种我们说居高临下的蔑视也好，或者是一种他的一种认知上的一个偏执偏狭的一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的确存在着一种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0: 与二战前

0: 欺骗性，他披着积极和平主义等外衣，通过多重手段将日本重新推向军事大国之路。新型军国主义采取渐进策略，一步步架空和平宪法与战后秩序，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设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从反复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到2026年4月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右翼不断蚕食专守防卫底线，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民众和国际社会逐渐接受军事扩张，其渐进性比二战前的突然爆发更难以及时遏制。
1: 和平宪法既是日本国内根本大法，也是日本战后面向世界做出的一个郑重的一个和平承诺，所以它是跟其他国家的宪法是有根本性的不同的，在于这儿，日本右翼势力想要修宪，本质上它是表现日本想要摆脱这种在历史的罪责，想要把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
0: 在战略指向上，新型军国主义高度依赖渲染外部威胁来绑架民意，为军事扩张制造合法性。高市早苗政府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在西南诸岛部署中远程导弹，派舰艇过航台海与美菲联演，修改武器出口限制时特意列举美军为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维持体制需要武器，以及与日本安保有关的地区发生战事，志同道合的国家需要武器两种情形，其潜台词是周边存在紧迫威胁，日本必须突破和平约束，通过制造敌人来合理化再军事化，是最危险的欺骗手段。那么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复燃的道路上为什么能一路狂飙？
1: 日本这一轮的强军扩武，突破战后的一些军事禁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动赋能的一个结果。美日同盟这个机制从1960年算是正式确立以来，更多的美国在其中扮演进攻的一方，日本发挥的是一个盾的角色，是吧？是防守的一方。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其实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日本它对美国而言有的不同于其他的盟友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就是日本它无论从主观意愿上也好，还是从客观能力上也好，在遏制中国具有相当大的一个战略价值。所以刚才提到美日同盟当中的角色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吧？从过去的美国作为矛，日本作为盾的角色，现在日本也在主动充当一个矛的角色。
0: 今年四月，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美国驻日大使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这是强化区域和平与自由的历史性一步，一个要松绑，一个要借力，两边的需求严丝合缝地对上了。
2: 日本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掩人耳目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和美国合作的方式消减美国的戒心，同时呢利用中美战略矛盾来使得美国呢给日本松绑，使日本呢逐渐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可以继续或者说再度对外使用军事力量，不排除偷袭发动侵略的这样一个军事强国。
3: 当历史翻案，军事松绑，强推修宪三线并进，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就不再只是日本国内的事，它正在对周边国家和战后国际秩序产生实实在在的冲击。高市早苗的名牌操作究竟会把东亚安全推向何方呢？
0: 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这一天约50000名日本民众走上街头护宪，坚决反对军备扩张与战争风险。
4: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反对这样做。
5: 我认为日本现在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对于这种事情我完全不认同。我希望高市能够尽快下台。
0: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指出，在日本这个崇尚秩序的社会，大规模抗议活动本身就不常见，当前以和平宪法是日本瑰宝为口号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参与人数创近10年新高，二是参与者年龄跨度大，既有经历过二战和原子弹爆炸的老一辈，也有20-30岁的年轻人。英国广播公司也关注到日本的反战声浪，报道指

0: 出，反战情绪正在日本持续升温，该国目前正经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面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国际社会也保持着高度警惕。5月1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用了一个不寻常的比喻：
1: 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灰犀牛这个国际政治术语被搬上外交部发布台，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号：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不是遥远的可能，而是正在冲撞而来的现实危险。5月13号，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评论文章：大幅增加军费，推动宪法及安保三文件修订，加紧部署远射程导弹，种种行径赤裸裸暴露了日本妄图重走侵略老路的野心。4月29号，日本驻韩使馆门前，来自多个韩国市民团体的抗议者举着标语，反复呼喊口号：
2: 법적배상을이행하라，진실된역사를교육하라。
0: 对于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来说，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不是抽象的地缘政治，而是撕开了一道从未真正愈合的历史伤口。此外，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做法还推高地区军备竞赛，破坏亚太和平稳定。4月19号清晨，日韩美三国的情报机构同时收到了刺耳的警报声，朝鲜从咸镜南道的新浦一带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射地点非常敏感，新浦是朝鲜研制潜射弹道导弹的重要基地。军事专家认为，这次试射应该和潜射导弹技术有关，潜射导弹发射前很难被发现，拦截难度成倍增加。朝鲜此举被认为是在用导弹试验对自身安全威胁的认定做回应。5月7号，俄罗斯也对日本近来种种越界行为做出了近似警告的回应。
3: основной принцип,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потому что без сохран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вряд ли можно будет убежд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хранения закона и порядка в мире.
0: 俄罗斯的警告也并非停在口头上。早在3月17号，俄罗斯一架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战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飞行任务。此次行动被视为对日本的直接回应。
4: 我想现在国际社会啊，对于日本现在的这一系列做法的这种，它所潜在的危险或者是风险的认知啊，还远远不够。日本在对于战争的反思，对于和战前军国主义的切割，实际上都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核心的表现在最近日本国内在核武装自主拥核方面出现的一些日本高官、一些政要出现的一些可以说是极端化的言论，有表现出来了。也就是说，说明这也印证了日本他当年军国主义的一些危险的基因啊，并没有完全被消除，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还会被激发出来。我想应该透过表层东西，国际社会更多看到它底下的一些危险。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历史的教训还在，对吧？这种历史可能还会重演，这些还是要引起重视吧。
5: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已将日本法西斯战犯永远定在历史耻辱柱上。然而80年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不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不清算法西斯余毒，反而打折正常国家防卫安全旗号，参拜靖国神社，修宪扩军，公然推进军事扩张。国际社会应在外交、安全、舆论上协同发力，坚决抵制其危险行径，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绝不容任何势力破坏地区和平。这是对历史，更是对未来负责。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以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

0: 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刑事法院17号否认以色列媒体有关其向数名以方政治和军事官员发出新逮捕令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土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
0: 以色列媒体称，该逮捕令针对以色列两名政治人士和两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自2023年10月8号到至少2024年5月20号期间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此后，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及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先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及数名官员实施制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普遍担忧。
1: 阿联酋方面17号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该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0: 当地有关部门表示，起火设备位于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三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两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于2020年8月投入运营。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表示，阿联酋方面已向该机构通报有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格罗西强调，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两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四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称，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的一次空袭发生在加沙地带南

0: 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处警务哨所附近，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次空袭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处社区食堂，造成至少三人遇难。截至目前，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以军袭击加沙中部社区食堂表示强烈谴责。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超过 7.2 万人死亡，17万人受伤。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经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
1: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 50%， 而是 60% 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三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 11%， 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0: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建筑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作为核大国，核威慑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方面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对话的议题，以及认识到终有一天不得不与俄罗斯展开对话，是积极的转变和信号。佩斯科夫称，他希望这种务实的做法最终能够占据上风，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已做好了准备。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了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由于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军事发展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一些长期活跃的日本军工企业，二战期间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急先锋。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5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媒体注意到，三菱重工的工作人员也在发射现场，身穿蓝色服装，非常醒目。88式岸基反舰导弹正是由三菱重工研发生产的，于1988年正式服役。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菲律宾对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遭到彻底清算，通过先民后军、以民掩军的隐蔽发展路径，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摇身一变，成为打着民用招牌的防卫承包商。 目前，日本从事防卫生产的民营企业规模

0: 庞大，大型企业20余家，中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配套小微企业上万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长期为自卫队生产舰艇、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日本电器负责自卫队数据传输系统的搭建，并为侦察卫星、雷达提供关键组件等。随着日本政府连年增加防卫开支，相关企业订单数量水涨船高。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的销售总额达133亿美元，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订单暴涨，海外市场也取得进展。三菱重工不仅拿下价值6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军舰订单，还向美国交付了爱国者导弹。川崎重工则承接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的订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多个维度构建起体系化的军民两用技术转化机制。在资金投入上，日本2025年度用于民转军的先进技术转化研究费高达175亿日元，较2022年增长约18倍。在组织层面，2024年10月，日本防卫省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效仿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公开招标、聘用项目经理、政府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资助民间机构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活动，助力各种尖端技术转化为能够改变未来作战方式的新型装备。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军工产业快速扩张的危险势头正在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穷兵黩武的情形，特别是这种势头与日本政坛日益明显的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相结合，渐渐陷入否认历史、扩军备战、地缘挑衅的恶性循环。
1: 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17号表示，一旦三星电子罢工，可能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政府将采取所有可行手段应对。
0: 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1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欢迎三星电子劳资双方18号重启谈判。他强调，此次谈判是可阻止罢工的最后机会，劳资双方绝不能轻视此次谈判的重责。金明熙说，若罢工成为现实，其损失将不仅局限于个别企业，更将给出口、金融市场、众多合作企业的经营等整个韩国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他呼吁劳资双方寻求可避免罢工的方案。韩联社称，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在18号上午启动新一轮调解谈判。在劳方宣布将于21号启动罢工之际，调解能否达成协议，从而化解矛盾、避免罢工，引发关注。16号，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就公司目前面临的内部问题向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并呼吁工会与公司团结一致，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目前，三星电子与公司工会之间劳资纠纷持续，工会计划于5月21号启动的18天罢工计划，已有超过40000名员工登记。据报道，劳资双方的核心分歧在于利润分配。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三星电子的盈利大幅飙升。三星电子员工认为，公司在业绩暴增之时却不愿意分享增长红利，工会要求废除奖金上限，并将15%营业利润用于员工绩效奖金。
1: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当天，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此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疾病监测，切断病毒传播。
2: Ebola has so many strains. What is known mostly is what we call the Zaire strain that is killing so many people, 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 is more than 70-80%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ortunately, we have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the Zaire strain, but the second one, the Sudan strain and the Budibug we are talking about, we don't have vaccine, we don't have a medicine.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We hope that we can have something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3: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

0: 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1: 好，再来关注天气方面。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到19号，本轮大范围降雨的强降雨带将逐渐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记者17号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江西、湖南、重庆、贵州、广西、陕西境内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9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16号晚，湖南湘西州花园县出现强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边城镇，达82.1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被淹，低洼区域出现内涝，最深处约40厘米，多人被困。目前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230人。17号，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16号晚间至17号，襄阳遭遇强对流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达170毫米。为应对极端天气，当地市政部门坚守防汛排涝一线，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与市民出行安全。从16号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明显降雨，17号午后雨势逐渐增大。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持续时间将超过20个小时，最终累计降雨量较大，可达到大到暴雨级别。北京市已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自16号起，河北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降雨，多地降水量达50毫米，暴雨。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现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石家庄多部门提前部署，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3: 自5月16日降雨开始，全市交管部门每天出动警力2500余人，全面加强路面交通指挥疏导、巡逻防控和视频巡视。
2: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从5月14号开始的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洪涝灾害已造成赣州市15个县市区2.49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5000万元。气象部门预计，从19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再度交汇，江西将迎来一段连续的雨水天气。
1: 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华西队23人赶赴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5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驰援，共出动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救援人员、7条搜救犬，其中柳州支队17辆消防车、90名消防救援人员、3条搜救犬已经抵达震中现场。此外，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地震。截至今天凌晨的4点，地震已经造成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累计转移群众7000余人。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此外，当地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从今天1点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当地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记者17号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日前，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相较于常见的车用汽油，高标号赛级汽油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据拱北海关统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已突破500万辆次，其中今年前4个月达54.4万辆次。国家能源局17号发布《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常规水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绿证交易规模再创历史新高。17号，

0: 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近日，2026物具大斗台决赛在中国物具院正式拉开帷幕。比赛现场，经典折子戏拷打、物具绝技火烧紫都变脸，以及传统大戏白兔记轮番登场。根据赛程安排，22号将上演收官场次，最终将评选产生一系列荣誉奖项。为推动中医药文化普及传播，近日湖南岳阳市将中医理疗、药材辨识、非遗手作搬进大学校园，活动设置中医义诊、中药辨识、香囊 DIY、 药膳茶饮、刮痧艾灸、推拿体验等多个特色体验摊位，千余名师生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技艺，在趣味互动中感受中医魅力。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宣布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划定指定航道并收取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准备主导多国护航行动。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是否恢复打击？特朗普面临怎样的抉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犀角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伊朗方面宣布已经制定了一套管理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将划定航行的通道，并且收取必要的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与此同时，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正在为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展开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在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可能于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更猛烈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地下核设施。特朗普政府面临是否恢复打击的艰难抉择，决策的天平正在向哪一侧倾斜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表示，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艾利斯·吕弗15号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日前，在国际运输论坛峰会上，多国交通部门代表提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梗阻，越来越多国家正寻求替代贸易路线以对冲安全风险。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阿曼等海湾国家正将贸易运输的重心转向陆路，多家航运公司也开始采用海陆联运模式。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其实伊朗之前呢是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那现在呢又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管理机制，而且呢不仅仅是划定这个航道，还要收费。就是他这种做法，包括这个新的这个管理机制，能够真正落实吗？会作为一种长效的这个管理机制吗？
4: 伊朗这次呀，被认为是有高低两岸。这个高岸呢，就是要确立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呢，把它管起来，设立规矩，包括收费，也包括说提供服务。那现在呢，这个伊朗呢，它现在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啊，争取高岸。也就是说使这个计划呀能够实现。但是呢，低岸是什么呢？说如果是要推行这个高岸，遇到的阻力太大，包括会遇到风险，比如说包括美国和以色列下一阶段可能会对伊朗采取的军事

0: 行动等风险，那就转向堤岸，把它用来换很多东西，做个交换也可以了。所以呢，这是高低两岸。但是它现在啊，面临一个新的形势，这个形势呢，就是什么呢？海峡通畅与否啊，涉及到全人类共同利益。那么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海峡通畅，然后呢，能恢复到这次战事爆发前的自由航行状态。而且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17号决议，这个2817虽然是由阿拉伯国家提出，但是有100多个国家联署。现在呢，6个阿拉伯国家又在推动联大通过决议。联大通过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它有这个道义上的影响力，它在这个人心向背方面它会产生影响力。所以呢，也是现在有100多个国家联署，要这就是准备推动联大呢通过一个让海峡航行通畅这样一个决议。所以现在伊朗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新的形势。这个新的形势呢，我们也看到伊朗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比如说伊朗他现在表示啊，他说我不想让这个海峡呀说把它封了，我是也是要让这个海峡通畅的，只是呢这个海峡通畅是我对海峡行使主权，我是设立海峡事务管理局，然后我要对海峡呀过往船只我要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也是主权的一个象征。我提供服务他就不考虑说是你这个这个服务别人需要不需要，乐意不乐意，反正我提供服务，这是伸张主权的一个表现。所以呢，你我提供服务，这个还要到革命卫队啊那里去报备等等。所以呢，你经过我的管理，经过革命卫队同意，那你是可以通过的。比如说交了费啊什么的，当然交费还有区别对待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又提出我跟阿曼共同管理。哎，阿曼共同管理呢，那现在就说阿曼他现在没有做答复，那这个做没做答复呢，那或许5年后答复，10年后答复。那现在伊朗就现在讲呢，我把这个态度表明了，你阿曼也可以跟我共同管理，那你阿曼没答应之前我就先管理着。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他是还是在努力争取高岸，但是呢，我看呢，现在国际社会呢，还是在这个处啊，这个叫当事双方的工作。因为呢，如果是能够推动双解除，这是成本最低的实现停火止战，然后呢，为下一步双方谈判呢提供基础的一个最好的路径。所以呢，都在对当事双方啊进行好言规劝，都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然后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个呢，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努力方向。
1: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因为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呢，对全球的这个航运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船还被封锁在这个区域。我们看到欧洲方面现在好像已经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进行接触了，那您觉得欧洲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打算？
2: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场美伊冲突中啊，这个其实欧洲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因为无论是从能源、从这个贸易通道、从安全各方面来说，欧洲呢它都必须啊在这个冲突中呢有所表现，但是怎么表现呢？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从一开始。无论是欧美关系啊，包括针对这次所谓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事先呢把欧洲蒙在鼓里等等这样一些因素，所以欧洲方面从一开始它的定位呢就是，不和美国这个搞在一起，所以在军事上和美国保持距离，在政治上呢要坚持一个所谓自主的一个立场，同时在外交上要充分发挥它的能力和作用。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欧洲外交发力的主要方向呢是海湾国家，也就是除了伊朗以外的中东国家。我们看到这个欧盟也好，这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好，和这个海湾国家呢保持密切的接触。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其实欧洲这个外交范围有所扩大，那就是开始呢，他把这个外交接触的范围呢扩大到了伊朗。其实在这次和伊朗革命卫队发生接触之前呢，包括法国，包括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就已经和伊朗政府取得了联系，而且双方呢，就一些这个外交解决的可能方向，实际上一直保持着沟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如果啊，这个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要重启战端的话，我想对欧洲来说，它一方面仍然会继续坚持它的这个外交作用，但同时呢，我想接下来它仍然会采取说，如果必要的话，它军事手段介入，然后呢， 尽量

0: 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就是不站美国一边，也不站伊朗一边，他是站在所谓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受到带来影响的这些国家一边，所以这样拉起更多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小圈子、小集团，然后来共同向美伊双方施压。我觉得这是欧洲现在在他看来啊，是一个外交上的机会。
1: 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海湾国家好像现在也在考虑替代方案，包括像沙特这些国家，就是陆海联运，比如说通过陆上的管道能不能转到曼德海峡这边的这个港口啊，或者什么回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紧张的这个封闭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这种替代方案您觉得就是得需要多长时间，就短期内能够缓解现在的燃眉之急吗？
2: 短期内是办不到，但是呢这是海合会国家必然要采取的步骤。
1: 嗯，
2: 因为是这次这个美以伊这个三方的这个冲突给他们一算是一个教训吧。那现在来讲呢，那办法呢恐怕是主要是现在沙特东西输油管线或者再建一条建副线，或者是把当前的管线技术改造扩容，让能把这个它的这个输油量能扩展到一倍以上。目前来讲满打满算是每天能输700万桶原油这，但是它要扩容，这是一。第二呢，从阿联酋方向呢，它这个从阿联酋内地的油田到这个富察伊拉港这个管线，或者是技术改造扩容，或者是再增建管线，同时呢海湾连接海合会6国的铁路也要把它都建成，要把它连通。虽然这样做它呢成本是高的，效率是低的，我是指与这个海峡上的这个水运比的话，它是成本高效率，但是海合会国家不得不这样做，它是需要时间。但是海合会国家它一有这个财力，第二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但是它是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如何保证？现在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呀，这就是说提出呢准备或者有意愿跟伊朗啊在战后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当然这个条约能维持的年份越久越好。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呢，那海合会国家它就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把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出海通道给它建好。第二呢是这个把自己安全短板补齐，那就是多方向寻求安全合作。第三呢还要继续调整同伊朗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邻居没办法选，但是呢相处之道或者理性的相处之道是可以选择的，他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即使是成本高的这个效率低，他们也不得不采取这个。
1: 您说的多方向的安全保障就是不仅仅在单纯依赖美国了，对吧？
2: 美国
1: 的军事基地来提供安全保障。
2: 美国的安全依赖呢它可能会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它也会这个要就积极拓展。比如说沙特同巴基斯坦签订了这个安全合作协定，又比如说埃及同这个阿联酋安全合作现在又提高到新的水平，埃及空军进驻阿联酋等等，这将来都是合作方向。
1: 这都是这场冲突带来的一些变化，
2: 对对对，
1: 一些安全局势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现在进入了阿拉伯海，说是为多国护航行动在做准备。就您觉得现在从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真的敢于，比如说在这个区域进行这种多国的联合护航吗？因为它可能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如果伊朗万一对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护航的舰队进行攻击呢？
0: 现在对欧洲来说啊，如果接下来战事重开啊，欧洲呢必须得做出一个所谓的选择。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核心问题啊，一个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呢，欧洲呢试图给自己找一个中间的站位，在海峡通航问题上呢，他既批评美国也批评伊朗，他认为双方呢都负有责任。所以在找了这个立场之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如果要采取所谓的护航行动啊，它一定是一种所谓中立护航的方式来进行。换句话说呢，它不是美国此前想要主导的这样一个护航行动，而是代表所谓的这个商船的利益，或者代表其他国家就是依赖这条航道的这些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人呢，他现在又非常现实的去强调说，他这个未来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护航在内，它都是防御性的。换句话说，它是需要一些条件。你比如说美伊之间如果是长期停火啊，这个条件呢可能具备。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美伊之间是持续谈判，那也是一个条件。但是一旦啊重新开打以后啊，我觉得欧洲在这个军事手段上选择会更加的谨慎。还有一个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啊，尽管我们看到啊这个近一段时间他也在对他立场进行

0: 些微调，尤其是如果美国跟他施压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些姿态。但是在现实中，哎呦，尤其是法国啊，我们知道现在好像主要的军事行动都是法国做出的。我想法国呢是有意利用这一次机会啊，要体现出说他在欧洲安全方面啊，他有一个所谓的引领作用。同样，戴高乐航母它所起到的作用啊，我觉得不是实质性的参与到所谓的护航行动中去，而更多是一种亮旗的行动。
1: 嗯，
0: 就是只要戴高乐航母。

0: 国的这个军舰进去说还不是说护航啊，说我们不是护航，是引导商船离开，同样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这个攻击。
1: 对，
0: 所以欧洲如果要真的是护航的话，恐怕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
1: 所以这就是欧洲想要避免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一边在提护航，一边呢在加强和伊朗方面的接触。
0: 对，
1: 实际上最后呢，它就是形成一种所谓的中立的无害的护航，就是不仅是不影响到伊朗和美国的冲突，甚至也不让伊朗呢对他可能采取的护航行动采取任何的攻击姿态。
0: 而且我们看到呢，双方的这个谈判似乎也陷入了一种这个僵局，因为针对伊朗提出的14点这个建议，美国回复了一个5点，相当于是完全否定了伊朗提出的14点计划。所以美国的媒体也有报道说，美以有可能最快的话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当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也透露，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据英国《独立报》16号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也以美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称，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同样在16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同一天，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0: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从美方的这个5点回应，那相当于是完全否决了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对吧？不可能进行这个战争的这个赔偿，而且呢，不取消对伊朗的这个制裁，400公斤的浓缩铀还要从伊朗运到美国等等。双方显然都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在拿出方案。现在可以认定双方是未谈先崩了吗？
3: 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现在美国，它这个虽然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的打击力量基本到位了，然后呢，各种弹药啊什么也都补充了，包括以色列弹药也都补充好了，伊朗方面也做了两手准备，但是呢，现在美国虽然得说这个不接受伊朗原来的提案，现在又提出了自己的5条，仍然我觉得他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啊依托军事恫吓，让伊朗呢在未来的这个几天内啊，他要做出一个新的态度来，也就是说看能不能换取美国在谈判桌上的主动，或者伊朗在谈判桌上的妥协。他这个说要的采取军事行动来讲，那是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选择。这个军事行动来讲，他目前他这个打击力量，他这个如果是说假如要通过武力开展岛链作战，特别是他的2栖打击力量，地面打他是不够的。但是呢，他现在有了打击量，可以对伊朗进一步增加他的经济损失，造成他的经济困难。这个经济困难，他也寄望呢能够让伊朗在谈判桌上能够妥协，所以呢，这是他的首选。
0: 但是《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应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吧？啊，说现在美伊都在做大规模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就重启对伊朗的打击。那您怎么看这个报道？
1: 我想现在呢正在处在一个双方是暂时和的一个关键阶段，现在这个媒体透露出消息啊，双方都在做备战准备，我觉得也不排除啊，双方是目前想要在谈判中增加自己筹码的一个手段，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一旦示弱，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所利用，尤其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伊朗呢应该总结起来现在实际上是两手准备多管齐下，我觉得除了啊这个备战这张牌要打出去。要让美国意识到说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容易，或许呢就让美国方面呢降低一些谈判的这个条件或者是筹码。 另外一个牌呢，就是海峡牌啊。我们看到最近它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这个通行办法呀、通行机制等等，实际上都是我们知道它的落

0: 十个可能未必是近期或者说是有效的，但是呢这张牌先打出来，实际上作为一个筹码来向美国方面施压。还有一个呢就是外交牌，外交牌呢现在仍然在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啊，实际上和美方仍然有接触，同时呢和欧洲的接触呢实际上是希望在美国这个方向呢不要再出现新的这个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如果欧洲站在和美国一边的话，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更大的压力。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像阿联酋这些国家呢试图联合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呢对伊朗发起打击，但是遭到了这些邻国的拒绝。同时呢，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的外围呢还遭到了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并且引发了这个火灾。那么到底啊，海湾的这些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此前一天，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以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不久，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多位地区领导人通话，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共同参与协调军事行动以回应伊朗的空袭，但遭到这些国家拒绝。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总统当时坚信有必要以集体方式进行报复以震慑伊朗，而在没有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阿联酋于3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并在4月再次采取行动。16号，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其他国家发动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属于防御行动，但声明并未明确回应有关回击伊朗的报道。此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事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称此次访问促成以阿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不过，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对此予以否认。
1: 您觉得阿联酋为什么没能说服像沙特、卡塔尔这样的一些邻国参与对伊朗的打击？
3: 这个首先这是媒体报道啊，它的这个可信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但是呢，我观察呀，现在这个海合会内部6国在这个如何现在啊，在对待这个当前的战事啊，可能意见是不一致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呢，总体看，他们现在在这个停火止战的问题上，而且借助国际社会停火止战的推动力量啊，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这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1: 但是您觉得阿联酋真的直接提议说这些邻国一起共同报复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是存疑的？
3: 这个现在呢是没有官方呢，阿联酋并没有自己就认领这个事情，而且呢他这个其他国家也没有认领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他们现在最大的需求是停火止战，然后下一步啊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当然这是指战后了。
1: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也提到了说，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虽然现在是外围的一个发电机可能被无人机击中引发大火，但是这个事情怎么看，就是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主要的一个报复对象？
0: 我觉得接下来伊朗会不会成为这个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的明确的打击目标，要看现在阿联酋会走多远。我们看最近阿联酋方面实际上的动作频频，一个呢是退出了欧佩克，当然它是所谓的经济理由，但的确呢它现在不太满足于说就在海湾国家内部啊去这个协调行动，而是更多的要一些自主的这个行动。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传闻啊，他联合其他国家想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最近我们看到阿联酋和美国、以色列呢越走越近，现在开始大规模的接收美国、以色列军事装备，所以不排除阿联酋呢可能会成为海湾国家中会明确的提出针对伊朗目标的这样一个国家，那因此呢他很可能也会成为伊朗接下来明确的打击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近期，一场稳定而持久的降雨给中国北方送来了阵阵清凉。而在南方降水频繁来去，炎热难消。今明两天降雨将缓慢东移南压，华北、东北陆续告别降雨。广西北部、贵州一直到江苏、山东等地呢，将会持续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周三降雨回归南方，周四呢北方又会有一轮降水发展起来。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北方未来会持续20多度不冷不热的天气，像郑州就是如此。而在南方强盛的暖湿气流不仅带来频繁的降雨，闷热的感觉也难以消退。长沙今后5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 来看欧洲，在欧洲呢，气温是呈现西低东高的分布。俄罗斯西部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像莫斯科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比常年同期偏高10度。在美国东部仍将盛行30多度的炎热城市当中，比如像纽约，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 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4度；西安阴，17到26度；昆明晴，16到29度；晋城大雨转阴，17到27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19到27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 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多云转晴，15到28度；柏林晴转阴，5到19度；伦敦小雨，7到15度；巴黎小雨，8到15度；日内瓦小雨，9到15度；维也纳晴，6到19度；罗马晴转阴，11到20度；雅典晴，17到26度；开罗多云转晴，24到39度；渥太华小雨，10到28度。 纽约阴转晴，22到29度；华盛顿晴，21到37度；首尔晴转阴，17到30度；东京晴，18到29度；迪拜晴，28到33度。

0: 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进行陆上总队演习，有驻冲绳美军参与演习。专家分析，日本联美军演尽显扩军涉台图谋。美国总统特朗普催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否则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美方任何挽回颜面的做法都将遭受更猛烈的打击。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已造成3人失联，转移7000余人。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中国东中部出现大范围降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多，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根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有过半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3: 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民调结果还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4月上次调查时下跌2.5个百分点。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进行的类似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